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洪山李先生来点播啦吼。北斗三龙燕桥的这首歌，讲叫做《富波》啦，《基波》的波。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着红山呢，咱就为李先生所点播，这是八道三龙所唱这首的歌曲。播，今晚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青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部有点小亚仙，
1: 小弟姚仁，
2: 加小弟张天文，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一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在咧下早时啊，就是八点到十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来个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24号，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啊，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啦。啊，不离个局部所在有安同款哈。啊，还是有这个叫做局部短暂雨，山区的部分有哪样办注意，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6月11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5度，天气的状况，我台中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大家看新闻来。
1: 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甲报发生伫东外城，这个台北市有一个囡仔叫做凯凯。啊，这个凯凯因为因妈妈啦，因为有一挂代志假毒啦吼，啊被关啦，啊是被通缉走路啦。啊，结果吼啊生落来这个囡仔凯凯，其实因老爸啥物人嘛唔知影咧。啊，伊本身伊嘛家己咧走路，啊是咧防关的过程当中，伊嘛无法度人顾这个囡仔，搁再加上这个囡仔老爸是想。嘛，无人知影啦吼，因为咱知影毒的这个女性朋友吼，伊的生活吼是非常的复杂啦。有当时啊，伊无钱人食毒呢，伊遇到一挂男朋友吼，有法度人提供伊食毒吼，不管是毒品还是钱去买毒吼，伊都有法度人含伊做伙。当然，咱唔是咧讲凯凯伊妈妈，咱咧讲食毒的女性朋友话，有一挂是这种型的。啊，到底落去到底，当然囡仔就生落啊！啊，你食毒，你也无可能会固定一个查甫人，你得四界走啊，啊，走撞啊，有诶无诶？啊，四界交男朋友啊，啊，到底囡仔生落来是虾米人诶嘛？唔知呀！啊，当然，咱唔是咧只讲凯凯伊妈妈，就是即种诶女性啦。但是迄当时伊妈妈确实是食毒吼，啊，有咧走路也是咧唔乖，囡仔也无在刁难骗。啊，无在刁难骗，同啊，互伊妈妈呢，就是这个囡仔外妈骗啊。啊，囡仔外妈嘛骗到无在刁难骗啊，骗到无在刁难骗，同啊吼啊，请你莫骗，啊来陆陆续续同啊一直转介绍来到什么呢？来到这个政府的有关单位，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来台北市政府吼啊，来请你莫来甲告。啊，伫咧告的过程当中，伫台北市啦，起步就是对吼真恶毒的这个你莫。姊妹啊，一个吼啊，老玉林啊，一个叫做老菜酸呐、啊，应该是这个名啦。结果这对啊，这个姊妹啊呢，顾凯凯无照去工作，因嫌薪水伤少啦。啊，即马就想尽一切办法，得苦读啊，哦，白蛇啊啦，啊无得拍甲喙齿烂啦，拔迄个指甲啦，啊那当当塞塞有诶无好，迄东西咧，白白啊足恐怖。结果这个囡仔已经吼啊，比娃娃苦读死啊！啊，当然苦读死了后，后边个再吼啊，牵涉到两名社工啊，一个是吼无照去工去哄死，一个是偷做假资料啊。这两个其中一个已经被判罪啊。另外后手这个个往调查出来偷做假资料，这个即嘛伫咧上诉过程当中，啊，恁先来个讲吼，老蔡酸甲老玉林吼。这对这个姊妹啊，你无苦读吼，囡仔第四，这已经判决已经定案啦。简单讲，这对你无就是爱强的去关啊啦，袂当去上诉啊。大姊啦，大姊吼啊，这个老蔡酸呐、啊，被判无期徒刑。小妹呢，老玉林被判18年有期徒刑。迄当时判18年，大家真唔冤啦。感觉讲小妹同款嘛，都爱判无期啊。但是检察官上诉，检察官以外，因一对兄妹啊、姊妹啊，嘛有上诉啊。但是维持原判，就是简单讲无期加18年吼，无期加18年维持这个原判。啊，这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让人想了想俩讲受气的是安那呢？除了讲哦，家己那苦读啦、怕啦、饿巴肚啦、啊拖去阳台吼，底下咧扇东风啦、破冷水当当塞塞，独家以外，鉴警检察官去调查出讲吼，佮较贿赂的是安那，讲伫咧苦读囡仔过程当中呢，调工佮翕相啦， 啊，然后阿伯的吼影片甲录起来安尼啦。哦，譬如讲啊，家囡仔白伫即个桌顶面啦，家囡仔白伫即个椅头啊顶面啦，啊，甲烫光光啦，甲苦读迄个情景拢用即个摄影啊，用翕相的翕起来。啊，然后互相传互姊妹啊看安尼啦。老玉林那翕的传互姐姐看，姐姐那翕的传互小妹老玉林看安尼。啊！伫遐咧看的过程当中，佮拍文字，佮伫遐咧互相小起笑啦、口舌啦，讲吼、哦，你看这个囡仔，互我苦读家呢，互我白家呢，互我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宋家以苦读囡仔来处罚家己就对啦。啊，这个案件，咱那个听看伊安怎样啊？审判已经决定讲吼，姊妹啊，两个人爱掠去关啊呢吼。
0: 怎么定案啊？你看嘛，
1: 定案啊，袂当个上诉的爱掠去关啊啦。你讲台北市一对这个年尾的姊妹啊，刘彩酸甲刘玉林三当外情啊，苦读一名七岁十个月的囡仔叫做凯凯，第四一审台北地院法院审理的时阵，刘彩酸啊，哦，伫这个法院内面，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咧回事咧呢，也唔过国民法官认为讲这对姊妹啊吼，以苦读囡仔吼来处罚家己，恶性真重大啦。大将老蔡酸判无期徒刑，因小妹刘玉林甲判18年的有期徒刑二审，高等法院维持原判啦。这个最高法院啊，昨昏已经驳回了吼，因的上诉定案啦，未当搁再上诉啊，就是决定爱去感觉执行，爱入去关啊。受案当中，而这对姊妹啊，大直接移送感觉吼来做服刑。判决指出，咧讲讲刘彩酸这对姊妹啊，2023年的9月7日到12月23日啦，安尼吼，开开分期的时间吼啊，送病院为止就对啊啦。这个不断的苦读啦，包括吸袂到的空手啦，啊，无就夹物件的摔啦、跌啦、拱啦、扭耳啊啦，无就掉过一个车道吼啊。好去弄壁弄涂骹啦，无得好伊登记跟那里发卡啦，无得用面巾吼啊，对这个身躯垫白条的啦，啊无得吼提这个嘴暗啦，将目睭甲黄条的限制伊的行动啦，啊无得开始吼啊翕相啦，啊传哦姊妹啊安尼看，讲吼我甲白安尼，你看到足趣味足好笑无？安尼就对啊啦，互相底下咧小出落啦，嘛拢无积极善变伊啦。地书后来营养不良，规身躯有42位被苦毒的伤痕，引起了吼低血啊溶性休克啊休克死亡。我个人认为，公道拆算这对姊妹啊，利用自身的优势的权力呢，将凯凯看作是情绪宣泄的工具，欢喜欢乐，密切以着非人道啦、543的方式来苦读啦，甚至呢，还佫互相吼传苦读的相片，互相看，安尼彼此交换心定呢。啊，言事当中佫以着起笑啦、倒口正色啦，啊，佫看到痛不破，也是用骂安尼吼来咧啊，处罚家己啦。啊，经过审判了后呢，认为吼，这对姊妹啊，苦读儿童致死，恶性重大，判无期徒刑，判18年啊，这款的判官吼无为恶啦，专案依家来做定案吼。另外，咱个看法片安怎样写吼？你讲这个和社会真惊吓，而一名查甫囡仔叫做凯凯，去被苦读致死啦。苦读凯凯，而这对吼恶性，而这个年末老死姊妹啊呢，经过2年的审判，昨已经啊被高等法院啊甲驳回啊，伊的上诉专案三审定案，年末老蔡酸被判无期徒刑，因小妹老玉林被判有期徒刑18年，民团认为啦。这个案件展现出司法吼对着极端苦读囡仔行为严格处罚的决心，呼吁政府将儿童、少年家囡仔保护，甲看作是国家的安全。这个儿童啊，被苦读，这是零用 林永忍协会伊指出咧讲咧，伊讲这个案件两名被告遭受着谈判定案，显示司法展现了对极端儿童行为的严格的处罚的决心，嘛看到政府对着啊协会诉求的回应，包括行政院通过吼刑法修正草案，针对着吼啉烧酒啦、开车啦、食毒啦、开车的累犯啦，包括儿童啊被扣毒啦，啊是。比雕故意比这个杀人等吼啊重大的暴力的犯罪，增定加吼未当啊，这个未当驾驶的规定就对啦。这个案件，苦读囡仔，诶，这对姊妹啊，一个判无期，一个判十八年，已经定案啦。但是另外个两下哦，咱有讲过一个社工，其中这个社工被判两年半，即马咧上诉当中啦。伊是安那被判两年半，囡仔伊送去的，年末伊吹出来。啊，当然，你照你讲，你食这份头路，你得爱固定一礼拜去几抓吼，去看囡仔，看这个囡仔被送来家，互人顾的过程当中有顺序无？结果去拢完全无去看，听你讲讲去到门口，还是打电话啦。啊！我伫当时要看囡仔哦，啊！即马对方年末吼，即对即个恶质的年末了，讲啊，伊即马感冒，较无方便来看，惊去感染着，安尼唔好哦，哦好啦好啦，感冒哭一下就挂，就等于啊，就无代志啊，就当作讲游戏方式啊，啊无就惊来到吼，即对迄个年末因厝了，伫饲店要看囡仔的时，伊就讲啊，囡仔即阵马较无方便啦吼，啊安怎样都安怎，其实拢是受伤惊人看
0: 啊，对。
1: 甲讲讲较无方便看，哦，那来好了，啊，就个好啊，就无啊，好，这是另外一个，已经是被判两年外，起码一个咧上诉当中，后手搁再发现着一个，这个是安那呢？偷写，简单讲是伪造迄个文书啦，偷写吼，无影发生诶，无影无一件代志爱共偷写落，啊是家己吼，制造一寡啥物讲，有去访问啦，有去看囡啦，当当西西诶时间啦记录。现在这个灯在咧上诉当中。
2: 你刚刚报这批的时候，我引起了乡亲许多，大家非常严格。
0: 对了，无咧，这个囡仔，大家就是，迄囡仔去到万金家呢，十几金加万了了，应该是就是这个嘛。
1: 嗯，哦呀，迄东西就是这个啦。
2: 对。
0: 啊，喙齿也甲讲我断啊，那个对嘛。那是想要讲一个人啦，我都是做这个代志啊，佮两个姊妹啊拢干这行的。啊，你看我甲虐待了，我甲翕下来了，甲影片佮传下也咧，也咧笑个。你安尼也继续抬上来，我叫我虐待我你看哦。你看啥个世间哪有这人安尼？
2: 口味相关样
0: 个。嘿，我这两个佮恶棍嘛袂安尼，那可能性啊，陈昭珠迄个袂定啦，我可能就安尼佮处理啊。我但是，
1: 因公薪水上少。
0: 哎，这什么理由嘛？薪水偌济，甲秘书生就讲好个吗？
1: 嗯，
0: 哦，是毋是？是即个做政府甲你讲讲，啊，恁来养饲即个囡仔哦，一个月给你五万，啊，结果政府给你两万，啊，准袂当你嘛，甲你囡仔行等伊。你讲安尼，我无爱要，我无爱要啊。啊，一点足奇怪的，我们这个囡仔原本之前迄个年末是甲疼甲那惊呢。这个囡仔之前不是直接，就是来这个姊妹阿家哦。
1: 嗯。
0: 先受一个年尾，那个年尾是较高，较有够好，有够好哦。啊，唔知是安那开，无代无志，讲啊，做迄年尾讲伊嘛唔知安开，无代无志，甲转出去。
1: 嗯。
0: 讲去甲转出去，安尼就对。哦，啊，这个代志就足奇怪啊！啊，这个高较遮好个，你唔好讲。啊，甲放过啊，恁那是都要对。
1: 阿妈不是人负担吗？
0: 嗯。
1: 因为进前请迄个年尾，阿妈爱立钱嘛。
0: 嗯。
1: 啊、阿嬷无钱，人负担的时阵，变成得爱和政府出面来处理。政府出面处理，新北市政府直接唔知安怎样啊，创甲单对台北市来哄骗安尼啊，这个案件是安尼来的。
0: 无啦，这个实在是，也是讲了这个。啊，我讲啊，咱以前民进党曾经嘛主张一个物件，叫做对点法。对点法，这原本是针对强匪啊，就是讲你强匪啊遐那会使，来我家就会使。啊，你强匪啊遐那未使禁止，你来我家我就给你禁止。好，你就讲，咱去个动漫机啊，未使去强匪啊遐只。唔啊啦，安尼你强匪啊，台湾只，还是台湾人伫只，你就未使搞只强匪啊迄支机啊。哦，啊你伫遐无言论自由，你来台湾，你就那个款无言论自由。结果迄个对顶个，大家讲讲，我了都无。 本来我都好，这有够好，
2: 啊、这上 好，
0: 好， 好啊！因为嘛，你保障这珍惜民主的人，
2: 你安尼做，我就当安尼做啊。
0: 但是你针对遐破坏台湾来遮咧舞弄的，我就照恁的方法。
2: 对啊，
0: 你做来做中国人嘛吼，啊，我照中国人的法令来行面。哇，嗰时阵啊，讲较好，我大炮炮啊，拍到我，佮都无声无水。即卖是习近平啊，你讲卖安尼呢？对不对？都无好啊！啊，你若唔敢去得失教会，以后像这个玉台囡仔这啦，对顶法啦。你阿那玉台，咪叫阿那玉台来啊！啊，无要甲你判几档嘛？咩？
2: 政府不可能做个代。
0: 当然无可能，因为我选袂掉总统嘛。对不对？当然无可能。但是你讲一个判无期徒刑，一个判十八年。安尼有足重呢，歹势无几多型，上侪是五档、三十档就出来。
2: 对啦，
0: 啊，十八年的迄个高档啊，或者是佮拖一个啊，即检察官诶，希望即个法官是后壁应该爱加啥，爱佮加点不得加息啦。
2: 吓、啊，无关几年就当加息。
0: 系啊，啊无即关怎嘛就伊就出来啊咧？即毋是人呢？你讲咱这面临的毋是人呢？这是恶魔呢？这是恶魔呢，这若不是叫钟馗来掠，啊那无就是爱咱淡魔大天尊、北极玄天上帝、上帝阿公来处理啊，对不对？七七剑拿出来，人头就地啊，哎，知仆不信嘛，对不对？还听你话爽的，你阿讲哎呀，
2: 那种人哦，
0: 那是人呢，那不是人啊，
2: 那根本就无咧信神信鬼啦。本来是心中有神有神鬼了，对啦，伊唔敢做许代志。
0: 讲安尼也是对啦。所以在这个所在，那一挂搞一挂这个大天上遐众神众佛来讲，有当时啊遐灯光奇迹，像这种的，这看阿拉斯西的尊刷，
2: 还有偌多啊！
0: 我稍等下报一篇新闻哦，你听，发生在美国纽约，发生在美国，这下是听看到到底有够悲惨，真正看到到底是有够悲惨的就对哈。啊，是安那一个车祸。会让美国纽约迄个所在警察全部拢去参加，
2: 无参加迄、那个
0: 迄、那个葬礼，
2: 迄、那个葬礼。
0: 对，啊，什么原因？哦，稍等下，咱广告完了再来讲这个故事。哦、我下在时啊看到讲，哦，真正人爱真真正正断掉了后，你才知影迄种的痛，甲迄种的痒，你知影？
2: 不对，
0: 真正爱断掉。咱以前讲过嘛，日本有一个主张废死的律师嘛，主张废死的啊。好，特别啊，讲到废死呢，比咱台湾的废死联名佫较好讲。哦，讲几波，啊，到到有一天，因兜去学这个强盗面，
2: 一顿掉啦。
0: 嘿，因兜学强盗面了，伊的太太佮伊囡仔学强盗台死。这两个对废死随还心，变成绝对爱死刑，变成绝对爱死刑，而且变成是扛废死敌对面扛一边就对了。啊，变到尾啊，讲袂行，还是都迄边啊，佮感觉坚持讲，你都太死啊，无效啦，恁兜人也是活袂转来啦。哎，这个业主拢啊讲，讲恁兜死鬼个，讲我听看卖啊。哎，人爱断掉，
2: 人爱断掉，伊家己发生这个代志，伊较知影疼。
0: 真的，你啊断掉，你啊知影迄种个疼，你知影？恁无咧食薰，唔知影，恁那叫薰头触到我疼。吼，迄种疼。
2: 该听啊，该听啊！
0: 我应该，
2: 因为你爱食薰呢。
0: 啊，触到枕头啊，就足疼呢。我唔是呢，我是触到嘴唇呢。
2: 啊，食个，
0: 无啦，啊，我着薰食只，哎，啊，藏伫个迄条做烟灰缸，
2: 哎，啊，三克拢，
0: 啊，藏烟灰缸，啊，我莫多来切迄个门窗边个迄个茶几啊，多来切切个啊。啊，叫烟灰缸，你着甲摕起来切，甲照起缸藏落去，伊甲你倒边藏啊，着甲伊塞一连藏落安尼啊。啊！即马咱压起来时阵，那个魂头全对嘴啊！哦，出一个一声尔，
2: 我给我魂头说
0: 的，了受过啦，嘴钝呢，听众朋友，
2: 我的嘴钝，
0: 我听你敢来啊？
2: 你真正听啊！
0: 好佳哉，魂头佫无黏呢，有当时魂头时啊，触着会黏掉嘞，你敢来？会黏呢？我送的，你唔
2: 知？你捌触到？
0: 触到啦，枕头啊触几下遍啊！
2: 啊，就铁道片就对啦。
0: 系啦，啊触就是铁道片，拳头对嘴落来啦。哦，安好诶，迄种腰是有疼的疼，安尼对。你若唔捌触过，你唔知影。你遐咧，迄
2: 大肚子，分不解。
0: 绝对袂使解，
2: 咱搁食。
0: 绝对无用恶色拉滴蛋头的，就对啦。哎呀，绝对无用恶色拉蛋头的啊。嗯，哎，开玩笑，哥，我来向恶色拉蛋头，咱就来参加国民党就好啊。
2: 你这真正有坚持的啦。
0: 开玩笑，咱一世人啊，咱坚持几样代志呢？对不对？哦，坚持要娶细姨啊，坚持一定爱结婚啊，坚持要出国啦，坚持讲咧家庭爱开放啦。 啊，一口我卖讲嘛，讲到一口阿环啊，我即嘛都无咧坚持啊，我咧坚持啥？
2: 来来，这个
0: 这个这个，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来感谢。

0: 喂，你好，尤律师吼。
1: 喂，
2: 哎，对对。
1: 你好，你好，
0: 阿温家台湾南区萝卜，我姚仁呐，
1: 哎，阿生姚仁家，
2: 你好，
0: 哎哎哎，
2: 嘿，
0: 阿你讲咩讲？做见证，
1: 讲食了未歹，讲咩混？
0: 是啥物原因嘛？
2: 我食诶是多山食了真好，就是讲吼，我本来是到阮头家去食，阮头家遐骨来骨来拢逐工食啦。
1: 好好。
2: 啊，我吼是想着在食呢啦。
1: 想着较
2: 食。有一工形容安尼，啊，尿放未出来。我都怎个安尼做？啊来放尿放未出来，怎那安尼？
1: 哦，
2: 尾仔是讲啊，全许多三个摕来，全一届食三粒落，
1: 是
2: 三粒落，讲过差不多十外分，较无二十分尔。
1: 嗯
2: 全自然就去放，啊放尿去大包。
1: 哦，嘿，
0: 啊你以前膀胱还是腰子讲有啥物毛病问题？
2: 无，我就无问题，
0: 唔
2: 知
0: 在用用安尼，
1: 算突然间。
2: 嘿，做完了我就特工就过来吃，特工哦，三顿吃的啦，就弄吃啦。啊，今麦就拢好些好些，无安怎放了做大包的啦。
1: 哦，我来讲。
2: 所以我就讲，大家分享讲哦，这许多山真正真好的产品，
1: 是，
2: 啊，大家来吃，真正真好。
1: 哦，所以你这个尿转后边来变正常了，你到去咧医生管家检查看卖，
2: 我才无啦，正常啊，
1: 都转拢正常啊，对啦，哦，
2: 啊，我都做过来食许多山啊，拢做正常
1: 啊。我阿无迄尿啦，放未出来做食啦。
0: 你当然，你跟他想了怎啊成天嘛？啊，当然，咱得水啦，生活啦，得水你嘛是爱吼，平常时爱得啉了好有够呢，
1: 嗯，
0: 哦，得水。
2: 我地区拢啉真济，
0: 啊运动啦，啊三顿饮食拢爱正正常吼。啊拄只甲你，拄你拄啊咧讲讲膀胱嘅问题，伊话去讲啥物呢？
2: 嗯，
0: 譬如感觉讲，可能，哎呀，安尼听听你，
1: 安尼你身体，
0: 你身体就正健康嘅人啊，哎呀，较好困，安尼你身体算正健康嘅人。
1: 有，安尼迄个办未出来，算突发性嘅啦，突发性。
2: 哦，对啦，嘿。
1: 啊，你啊表达持续同阿食保养嘅就对啦，持续去食。
2: 对，
1: 安尼
2: 食。
1: 哦，
0: 嗯，
1: 啊，有卢叔兰在倒位啊？
2: 嘿，我住喺土城，新北市土城。
1: 新北土城吼，啊，生活边有人吼，嘛，啥物问题，你有哪敢到介绍一下咧？
2: 有啊，
1: 我
2: 讲
1: 跟介绍。安尼吼，好，感谢
2: 。别
1: 。好，有啲事啊，有缘来带人佚佗啊，哈。
0: 好，
1: 多谢姐姐，
0: 感谢你，
1: 感谢你，感谢你，感谢。
2: 好，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来。

0: 0800-5866 吼啊，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啦吼。咱拄只甲咱做见证，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吼，这是咱新北市土城尤女士吼。啊，当然听众朋友，你若听到的话，你也感觉讲足神奇的啦吼。这样呢，忽然间讲安尼，人的平常时都好好呢，啊，忽然间一段吼安尼流办未出来。啊！但是都有感觉讲都有留意咧，啊吼，嘛足长咧，啊都办无。伊同我邀请去食这个喜多山，当然伊讲伊买喜多山咧，只差不多拢是头家咧食啦。啊，伊平常时都想到咧，只有食一个安尼啦，嘛无工作认真食。啊，自从迄头开始吼，伊就真认真食。啊，这个嘛无同解释什么原因呢？所以咱嘛是那类似这款情形的朋友，咱嘛是爱求医生。看一下，问一下，检查一下，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有当时啊，有的人是安尼啦。嗯、你忽然间你也感觉讲，哎、欸，我流紧紧呢。
1: 哎、欸，
0: 忽然间要去办个办不？嘛不有这种情形、啊
1: 欸？是是。
0: 啊，你什么情形？嘛唔知。啊，你讲伊人啊那嘛无得真健康啊。
1: 而且尤女士的身体上拢无问题。
0: 你都听你讲嘛是安尼真健康啊，
1: 真健康。但是那边了后，就拢开始。拢持续一直吃，
0: 有啦，有继续在吃，无像以前讲安尼想到安尼吃一个，吃一个，啊，无想到就无吃，然后，啊，咱明仔咱圣山喜多山，伊本身伊是一个机能性的物件，伊是一个健康营养的食品，啊，当然伊那真像新乐堆，咱最主要就是安那，伊有法度人活化咱死去有益的细胞，咱知咱这个好的细胞吼，有当时诶人吼伤忝啦，伤艰苦啦，忽然间受气啦，还是食某咪物件啦，食点好物件啦吼，你诶这个啥，还是吸入的感冒，你诶好的有益的细胞会死了真济，啊，这死了真济，你莫个当作无一回事呢，这有可能会慢慢。也可能去伤害到你的身体，你唔知道，因为你有一个细胞，你若吸足进去的时阵，歹细胞伊就会开始伫你五脏六腑开始给你超大啦吞食，啊，就是要让你病，要让你病痛的开始。啊，咱圣山喜多山，伊就是有法度人活化这有一个细胞，让咱的细胞搁再继续活化，搁再生，搁再生，搁再活起来。啊，当然，咱的有一个细胞呐活化，那有法度人啊足充足吼。诶，这个伫身躯顶的内面，诶，这个所有骨骼络，啊，咱也无着一寡吼奇奇怪怪，诶，这个病毒菌啊，譬如讲对外靠传染入来传染病，咱着我同对抗，
1: 嗯，
0: 这个叫做免疫力。啊，不，你以为个细胞你若死掉伤济，你免疫力都无去啊，啊，你免疫力无去，外靠诶病毒菌啊入来时阵，人咧流行啥物，你着去喂着啥，去感染着啥，所以免疫力足重要。啊，要免疫力，要保强免疫力呢？增强免疫力，咱圣山喜多山，你甲关灯来做输赢吼，这是真好一个健康营养的食品啦吼。啊，咱若有需要的朋友，咱从这边付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吼，咱会当甲卡入来吼，卡入来，0800-5866-8，0800-5866-8，感谢，是非常的感谢啦吼，0800-5866-8。来，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加上三罐以外呢，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销。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也当来经十四寸，将咱台湾这做一电风一台。你要个经蒙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经一支平底煎饼，经生产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六千软骨素、保顺健30粒。你要经过7-6千手工纯棉的薄被一领，拢总会使。咱一头经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保温瓶，你要经燕窝类啊一打，经白沙湾起膏一条，经单向的芳泽一打，你要个经墨汁的洗3000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头经一项为原则，0800-5866-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咱客户柯女士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这首歌《祖庙泪痕》。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活的节目现场，转国民会的叫会专线啊，0800-0500-6688，电话就是啊8点到7点啊，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哦，来。刚才我咧讲到迄囡仔去用凌迟啊吼，啊在做阿姐，即个判无期啊，啊做小妹，迄个判18年啊吼。啊，我个人是认为讲，这两个根本都拢犯的拢共款的代志啊，拢白恶骨啊。照你讲，两个应该拢无期嘛，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法官有法官的看法。咱即摆来看美国，美国纽约啊，即个发生到一件这种叫做啥呢？即个酒醉吊死的案件啦。
1: 酒醉
0: 吊死啊！美国人啉烧酒醉开车嘛是同款足严重啊，同款拢足严重就对吼。啊，这个酒醉吊死呢是弄到了一个，这个做啥呢？一个女性，啊，这个女性当时被压伫车内了，这几台车弄甲拢变形去啊。哦，女性啊，弄的迄是21岁一个少年囡啊，吐啉酒啉甲拢趴带去啊。哦，啊，这个做啥呢？这件代志啊，即马是开庭已经宣判了吼，开庭已经宣判，即发生伫咧1月份啊，即马美国即个开庭了后，即马已经宣判吼。即、哦这个来到出庭的即个家属，就是一个警察。
1: 好、
0: 哦，出庭的就是一个警察就对了吼。即、哦这个警察呢，本身伫美国纽约的即个长岛即个所在有无吼？啊，伊叫做马兰诶，华兰马拉加啦。法兰马拉加，
1: 所在啊，
0: 不，伊个名，
1: 伊个名，哎，
0: 这个警察的名叫做法兰马拉加。伊来到美国纽约的这个法庭顶面呐，干着目屎的讲伊今年1月31号咧执勤的时阵呐，接到迄个车祸的通报啦。啊，接到车祸的通报呢，因为伊距离迄个车祸点较近嘛，哦，所以伊随着汇报等于中心了，就赶到现场要去支援就对了。这个教练又愈看愈奇怪，因为那台车虽然弄到拢变形去啊，但是伊也认识一架车啦。
1: 也认识一台车。
0: 那台车啊，看到愈看愈明显
1: 啊。哎呀，我唔觉得诶。
0: 好，啊，这个警察从安尼赶紧撞向这个车遐去吼，因为人遐讲讲车来夹一个女性夹伫遐啦，啊，已经特别无开啊了，对啦。啊，警察一个撞到这台车了，后一个向内底看，真正无唔对。这个原来是伊做警察的某。夹伫遐迄个是因某，42岁，叫做艾琳皮诺莎。即个42岁，啊，即、這个做啥？即、這个警察啊，用尽办法要甲即车甲边路开，要甲因某抱出来，但是有法度嘛。嘛是爱单单迄个就做破坏器材，啥物种种来，安尼就对啦吼。啊，即、這个警察呢，伊咧出庭的时阵哦，即个马拉加就好啦吼。即、這个马拉加出庭的时候，伊讲车祸。发生了后，我接到通报，赶到现场。这是阮做警察本来就应该爱做的工作。哦，啊，伊当作讲，伊是去按照较早出勤的迄种情形有无吼？啊，就是去可能是处理到一个青云人安尼就对，啊，可能啥物款的问题，因去处理。啊，慢慢就想袂到讲找到的竟然是伊家己的某。哦，啊，而且因某伫个面头前，啊，佫有开的哦。哦，但是慢慢怎啊断开安尼吼？啊，这个查甫警察啊，甲法官讲，我遮侪年来做警察的生涯当中就对啦，无任何一项的训练会当让我为着当时看到阮某要死伫我面头前，无训练到这
1: 個，当然
0: 啦，训练到这個，
1: 当然啦。
0: 啊，但是咧，伊处理过啥呢？伊处理过即个台人的案件啦，强盗的案件啦，啊，处理过迄个开枪的凶杀案啦，逐项都有啦。将来都唔捌像即个案件
1: 咧，无家己无发生即个代志啦。
0: 啊，经过调查，即调查的是21岁，即个叫做史密斯啦。代志发生之前，伫咧酒店内底教人啉酒，佮毋是细嘴啊啉咧，大罐啉安尼就伫遐栽啊。栽酒栽甲足爽。啊！迄一个朋友甲讲，你林家呢？我看你蛮开车啦。有个人朋友讲，哎呀，啉烧酒醉开车对我来讲，迄拄好尔，我其实都无醉啊。结果用时速120公里的速度闯红灯啊！
1: 了事。
0: 时速120公里，啊，直接我撞到啊！这个因这个警察的某，伊虽然是警察，但迄天伊休假，所以开的是家己的轿车。我直接甲撞落就对啦，吼。啊，之类呢？这个当时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史密斯讲，竟然跟他小夸吹胸了， 身躯顶啦，小可擦伤俩。
1: 这个吊丝的这个啦，
0: 哎，吊丝的这个身躯顶小可擦伤。啊，因那个某警察的某是夹伫车内夹甲，佮伊把柄伊安尼就对啦，吼、哦。好啦，啊，然后呢，这个警方呢，佮伫这个叫做啥呢？这个吊丝的这个史密斯二十一号，这伫伊的车内就对啦。好、哦，啊，佮敲出一堆酒，讲啊，佮有炸酒伫车顶个啉安尼啊。好年啊，你二十一岁尔啦吼！啊，破关迄天哦，这真侪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就是这个因某这边这的人，啊，因翁这边这的人，这警察这，啊，包括警察局的人，拢总来。
1: 好好，好，同事啦，
0: 对对，遐同事的，对，大家拢总来。啊，这法官伫咧听因咧讲着这代志的时阵，这个法官竟然全流目屎落来。
1: 安尼，
0: 嘿，全流目屎落来，就对啦吼。啊，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做警察的，这个讲我做警察做遮久，我处理过抢劫案件、掠刀杀人案件，嘛处理过足侪死亡的车祸。嗯，但是呢，嘛碰到足侪因为食酒开车造成的悲剧，拢处理过。嗯，将来唔爱有一件像即卖安尼。
1: 就当然啦，
0: 伊讲这个阴影吼，嘿，完全拢伫心内，完全无都抹袂掉，因某迄个面容啦，拢一直浮现伫伊面头前就对啦，吼、嗯。啊！伊拜托这个法官就对，讲恁是不是当用恁最公平、国最公正的
1: 态度？公平公正，
0: 对对对，警察就是安尼嘛。你讲，哎啦，我以前搞法官，讲你看破死用死死的，我拜托你用最公平、公正、最对等的办法，啊来出来来判决就对了。这个最后这个法官来判的安怎？食酒开车超过标准，判七等半，吊死吊人一死，二十二等。
1: 二十二档，
0: 全部加加的都啊二十九档半，判二十九档半就对，吼、哦。啊，伊讲这个判决，迄、那个法官讲的吼，这法判决安那判，都无法度弥补家属失去至亲的伤痛。但是今仔日必须爱护这个二十一岁这个被告，爱护付出代价。嗯，遐种比如讲这两条罪呢，美国法安尼个判两条罪呢，一条是食酒开车就七档半。嗯。啊！一条你弄死人，佮加一二十二单的，安尼弄上多二十九单半，安尼就对啦。哦，啊，是毋是啊？加实多我都唔知影，对啦，吼。啊，这件代志你就是咧讲安啦。你另外做警察，伊处理过偌济相关的迄种叫做迄个案件，
1: 伊嘛想袂
0: 开个会筛筛的啦，甚物种
1: 种。对啦，伊嘛想袂到讲，即个警察啦，想袂到讲，结果处理是因某死，
0: 家己的某，
1: 家己的某啦。
0: 对啦吼，啊！这个法官讲现场听因咧讲，听较好安尼啦，哦，听较分较好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才讲，甲我讲即摆咧问咧，就讲食薰妨害健康，你顶面甲我印迄个足海款的相片，你连酒感染都未使印迄个足海款的相片呢？
1: 当然会使啊！啊，食酒不开车啊！
0: 这奇怪，这叫我咧双标嘛！哦，这公用嗲咧没双标，我再往那讲双标嘛！你对薰就糟蹋到这类型，啊，酒阁会使下暗十点过，阁会使讲过。啊，酒干那个喝个特几多得水，对不对？啊，食薰那个拍马赛克，唔知啊当作咧口交咧，靠呀！
1: 是啊，啊，那得啦。
0: 啊，啊，就是跟咱讲，你这个政府，你就是惊遐卖酒的嘛，你就惊咧尔嘛。
1: 确实有影。
0: 遐酒商里头上济就对啦吼。
1: 奇怪啊，看政府看就是这干过啊。
0: 这国民党的科恶嘛，
1: 食酒。屌丝的哦，够多呢，
0: 因为开，
1: 食酒开车的，做主的人有够多。
0: 啊，今麦佫加食啥？佫食毒的伊托米子。
1: 对啦，对啦，对啦，啊，食毒的嘛，开车嘛，今麦现实有够多。
0: 对啦，啊，结果你酒干啊，电视咧广告，逐日都水甲。哦 ，AM 十点广告啊，啉酒像新书咁款，啊，像小路安尼，哦，啉啊全气质了了，你安尼是高不人啉酒，啊，面啊拍一排足洗白。
1: 袂啦袂啦，你讲这有影啦，
0: 就好怪啦。不要开车，你怕着怕失败，你得得喊起来讲啊讲。好，你结婚那是拢未使讲过哦，婚拢未使讲过哦，全部拢未使哦，哎，绝对是收酒商的好处的，我个人感觉就是安尼，嗯，阿伯你出来讲啊，想那个标准差侪啊，好，
1: 来，
0: 好啦，今晚真是当着较早人听了对，好来，今晚过哈，阿良咪这个等等来。
1: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掉。许多山这产品了掉了哈，啊，咱红旗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 这是咱信兰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可是石头山的对。因为咱卖石头山的过程中间的对了，太侪乡亲是同啊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吃咱的产品哦，石头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石头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吃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咧吃的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石头山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第一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石头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了，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就对了，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一些，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石头山一重新会复回到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石头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哦。只要你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拜拜。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电话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啊吼，好嘞。好多啊！伊讲了两个两件，一件就是迄囡仔虐待迄对魔鬼的这个家母啊，吼啊，一个无期，一个18冬啊，吼啊。另外看到美国一个纽约的警察，吼、啊、做真侪冬啊，处理过无数的代志，结果呢去处理一个车祸，才发现讲啊，这边被害人是因某安尼就对吼、啊。所以有足侪物件，真正有当时啊，吼、啊，咱讲真的啦，恁无家己当着，真正你唔知讲迄种的艰苦啊是安怎样啊。啊！迄个就做啥？迄会数联盟的迄吼，真正我甲恁讲一句话就好。恁要参加会数联盟，恁爱定一个标准，就是恁兜真正死人啊！吼，恁兜真正有人去哦，人用暴力，还是抢劫，还是安那，真正死人啊！你才有资格出来跟我讲会数啦！吼，啊，若无恁卖当咩所在肥啊？差啦！吼，啊，至于讲这个酒，啥那会使讲过，分都袂使，啊，得问政府啊！哦，看是人伸长手，啊，出人个嘴底要安怎？我哪知？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葫芦菜一件中美好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洽空白空空777888 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

0: 快乐狗狗饼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别说阮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79450079，感谢你。
1: 好嘞。感谢啊！联播各电台刚相差不了后，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来，今麦咱特别来进行到咱这个叫做今仔日张忠义张老师的时间啦哈。啊，咱张老师今仔要来谈咱讲的是这个大航海时代的台湾的节目。这大航海时代外，也是足久足久，足也霸当前吼。迄人开始对海洋咧出发吼，啊开始咧是安尼，哦，什么海洋霸主啦啥吼，嗯，啊大航海时代，你来听过咱中老师咧干哪干讲吼，嗯。
2: 喂，
3: 老师，
2: 你好，是关的张大哥，阿兴兄、亚林兄，甲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4: 是，老师午安。
2: 要来讲大航海时代啊，吼，大航海时代就为大约500年前开始啦。大航海时代以前国家国之间较无咧往来，啊，咱人甲人嘛较无咧往来。有的人出世到伊死的时候，一世人拢连庄仔头咧活动咧，唔捌离开因咧庄仔安尼啦。啊，所以人类大量的迁徙拢来自大航海时代教育啦。比如讲，咱的祖先吼、哦、为中国走无阿多讨食来到台湾，哎、欸，这拢是大航海时代的代志啦。在大航海时代以前，人无可能安尼移动啦。啊，大航海时代对于咱来讲是足重要的，到即马咱的生活大概拢受大航海时代所影响啦。比如讲，咱为一早时开始，一早时咱爬起来嘛，哦，食一下早餐，也是吐司面包、烘两片。

0: 煎一下卵，啊，加一个啉一下咖啡。那大航海时代无发生的时阵，咱无可能过这款日子。第一，咱无面包；第二，咱无咖啡，因为咖啡跟面包拢唔是台湾的物件。啊，过来，咱讲啊，到高点，咱来看股票市场。咱无大航海时代，股票市场是无可能出现你人类的这社会内底。啊，无嘛无国际贸易，无工厂，无机械化，啊，无大量会当雇请人的这款工厂加一款生产单位，这拢无。所以大航海时代其实影响咱到今嘛，包括了咱的做火车啦、时间啦，这拢大航海时代以后才有的物件嘛。啊，你讲啊，无大航海时代以前，咱台湾到底是安怎？
1: 是，
0: 咱台湾到底安怎？咱台湾是水果王国嘛，
1: 哦，
0: 你想说啊，台湾干哪？台湾原生种的水果干哪？台湾有其他世界拢无的水果，无有几项？有一项尔啦，这项就是澳油啦。澳油这项物件，台湾才有，全世界拢无。
1: 是
0: 爱意啦，爱意
1: 哦，
0: 爱意就爱咱迄种个爱意，自家烤落来，啊烤落来，放咱只布袋内底，啊个一罐迄那个。揉一揉，哎呀，破去破去，就会凝成的凝状物，迄就是澳油啊，迄是台湾唯一衍生种的东西啦。其他的水果，台湾衍生种的足少的，包含了苹果，台湾有衍生种苹果，但是足细粒的，迄跟咱的大拇指差不多变大粒，还袂食的。啊，包括了一款的杨梅，杨梅嘛，台湾衍生种的，但是杨梅这款物件为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到东南亚拢有杨梅这款物件，啊，拢是因的衍生种，啊，台湾嘛是有，啊，但是不是台湾专门有的啦。所以对台湾最小小的海岛啊，边啊全部拢是海的所在来讲哦，那无大海时代，咱可能会比较单调，比较单调，因为足侪物种无可能会当入来嘛。
2: 嗯。
0: 啊，是因为有大航海时代，包括咱的韩籍嘛，是大航海时代以后才来到了台湾啊。啊，所以讲啊，无那大航海时代以前，咱的台湾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台湾？即马有记录无？有啦，记录有，但是足少的啦。啊，上届当直接参考的一款记录就是1603年，也是423年以前。有一个人，迄个人是大明帝国的将领，伊是负责咧掠海贼的，伊固守伫平湖甲台湾海峡哦，福建遐，啊固守伫遐，伊的任务是专门咧掠中国海贼、日本海贼，甲欧洲来最强权的国家，包括了一关的葡萄牙、西班牙、甲荷兰呐，啊，这个人叫做沈有容呐。沈有容的船，伊咧掠海贼的船，定下拢定了海贼船走，啊走去覅来咱台湾，你知无？啊覅来咱台湾，因就找无，啊佫唔敢入来。到尾想着讲，安尼嘛唔是办法，无伊亲自带一队幕僚来台湾考察，考察讲到底台湾的地理啦、形势啦、港口啦、水路啦、陆路啦，啊，这些人是住什么款的人啦？因安怎生活啦？因平常时有咧做生意无？因甲海贼之间的往来是安怎啦？哦，所以伊拢要研究啦，因为这是对军事安全啊、情报、侦察方面足重要物件嘛。啊，所以带一队人来以后的时阵，啊，就将遮所有的资料、伊要的资料全部拢有收集者，啊，就登记。登记的时阵，伊其中有一个幕僚叫做陈帝。陈帝的时阵，将因所收集来资料吼，除了军事安全，军事安全当然对外面袂使讲的。除了军事安全，甲扣掉以外，来这专门咧写台湾，包括了台湾的社会，带什么款的人，因的身体、身管体重吼，啊，因平常时食什么物件，啊，因的风俗，因的款的社会制度，包括台湾的风土人情、地理局势，这些可以写的，他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一本册叫做《东番记》啦，《东番记》是大明帝国因叫。平湖，平湖是因的领土，平湖是大明帝国正式的版图哦。平湖以外，远远有一个岛，那个岛就是咱即卖台湾啦，伊甲叫做那是东番啦，东平的番啊啦，因遐拢有自闭感，拢将别人叫做番啊。啊，所以写一本册叫做《东番记》，这是 1603年的时阵写的啦。啊，迄台湾起来，这台湾是安怎？迄当年是母系社会嘛，咱台湾早期是母系社会。啊，比如讲西拉雅，恁台南西拉雅，以前南台湾拢住西拉雅州嘛。啊，伊那边的风俗，有足侪较趣味的所在，比如讲，一个查甫囡仔啦，爱上一个查某囡仔时阵，暗时就去引导，引导头前啊，分分迄必要给伊听啦。啊，分一工、两工、三工，那个女的呐，不爱插伊时阵咯。这个男的本三刚要的不爱本啊的照啊，未像咱今麦人死缠烂打，讲爱你不到祝你烂掉，因为现在人较文明了。本两三刚要，阿那发现女方完全没反应的照，阿那他妈本一刚两刚要，那个女生觉得这个小男生也不错的型哦，阿就将门开开，阿个看你也去，个看你进出来，看你进出来，阿到天更要，那个男的要先走，未再个。带在那个女方的家里面来对，你讲啊，我你看你是不是最上面拍台戏？无啦，无你最上面拍台戏啦。等下到这一段时间以后，迄查某迄边的时阵，感觉这这查甫的袂歹选，要甲招入来，因为母系社会女性最大嘛，家庭是女性在管的，所以从迄查甫甲招入来选吼，阿得穿。带着聘礼啊，去到男方家里面，把那个男方娶到女方的家里啦。啊，娶过来以后啊，男方就开始跟女方住在一起嘛，就组成了一个家庭啊，生了小孩啊。你有一天查甫呐过身以后，啊，迄查某就变成无翁嘛，伊会使阁招另外一个未？未使哩，一世人敢来使招这个尔？一世人敢来招这个尔？啊！那查甫去用招的钱，当然因某死，伊会使搁去和别人招的，会使哩。查甫会使搁去用招，以前不是重男轻女，是因为男的在家庭里面没有地位啦。家庭内底财产、土地，什么拢掌握在迄查甫的手头嘛。啊，所以一旦查甫那死，人家家里就不管这个男的啦。啊，这个男的就必须要搁去和别人招啊。迄社会是安尼的啦。啊，所以因唔是讲想象中的讲，哇，暗时去淡外面，甲本必要听一个看你其他的最山派在播。其实他们是相当严守一个男女之间的一种伦理道德，迄就是当时的台湾的母系社会。啊，因身体拢足管大，啊，食因原来有米，因的米的选是打产的去做，啊，迄米一关的陈地蛋。你讲东方记内底有讲，讲迄米比中国的米较好食，啊，较长较尖，来类似咱即马讲迄尖子米迄款的啦，讲迄较好食较香啦。啊，佮讲到讲因若要食肉吼，到处都找，有山羊啦，有牛啊啦，有都是鹿啦，满山遍野都是梅花鹿啦，要爱偌济就掠偌济去抬去食。啊，讲吼永远掠袂完，伊讲那个鹿啊，永远抓不完啦。这是陈帝在讲的啊，包括那要食鱼类的物件吼，啊河海边啊后会当掠鱼，啊河因为台湾有足侪河嘛，河流有足侪溪嘛，内底拢有鱼嘛。咱即卖人可能很难想象讲，咱的溪内底感觉是有遐尼侪鱼，我想应该是无唔对啦，真是有足侪鱼啊，卖讲。三四百年以前，讲到我细汉的时候，我读国民小学的时阵，啊，伫台北的迄款的网咖，贵阳街，阮老师因兜边遐，阮暗时遐咧佚佗的时候，我拢走去淡水河遐掠鱼啊。淡水河内底足清气哦，内底有蛤蟆，有各式各样的鱼，啊，各有一款墨黑，啊，各有一款的虾啊，我上爱掠虾啊。这虾足歹抓，你手若要甲抓伊个尾流，惊起我看到只尾流，以前跳蚤你绝对抓袂着。
1: 是，
0: 啊，落来手甲砸到伊头前，一跳起所在，你一定甲抓着安尼。啊，你讲淡水河内底有虾，有虾哦，真的啦，我迄是我囡仔经验，我读小学经验，迄是民国50多年的代志。啊，那民国50多年的淡水河内底有足侪鱼，足侪虾啊，以前啊三四百年前台湾的溪。河诶，内底有虾啊，有鱼，诶，应该是足平常的代志，因为以前人家足少的嘛，大家足好生活的嘛。这是423年前陈帝所写的《东番记》内底记载迄台湾啦。佮经过30年以后，荷兰已经来到台湾啊。荷兰来到台湾，首先就先打败了西拉雅嘛。 喜来雅，然后旁边的一个社一个社的时候，地就把它征服嘛，包括了马当马当的马刀啦，包括了咖喱，包括了后来下面关的咖喱的猪罗山，全部都被他一关收服的投降以后啊，以前带兵来打混林啦，混林打混林的关子民叫做胡威龙啦。伊甲混林的胡威龙打的时候，是荷兰伫台湾三十多年来底上界激烈的三场战争啦，拢发生了后尾胡威龙啦。第一遍是1637年的时候，招规定关子民去打，这边的时候无输无赢，双方的损失惨重，但无输无赢。第二年1638年过去拍，完了无赢。过经过三年后，到1641年的时候，这边话准备了有够功夫，2000多个原住民的箭术，加上因200个火枪队，因为时已经有炮啊，荷兰已经有炮，各有火枪哦。然后带团浩浩荡荡分这三路，一边是为海路，两边的时为陆路的时，攻到了混连后尾溪遐的时，甲胡威龙的时哦，最后一战呐、啊。终于把整个胡威龙全部都打趴下去了，胡威龙全倒行了。这不重要，因为你双方的实力差太远了嘛。胡威龙你搁较勇，嘛袂堪你因过一关险，东西是超级武器，有火枪，啊有一关的炮安尼。迄时阵，荷兰的一关指挥官军队的指挥官写予荷兰总督的一关的报告内底有一句话来讲。来到胡威龙，甲胡威龙两边小台时，因感觉惊一条，就是讲胡威龙的人比因搁较悬大，混入的胡威龙的人比荷兰人搁较悬大。荷兰人是全世界上界悬大的一个国家，根据联合国即卖报告，荷兰的人平均是187公分，187公分，全世界上界悬的就是有关荷兰。300多年前当然无赚你管啦，但是300-400年前的荷兰的军队去到拍到混林的胡威龙的时候，感觉胡威龙的人兵骨啊悬大，可见当时胡威龙的人确实是在玩啊作命的安尼啦。我嘛定来想讲，啊，我住伫混林，我的故乡伫混林，啊，我的祖先有胡威龙的血统无？看起来敢那有，因为我的阿妈吼、哦、长相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她长得瘦瘦高高的，跟阮阿公比悬。然后瓜子脸长得很漂亮，啊，我的阿公是福建那边的移民的后代啦，所以五官是足平平的啦。啊，但是我的阿嬷因后头做的，我的故宫哦，哇，长相很威猛哦，180几公分，啊，长相那款轮廓很深。啊，我的爸爸跟因这阿姑长得就是一样，都是180几公分，啊，长相都是轮廓都很深的哦。我想讲，安尼我的阿妈那边娘家可能就是胡威龙的关系后代啦，啊，我无可能做啦。啊，我就听你讲，啊，这是拢正式的记载哦。搁到1697年，有一个人叫做易永和。伊就是伊的姓啦，易永和，浙江人，伊来台湾要找找刘洪啦，完了为台南遐上岸，啊开始为北平行，全台湾大概伊写一年安尼啦，伊写一本册叫做《拜海记》哦，内底完了从伊伫台湾所看的，包括了原住民，因为生活习惯等等的时阵吼，完了拢甲写到迄本书内底，迄本书内底完了提起了讲吼，这所在人足好讨食的啦。规定来要食什么物件，涂骹挖落一条蚵啊，河内底要掠到鱼啊，啊山要食动物的蛋白质，山顶到处都是要食落个掠来台安尼尔。哇，你、就是讲这个地方以前到现在都不缺蛋白质啦，不管是一关的动物的蛋白质还是植物的蛋白质，永远不缺啦。安尼难怪因的身材相当的悬大，这是早期的台湾。在大航海时代，台湾人啦，安尼继续滴溜挖了几船，嘿，剩下就是敢那咱伫小说顶头看到太平洋西岸一个海角娱乐园嘛，等于生活足简单的呀、啊，足单纯的呀、啊，要食啥物去抓就有啊，马边啥物拍拼啊，啊，蛋白质供应充分啊，大家非常的广大啊，啊，每一个乡上少的时400多人，啊，上多的时1000多人安尼尔，啊，然后啥物纠纷？嘛，袂因为这很严格的一个规定哦。你若讲有啥物纠纷，大家就爱来公开来讲，公开来讲和。啊，若讲袂成，讲袂成，无就约小台啊，你小拍。小拍的时候，不管是去用拍死，还是拍重伤， 拍完这件代志就袂使阁提起哦，袂使扣分哦，不可以延续下去哦。这是严格规定的啦，就讲拍完就刷，你就等于没这件事情发生啊。哎，因这款规定，而且这款社会运作，比咱即马坦白讲，比咱即马继续进步。即马人足欢的呢，一个人甲因某安尼离婚，结果先到老尾先，嫌律师甲因某即个过车甲告告死，拢会迁怒别人呢。啊，人因迄时当然人甲人有结婚，但因结婚是过即款方式处理，哦，拍完就结束了。啊，先过讲的，讲袂使的，再过拍，啊，拍完就结束掉了。不可以有后续动作啊！你，哦啊，包括男女之间的家庭的婚姻制度啊，看起来不折不扣的一个海角一乐园呐。但是不行的是在大航海带巡去卷进去整个大航海内墙的这块内，他们的势力跟角逐的范围嘛。因为大航海时代以后，啊，就有一关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处去争夺土地、争夺政治权力的扩张，争夺经济利益啊，所以修仙来台湾嘛。荷兰来台湾巡多四百年前来，1624年啊，两年要1626年，西班牙就来啊，过来了正式王朝，朝孙三代23代，过来了清朝212代，过来日本50代，过来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时候40多代啊，你啊。就讲小小姐台湾等了什么代志呢？为1624年到1949年蒋介石来的时阵，短短是325栋尔。这325栋，这个台湾伊等了6个月来政权，325栋内底去等了6个月来的政权，这外来政权完全因的背景拢无同，文化拢无同，制度嘛无同，价值观嘛无同，民族性嘛无同。哇，台湾哪啊，你台湾的何其不幸啊！在大航海时代，短短325栋，我当然就竟然去等了6个月来进款，彼此都是不一样的，阿兰受到很大的冲击嘛。荷兰来一点会带来了荷兰的一些习惯、政府的制度啊，因为关咧对社会制度扣税，包括了因为当应用了台湾，所以咱台湾到即嘛有足侪拢甲荷兰一个应用的，咱讲土地一家东。家就是荷兰的单位啊，那都到影响到现在啊，啊，所以包括了到西班牙，包括了郑成功的闽南文化，到了尾巡大清帝国来统治了台湾200多年，大清帝国因为是愈进足啦，因为一款文化是一款温州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特殊的一套文化观、文化制度，啊，来统治了台湾，咱一定受了相当大的影响嘛。过来，后来大和民族就是日本来，日本来的时阵，日本迄民族性跟咱佫完全无同，咱咪去受了伊的影响啊！你，蒋介石来的是最后一遍啦，最后一遍的是1949年的时阵，就蒋介石带180万居民同胞来这边啦，这边蒋介石来啦，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咱对下讲的头前迄几个政权，原来政权伊拢是单一的一个民族或单一的一个文化嘛。蒋介石出来不是单一的民族、单一的文化，也是为中国东北到海南岛、北边到东北、南边到海南岛，啊那西边为沿海地带啊到一关的不东边到沿海地带啊西边的时候到四川啦、甘肃啦、陕西这关内陆地带。啊！一关咧南边的巡，为江南地带到北边的塞外地区，还有偌济无同款的种族、无同款的文化，在蒋介石一路带起，全部来到台湾。
1: 是
0: 啊，专业巡哦，这款安尼这么复杂的一个文化史观，然后来到了台湾啊，变成了咱今仔日的台湾。所以拄只三位大哥讲，国民党吼去哦，共产党拍吼安尼，带钱在啊，咱们拢会惊，确实拢会惊啦。其实你记以前电视有一个节目叫做《蓬莱仙岛》哦，《蓬莱仙岛》后来去哦，政府禁止啊，佮罚钱，为什么呢？你哪会使讲蓬莱仙倒下来？咱个中国人明明对下，恁就讲云仙倒下来，哪会使讲咱个先倒下来？
2: 你国民党要白。
0: 我呢，有法度啊！你解释，我实在做不会哦，你啊。 啊，蓬莱仙岛的是、嗯、啊，侯世宏做嘛，侯世宏现在人可能看不得啦，侯世宏因早间大概看不得啦，
1: 哦、
0: 侯佩岑呐、啊，侯佩岑因老辈侯世宏在做啦，
3: 因妈妈嘛介有名，
0: 然后林国屯啊，对啦，嘿，咱这年代较了解啦，啊啦，少年辈了，较无啦。啊，搁有一个趣味的代志，有一个迄款的录音机，古早录音机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啦。我少年的时阵啊，啊，有一个录音机的广告，甲拍一个迄款标题，即讲红毛细雨啊，清晰收录啦，就讲足有足有足水，即款声伊拢有法度足清楚甲录入啊，安尼，这就是讲这录音机的性能足好嘛。伊讲这是飞碟，原来两千几啦。红毛细雨清晰收录甲强辉，那有什么关系？有，因为你内底讲到毛雨露，都讲到江青。我听到红毛细雨甲毛雨露相关，有啊，红毛细雨的毛啊，哦啊，细雨的雨啊，啊，清晰收录的录啊，录音机的录啊，不就是毛雨露吗？
1: 嗯，
0: 啊，你讲啊，江青嘞，啊，江青的红毛细雨，嘿，红就是江鸟红啊，哦，江鸟红的江啊，啊，清晰收录的清。扣掉三点水啊，不就是江青的青吗？我的，伊我都爱解释，像是叫共产党拍你串新赛，所以那小可卡掉一瞬哦，啊就惊皮皮抓。国家主要这边，我那叫美国人起下来，美国有一个气质叫做华年达啦。
1: 嗯，
0: 华年达今嘛无啊啦，华年达以前哦，伊英语是 WAR 啦。I N 啦 ，T A 啦，花莲达，这都无问题。但是伊从迄这个关的英文字母甲拆分开，拆分开的时候 ，W A R 战争 ，I N 在什么地方的在 ，T A 台湾的简称台，战争在台湾。哎，这总会的讲学习台湾啊，嗯啊，你来的退役官为匪宣传来学习台湾呢？我的啊，华莲达人的美国的气质。你怎么可以把它解释说是为匪宣传，在一个学习台湾？
1: 嗯，
0: 这就是国民党搞的一种把戏啊！所以国民党出来这文化，其实带给台湾最坏、最坏、最坏的一种外来政权的文化了。啊，不过因为台湾在这大航海时代这三百多年，我们历经各种不同的文化啊，每一次台湾都能够保持一个本质存在。本质就讲台湾人诶，即款本质从原住民一直到现在为止，到新的移民陆陆续续一直移进来，这些新的移民进来，啊，咱得当维持一个本质，在各种外来的文化的冲击底下，其实哦，形成什么？咱的文化不是被掏空，不是被打败，不是被同化，而是刚刚一个钻石一样，经过了千锤百炼之后，变成多面向。多个角度，多个不同的一关的面向角度啊，所以点点出来，跟他选择迄角度，你也切愈多，迄关的当折射愈强嘛，
1: 是
0: 嗯、啊，迄关的钻石般璀璨的这种光芒，迄就是台湾文化在短短大航海时代三百二十五当历经六个不同的外来政权打造出来的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钻石般璀璨光芒的一个台湾文化最宝贵的资产，
1: 是
0: 今天我报告大家，
1: 感谢
4: 张老师，谢谢。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东西在我们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们等一下会一给我们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的成分对眼睛的保护到底是对的、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也已经经过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目前拯救视力最最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诶，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诶，这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比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还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遐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人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这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啊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给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都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滴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的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哦，能做一个吼、哦，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老透，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大眼啊，即、这个大眼睛诶，即、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即、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啊、技术，安尼才有法度人和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是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下来呢，咱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坐回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啊，这个台南市张先生来点播啦吼，钟天君演唱的这首歌《港口情歌》。

08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
线电话啦吼。来，咱今麦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啊，咱当然以啊话题无限啦，咱要甲讲政治书、社会书，要来甲讲趣味笑话，隆重欢迎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带来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喂，你好。
1: 喂，
0: 哎，
1: 大哥老师好，
0: 老师你好哈。
1: 我嘛是无赞成这个废弃，我嘛赞无赞成，我嘛赞成那个不能废死。但是哈，上苦的就是这个用比较大。
0: 是。
1: 他利用这个废弃来做政治上的操作。
0: 嗯。
1: 哈，比如说张那个凯凯案件，哈，已经定谳了嘛，哈。
0: 哎。
1: 但是中西伊咧报，伊阁继续用较早的道讲，为什么不把他判死刑？为什么要判？难道政府要废死吗？
0: 嗯，
1: 哪一说？所以我讲一种废死这个物件，哦，咱点到就话卖去后裔，随着那个什么，迄、那个迄、那个蒋辉亚代做政治操作，因为因蒋辉亚代就是拢甲咱民进党政府做的所在拢倒头变。
0: 嗯。
1: 啊，利用这来做政治操作，包括一处的毒油事件，
0: 是，
1: 今嘛安嘛是杀来甲卢秀燕连连应着，伊就杀来做政治操作。
0: 嗯嗯嗯。
1: 啊，我的意思讲，咱卖中意的，
0: 是，
1: 咱、哦、就是徛咱的目的，徛好点。虽然咱有家己的想法甲用法，
0: 嗯，
1: 但是卖随着他们去混做的政治操作的迄、那个目的。
0: 是是。
1: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
0: 我知道、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哈，好，感谢你呢。喂喂，你好，
2: 姚林啊，村里那个家己一个嘛哈。
0: 有有，安那，我好看落雨。
2: 我讲我听哈。
0: 哎、欸，是你好。
2: 迄、那个卫福部定毒油20%未使下架，村里的有关的爱下架呢。
0: 嗯嗯。
2: 结果国民党含咧五省国防拢少讲，因完全唔捌哦。
0: 是。
2: 唔捌就讲爱全面下架，即嘛确定啦吼。全面下架就是好架，一粒本丸吃好的本丸都无钓着哦。我来谈到个，因咧啥啦？迄个强匪啊，因咧就是要甲规个国家乱和武和倒的，无迄个人，无迄个讲全面下架。其实扁迄、那个本片，本片屁后人两屁啦吼，
0: 后人两屁。
2: 哎，迄是只有你咧，你敲做麦得有啊呢？
0: 对啦。
2: 啊！而且这个
0: 烧
2: 不
0: 是
2: 添加剂哦，
0: 伊
2: 这就是讲你烧后一个，这阿先有讲过烧过头，还是时间啊啦，迄所产生出来物件，啊，伊若要零检出啦吼，我连你咧不安全都未使哦，安全嘛就偏偏比迄唔捌那乌白布，啊，即马较确定讲一定爱20%保留起来，村内你有有关的给他下架，因在底下咧骂啊，安卫福部嘛戆戆咧对咧骂，结果。
0: 这些
2: 损失
0: 怎么赔？哎，
2: 国民党
0: 想
2: 爱
0: 还
2: 俺损失
0: 嘞。是，好，多谢你哈。喂，你好。喂，喂，第三顶哦。哎，来，咱去动电话，冇动脚。喂，你好。
3: 哎，你好哈。
0: 哎，是你好。
3: 感觉其实差不多三四年前
0: 哦。
3: 可能差不多大概迄个年间一间大同的中华，伊个车橄榄油，车橄榄油用透色的，透色的，啊，就是伊就是讲，照你讲车橄榄油吼是人家做沙拉会使，啊，袂当做真的啦，
0: 吼，
3: 袂使做高压，啊，伊个会当啊。啊，所以像我一个朋友都我那讲过，人个吼较好，兼出橄榄油个兼袂当了，肾功的整体啊，肾功较我讲唔是，那迄个拢迄种是透色的啦，迄种大豆沙拉油的透色的啦，啊，所以台湾这家香油吼，尤其要大陆。就咱那个薄遐吼，迄种直接有大陆进口大豆，啊无就直接进口油就来炒的啦。
0: 嗯嗯。
3: 好，拜拜。
0: 嗯，多谢你。
4: 谢谢。
5: 好，徐文斌。
0: 哦，来。哦，这波同志，喂，哎，
4: 哎，
0: 有背起来吗？
4: 无。
0: 啊，应该是等的。
4: 哎。
6: 喂，哎、
0: 欸，哎、欸，
6: 姚金你好，嘿，
0: 哎、欸，你好，
6: 哎、欸，我给你发另一个吼，
0: 迄、
6: 欸那个拜五顶礼拜五九点张仪老师遐啊吼， 跟这礼拜讲的完全一模一样嘞。
0: 没啦，啊，迄就是顶礼拜的大，搁再提来顶报呀。因为伊这礼拜吼，
4: 这礼拜有代志无？
0: 伊无
6: 就算啦。
0: 啊，搁再提等下顶报。
4: 我咧有认真咧听咧。
6: 有啊，我认真。这礼拜拢固定搞掉，你等下起来听你的节目。
4: 哦，你够认真
0: 个。哎，这礼拜
6: 拜。我了解。
0: 多谢你。
4: 拜谢啊，拜谢，拜谢，拜谢。哎，你好。
7: 啊，先啊，姚莹，您好。
0: 你好。
7: 这个国民党开始政治操作啊。
0: 嗯嗯。
7: 这国民党当初是定的，我们讲哦，讲二零一四年这定性的油哦，哦这是好油，
0: 好毒
7: 的。嗯。而且是国为国人进那个买油，哦啊饲料啊来台湾加提炼了哦，讲这是好油，好毒。啊，即卖咧讲即卖中年的这个本片皮油哦是上毒的，哦，所以你政治操作就
0: 是
7: 安尼，哦，讲即卖油上毒的，啊，较早的油哦，迄定性的油哦，迄好油无毒的，
0: 是，
7: 哦，啊，所以咱台湾人哦，嘛叫这国民党在骗，
0: 是，啊，当然啦，无可能啦，吼，好，知吼，了解，
8: 好，喂，大家好吼，中国国民中国啦。为着讲要打台湾，哎，买遐侪武器伤成本啊，啊，所以就是拢用遐毒油来投台湾啦。中国国民党遐个人就是甲因配合的啦，啊，无是安怎定定去中国要创啥？因咧计划啦，计划要用毒死台湾人，啊，无因为武器伤成本啊，哦，谢谢。
0: 是好，就是
4: 啊，感谢啊，哎，你好。
9: 陈时中中岛去吃饭，五十块至百五，安尼雄心着啦。
0: 嗯，
9: 啊，叶言之就开始练了。啊，啥开要开会，啊在讲吃饭，啊，就吃饭时间啦。哎，五十块尔，行情比我较歹呢。嗯，五十至百几，你看那国民党是要求啊呢。啊，蒋万安甲卢秀燕是讲好，我重要，我重要，国事会议哦。
0: 嗯，
9: 去开迄落陈时中咧开的，嘛是问一个导游尔，啥物含韩国有约有啥，迄完全拢咧骗的，就是啊啦。大家都拢含假装解释个，拢用骗的，啊那较可怜的，台湾人要骗你，就要拽呀。咁谢谢。
0: 好，多谢你。
4: 谢谢哈。哎，你
10: 好。哎，稍微大哥好哈。
4: 好
0: 了，你好。
10: 我都家在九点咧，赵忠英赵老师，迄是
0: 重重播
10: 礼拜的，
4: 礼拜
0: 哈。
10: 嘿。而且他哎，东方记不是哎头礼拜咧。
0: 对对对对，迄个重播。
4: 哎，这礼拜都有代志，无就
10: 好。有代志哦，我多想一个哈。最近有听有讲那个 F 脸书的 FB 无听到吼，我是建议是一起去去那轻商电台的网站线上收听啊。
0: 哦，轻商就对了啦，给人轻商
10: 套餐，一轻商的套餐跟诶波都有直播啦。
0: 嘿，啊，即马你那轻商要听轻商啊？譬如讲我住伫恒春，住伫迄个高雄，敢听得到？
10: 没，
0: 你伫山上，
10: 那个网络收听啊，
0: 赶快拢会钓到你个啦吼。
10: 诶，网络收听，因为 FB 即
0: 款
10: 拢无。
0: 你边啊听啊，直接你迄个举手机啊，甲拍迄个轻松电台，安尼对。
10: 轻松电台啊，来网站内底有线上收听啦。
0: 哦，安尼吼，安尼好。
10: 套餐个下晡拢有直播，因为轻松套餐加下晡拢有啦。
0: 嗯嗯嗯嗯，好，安尼人闹听众朋友咧反映迄个 FB 我著甲讲去听轻松嘛吼。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好啦，
0: 好
4: 啊，时间到，时间到，来开始，开始。
11: 啊！伊咧绝食是啥的？在头在在食饭啊！啊，为虾米三四种食饭时间到会在食
0: 饭？啊，因得要讲白
4: 话，你要甲民讲得，
0: 你讲要甲你帮好个啊！根本
11: 哦，讲来电台，因即摆电台出侪吼，家己拢有迄个 A P P 啊，啊，你下载伊咧电台 A P P， 在线上收听啊，到虾米所在拢会在听，很方便
0: 咧。好，多谢你啊！
4: 感谢，
0: 冇动静。
4: 来，时间的关系啊，咱来进一个广告，随个再等下来，感谢哈，来。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只啊拄只念到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了。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跟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的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才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这里面这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了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这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拢都套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啦。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008-6688，这个电话是咱阿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这粒红霞，这粒风台，听你讲讲，伫昨昏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啊啦吼。啊，当然啊，以这个未来的走向吼，应该是对中国那边。嗯、啊，对中国那边呢，伊来到台湾，一直到甲经过台湾吼，这段期间吼，这会造成着咱台湾吼，原来有相当的雨加风啦、嗯，啊嘛是来注意哦，
1: 嗯，
0: 来注意哦，看是安尼。即、嗯、马目前伊是继续往西北吼，西北西啦，西北西吼，啊，往中国吼，直接去就对这个巴士海峡经过，对台湾加菲律宾的中这段啊，龙过安尼啦。
1: 嗯
0: 定迄、那个进前，迄、那个巴威是对这个啥日本吼啊，对日本海、对台湾、加日本一种输过。
1: 嗯，
0: 啊，即马即粒红霞呢，听你讲讲是的对对呢，对菲律宾加台湾吼，一种即个巴士海峡吼，加输过安尼啦。
2: 对，对啊，这粒是算轻度尔啦，吼、哦，算轻度，但是讲有那小块有咧大、哦，
0: 嗯，
2: 啊，但是无差啦，伊这离咱台湾也非常近啦，吼、哦嗯，所以伊过了后。他对中国民意到底怎样？会安怎？咱再甲看嘛、
0: 嗯、
2: 啊！这个红霞，咱一直咧讲红霞，红霞其实吼，伊这阿袂真正那个名号红霞。
0: 是
2: 日本的迄、那个，这因咧号这边咧号是由日本国负责公布的
0: 嘛。啊，现在不是讲北韩吗？啊，不过我即摆看跟那变日本号的。
2: 不是日本公布，号是北韩的、哦、啊。公布是拢有日本的咧，
0: 是啊，那是啊，
2: 对，啊，日本拢还未正式公布讲伊是风台，但是咱的气象局看看，啊，这个明明都风台啊，
0: 先讲
2: 啊，所以咱就先发布海上警报啊，就对了，吼，好啦，啊，这就赶快意思。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口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2: 去，无钱；
11: 气温也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2: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1: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阿妈，我出门哦。
15: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0: 快乐电报网。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永山永光员、永山永力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南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2022年7月24日，农历是六月十一，今天是星期五哈。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世界新闻，这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中央气象署咧讲啊，原地的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昨暝八点已经发展变成轻度风台啊。气象署昨暝十一点半有发布着海上风台警报，而且气象署改号名叫做红霞风台，红霞风台。而且五点这红霞风台的位置是越南片东南方600公里海面上，受过太平洋高压的倒影啊。所以讲向西北西的山东有光，今仔日沿岸到明仔载，都是距离台湾较近的时阵，将会伫通过巴士海峡，啊，到东沙的海面了，直接这风台登陆中国大陆的广东一带。这风台啊，看起哦，未对咱台湾入来吼，这风台未入来咱台湾，会对大陆去吼。由于目前以及未来经过区域，海气环境条件适中啊，未来。

用到有增强的趋势啊呢。这是红啊红台吼，咱们半暝啊，十点半发布海上台警报，也好名叫做红霞红台吼。今年第十二号红台，不过这红台看起来对咱台湾地区无影响。这红台看起来这路线对中国大陆会登陆中国大陆广东一带哈。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也今仔日风台外围环流影响，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西北部是北风七，午后光合作用啊，宜兰花东风的变弱，马祖是良好等级，而且北部新竹苗栗中部云林嘉义台南高屏风的变弱，金门偏哦，这种普通等级安尼。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风台最接近台湾了，渐渐进入南海北部。地外环流影响，即个华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拢有阵雨雷雨啊，而且局部都发生的几率爱注意安尼吼。南部地区热带性系统进入台湾西南部海面的时阵，原来为应方面落雨增加吼，短暂落雨雷雨，而且局部都发生的几率吼，这种我爱注意者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高铁的哦，这嘛高铁要翻倒呢，这嘛要走对这个宜兰啊，吼、哦，啊这翻倒高铁南北并进啊，行政院对阳台直场排版定案，高铁的这嘛要延伸啊，要延伸到宜兰吼，那、哦、对台北的南港这站吼、哦、向东啊。走去到宜兰啊，路线转两头60.6公里啊，总经费哦3520亿，有个协定了后，再等特别完工通车，未来南港到宜兰啊，哇，你若坐高铁20几分就到啊，好，20分钟就到啊呢。哦，当然这个足方便啦哦，不过我这个经费未少呢，3520亿，为讲这是较无迄个经济效益。但是这老百姓给装变吼，给装变吼，哎，开3000几万呢。高铁的哦，即马要对台北的南港啊，延伸到宜兰，全程啊60公里，60.6公里，总经费3520亿。未来你若对台北要坐高铁，对南港到宜兰，敢若20分钟尔尔啦吼。行政院对应台也特别强调讲啊，这是连接着东部高铁的第一站啊，将变成强化东台湾交通韧性的这个新起点啊呢。啊，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啦。交通部长伫行政院当中报告讲，打造4个90分钟啊，环岛高效率铁路旁规划。行政院对应台表示讲，高铁的代替的接运。合计平均自己的运量，今年已经352万人啊！为了落实啊，平均这个均衡台湾呐，行政院进一步提出讲，4个90分钟啊，环岛高效率铁路网的环境啊呢，对于台北到高雄，起码90分；高雄到台东嘛90分。啊，这台东到花莲啊，90分；花莲到台北嘛，90分。哦，就话拢90分，拢点半经过就对了。哦，这足方便吼，到时拢足方便。对阳台咧讲啊，高铁啊，延伸到宜兰，计划已经通过环评啊。完工了后，会当纾解着北到5号塞车问题。啊无啊，啊，这个宜兰到台北这条鹏江吼，大概都人家里都讲塞车塞个好咧。拢要为走去过来点钟久嘛，走未到呢吼。啊，你若高铁，即嘛20分钟我就到啊，吼，佫袂塞车哩吼。即到时啊，提升北宜啊，台北宜兰中间往来运输便呢，所以提高东台湾铁道运输的容量啊，连接东部高铁的迄站嘛，未来将变成强化东台湾交通韧性的新起点嘛呢吼。另外。呀，这个行政院长对应台也咧讲啊，高铁延伸屏东计划，伫民国1813年12月决定拆除高雄方案，对高铁中央站吼，经过高雄车站到屏东六地处，全程差不多26.2公里，
将政府的每年通过方便加速推动完成高铁的，现在是到高雄，现在要加再延长到屏东啊，环评希望讲每年通过吼，我这屏东人都愈来个愈方便啊，免到高铁往对台北啊，坐到高雄免个搬车，直接坐到屏东安尼啦吼。这是有关啊，宽道高铁新里程啊，行政排办定案啊，即摆已经在当啊吼，在当了得当通车啦。全程啊，60.6公里，差不多对台北的南港站哦，坐高铁到宜兰几十分就到啊，哦，足近的安尼吼。这是一个消息啦，报告安在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给咱台南这个学家，这个、中州的李女士吼。我的学界心中有办法，我敢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的止痒，搁阳山保肝丸、阳山的阳肝丸，吼，交替收听，风声之月。

轰动社会，大家注目的这个啊，一回十个月都在南同这个开开吼，和、哦、这个年母啊虐待致死这件案件，啊，这这个翻译啊，张志明讲这年母姊妹啊有够恶质的，老菜酸啊，甲老弱人啊，将开开这个一回甲十个月都在这十步囡啊，动作拢是发泄情绪的干枯啊呢。老蔡先伫三个月内底用非人道的方式，令伫这个囡仔开开啊，这下面两回呢，卡一回十个月多年了，令伫方式咯，吼、哦、五花八门啦，甚物讲啊，将令伫相片，佮铺上网络传来妹妹啊，老着脸啦，吼、哦，都啊笑笑讲个安那个令伫虐待这个囡仔呢，有够要求过来，这个叫令伫地死吼。依照共同故意对峙同犯着妨碍自由、凌迟致死罪吼，将这老蔡酸、老九莲这对姐妹啊吼，哇，这个老蔡酸哦判无期徒刑的，这妹妹判意味当然判十八档吼。检察官表示讲，老蔡酸啊、老九莲啊，目前啊啊苦啊当中，两个人判刑确定了，将执行啊，检察官直接啊执行啊指挥啊法官。将仔啊姊妹啊两个人直接拖去家关啊，老蔡酸、老九莲分别被拘啊，已经超过两档五个外月，还有前两档三个月，都很让低刑期啊呢。这老蔡酸加老九莲这对年母啊，真要受骨，和这个姊妹啊真不良心啊，共同啊将这个一回十个月都来开开这个日子吼，跟刑期抵死。这款官司虽然是结束，但是去年检察官又个查出讲啊，细男姊妹涉嫌用布条啊捆绑的方式凌迟两个细汉囡仔哦，依照凌迟罪啊，佮起诉因两个人，目前一心还在审理的，唔定这个开口凌迟致死，另外佮有两个细汉囡仔换来去问姊妹啊凌迟啊呢，所以讲老蔡酸这么无期徒刑的刑期未有变化。相当就是安尼，但是那是老九年，因什么十八档的刑期啊，犯罪一个增加，一个增加。这件正件全国的虐待啊，开开这个囡仔的致死案件，除了讲涉案年报，检察官对第一线负责方式的下岗，还佮有啊寄托中心人员追究法律责任嘛呢？啊！这儿童福利联盟社工咧讲吼，一审创啊司法修例啊，人民讲有保证人地位啊，依照过去地区判两档，或者是单上级啊，伊安尼讲啊，目前上诉高中的二审啊呢，台北市文山区寄托中心风事员林新竹涉嫌作假风事报告，比较刑事业务上定在无可少分数罪嘛个起诉，哦，这个案件代表台湾的什么心理？啊！这开开西部，我呢提起民事诉讼，向老蔡酸、老九莲这对姊妹啊、年母吼，啊个社工单上杰以及自动方林福利联盟，要求上800万。这个案件由台湾高等法院的审理当中啊，回想到这个案件轰动全国，老蔡酸在民国112年也三人前受自动福利联盟委托啊，临时。大用要来告囡仔，告这凯凯啊呢，要骗这个囡仔。啊，妹妹啊，两个人被控告虐待凯凯啊，跟凌迟啪啪死啊呢。啊，这是较可怜这个囡仔哦，昨日上去王西霞呢，可怜啊，被照顾到无到三个月，规身躯啊，体无完肤啊，和这对姊妹虐待致死啊，规身躯拢中伤啦，三个月就死亡啊。一审代表台湾的国民法官法庭啊，将老蔡酸、老九莲分别嘛是判无期徒刑，啊个原审咪判有期徒刑十八档。上诉了二审高等法院里面讲，老蔡酸、老九莲甚至讲啊，对这个凯凯这个囡仔吼，真讨厌，以虐待动作方面恶劣发泄情绪啊呢，哦，搁个录影下呢，啊，姊妹都啊分量笑个嘎嘎叫呢，有够恶之类啊。这条蔡酸犯罪手段以及犯罪所产生的损害，拢比过往判决案件情形搁较严重。啊，所以讲因处判无期徒刑的，因小妹参与程度较低，就是说，嘛判当然判十八档安尼。哦，这案件经过上诉三审啊，
啊，最近反正斩不回来，专人就去定谳，即马拢继续去关啊，即马本来两个人就关两单瓜，即马继续啊，掠去刚刚去关吼，一个无机动啊，一个判十八单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是两一首歌曲，只有讲咱宜兰这个杨女士哈，我的宜兰南面药房，我那敢买阳山养德丸、阳山保安丸哈，也个咱的台南哈，这成功路这可能是我的中正路顶边药房，我那敢买阳山养冠丸、阳山养德丸、个阳山木基地、阳山保安丸。拢做一首听，一首是日本歌曲《黄昏的梁山》。

0: 嗯，啊，食了咁好，
1: 未歹啦。
0: 你咧食呐？
1: 我食过，只目睭雾啊。
0: 目睭雾呢？
1: 嗯。
0: 啊，食只有效。
1: 有啦，未歹啦。
0: 用三宝安暖啦，吼。
1: 嗯。
0: 目睭未雾啊。
1: 哎呦，啊，骨头我正拢咧甲食，只食三盖啦。
0: 用三两块，你咧割骨头，啊，食了差。
1: 嗯。
0: 用三两块，你咧食呐？
1: 食过干呢。
0: 还有差无？
1: 我手拢。弄会落落啊！
0: 哦、
1: 啊，姐姐哦，你辛苦结足金棍呢，
0: 安尼哦，皮肤较水就对了吼，安尼毒素给你拍出来了。
1: 要完做那只阿婆会加只啦。
0: 安尼啊，
1: 阿姐姐好，我辛苦打为了足金骨足好。
0: 中山两关呐、啊，
1: 我食一关了，搁食一关半关的呀，我食只还好呢。
0: 前关你都解毒了，用山两关。
1: 好好，
0: 好好了。
1: 我一手哦，两只手拢叮当叮当哦，阿郎真拢无安尼。
0: 哦，叮当也无呀。
1: 嗯，做筋骨安尼。
0: 啊，你恭喜恭喜哈！中山两关呐，哈。
1: 有有。
0: 啊，你搁食啥？
1: 啊，就食四样啊。
0: 哦，啊，搁多几项啊？
1: 啊，就。要过骨头的啦，
0: 用了完，
1: 过目睭的啦，
0: 用不用的
1: 啦，
0: 同过
1: 去用，过关啦，
0: 过关吼，哦，安尼强哩强哩，
1: 讲啥就是样啦，就做这样嘞，
0: 哎呦，好啊，
1: 你当就是样嘞，
0: 好，强哩你啦，
1: 有有，谢谢啊，
0: 谢谢哈，
1: 我来过讲转啦，开开灯的该讲该讲起
0: 来吼，好好，
1: 有，
0: 谢谢谢谢，
1: 有，
0: 再见，
1: 同位楼我爱接啦吼，
0: 哎，同位楼爱接啦，有，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再。用料完，加迄个创花枝用完，
0: 我知啊，哈，
1: 啊加用乖，
0: 加用乖哈，哦，啊食得拢未歹呢，
1: 也未，我食二十外单啊，
0: 我食二十几单啊，吼，
1: 嗯，
0: 啊你用山用料完的钱呐？
1: 用乖用用料完，我就是爱吹口，
0: 好吹口，
1: 哎，
0: 用山用乖呐，哈，
1: 嘿嘿嘿，
0: 啊吹口，
1: 食用料完食用料完食下久，
0: 食下久哈，
1: 哎，
0: 啊你拢在钱呐？
1: 我就食迄个脚头乌加迄腰，
0: 哦。
1: 啊，个膝盖会喘，
0: 会喘呐吼。
1: 哎，
0: 脚头袂记得啊，腰会酸，
1: 腰会酸。啊，个就迄个脚头乌啊。
0: 脚头袂记得吼。
1: 嗯嗯。
0: 哦，背后都会喘呐吼。
1: 嘿嘿嘿。
0: 用三用两，啊，食只有差无啦。
1: 哦。
0: 有啦。
1: 我食二十外单
0: 啊。啊，食二十几单啊。哦。安尼食了身体也用用啦吼。
1: 嘿，啊，都有食迄个木鸡蛋。
0: 木鸡蛋，你啊，你咧食哪木鸡蛋啊？
1: 我就是闭结，
0: 阿妈
1: 多较少。
0: 好、哦，啊，有差无？
1: 有
0: 差啦，哈、
1: 哦。
0: 我来强伊，强伊哈。啊，你通个只，你食那通个只用完啦。
1: 通个只用完就是食迄个卡巴。
0: 卡巴呢？
1: 哎，
0: 啊，只有差无？
1: 有。
0: 哦，前回有通个咯，用三通个只用完啦，哈、
1: 哦。我就食这三项。
0: 好安尼哈。
1: 这三项拢长期咧食。
0: 拢长期咧食呢，哈、
1: 哦。
0: 哎。啊，个用三用罐就对啦，哈、
1: 哦。哎
0: 哦，食嘴打嘴靠。
1: 哎，对对对。
0: 哦，那我差了哈。
1: 哎
0: 哦，恭喜恭喜。
1: 吃
0: 足久
1: 啊！
0: 吃足久啊！吃二十几单啊！
1: 那没人。
0: 那没人，哈哈。
1: 哎，
0: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拜了。
0: 好用了哈。
1: 哎
0: 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咱咧介绍上面吼，拢二三十档历史啊，你甲看无好诶物件吼，无可能只准能买来吃吼，这钱是耍哪讲呢？这是为咱人身体健康吼。那咧用山用管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顺中药 GMP 大厂的，这肝脏是负责清肝利毒解毒器官，这肝了袂使咱体内化工厂咧，普通些咱食些物件脑毒的，伊得甲排毒出去。啊，你若讲肝功能无好，利毒解毒功能较差，食了咱本来一寡毒素无多，解毒出去吼，皮都只白将面上卡斑点，啊，人咧皮了骨咧神骨咧。坐嘛都久，徛嘛都久，安尼当天咧吹大口罩都要斟酌，目睭会瞪红，皮肤瞪红，是毋是肝功能较无好咧？这咱要注意，因为咱这肝脏本身无疼神经呢，啊，相对的肝病人是袂疼袂艰苦，足侪人因为安尼甲疏忽去，尾啊到甲肝病严重，才知影讲啊，哇，这要治疗上万啊，生破龙消，咱得往咱提高警觉性吼。人啊，长期疲劳啦，长期咧吹打口罩啦，啊是讲皮肤焦白，将面上卡斑点啊，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这种个斟酌一下，肝是不是问题啊？呢，咱咧用三用管吼，个人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能力，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你也知讲本身肝功能较无好，只要三顿啊吃，啊那普通些保养咱肝脏健康。啊，无什么问题吼，肝脏无什么问题，食保养一日食一克都可以。顺中药 G GMP 大车做咱个人肝脏健康，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食起来可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阳山的白醋，阳山阳肝丸，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诶，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醋啊，特别人信赖。阳山的白醋，阳山阳肝丸，也够咱的阳山阳力丸哦，这些。拢介绍嘛，是拢二三十档啊啦。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骹头无力，安尼旧旧的了，旧的了，爬袂起，屈了爬起，蹲下巴坐啊。啊，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来喘屁屁，你啊行到到温落去，两下袂死啦。旧旧的了，旧的了，爬袂起呢，屈了爬起，蹲下巴坐，爬楼梯是做好喘的哦。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生了听像这种老人专利吼，四十一、五十间生过人听骨质风湿关节症听，这做侪拢是吼，都少年啊做过头啊，少年当中身体较勇，拢未感觉安怎？即马一个误会啊，食了今天人讲带性命啦，毛病拢压起，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间生过人听骨质风湿关节症听，生听为手月牙关卡位凹翘严重的生了听吼。用山用力丸，一项产品咧，咱介绍二三十档，这无简单，表示咱的产品啊，值得咱的信赖吼，真正有信用，真好用。用山用力丸，用药处 GMP 大出，用山用力丸，个人骨头用，个人脚骨来用，个人脚头力，背后腿特别喘啊，生流听清，啊，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像那清肺有通肺咯，阳山通肺之用丸吼，卡巴就比啦，阿妈滚阿来硬食硬食，阿妈滚来点各各，肺咯肺科肺有较侪，胆固醇含的相关，三酸甘油相关，肺咯循环较无好，这作用会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哦。普通时啊，咱油炒啊，尽量食较少。普通时啊，咱的阳山通的最好买来个食，清肺有通的咯。肺那清筋的连肺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啊，你若讲话到迄落脑中风了后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较严重迄落生骨质、脊骨神经痛，稍微较严重的哦，两味加来个食，阳山通肺之用丸，阳山养力丸。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拢可以吼。台南电话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欣赏收听几首歌曲。台南这个李太太，我来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安心养老丸吼，家庭收听。还有新北市板桥三民路这挂路数，我来讲买阳山木基地吼，拢来收听这首歌曲《放下》。

生六个生干的大六母啊，吼、哦，这六配啦，吼、哦。咱们大家啊，完结了，竟然娶到八岁啊，个十岁这查囝，到新北市新店的碧潭风景区啊，然后拐进两个查囝吼，八岁甲十岁啊，煞叫最阴阴死安尼啊，啊家己煞我要自杀，不要煞掉钱家己煞受罪啊，游泳咧，煞受罪啊，游上花，结果这两个查囝甜甜死，哇，这真正有够恶一个这老母啦！台北电话的国民法官的这个法庭啊，依照大人故意对儿童犯着杀人罪，判伊十六当过六个月，判十六当半。结果生干的这个六配吼，这大陆查囡仔过来台湾呢，生干的女主参检察官拢上诉，检察官你们讲判伤轻啦，生干的女主你们讲判伤重啊，拢个上诉。这个案件台湾高等法院开庭时。哦啊，生间的女主啊，那真够演戏的，好干妈妈叫。啊，参大家大官中间啊，伊讲含安那炒菜做饭啊，安那炒菜煮饭啊，拢比限制。参面大家大官定咧冤家啊，各地方的咱驳回伊的上诉啊，呢，原来是判十六当半，判十六当半。生间的女主原来是伫大陆经营公司啊，囡仔原来共同伫咧大陆生活。后来因为疫情啊，转登啊台湾做这文绣车里啊，这车衫、车鞋无个安尼做文绣，确实参合伙人啊、起源家啊，含沟通起源家比对方啊，将倒对目睭啊，甲赌钱同啊倒对目睭扯袂起安尼，伊失去经济来源，只当参红西啊，搬登啊台湾参大家大官做为大呢。啊，先看咧，女主伫即个昨年七月七日早上十点，差不多红晒，甲大家大家搁完结了，手机啊，怎对新北市中和区带两个查囝到碧潭啊，要自杀，三个人怎行入水中啊？细间咧，女主吼，哇，这只夭寿过，这老母真恶毒，伊翕相为了骗两个查囝，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吼，看见查囝落水，讲竟跳到水内底，伊要翕相安尼呢？然后水愈来愈深，愈来愈深嘛，我要将手甲放开啊，和这两个仔吼大水怎冲去啊呢？啊，夭寿过来老母，结果伊家己啊怎游上岸游泳，也要受水游上岸，啊两个仔也未晓游泳啊，甜甜死啊！我啊，伊到派出所家己自首，自首了，自首了，要找因仔囝，已经拢找无啊，警消我遐找着时，两个仔囝已经淹死啊，淹死啊！不过国民法官啊，里面讲性感的女主，这大陆查囡仔吼，过来台湾这个啊，符合自首啦，符合自首，可能伊利用信任啊，啊，使这两个查囡啊，就该拐讲落去水里，行较落去就是啦，伊要甲因翕相啊呢，啊，唔知讲愈聊愈深呢，所以大水冲的怎淹淹死啊呢？啊，查囡佫袂晓游泳哦，身悬佫无悬呐。新冠不足，一个八岁，一个十岁娘娘，所叫最严重是，造成到家庭破裂，反省重大啊！不过看伊倒啊，倒咧目睭都青明啊，倒咧目睭失明去哦，患有这个身心疾病，具有劳动能力以及意愿，社会合规性往哪管？所以讲判伊十六当过六个月呢。啊！这高等法院开庭期间，世间的女主情绪啊，归拢放逸。伊好看妈妈叫啊，啊，讲着因大家大官对于生活细节吼，因、哦、大家大官工作歹啊，对作歹啊呢。伊比限制炒菜、煮饭的方式，洗衫裤讲未使开空调啊，囡仔写作业未使开电话、开电风，含洗湿文啊，也未使。抹了伤淡安尼呢，便所椅啊，未使乌白刷走安尼呢。伊用法官表示讲，大家当官年纪大啦，有家己的生活方式，一定讲搬出去啊，都没有冲突。但是因翁都唔搬出去咧，哦。世间的女主好人有报复之心啊，只是唔知影讲原因啊，惊惊都惊到最灵气啊，两个查囡双要最严明事啊。伊讲伊嘛做协会啊，协会就上班啊。高等法院里面讲，伊是不是认定事实？吼、哦，
是讲驳回上个面的上诉。检察官讲判了小轻呐，伊讲判了小重呐。高电话呢，昨昏驳回啊，剩下的入住上诉，我那是判十六当半，十六当半吼。哇，这真巧呀，真不幸啊，两个查囡玩东西啊呢。这是台北的新闻消息。你说说看看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最后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吼，咱在这新北市吼，新北市中和这黄色哦，然后可能买阳山保安湾吼，阳山永乐湾、阳山通的这样个阳山木基地搞台收听。另外，咱伫台南大来大来这个吴太太，我哩三号一班，然后可能买阳山永冠湾吼。用这首歌《上君主雷帝》。

0: 叫你迄落，迄落诶，咩啊？
1: 还吃什么诶？
0: 国关哦。
1: 中山两馆呢？
0: 吃六馆啊呢？
1: 好安尼呢？
0: 哦，哎，我那好啦。
1: 我查你咧吃哪？中山两馆你咧吃哪有好？
0: 水打。
1: 水打呢？
0: 嗯。
1: 好。阿哥呐。
0: 平时哦，拢个爱起来吃两三卖诶。
1: 好，较够吃的。
0: 水杯啊，就吃咧吼。
1: 嘿。
0: 那情况起码来较无未晓吃啦。
1: 未晓搞水打，未晓搞吃的啊吼。
0: 哦，
1: 用三两罐啊，咱较未晓搞水打啦哈。
0: 啦。
1: 嗯。
0: 啊，迄落诶。
1: 嘿。
0: 吃迄个卡酸迄类啊，
1: 养生养的完，
0: 嘿，迄个也是好诶。
1: 哦，你咧吃哪有好？
0: 哎，我就安尼困头吼，啊，是我本来就接你几年啦，我来接到要两三单啊啦吼。
1: 嘿，
0: 啊，即摆若要去带阮孙啊，去读幼稚园，若要去带，我行拢未去呢。
1: 我行未去哦。
0: 我困到只一直下落去，啊，即个卡行拢未去。
1: 好好好。
0: 我今过是做无行路的呢。
1: 好好好。
0: 即摆来，
1: 哎，
0: 搬来吃啦吼。搬来吃，我就安尼听你咧讲吼。啊，记得哎，佮有好块镜头，
1: 好好好，
0: 你来接啦。
1: 好，用三两来玩。
0: 哎，啊，我还没洗，我都安尼一直下落，一直敷落，那因为我一直要无法当做呢。
1: 啊，怎啊呢？
0: 啊，怎啊好？做好呀。
1: 做好，吃菜做好啊。
0: 嗯，我吃偌济啊？你敢知？
1: 好好吃啊，对啊。
0: 我迄个旧年才接，旧年大概迄阵啊，后尾年尾啊，迄阵咯。
1: 好好好。
0: 我尾啊，啊是。真的当时，
1: 好，
0: 一年一罐进两杯酒，迄个可以灌两罐呐。
1: 安尼哦，
0: 灌两大罐，我拢买大细罐啊啦。
1: 两三两罐哈。
0: 嗯，我食大罐的，过去都是拢大罐的就对啦。
1: 啊，即摆吃菜啊，会其他人。
0: 啊。
1: 即摆吃菜啊，会其他靠行路啊。
0: 嘿啦，行路我即摆会行啦，伊就真啊，伊就我若我台湾做囝讲，我若无吃菜，我做袂行。
1: 好嘞，好，你该讲伊啊哈，分得袂行就对啦，好。
0: 吃菜哩，伊我那哎。搞完东西到这家行过呢，
1: 好，
0: 那暂时起来吼，啊，那关系啊，两个阿弥陀啦，两个观世音菩萨这样，
1: 好，好，好，
0: 我念念的吼，啊，拢打洗衫啦，
1: 嘿，
0: 啊，运动动的啦，跳跳运动动的啦，啊，我洗衫洗了个扫拖卡、油拖卡啦，
1: 嘿，
0: 啊，这东坡规定我那个油啦，我打进来就对啦，
1: 好，你好，
0: 他还老卡拢我的油，
1: 好，好，你好，
0: 二楼加五三楼我就无去加管啦，
1: 好。
0: 那我哎呀，没得困啦，我因整个衰，拢没得按时工考 OK， 我拢没得个关系啦。
1: 好嘞，好，好好好。
0: 哎呀，真好用的，
1: 真好用啦，吼，嗯，用三用的完，
0: 好，
1: 今物开始他会行。
0: 哎，我本来吼，
1: 嗯，
0: 我若讲无，我走无得通行，结做难呢。
1: 现在结做难哦，
0: 结做难啦，咩运动嘛，结做难。
1: 好，卡骨结有难了，对啦，吼。
0: 哦，那你伊话就好，
1: 所以啊，
0: 阮昨天不能吃，为了讲，啊，迄落拢是我讲，恁台讲咧，即阵看因咧几台头嘛，拢竞争界嘛，拢做到，啊，讲安尼咧，
1: 啊嘞哈，
0: 咁对，
1: 对啦，对啦，
0: 诶，啊，拢看即个气垫仔，医生伊落去收尾，讲迄半夜啦，即阵大家做竞争啦，拢在食做好个啦，
1: 你咧食比以前就好好了，对啦，好，
0: 阮昨天看我食，阮昨天四日咧，那个，哎，都食三昧。
1: 就
0: 好啦，
1: 就
0: 好
1: 啦，就好啦，好嘞，好，你早起多点心啦，哈，哎呦，
0: 系，我问你，讲完你早起讲讲，你哪样去买这个食？当好当保养啊，
1: 有啦，
0: 我就四五早起啦，
1: 好，
0: 我老公你好当保养啊，这个介好，
1: 养生养得完哈，
0: 哎，你食这个蜜巧骨呢，骨的顶下一道顶起呢，
1: 哦，你都有感觉哦，
0: 有啦，
1: 好啊嘞，好，
0: 我本来我过秋以后有跳加春，差不多过秋年呢，
1: 好，好。
0: 啊，无用过我咧照顾你咧。
1: 好，一路照顾了就对啦。
0: 哈，
1: 好，一般咧都安啦，照顾了。
0: 哎，不得只阿妈滚一直下落啊呢，滚啊，阿妈含只哦，拢含阿妈滚拢头拢牙根拢足疼啊呢。
1: 好，即马牙根确定较会照顾落去啊。好，
0: 照顾就对啦。
1: 好好好。
0: 最后我前半我即类做一再上高一度一直无打你啊啦。
1: 好
0: 好好。我下底要来做，我来一直无打。
1: 一条阿卡过几下顶啊，卡未卡过几下顶啊啦，卡未照顾了。
0: 无啦，无叫啦。
1: 好好好。
0: 迄阵哦，我感觉对迄哎行过哦，较寒。我阿妈滚台一直阿淡落，
1: 大
0: 概从足停啊呐。
1: 阿妈滚较停啊吼，较袂哩久落啦吼。
0: 哎，我明仔真啊无食迄哦，真正
1: 会
0: 吸久落啦。
1: 养生两年哦，阿来做好用啊吼。哎，强
0: 的。乖啊，真好。
1: 养生两年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个种开起来上面道理你也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的房流对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咱的永山永乐园哦，这都拢介绍第三十档啊，老牌子啊，纯中药这些 GMP 大药厂的，所以讲这拢特地的信赖。咱的三民两人介绍第三十档，这表示讲咱听上对咱的三民族信赖，真正足有效好用吼、哦，无好物件市面上无可能会当卖较遮久吼、哦，真正有效好用。纯中药 GMP 大药厂的永山永乐园吼，这壮精神、勇气配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走路安尼鼓鼓的咯，鼓的咯，爬袂起，跍了爬起，等下坐，啊，行无两下要坐椅啊，坐楼梯爬无两下要喘屁屁安尼，你啊，行头都都温落去，两脚袂自然吼，鼓鼓的咯，鼓的咯，爬袂起坐吼。生流疼痛这种老人专利啊，40要50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骨轮症痛，生疼手袂压，骨卡袂压，快严重的生流疼，哦，这种吃咱的永山永乐丸哈，永山永乐丸，嗯，前位有同位咯，就是永山同的止痛丸哈，啊那个人肝脏健康，永山永冠丸，长期疲劳，长期安尼捶打枯燥。皮肤焦白，将面上下斑点，人个皮了骨的神骨的坐嘛，都骨翘嘛，都骨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安尼吼。有钱就增加点咧，普通个普通个人，这种加减的数字骨容易颤动，清肝利毒解毒吼。养肝养肝，还是讲咱的工作环境都比较较无好诶吼。化工厂咧上班咧，做遐工厂咧上班咧，或加油站咧上班咧，空气环境品质较无遐好，这普通时咱肝都还过啦。啊，是讲搭三两脚啊，靠吼！即种加减无一寡即个蔬菜、农药残毒，或者洗好清洁，年久会真咪堵起，食干腹内啊，肝完来受到破坏、受到影响。用山用管普通设备来加食，清肝利毒解毒，食起来跟肝片较袂较难高高甜。用山的牌子，用山用管丸，嗯。也可能介绍这个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这天然的啦，这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当然，迄个登记排便较袂顺的，骨啊哩骨变缩骨，即个安尼坚固拢骨大皮，你用泡来加啉。咱这地包啦，一包一包啊，这冲泡做方便都泡地安尼吼，一包地包你加吸到地杯内底。泡茶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它120分，茶包就给摕起，就使个啉啊吼。一日泡一包就会使啊吼，哦，效果有效安尼，用心莫记得。安尼老师要家己买两条酱，一日要甲泡两包，我那可以用心莫记得吼。等下登记排便较袂顺的啦吼，骨头的骨边缩骨，这个健骨骨头破啦。还是讲咱的体重较重的，炖的较微较有分量，我这样泡来个啉。用三木基地吼，先天之卡清凉之水，它促进新陈代谢，荷兰排便叫做顺。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用三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要给指名报的。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世界新闻：永山永冠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济永丸、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乐丸、永山木基地所电力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乐园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力提供台南空调直接控制336

台中一个姓郑的男子啊，七点钟未看出这短杂件吼，啊个第二杂件东西，我被吵死啊！你吼个骂骂叫吼，我这个人情绪失控啊，抓狂呢，性格真歹，竟然啊，从这个四个月大这第二杂件吼，我怎啊拖个安尼，一直摇一直喊啊呢，这是个脑震荡啊，昏迷不醒啊，两当了煞白净休克死亡啊呢。台中高年精神医教大人对有儿童犯罪上的第四罪判以五当啊，判五当，这个法院长不会上诉确定啊呢。现在情绪控管真遐足歹啊呢，足歹性地啊，听来囡仔好得俩讲啊呢，吼、哦，这天啊，这无适合做人的老爸呢。啊，这较四个月大这红诶啊，啊伊目前啊，参面牵手生有三个。杂件，啊，三个杂件，到第二个甲第三个吼、哦，啊，这第三杂件是这相生啊啦，生得对囡仔呢，足无耐心，囡仔来咧好吼，伊就安尼拖甲甲摇，拖甲甲喊。伫这情况，2019年七当中十二月初二下班了，因看就都准备囡仔这洗身躯的用品，啊，伊家己咧顾这三个杂件。因为短杂件第二杂件东西咧好啦，哦，短杂件又去行到夜间咧找妈妈，按看就要求伊赶紧啊将短杂件带离开，甲安搭一个安尼。结果因这个红色的男子好啊，真歹性的情绪控管有够歹啊，出手啊，就对第二杂件拖起就喊起摇机，喊起摔落去安尼，然后佮将杂件店面门上咧用钉的咧吼，到我看到第二杂件。哇！他惨啊！他脚手软哥哥啊，意识未清啊！因看手掉千斤，紧急拍电话叫救护车送医。第二昨夜经过开脑手术，救了一条性命，确实昏迷不清，也无法度家己吞嘴烂，只会当靠片胃供来食物件。不过第二昨夜转到普通病房了，一个人查某看哦，小可微一个无注意讲啊，西洋机吼，这机械啊连续发生哔哔哔啊响。419秒啊！啊，这查某看我，怎啊困伊啊？结果第二查囝怎啊呢？闯过困难，尾也不敌死亡呢。这可怜的第二查囝，在一心心的期间，自控的一年啊，一年白净死亡。台中地方的一家大人，对有儿童犯着伤害第四罪、伤害罪，分别判刑的8当10个月。应该只能八当的六个月呢。台中高年人民讲，第二昨夜死亡参查某看有疏失，冇因果关系啊。而且现在还有两个细汉查囡爱饲啊，需要亲情陪伴。现在阁是厝内底经济枝条啊，经济来源啊，无趁食阁袂使呢。我呢积极配合社会叫亲子教育，即嘛无阁传出讲不同的观感。所以讲，特地减刑啊，分别计划4当6个月、10个月大人，应该只能爱关5当安尼啦吼。啊，这生地犯着伤害第四罪啊，这部分啊，最高法院化为轻审，伤害罪不会上诉，生地先被判刑10个月。台中高等轻审，由生地就是到伤害真大。虽然这个配合社政家庭亲子教育，但是也阁无认罪啦。所以讲，上个第四罪，怎啊改判5当啊？最高法院前面讲，经营性判决无违法，不会上

所定的。所以最后伊也阁无要认罪啊，尾也嘛是阁无认罪呢。啊，查囝呢拖来甲药，拖来甲害乌白蛋，结果伤着脑啊，吼、哦，两当了死亡啊呢，伤的致死啊。这亡夫的老爸吼、哦，该判五当，该判五当吼、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有一项报道，咱来注意一下，就是讲，咱有当多吼，当多这个听顺的讲，臭味人足严重的吼，讲啥你拢听无安尼，都臭味人足严重的啊，伊的失地的风险吼，比一般人提高到五倍，提高到五倍，这下是嘿消耗的咱大脑处理声音的资源呐。应用咱的记忆，加速脑部萎缩退化，所以讲医生嘛特别呼吁讲啊，咱这将咱年纪老大，这中者哦，听力的健康啊退化，愈来臭耳人愈严重，愈听无吼，你得要注意哦。这失地的风险，佮提高到五倍哦，吼。啊，另外佮将统计资料，就是讲红阿婆其中一个呐失地吼。另外一个人得到失地的机会，风险往那增加足悬就对啦。研究发现讲，差不多增加七成哦。吼，所以讲话讲啦，阿妈我其中一个失地吼，无照顾翁啦，翁照顾某啊，这来注意呢。吼，建议讲话讲医疗长照啊，未使跟他讲照顾患者啦。迄个顾患者这吼，比如讲翁顾某，某顾翁的吼，我来注意呢。因为阿嬷其中一个呐失地啊，另外一个吼得过这个人啊，得到失地风险提高到七成哦，哦，这种我来注意，这是人研究报告，我来提供我各位做参考。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带咱神话，神话这乌太太老公的屋里，神话好太药帮我来干买阳山安神养老丸、阳山养力丸、阳山保安丸。大家收听这首歌曲《迟来的爱》。

台南这个客家吼，65岁，这世代福林的人啊，这里面敲多拜外族了，全失去联络。我多拜停伫红河里加南大圳客家分山水门头前啊，客家消防队、客家技消防队出动10个人透明沿水圳一直搜救，到较早哦，将伊伫下游差不多1.5公里。新达里大这水圳内底找到四台的露出的大体啊，大体找到啊，人已经死了吼。专门用台南客家警员叫来调查李清新。这四台分量是这里面8点外出门啊，过了点外政府无等来找，因人啊担心因某的安全啊，开始找人，因为因某日前曾经伫客家分山水圳跋落水，被救起来一届吼。红色感觉讲啊，往水圳这方面过去找人，果然伫水门头前的3个道路，找到因某一台奥托曼，怀讲会跋落水圳。昨下在透早赶紧报警察吼，报案救人啊！台南市消防局第3救灾救护大队客家消防队分队长呢，啊，带呢着队员二消10个人到现场搜救，尾啊往下游啊透明搜救，找拢无啊！到我昨吼。农水署管理单位将水闸门甲关起，等了降下水圳的水位啊，果然去找到因某的代替安尼吼。伫嘉南水圳下游啊，1.5公里的所在找到伊的尸体吼，到底是无小心沉落水自杀的，或者是无小心跌落去的，还是自杀的？需要进一步了解呢。因为伊讲因某吼。较早嘛，啊，一届跋落水啦，被救起来一届就对啦。这是台南客家这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一个做红事吼，竟然向外口这个小三啦、啊，甲这個小三公的某伫门前咧咧困哦。啊，讲敢若像一只 CD 安尼啦，吼！阿因某啊，发现因翁啊，外口有小三怎啊甲过？无，这個、小三啊，竟然啊，吼啦，真歹呢！竟然传信息啊，口说讲因某的身材无好看啦、啊，而且啦，啊，调个恶意啊，转说着因翁啊，对有门窗顶的代志会气嫌因某啊，讲因某伫门窗顶敢若像 CD 安尼啦，吼！因某转嗲讲的怎啊过？啊！台南地方人审理了，判我这小三啊，亲来配五管啊，爱赔莫赔15万，赔莫赔15万安尼吼。这是伫台南的这新闻消息吼。另外，婚姻馆长张双波讲啊，今年因要编列有省上高议会审议，规划讲补助。大的婚礼嘛，65岁以上的中介减保费吼，拢总唔免就对啦。65岁以上的中介讲免减保费，最近啊每年讲要上路，啊算算诶，那呢婚礼差不多60岁以上诶，差不多143000几个吼，每年讲减保费都免啦呢，啊这一当头需要教育的经费啦吼。这是婚礼嘛，婚礼面这新闻消息。另外，这个一两哦，打诈骗的疑犯显示讲啊，伫这个昨年11月30号到即卖吼，网络社群啊是其他介绍三星的假求职啊诈骗的，对，讲要假投向骗去的吼，已经累计啊4662件啊，各类的假投咯，迄诈骗的作多哦，啊，假个别的诈骗的嘛作多哦。累计甲算算诶，11896件，显示讲诈骗集团持续利用这些社群平台，高活动啊，高扩散性，包装啊，找套路买物件，伪说诱骗民众。尤其以这个高利薪啊，什么轻松工作啊为诱因啊，这种上侪意思讲，我这薪水足高，叫来吃套路啊，轻松工作。爱注意哦，做这类网络这种的套路拢是诈骗的，爱注意哦。前头前面40岁生仔，都做嘛是网络要找套路，
家己对方的来好评了，五星公是虾米一评进步啊，会当赚喜意会变。每下诈骗集团计算讲啊，你需要欠钱入去哦，欠寡钱入去到指定的网站，才当参与到高额利润的分配，才当有足够额利息，还免吃头路，都有薪水，后才好诶。今年交完车，伊嘛参加比上当面交啊。交钱给对方就对了，结果已经骗69万去了。三十岁一个姓女子也是同样，被引导家里来公司说啊，对着操作虚拟货币至少在赚四倍，他心里为真笑容，当面交现金10万给对方，结果也是用骗面去了。这是要注意的，网络在找头路，五花八门，很多都是诈骗的、哦，对演对临时演员到啊走路工读，出头足侪啦，工时底一日薪水一两千块诶吼。对失业族啊，中年转头路吼、哦，中年转头路吼、哦，这种我来讲，吸引咱的高薪水来诱拐你吼、哦。网络高薪水的工作，投资、趁钱、广告一大堆。根据今日银行调查，36岁到40岁年龄层。因为啊，面临事业冲击，还有家庭开销压力，容易被这高报酬的萎缩吸引，爱作用用骗去安尼吼，这拢爱注意啦吼。吃头路，即马伫网络咧诈骗的吼，我来作做爱注意哈。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伫台南西港后营。这个是很多老国的有时间采取一边中营的办法，我们要买永山永烈馆到底收听这首歌曲《桃花过度》。

0: 也
1: 看到某一项点，现在在用生用你玩呢、啊？
0: 对啊，我就就去边个接，我叫去边用你玩街，同个只用玩一下吼。啊，就是即马伊个一关系，我叫去边大关的，啊，只阿未玩呢。啊，即马讲好去啊。
1: 哦，好去啊！
0: 本地伊是本地是拢吼，六点礼拜吼，拢因。假如阮朋友拢载因太太去，迄线就算因太太对啦，拢载到屏东红尖嘛。啊，讲拢无效啦，我咧甲问我，你讲行落去咧起起，讲啊，线就拢无好安尼啦。
1: 哦，你介绍伊食咱的幽灵丸甲通个止痛丸。
0: 晓啦，我无我报柠檬的哦，我买柠檬，我拢刚刚有食咱节目。啊，我去报，我叫伊六顺贝啦，六顺贝去买来食，啊，食蛮，食阿袂，食差不多我都。像做一二十工啊，讲金龙袂停啊，
1: 线就拢好起啊啦，哈。
0: 啦，啊，不过我讲尖的啦，尖的伊就算讲哦，尖的都无效啊。
1: 尖都无效啊，你
0: 吼。是啦，我做报价，佮真正食了好呀。
1: 安尼其他食袂完就好起啊。
0: 大，我叫伊买大块。
1: 哦，用三用你玩个通的止痛丸啦，哈。
0: 本来我是讲，本来你小姐是讲食一种啊，吼。
1: 两行来食较紧啦。
0: 一种，两种较紧，
1: 哈啦。对对对。
0: 算食我三用丸，
1: 对对对，
0: 是。啊，特别小姐讲叫无买两种来食，
1: 慢慢来
0: 讲，讲真有效啊，你啦，食得食得好呀。
1: 今天好去啊吼，
0: 哦，
1: 那个恭喜啦！
0: 晓得，今摆话伊啊讲啊，就好，讲无啊，你尖，讲尖，
1: 尖都过拢无效，
0: 嘿，拢无效啊！即个去尖600，600，
1: 好安尼吼，
0: 到屏东足远咧，
1: 对啦，一条路足
0: 远，嘿，
1: 啊，即个食咱的养生有两个汤，只有拢好去啊！
0: 伊今目前食袂一罐，还袂完，
1: 上条拢好去啊！
0: 啊，真好，即是今拢正常，
1: 拢正常安尼
0: 啊啦，
1: 好安尼吼。
0: 讲就，我是讲种食较。
1: 有好哩啦，嘿嘿，对对对，
0: 比较还没有
1: 变。啊，恁太太食咱的养生养肝丸，皮肤拢未白白焦啊，哈。
0: 白，我咧想就你迄卡盘起来卡多呀，
1: 卡
0: 足焦嘛，我即个拍电话去吼，啊，你做哪会急啊？
1: 好，
0: 啊就是讲，我去买了食食食，即马好拢买个。
1: 即马拢好食，你嘛食无贵啊，吼。
0: 无，伊家食伊食一罐，
1: 食一罐的，
0: 哦，好啊啦。
1: 一罐养生养肝丸好起。
0: 啊，我叫佮边只讲好就免食啊，你讲我焦的较无要紧啦。
1: 啊，焦的哪好
0: 食？我安尼好，我叫我吼，拢安尼，拢溜皮呢，
1: 拢溜甲溜皮哈。
0: 啊，买皮位啊，无嘛无效啊。
1: 即马食养生养肝丸一下，你都好起啊啦，吼，较恭喜啦，吼，恭喜你，好，谢谢，好好再见哈。你好，食了好唔好？
2: 食了真好。
1: 啊，你咧食安怎？
2: 我手不用来麻咧酸。
1: 好手麻。好好好。
2: 啊，感觉规身躯拢酸啦。
1: 好，拢酸了了安尼。
2: 啊，食了阁袂歹啦。
1: 用山用里黄甲通个止痛丸呢。好，啊，脚把手臂也改善，啊，袂酸痛。
2: 对啦。好。啊，感觉目睭安尼，敢是无啥好安尼。
1: 头壳讲
2: 讲。敢是讲安尼，头壳拢。啊，拢袂降低啦！
1: 好好好好，
2: 直接就改善。
1: 好，拢改善，血压拢正常啊，就对啦。啊，无本来拢袂降低安尼哦，啊，唔足悬。啊，即马血压拢正常啊。
2: 我拢会降低，我袂悬啦。
1: 好好，拢伤低就对啦。
2: 伤低。
1: 好，血压伤低就对啦。啊，即马食养生汤的这碗，即马血压正常啊。啊，养生补安丸你也咧吃呢？你咧吃白酒无哦？
2: 有。
1: 啊，食这有改善无？好，有改善咯。啊，食几啊？
2: 我打食一啊啦，一啊较低啊呢。
1: 好，一啊瓜都有改善啊呢。目睭即马较袂雾啊？
2: 较袂雾啊，如果较看，就讲普通人看这个人，就知这个人瘦吼。
1: 嘿。
2: 无看到
1: 叶面。
2: 就是在安怎？
1: 好好。啊，即马看较清啊，就对
2: 啊。
1: 即马面看会清啊，就对啦。好好，安尼甲你教伊。
2: 我是讲要请问你讲吼。
1: 嘿，
2: 阮一个孙，阮的孙，感觉拢听的，拢安尼讲，讲也讲戆戆啦。
1: 嘿嘿嘿，
2: 敢袂使，用了敢袂使用。
1: 会使会使会使好食，
2: 黑
1: 白紧。
2: 啊，食啊食几，一
1: 家。恁孙几岁啊？
2: 八岁呢。
1: 好，八岁，你用一半好食。
2: 好，用一半。
1: 嘿，一只切一半好食就好。好，啊，一日要食两摆。
2: 好，啊，迄个像讲，阮一个祖孙啊，拢会近视啊。
1: 好，近视嘛是用三包暖好食。
2: 包暖爱食几粒啊？
1: 伊有那几岁？有了这个呢，好十岁哦，十岁你都提四粒啊五粒，好食拢冇紧，一半嘛嘿，是哦，哈，啊只有那食两盖啊呢，好对，你多少呀？
2: 盖我只七个玉成，
1: 好七个玉成哈，好感谢你啦，食个管道盖香，好你管养生补啊，食个真好，
2: 食真好，
1: 好，
2: 拢做好个啦，
1: 拢做好哈，即马目睭啊看较清啊，面拢看有啊，好啊较袂雾，
2: 你手你啥吼，我酸啊疼，我。我现在今天怎么感觉啊？
1: 好，
2: 啊，卡背啊！
1: 好，今麦拢卡背酸痛。
2: 好，讲听几面。
1: 啊，卡把手臂也改善啊，就对啦。好，安尼给你恭喜啊！请好你啊！
2: 我先。
1: 好，我们录书了哈。好，谢谢你。
2: 多谢你哈。
1: 好，谢谢，好，再见，呵呵。
3: 我们的永山保安员，这个保平的保，永山的牌子，永山保安员，这专门吃我们白酒青、白酒白酒金，像我们这个老大，这个老火肉，蒙母生涩老外油，那那像那年纪啊，这眼底拢咧退化，所以目睭咧，感觉讲愈来愈雾，愈来愈疏，愈来愈灰，模糊生色老白样。会透早起床，目睭突然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目睭未熟干脆安尼，目睭生、目睭晒过，这种属于眼底咧退化，所以透早来起床，目睭就雾雾吼，啊黏黏吼，对用个面巾温起来，水甲吸起来，目睭才睁得开吼，这种属于眼底已经咧退化。用心保安万别来客气吼，眼底退化，望无剩下老白油，目睭底啊，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未清老大老花白，要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个目睭个足够无足惊，更个足个老白济吼，这种食咱的用心保安丸，四分二啦，看人筋啦，有大白的现象啦吼啊。背膀现象啊，这种食咱的用心保安丸吼，目睭前面受膀啊，背的背膀现象，目睭前面受雷公线啊，闪电系列系列，这种是背膀现象，用心保安丸吼，老唐老岁阿伯看未清，模糊神色，老伯看未远，眼底的退化啦，视力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尘吼，食咱的用心保安丸吼，保片的保。用山的白族孙中的这些 GMP 大笑的这种介绍二三十当老白族啊，特地的信来用山保安丸哈，各地指定药房也给指名各位。啊，另外咱能介绍这边用山用山山这种人吃糖分的哈，吃糖分的控制血糖的用山用山山过脑的困未起，困未起，无头先放心的记礼拜哈。用山安心用老丸，用山的白族安心的用山安心用老丸，各地指定药房的给指名各位，还有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山用肝丸，还有我们的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痈丸，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的都会你不知道打来问，或者是要打电话做文用家用山的都可以，台南电话控制26-336-336，台南控制26-336-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也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孤女的愿望》。这首歌曲咱桂林这个红路所啊，桂林要得要帮我老干爹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只要用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

高雄市这个三民区河北二路啊，昨发生了坠楼的命案。家己住伫大楼一个60岁姓肖的妇人啊，对骑过摔落到二楼的露台，因为楼卡正是知名酒店，当时袂少酒客工作人员听到顶方嘣一个一声，走出来看，哇，发现这个女子啊倒伫露台啊，大家惊一个观向警方报案。经消关啊，现场姓肖女子已经明显死亡。讲了解姓肖女子当年啊，家己住伫这栋大楼啊。啊！透早不明原因，徛起嘣一声，作大声，敢若有物件摔落。警方初步调查，现场并无烧坏分量，初步排除人为因素概率。而且有找到一封信件呢，敢若是遗书啦吼。家属对有案件啊无意见啊呢？详细事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这拄着大家对话求助吼，啊，这一九九五吼，自杀是无法度解决代志啊。这是高雄市三民区河北里路张所发生的对调的命案。另外台中市西区亲密相关啦，昨嘛传出命案，一名52岁男子入去住伫当地一间商业旅馆了，刚刚退房时间，退房时间过去，这服务生拍电话，各拢无人接，办无联络人感觉怪怪啊。总按夜色时开门了看卖了，哇，惊一条了！这男子已经死在门床顶啊！官向警方报案，警消公布官现场，确认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初步勘查现场，原来无外的介入，详细先有台进步厘清了呢。这是台中市消防局啊，昨个到十一点外接到报案，讲台中西区亲密相关一间商业旅馆。有人怀疑讲失去生命这现象的立刻派一台消防车，两个消防员前往，叫人员赶到现场，发现男子已经明显死亡了呢吼。也公布了解，这男子应该是伫昨个到爱办理退房啊，但是这饭店人员滴滴打无着人啊，办务人员过来个甲弄门，而且拍电话就拢无人应答吼，尾啊开锁匙入去，才发现讲。一四年门城顶安尼吼，即晚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验尸进一步厘清，确实的死因安尼吼。这是台中啊，一间啊，这商业旅馆传出的这命案安尼。遐另外，民众动情，汤启东部发言人马地威啊，马地威。伫这个三人前，伊无当这个时阵竞选桃园市第一选区立法委员，桃园地检署查出讲，伊接受中国赞助150万参选立委的费用，而且提供情报资料予中共方面，伊心桃园地方呢，而且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判较轻的判8个月。李信高庭法院大个转入面讲，伊提供予调查局，伊提供调查局公安局人员咨询，予中国大陆。换出赞助经费150万，让伊参选立委，显然已经受到中国渗透，变成在地的这协力者，而且违反渗透法，该判2当8个月，哦，判较重安尼，没收犯罪所得啦，100万。让他最高法院长驳回伊上诉定谳，法院已经通知检察院启动防止逃亡机制，这下来关啊吼，接受中国的。这个赞助啊，参选立委啊呢，民众党前的党工马地威判刑2当8个月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兴电视台南空调26-33-6。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昨伫菲律宾马尼拉出席的当协外交部长会议时阵吼，伫记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无同意中国啊，派这个海警船啊，伫台湾四周围安尼说咧说咧，袂输咧巡逻，袂输遮拢伊个安尼啊。伊另外发文指出讲啊，任何国家拢无管理啊，限制国际水道通行自由，包括台湾海峡在内吼。这美国国务卿我来讲谈话啊，卢比奥伊讲啊，任何国家拢无管理限制台湾海峡的通行，世界各国每一个国家的船只拢会当通过。这台湾海峡不是中国大陆的，这是一个公海啊！美国原来无同意中国大陆
海警船啊，定定伫台湾四周安尼说咧说咧，啊，未输得冲啊台湾安尼吼，啊，未输得伫台湾海峡巡逻，啊，未输台湾海峡是伊个啊，当然这毋是台湾海峡，啊，这是公海啊，大家船拢会当通过吼。世界新闻林鸿先调做起，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吼，这个将军冰山川这个丹炉所老歌曲，我的家里安尼了办，我了干杯，阳山阳德馆，阳山同个叫阳山阳爪山，阳山保安园个阳山安心养老院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快乐的牧场。

0: 你食得袂歹。
1: 好、哦，你用食啥物食得袂歹？
0: 食用瓜丸呢？
1: 用山用瓜丸。
0: 嘿，啊个用药丸。
1: 好、哦，用山用药丸。
0: 嘿，啊个过目睭的嘿。
1: 好、哦，用山补肝丸。
0: 嘿，
1: 好、哦，啊你咧食哪？
0: 有咧食。
1: 有咧食哈。好好好。
0: 嘿，啊就是食得袂歹，我是咧甲清河阿公哩。
1: 嗯，你家己清河也袂闲。
0: 嘿，
1: 安心啦哈。
0: 嘿，安心对啦。
1: 好好好好。
0: 啊，就清河阿公。哦，啊，食好唔要讲一个，啊，
1: 哦、做一个见证诶。
0: 对啦，啊，是阮祖囝哦。
1: 诶，你讲啊大声咧。
0: 嘿，阮祖囝哦，昨晚啊，我甲载伊哦，阮遮诶，阮遮中校含警察叫共抓对啦吼。
1: 嘿。
0: 我甲载伫迄个，迄个同一边包遐单车啦。啊，我就讲伊吼，我迄个牙目镜是啦吼。
1: 嘿。
0: 我牙尾又怪，伊就讲嗯。啊！你牙尾我还要戴啊！我就讲，甲载去啊，看伊无挂目镜，我倒转来家己啦。
1: 嘿嘿嘿。
0: 啊，伊就讲，嗯啊，我就免挂，就看我，我啊是食了有差袂，讲差不多啦。
1: 好，食用三保安丸。
0: 对啦。
1: 好好好好。
0: 保目睭的迄啦。
1: 好，安尼好。
0: 啊，近视有够重的啦。
1: 安尼好。
0: 四百外度啊。
1: 好，安尼呢。
0: 对啦。
1: 啊，食用三保安，食只有差。
0: 嘿，有差。
1: 好，目睭度数较强起来呢。
0: 对啦。
1: 好，安尼好。
0: 我后生吼，迄条啊吼，无迄许。用瓜的吼，
1: 用山用瓜丸。
0: 嘿，伊迄条啊吼，就是头啊吼，阮头会去甲刮刮一罐好食吼，啊，即马吼，食了就唔去刮啦，啊，阮头讲嗯，可以刮一罐来食，食了迄条啊吼，效果够侪啊，
1: 哦，效果够侪啊呢，
0: 嘿，够侪啦，
1: 安尼恭喜呢，
0: 对啦，
1: 用山用瓜丸吼，
0: 对啦，
1: 好好好，
0: 都有咧食，
1: 那我咧食吼，
0: 阮头会食迄个无，迄种迄个筋骨的啦，
1: 好，用山用来玩。好、哦，用料丸，
0: 用料丸呐、啊，
1: 好、哦、啊，食了袂歹，
0: 嘿，食了袂歹啦，
1: 好、哦，伊咧食呐，食了袂歹，
0: 哈，
1: 食了呐，
0: 反正吼，手啊咧肉啥咧食吼，有差啦，
1: 有差呢，
0: 嘿，
1: 好好好，
0: 好，
1: 安尼好，
0: 有啦，
1: 啊，生食食了有差，
0: 别，谢谢啦，
1: 好，好，恭喜你哈，再见。
2: 阿舅爷啊，用瓜丸食了真好，
3: 真好哦。
2: 我食这两项尔尔啦。
3: 用山用瓜，你是咧食安怎？
2: 我算口臭偌歹咧，
3: 好好好，
2: 食拢袂啊。
3: 拢好去啊吼。
2: 嗯嗯，哎，阿爸个白酒吼。
3: 嘿。
2: 你阵我袂讲要去开刀吼。
3: 嘿嘿嘿。
2: 我今仔无开吼，真光足光。
3: 好足光哦，今慢慢开刀啊，就对啦。
2: 唔免啦。
3: 好好，安尼甲你叫你。
2: 车拢袂安尼无得上。
3: 好，阿爸本来白酒做无安尼。
2: 嘿嘿。阿爸含看电视也拢看。
3: 好，阿本来医生讲爱开刀哦。
2: 嘿嘿。
3: 好，
2: 阿你两间看拢讲爱开刀。
3: 好，阿医生是讲安那开爱开刀。
2: 白来讲。
3: 好，白来讲哦。
2: 嗯。
3: 阿姐，咱用三宝个人直接去慢慢开刀安尼。
2: 那免啦，拢。
3: 好，阿较紧嘛吼。
2: 我即嘛照常拢咧食。
3: 阿你拢总安尼食几盒用？三包安丸，
2: 骨头鸭，
3: 骨头鸭哈，
2: 嗯，啊，一包完话食骨头鸭咯，
3: 啊，姐姐今晚免开刀，甲你讲
2: 一下，好，咱就三号，我今日换来咧食，
3: 好好，谢谢你，
2: 真好啦，
3: 真好哈，好，谢谢，呵呵，再见，呵呵呵。
4: 咱来介绍这位阳山保安丸吼，这专门咧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白酒，老糖老灰阿伯，安尼模糊。生肖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迄目睭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的上，目睭就美术对公司来闪电视的视咧，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背板的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糖老灰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食。因为手术白来讲，车讲个老爸就个足够补足健康，足个老爸又济吼，这种食咱的用心补肝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爸又看袂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袂明啊。这种食咱的用心补肝丸，目睭足健康诶，足个老爸又济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心补肝丸买来个食吼。孙中诶，这GMP 大厂诶。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甲保护好。咱呢用心保安完备来个食，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糖老花眼，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呢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哦，这种食咱呢用心保安完，补品的补，用心的摆出哦。孙中诶，这 GMP 多少钱？专门个人目睭，个人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位，用心来摆做补品的补，用心补眼丸。那个人观众健康，用心用眼丸，即卖人晚困无眠吼，分酒食醉，劳心劳神，劳力肝爱过。观众，这个别说咱体内化工厂。 关键你若无好的人，你的耳朵该多功能做得较差，为皮肤得叫白浆变相卡斑点。啊，人安尼坐嘛，都骨欠嘛，都骨疲劳，骨力神骨力，当前咧吹打高烧在紧张吼。用山用管要来加价，孙中也在 GMP 大车，千瓜耳朵该多，换换咱的瓜细胞，果然瓜种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较咱高高甜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人即肝爱国，加减弄个输出个农药战斗，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咧啦，吼，伫做遐工厂咧上班咧，交易商咧上班咧，咱咧工作环境比较较袂啊好诶，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农药肝爱国，肝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诶免疫能力，咱咧养肝养肝们吼，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较咱高高甜啊！用三来摆做，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表扬好人好事即个用，山顶的山，用山用官员。好，你若知影官技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那官技能都袂歹，普通些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甜啊。当期咧疲劳，当期咧吹打口罩，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紧张。用山用官员，这种孙中也在在吼 ，GMP 大全，个人官中健康，用山用官员。另外介绍用山木基地吼，这用山木基地，这个天然啊，纯植物型的青草精粹类型的，芳芳甘甘，做好啉啊。得啦，迄个长期讲排便较袂顺的，啊，骨啊哩苦病，所以讲健骨拢苦大波的吼。那你用三包几袋泡来给你，这地包了上就咧冲泡地包安尼吼，一包咱咧用三包几袋，啊泡到地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的小袋，吸到120分啦，地包就甲摕起吼，啊对汤阿弟妈呢吼，和咱大力排便去做顺安呢，都长期排便较袂顺安啦吼，骨来咧苦便所苦一间咧健骨拢苦大波诶吼。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吼，也是讲咱都体大较大人诶，炖去较微较分量者吼，即拢泡来甲啉。用三木基地，即纯天然诶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啊！一日甲泡一包就会使，即效果有效吼。啊，你若果有需要，家己当调整，嘛再甲泡两包吼。用三木基地吼，和咱逐日排便叫做顺安尼。先点击卡清凉，继续听促进心灵代谢，大家动作得了个啉吼，用心莫记得，各地指定药房也该指名过的，要咱的用心用药丸，用心同回去用丸，用心用挂丸，个人挂从健康的，啊个人个人把机会，用心保安丸，吃糖分的用心用抓散。还有过脑的过头壳睡不起的这用山安神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里给指名过的，无清楚了解是讲咱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新北市这个小区区嘉禾街啊，昨暝发生一个当街路牙刀扑人的这个案件，警方透明啊，经过两点外钟的追捕，即马透早间抓到台南21岁姓柯男子，爱讲啊，着不满23岁姓叶男子啊，家己吧参情女朋友的感情就对啦，爱怎接到姓叶朋友失脚，要姓叶出来，然后牙刀往姓叶连续个扑四刀啊！咁不幸当伤呢？系啦，警察今日偷查门了，将涉控涉掉一些杀人未遂罪，以上树林地检署来侦办。啊，警方调查涉控男子甲前女朋友感情纠纷，参涉嘅男子大概客完足久啊。啊，昨暝九点外，就找来两个共同嘅朋友涉掉男子，又涉掉男子约涉伊嘅男子甲约出来，约到食子啊，然后隔一代见面。姓叶不个怀疑讲，这人失脚的，伊去赴约，每个这高文中啊，都是到五毛卖哦，底下姓柯的男子啊，牙刀都给他劈了。结果姓叶想无理啊，哦，想要叫大家会使使啊，当场话救命。姓柯的太人了，参姓柯的男子管倒了去现场，啊，那新北消防局叫的员公安部赶到现场，管将规身躯会使使姓叶男子送往国泰病救治。好个在啊！吼，生命救得回来呢。案件发生了，新北市社区警务局、中央派出所甲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抓凶手。警方调路边监视器影像追查呢，锁定涉控涉中逃走路线，还佫身份。今日透早将这人拢抓到了。即摆路边拢有监视器哦，得抓人啊，继续紧哦。这感情纠纷啊！啊，结果引起讲失脚太难啊，这有够戆的吼，这点没嘛抓到。这是新北市实际的新闻消息。另外，伫高雄啊，高雄这王道国际理财顾问公司负责人叫做林玉准啊，伊招他嘛无资历的民众，宣称讲会当帮忙向啊融资公司申请贷款，约定讲啦，申请贷款成功哦，你要付20%的贷款费用，惊死人啊！意思讲你啦，啊，新盘成功，贷款成功哦，贷款100万，我来要来抽20万啦，哇，真好赚嘞，惊到人！你这事后啊，反悔提高，那是因为提高低收入公司靠着就是够建个信号吼。也得个每日爱赔20万股价违约金哦，吼、哦，这个真真难搞搞安尼。金管会接到丁正向特别地检署告发，啊那北京的张志伟刑事警察局经理大队平稳23号大搜查，俩姓的男子啊，够会计业务拢总20万人俩搞完。张以上北京获讯了，转来依照诈欺背信党利罪啊来侦办。这个未说地下竞争安尼啦，也得。严刑调查哦，涉嫌男子啊，对民国130年成立什么王道国际理财顾问公司，伊连书啊，叫人那么借钱来催伊安尼啦。咱公司规定讲，民众啦啊，替人申请贷款成功哦，爱付贷款金额20%贷款费用，借成功借了100万，你啊20万花安尼啦，吼、哦，好家伙赚的呢吼。这等于是咧地下竞争呢，专来依照诈欺背信党利罪以上侦办了呢。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一段时间都差不多啊吼。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烈湾、阳山同的基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川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所电脑提供。台南空调26控诉336，台南空调26控诉336，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0000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19: 5 4 3 2 1 drop
20: 快乐 talk show。

明明白白你的心，蓝手起来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口令吉哇哇喜红铃，又来到一个礼拜的小周末、哦、星期五，今天国历7月24号，下个礼拜五就7月31号了，这个七月份就虚无节就被鬼去了，好可怕，真的，时间飞快，时间飞快，台风形成的速度也蛮快的哦。今天大家出门有没有觉得这个很晒哈、哦？现在在去西亚出门的时候，这个阳光都还蛮强的，而且你会觉得那个就是你要擦防晒哈、哦、啊，你要戴帽子，你要撑阳伞，哎，就怕哎啊。但是今天有风哦，啊，那风再去西亚那风更不是小风哦，再去西亚风吹来，哎，底下小公是不是真正这个风台的关系哈、哦？哎，总而言之，起码形成的这个风台哦，叫做红霞。伊本来嘞，哎，本来是还没有命名哦，还有命名啊。这个 no name， 那时候没有名字，后来这个

确定哈，它就是红霞这个红胎啊。那是民众，你伫个金龙岗哦，因为今天拜过嘛，你又要往南哈、哦，要到屏东垦丁去玩水的话，今天晚上哦，到明天的上午哦，这个红霞红胎它持续增强啊，也靠近台湾的这个那个尾巴啦哈、哦，就是台东啦、屏东那边的影响会这个。比较有感觉，但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清晨，可能恒春半岛就整个会淘大雨哦。那、所以越往南的话，尤其要去垦丁哈、哦，你要去那边感受毒辣的太阳的啊。那我看你这两天最好就取消好了哈、哦，不要往南去了啊，在北部啊、哦，去宜兰也不错啊哈、哦，更改行程哦，这会收到红霞红胎哦，外围环。外围这个环流带来的一些降雨啊，基本上红霞红胎以及不会对我们台湾有造成任何的这个侵袭，所以呢，可能是发布了这个今天半夜嘛，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那陆上台风警报原则上是不会哈、哦。好，红霞对咱无影响啊，但是嘞，起码礼拜到后礼拜一哈，各有机会会再生成另外一个台风，因为现在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还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的发展啊。如果第二礼拜拜一形成了这个红胎，叫做白海豚哈、哦，白海豚。不过因为现在离台湾还相当的遥远，所以呢，目前也对我们。没有影响，那你也知道哈，台风没有来，但是要来之前，这个天气哈异常的热啊，高温炎热啊，可能还有焚风，尤其是北部好热好热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口渴啊？那你就多喝开水，因为捞瓜嘛哈啊，水给啉瓜，可以降一些温啊，没有必要的话，也不要长时间一直在外面曝晒哟。好，讲到今天礼拜五，心情应该不错，但是。绿油油一片呐、啊！昨天美股哦，四大重要的指数都跌，那当然今天就觉得应该不妙不妙，果然哦，今天台股一早就重挫超过800点哦，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懂股票啦，但是好像都跟美股也有联动嘛哈、哦、啊，美股跌我们也不会好到哪去哈、哦，然后呢，这个油价哈、哦，国际的油价现在又冲高哈、哦，现在已经。突破了100美元哦，好，这个美伊的战争啊，没完没了哈、哦，真的是打得没完没了。现在说川普哈、哦，他本来认为说这伊朗哈哈哈哈很快几个礼拜以内啊就会改砍又伊妈死啊，结果没有想到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哈、哦，美伊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五个月哦，而且进入第五个月，先前川普不是一直出来讲说啊快了快了快了快个六哈、哦，因为现在看来还不到尽头，都看不到尽头啦哈、哦。然后《华尔街日报》在昨天的时候、哦、还来报道什么呢？说一些美国的政府官员哦，跟其他一些接近川普的人士来透露什么呢？啊，就是近川普的人士说，现在川普已经感到越来越挫折了哦。呵呵，而且呢，他现在在他的那个椭圆形的那个办公室的一场会议当中，还连珠炮的痛骂伊朗的领导人哦，说他们就是人渣，是疯子哦，一直飙脏话就对了。从里面的人传出来说啊，这个老大哈、啊，川老大川皇心情不美丽，心情很不好哦。我们都可以知道哦，川普的背景，他是一个商人哦，他最重视的，你看今天我们的那个。关税已经也出来了嘛、哦、我们台湾的关税跟欧盟的税率都一样，就是 10%、哦、本来一上任的时候就在那说哇被课税什么什么，大家就因为这个关税大单到现在来行不行，也大家就 10%、哦、我们不是都还有去谈判吗、哦、啊，现在呢，现在美伊的这个战事，本来川普他是想说很紧、哦、啊就结束了，而且他也一直试图想要结束战争，但是
是啊，天不从人愿，他就是没有心想事成哈、哦。这个常常短暂的平静哈、哦，之后很快啊，又被战火取代了哈、哦。那大家现在很担心的是什么？好，这场战争啊、哦、的起因也是因为美国嘛，美国主动去打这个伊朗哈、哦，那造成说在美国现在物价上涨到很夸张哈、哦，然后川普的这个支持率也下滑，甚至美国很多的阿兵哥啊，这些军官呐、啊、都死亡哦，那也一直哈、哦、一步一步的在打击共和党哈、哦，因为川普就共和党一些其中选举，哇，可能看来蛮不妙的一个选情哈、哦，所以哦这个。现在川普自己说这几天越来越怀疑说、欸、跟伊朗的谈判是不是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哦、然后呢现在好像就是我觉得讲什么都不靠谱啦，你现在讲一讲说、欸、真的啊，就是有双方都说好啊，我们 就此收手打住吗？好像也没有、哦、所以呢嗯，本来这个想要结束战争的心情现在会转成什么复仇的模式哦哦哦，所以啊好，这个哎，现在讲世界和平好像真的是一个奢求哦，没有那么简单的，以前真的和平的时候哎，好像就觉得说我们自己就也觉得是太平，但你看在整个就地球这样子，那边在打仗，那边也在打仗哦，然后欧美地区其实很多的国家，昨天还是前天不是也报道吗？德国现在经济也很不好诶、欸、德国现在好多的店家说那个倒的速度也很快齁。啊美国你如果有去齁，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看那个网络上那些影片，最近期到美国去的人都被他的那个哇好高贵的那个物价给吓到。然后英国也是，英国的物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然后英国好多的我们所知道认知的一些城市基本上回去这个萧条，你就觉得说、欸、好像整个就是干枯人越来越多、啊哦啊、那希望说、欸、这、欸、地球会更加好，世界会更加好，但是每个国家都面临到一些问题、哦、该怎么办呢、啊、你反正就是生长在这个世代吧，工业啊，不然该如何呢啊，好，但是还是该做的要做了哈、啊。那就先跟大家讲，今天早上十点开始一直到等一下的三点嘛，新北市的救扶处哈、啊、就是劳工局哈、啊、劳工局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救博会，就在新北市政府的六楼哦，啊你哪被吹掏咯，你要勇敢打出第一波哦、啊、你不要管这个那个其他国家在打仗哦、啊、不要管今天股票跌，你起码老公哦，第一你有被吹掏咯的需求哦、啊、还是说你想要这个，因为已经到年终了嘛，七月份现在是求职的旺季哦，然后你想要有一个转换齁，诶、欸、我本来这诶、欸、我刚刚想要转去别行，你今仔日齁，诶今麦定十二点十四分，你等一下到三点进前，你当赶紧去新北市政府的六楼那个大礼堂，今天有非常多的齁、哦、很优秀的一些企业啊厂商他们在那边要求财齁、哦、所以说民众啊可以去好不好，就好像释出2000多个都很不错的工作机会，还包括鼎泰丰齁、哦、也在现场征财，不过鼎泰丰齁、哦、他们的要求、欸、他们要的这个你不要想说鼎泰丰啊，青青菜菜里的他们里来的这好不像哦，那要求很高 哦啊，但是没关系，除了鼎泰丰之外还有其他都很知名的这些企业，他们今天的一个新北救博会、哦、都在那边征财，那时间、哦、从今天早上十点一直到刚刚、等一下的三点，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讯息现在听到、哎啊、你等一下就可以前往新北市政府的六楼大礼堂、哦、直接你要搭捷运搭大众运输系统过去都很方便，而且在大礼堂里面其实那个很凉很舒服、哦、呵呵，冷气都有开放，哎，这个爱心嘎巴豆哥呵哈，阿贝垂头喽，碳基盖哦，收五哈，很优秀的科技业，然后服务业、餐饮业的一些厂商都在现场要征才，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你自己想要理想的这个工作哦。

好，现在大家中午应该是用餐休息时间，还是正准备要用餐，还是已经用完餐了呢？最近啊，这个致癌油品的事件啊，那沸沸扬扬。我们在那天就别人哦，你明天啊，你会上凯道吗？哦，响应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哦，要在凯道哦，哎，这个要讨什么公道哈、哦？好，那哎，我是真的还蛮想问蒋市长，就是说他从这个油品的事件以来哦。那他们家都是吃什么？他这段时间，因为，现在哦，就是好像都各说各话了哈。所谓各说各话，就是说，哎，到底是这个油厂自己本身的问题哦，隐匿啊啊，或者是说这个有延迟哦，然后所以我们的中央啦或地方，然后不知道这些事情哦。然后昨天食药署好像有针对一些说啊没有问题的油哦啊可以上架啊，但是地方政府好像又不买单哦，你说可以上架啊，那我们没有要上架啊哦。侯市长这么说啊、哦，就觉得说没有哦，没有，哎，有问题的我们就是下架哦。那明天的上凯道哦，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诉求就是说，你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那我就是很想要问蒋市长，就这段时间以来，蒋市长你吃些什么？你们家是用什么油？还是说你是？吃市府的便当还是什么什么餐嘛哈，但是你晚上回到家应该也会跟三宝吧哈，一家人也是会用餐。那你们家请问泰座是用什么油？你这段时间哎，这是什么没有记者问他？我真的还蛮想问蒋市长说啊，你这段时间如果要避免吃掉有问题的油哦，那你可以给大家开出什么说哎，我觉得这个不错，还是你们家全部都吃蔬菜水果跟油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有放沙拉，沙拉也是要有油啊，对不对、哦、所以蒋市长啊，他喊出说逼我吃毒油，所以呢他就要上街头、哦、那还要要求卓院长下台啊，赖总统要道歉、哦、那卓院长下台事情就能够解决吗、哦、很多人、哦、就觉得说哎、啊、这段时间一来奇怪，以前、哦、蒋市长哎没让你要激进啊，现在怎么这样、哦啊、这个好像民进党说他什么啊，他就给他马上就怼回去啊，就给他骂回去哈、哦，就是哎，我不再让你们觉得说、哦、这个是我就是还是这么温良恭俭让哈、哦啊、然后呢，用意到底为何、哦、其实我想大家应该自己心里都民众都看在眼里、哦、当然很多时候是不是政治的一个操作、哦、还是说诶真的是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大众的这个毒油的事件好，那当然很好、哦、你身为台北市长你也是登高一呼、哦、希望大家就来逼执政党能够重视这个问题。不过啊诶处理的他觉得中央处理的荒腔走板，但是荒腔走板，但是我那一天有听到那个民众还在讲说啊你蒋市长齁进前没风台的时候啊落雨啊你内湖饮水饮咖呢诶、欸、啊你去发放慰问金诶、欸人到底死了，你又分给人、啊、你也是真的就普龙宫，你也真的就龙宫、哦、对，是不是自己是 有没有一团乱、啊、如果你有造册，那人家跟你讲说他就住四楼又没有跟你要，你就自己要去到现场啊，反正就又要发慰问金给人家，这也是真的是莫名其妙，对不对？没有台风、哦、光下个雨，很久不淹的这个很久没有淹的内湖也有淹水，然后呢，哎哎，没有台风啊啊，这个放台风假，呵呵好啦，你要捍卫蒋市长，我尊重啦，你觉得说哪有，就是、那就尊重啊。可是那一天确定哦，台北市一放假，就是股市也没有交易哦，影响的这层面，我觉得哦，见微知著啦，就是说有时候你看一个首长哦啊，处理歹机，你大概就知道他的能力了，就像说。卢秀燕、哦、卢市长卢妈妈，这卢妈妈也不是说不替她讲话，而是她处理很多事情都让你觉得真的好妙哦。以前的朱温对不对，朱温也是啊，那个厨余的问题，然后为什么那个朱温然后是怎么样的，这哦，台中的问题真的可真多呢哦哎，他们然后一直到近期讲到这个致癌油的问题，说啊
台中都没有验，哎，昨天他们的副市长又出来说有，他们有验了17次，加上中央的一次，一共有18次。隔了多久，然后你才出来冒出这个数字，然后食药署就说台中验一次啊，到底两边哪边是在说谎，这我嘛是不傻傻，这我嘛搞不清楚呢，齁，得讲为什么你卢市长，大家在看着你，你处理一件事情，你的态度还有你的速度效率是这样。先前的那个厨余啦、垃圾的问题，台中是怎么去处理的？那反观回来，我们不要说台北，你就看看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市长好了。侯市长他这段时间他处理有的事情，该验的有验，哦，知道这个苦茶油其实跟中联油脂没有关系，但该下架的就下架。你虽然食药署说啊，哦，什么现在油品啊，有其他的一些中联油脂下面相关的油品没有问题可以上架，人家侯市长也觉得说，嗯，这，欸，要给民众安心比较重要，哦，啊，所以就是各个县市首长，哦，你得快出力的这些事情，平平是直辖市的市长可受公平吧。今天黄伟哲，哦，他去年的时候洪台处理了不好，这也是让大家批评，但是他做了好的所在，那也是要给肯定，你说高雄市长陈其迈，对吧，陈其迈他也是说，啊，中跟地方都要这会来面对这个石油有的问题。所以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冷静下来，不管说你今天你的政治主张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就好好去检视台北市长蒋万安蒋市长、台中市长哎卢秀燕卢市长，因为他们这个可能都是被大家认为哎很有机会会在网上哈，啊，挑战大位的人嘛。那我觉得你就从地方的这个治理，你这几个直辖市的市长啊，你也记得这代姐姐红坏。虽然就郑丽文哈底下讲哇，他真的是觉得很遗憾哈，为什么他们的蒋市长会遇到像沈柏阳这样子的一个对手，哦，哇，真的是他讲的好像蒋市长多好。那姑且不论说你对沈柏阳，你觉得他担任民进党的台北市长的候选人，你给他打几分，他的程度如何？但真的蒋市长有做很好吗？他很多事情没有荒腔走板吗？哦，啊，真的先前那个宝林茶室，哦，也是吃死人的问题，他又给大家一个什么答案吗？什么的，对不对？台北市对对，很多事情都只是喊个口号，你有没有真的做出一个成绩来呢？哦，你现在想想看，哦，还是说你现在啊，你就是被大家说啊，你明天要上凯道，然后你用这个油的事件，好像企图在转移、模糊大家对你台北市政的一个监督，哦，那我觉得蒋市长，你这料好诶，咱该肯定。啊，咱真正这料无好诶，吼，啊，你是不是嘛？家己自我检讨一下。今麦你要检讨中央 ，OK， 会使，吼，哦，啊，上重要。伊今麦是台北市的市长哦，吼，台北市的市长够足济，吼，哦。啊，先明仔再当公布一下，你这段时间以来有毒的油，啊，你吃的是什么餐？好不好？我是真的对蒋市长啊，他的这个食用的油品啊，他餐食啊，我非常的好奇，要不要也公布啊？公布在你的脸书给大家看看吧。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7: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6: 哦，
7: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6: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那边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贷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9: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Happy Radio。
14: 你即摆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快乐Talk Show。
19: 时间12:33，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玲。很多人对阿扁总统的看法、印象、评价都不相同啦。啊，不过阿扁总统，他自从在这个翠上啊，很认真，他现在很认真经营这个社群媒体哦，常常都有一些谐音梗，其实让很多的年轻族群哦也很喜欢阿扁总统哦。那话说，不是现在那些国民党的市议员参选人，他们在凯达格兰大道不是响应那个绝食要绝食嘛，在凯道绝食啊，然后后来有因为什么接力绝食，还有远端绝食哦，还有说什么叫累积时数等等的问题，就引发一些争议哦。那其中这位啊，赖以任，他在绝食期间说为了要打发时间呐，他就被媒体拍到说哦，他真的在认真念书。那他念哪一本书呢？他手中那一本书既然是我们的阿扁总统的台湾的十字架哦，那个赖以任哦，绝食期间哦，底下在看台湾的十字架，基本册是阿扁啊总统的册，所以呢，这个就被大家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哈。那这个画面其实也被大家拍出来哈，不知道他是真的看还是假的看，反正就拿了那一本台湾的十字架，然后呢，这个很认真看书的这个样子啊哈。然后呢，大家就想说奇怪啊，他怎么不是看韩国语的《跟着月亮走》哦，还是看民众党黄国昌的《向光前行》？那不是哦，故意博版面呢，真的要向阿扁学习哦，他看的真的是台湾的十字架。那习惯在翠上面海巡的这个阿扁总统，又看到这则新闻了，他就亲自留言说：“年轻啊，努力看书的年轻人，阿扁给你一个赞哦。”你看阿扁总统说：“哦，你那个努力看书的年轻人，阿扁给你一个赞。”但是下一句啊，哎呀，这真的很妙了。他说：“看书可以累积知识，但是不能累积绝食的时数哦。啊”又笑翻众人了，因为先前那个赖以任就说：“哦，他的那个绝食的时间又累积到，因为其实绝食应该是说持续嘛，他持续还在绝食当中，但是他就说。”

累积到了几个小时、哦、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欸、你怎么用累积，你们是在接力吗、哦啊、这次你看他在看阿扁的台湾的是不是给、啊、竟然阿扁总统跟他说好努力看书的年轻人我给你一个赞、啊、但是呢看书可以累积知识、啊、不能够累积绝食的食数哦阿扁总统也给你一个赞、啊、你很会回答、啊、回答的就是切中要害、啊、不失幽默、哦、真的是很赞。好，大家还记得吗、先前蒋万安蒋市长他不是去参加台东的那个博览会、啊、那时候还高调的宣布说他要采购2000箱的凤梨世家，大家记得吗、哦、想不起、啊、梁文杰也是说他自己要买不知道买几十箱我忘记了，但是他像蒋市长、哦、他就说要支持台东的凤梨世家，所以他说他要认购2000箱。那那时候啊、欸、大家就想说2000箱，昨天果然在议会的时候、哦、哈哈议会咨询 啊就被那个议员来问说，请问一下这2000箱的凤梨世家啊，是你们各个局处的公务员哎、欸、真的是要认购呢、哦、哈哈啊，怎么会这样子啦？所以哦，就在议会咨询当中被爆出来，就是说，因为产发局局长说，对对，他们就是各个局处会认购，那他就问啊，哎，那产发局长你可以认购几箱啊？有的人就说，哦，他可能可以认购这个五箱、十箱什么的，反正因为蒋市长去跟台当吼，阿德安那就爽快公告、啊，他们台北是要认购200箱。那你想想，对，请问这200箱，然后你要怎么去消化？哦，原来是台北市议会下一局处首长他们要去认购了，所以就被外界就是说，哎呦，啊，蒋万安你在那边耍帅吼，阿那干那阿那吼，哦，就 keep 个公立被认购2000箱，结果嘞，你这个凤梨世家。都是市府的公务员在买单，这样对吗、哦啊、甚至还有议员说啊，请问一下那个产发局局长你是团购还是认购认购的时候这样、哦、你看这样你在说他要买2000箱真的就威风很帅对不对，到头来一场空，是要台北市政府的这些同仁大家一起来认购，所以看来啊哎呀，那样、哦、每一个局处、哦、就哎是用什么钱去买的啊？因为如果假设蒋市长要认购那2000箱，那你就算认购完2000箱里面你也要去发送啊、哦、所以说那个议员就说啊，我可怜用蒋市长一个连特别费啦、哦、那给台北市政府做面子分送到各个局处去吧、哦、应该就是这样子，所以2000箱、啊、不容易、嗯、会不会下次、嗯、我来问问看那个有没有局处首长他们会不会办公室都充满了凤梨世家2000箱你算算看，如果局处这样子一、欸、要认购个几十箱，一个单位十箱或二十箱，那真的还是要真的发下去、欸、否则那个东西还是有时效性的，重点是有很让人家觉得美味吗、啊、辛苦了辛苦了蒋市长辛苦了、哦。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哎呦，阿嬷不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2: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8: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不露在井盖中。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你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快乐Talk Show。
17: 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时间中到12:47，我是洪林。好，今天的国历是7月24号哈。那在昨天7月23号啊，行政院就来正式核定高铁的延伸哦，到宜兰这个案子已经正式核定了。那这个总经费呢，要3500亿哦。其实哦，外面的声音很多哦。诶，对宜兰人来讲哦。嗯，到有讲真正八成、九成，或所有的宜兰人拢讲讲真正爱有这个高铁哈、哦，延伸到这个宜兰哦。其实我那今仔日我那是宜兰人，我刚刚讲啊，我高水，我嘛是咱嘛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呐、啊，对不？为什么恁其他县市啊，恁弄高铁啊，阮宜兰的不？啊，特别人啊要来阮宜兰耍哈，啊，经过迄雪水哈，啊，你那假日期间，你可能中岛吃饭吧，你得要紧等啊，不，你得踢到昏天暗地的哈。但是除此之外，就是说，一直在讲，当然现在是有火车哈，台铁的。可是就是没有高铁哦，当然这个是宜兰人的一个声音呐、啊。那昨天行政院来核定说这个高铁延伸到宜兰，而且它的总经费是3500亿耶。那甚至前这个交通部长啊，很多人哦，跟交通相关的专业的人士都出来讲说啊，这个哈、哦、真正是无路用的，一个盲肠的高铁哦，很不智的一个投资哦。哎，告诉咱，因为高铁哦，不是说你开一个高铁到宜兰，哎啊，宜兰人就全部会很喜欢，然后全部去搭高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宜兰它算是较你有去过宜兰，你嘛在有这个市区嘛，有较增开这个所在。你其他一个高铁盖的地方，你是不是因遐人可能得爱个骑一个乌多麦，啊可能爱个跋山过岭，哦啊来到迄个所在，然后个坐高铁，然后个。 不是小公，咱这都会区哈，啊，你可能捷运公车很方便，你可以到这个高铁站。所以这个宜兰哈，哎，而且再者，外界也有讲到说，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评估环评，怎么它没有通过等等的。好，那其中呢，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前政务委员张景生哦？伊今仔日第一个面册点名讲哦，伊对今仔日开始，伊要退出民进党哦。张景生常常都是争辩时事，而且伊针对着一挂政策，伊拢有伊的看法。当然，可能民进党买刚刚张景生哦，啊，伊拢这个做家政务委员啊，对伊的这个讲法可能有参考价值。啊，伊伫今仔日咯，伊既然来宣布讲伊要退出哦，退出他已经待过多久啊？待过至少三十几年，参加了32年的这个民进党，他要离开一起走过台湾民主之路的民主进步党。那张景生为什么要退出民进党呢？张景生说，因为他没有办法认同行政院长卓荣泰，他既然核定将近4000亿的预算要去盖一条没有用的盲肠高铁，这个是不智的投资，而且是很大的历史错误，气到要退出民进党，你要看。就因为昨天，对不对？行政院来正式宣布核定高铁的延伸到宜兰岸，我觉得这个昨天他来通过高铁要延伸到宜兰岸，可能对宜兰现在的候选人来讲会很开心嘛。尤其你若讲民进党的林国璋律师，可能讲你看啊，咱宜兰终于有高铁，可能就欢喜。但是苏西兄他带来的这个问题，衍生的这个问题，而且现在估算总经费是3500亿，你也知道啊，难道真的最后会只有3500亿吗？好，所以咧，这张景生伊的讲伊无法度认同这卓院长伊既然讲安尼去开价这钱，哈，啊，去用这个高铁延伸，他觉得是不智的投资，而且还说是很大的历史错误，因此他用他的行动，哈，来表示说已被退出民进党了。李家啊，张景生还说，他希望执政党，尤其是现在民进党党内的年轻人，要有所反思。反思什么呢？他说，一个受台湾人民托付的，要对台湾负起主要责任的一个政党，你现在对全民的税金的使用应该更要有责任感，而绝对不应该继续走肉统政治的肉统霸烫，肉统政治的老路。以上这是张景生以这样说，他就没认同，他刚刚还是一个不智的一个投资。啊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哈，这个宜兰高铁的这个高铁的延伸到宜兰这个案子会比较快达成，还是新北市的大巨蛋哪一个会比较快盖好？大家想想看，高铁要去到宜兰，较紧完成，还是讲伫新北市，要起一粒大巨蛋，新的这个大巨蛋容纳50000人哦，我听到的消息是说，预估2032年要动工，这是预估，那会不会真的如期在32年如果要动工，32年就代表现是6年后嘛？那新北的大巨蛋6年后如果要动工，什么时候要完成啊？不知。所以如果假设因为行政院已经定案了，高铁要延伸到宜兰，那我们就看这个比较快动工，还是新北的大巨蛋比较快动工？大家想一想。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跟大家讲哈，这个是台中哈，台中的卢市长哈，他因为他明天要上凯道嘛，那昨天啊，台中市的商业会的理事长，他就突然写了一封信哦。发文呐、他写这封信呢，他就是说，他是无预警的哈，唔知伊安尼写，伊是台中商业会哈，台中市商业会的理事长哦。伊既然安尼讲哦，伊安尼讲，伊讲哦，第一站油品的事件当中哈，卢秀燕根本没有心在第一时间来关心台中市民的健康跟权益。哇，这个讲出来啊，真的是不得了了齁。而且他说，我们只看到卢秀燕呢，他案发之后忙于卸责给中央齁，不管是中央或地方，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反正都是政府啦。这本来就应该要一体合就解决的问题嘛。可是呢，这个卢妈妈齁，他就是忙着推动7月25号凯道的抗议活动，还有时间在台北基隆各地去串联，也去探视绝食的活动，他没有心思 在第一时间来关心台中市民的健康跟权益，来尽到妈妈市长应该做的责任。所以这个台中商业会的理事长伊乐公，他恳请卢市长赶快专心带领各个局处动起来，解决台中市民当前的大问题。好，这个是李署长这样说，但是哦，你看他说哦，看到卢妈妈他推动725凯道抗议活动，其实在这边替卢妈妈讲句话，这个不是卢妈妈他推动了，那是哦，蒋万安蒋市长，他就先这样一说，一说就一锤卢妈妈，卢妈妈当然也不能说哦，我不、哦啊、只好配合蒋市长。好，这个是台中市商业会的理事长他这样说，安尼讲是不是真正民主扫地？吼，想袂到今仔日哎，多多啦，多多台中市商业会副理事长，吼，副理事长讲无啦无啦，迄拢是理事长吼，伊家己个人的看法，家己个人的意见啦，吼。哎，为什么理事长讲的伊家己个人的意见？啊，你副理事长讲的是传播大家意见，吼。啊，好，所以咧，今仔日嘛问迄个副市长郑兆新，他就说，那个像副理事长啊，是锦囊，他已经发明声，他发声了，一共就感谢台中起户吼，安尼强力下架清查流向的做法，所以代表公台中市的这个商业会，他们的理事长跟副理事长，哎，两个是不一样的啊，两个不一样的啊，不想听到理事长的意见，就说那是理事长个人的一个看法，哎啊，就尊重副理事长说啊，伊就感谢台中啊，啊台中市的卢妈妈拢就关心台中的这个市民。啊，所以讲哦，啊，那无认同这个副理事长的话的，刚刚讲你看人理事长就安尼讲啊，你第一时间你就根本无关心阮台中的市民。所以啊，这样呢哦，台中市的商业会的理事长，哎，你们有要改选吗？哈、哦，经过这件事情之后，理事长跟副理事长啊，讲也无同款，还、啊、是一个在扮黑脸，一个扮白脸吗？哦，好好，不管了，不管了，好了，无时间继续讲啊，马紧精彩这部继续收听落去。好、哦，今仔日五点，好、哦，快乐心声阿佩继续讲哦。哈、哦，好，看看时间，跟听众朋友讲啥呐呐，非常感谢恁今仔这部继续收听，我是红林，祝好听众朋友九八假期快乐。好，礼拜一港剧的时阵，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12: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不露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的节目又过来个开始。四句七字绝对是无得比。新闻故事阿强来讲道理，一点真久，敢那参像在做戏。苦劝大家来守规矩啦，出入平安才会当无代志呀，无代志啦。哎呦，你甲看讲红山食酒，卡车开，第四人命心肝对，到四人命心肝对。死者车卡大出灰，无缘无故去做人的替死鬼。哎呀，强哦，你安尼咧念，敢若亲像咧念经，比念经比较好听。这正台湾的文化，四句连啊，甲七字啊，逐工哦，石者规厝惊啦。这种的行为真正上酷刑啦，是非善恶你来分明啦。节目咱开始来甲进行啊，开始来甲进行。石者啦，毒者啦，逐工有啦，你甲看。卡车开卡车司机，这职业牌照呢？啊，人迄耳朵歹安尼，你甲教教死。迄看那看到迄落影片的画面，看到实在是，迄那准讲是咱的亲人啊，真正会哭死啊！昨透早九点外，一名56岁。因为吃烧酒开卡车，开迄落沙洲啊车，结果拄到一台奥多麦，三十六岁啊！你甲到伫个车卡，当场就死。迄若大卡车若硬过哦，准无死啊，准无死嘛，半条命啦，无死。较早以前嘛，捌拄到迄落卡车司机，目睭阁甲硬硬死呢，因为是啊啦，死者比狗较好赔啊。讲一摆钱就好啊！你若甲教无死，若变成着植物人啊，需要长时间的医药费用的话哦，你要靠他开只卡车哦，靠他医药费用都拿袂起啊！啊，这种的人真正根本无配、无适合、无资格做营业驾驶、职业驾驶。

0: 想讲讲较济去啊吼，嘛无人会惊，无人会信呢。你甲看讲迄庄卡所在一堆啊，特别甲交代讲车唔通开哦，袂啦，来食两杯啊狗肉啊尔，啊无感觉食，无烧酒，出去就发生车祸啊。你若家己去弄弄死啊，阁无要紧嘞，敢若亲像我昨日讲的，老母就只弄死，生两个后生，啊一个无教就弄死。咱这个小弟为了后生，搁再七啊，搁要去看日出，有哪食烧酒，搁兼无驾照，两个当场弄弄死啊！因老爸讲，若要去死啊，做囝，你若要去死，你唔通去招别人当作死啊！你看，搁害死一条查某囡仔的性命啦！这厝内家庭拢有问题啦！我著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恁的囡仔十七岁啊，尔摊去蒙着乌托邦；恁的囡仔十七岁啊，尔摊去食烧酒、食毒品。你的囡仔十七岁的时阵，踮在天拍埔光的时阵，他会无回去，奈老爸老母无咧找；查某囡仔的老爸老母是啊，他会无咧找。这种的家庭拢总有问题啦，你莫甲我讲家己偷走出去的啦，啊，看样学样啦，无样伊家己就想啦。啊，像这沙洲啊车，伫做工课，你是遐兴啉是要死啊？哦，烧酒敢真正遐尼好？无啉烧酒敢会死？我常常讲啊，我若看迄个姓林的啦，姓林姓博的哦，无甲一个好下场啦。你若讲到博缴，顶几工啊，我咧讲阮咧乐国，迄桥一二十楼安尼甲凿落，阮咧乐国一个咧炒花枝面啊，是咧炒，但毋知咧炒鳝鱼面啊，炒花枝面。头家啊，你好啊，我毋知讲你有咧听我的节目。我拄啊顶礼拜回去的时阵哦，甲阮乡长，甲阮代表主席李宏。啊，甲一挂代表一挂即个乡要选举的，大家做伙咧食饭，哎呦，强啊哦！啊，咱六国一个咧炒花枝面的，迄头家讲你有咧，你伊有咧听你的节目，你敢知？我讲我也知听节目的遐尼济，伊才知影讲我是六国人啦。伊讲吼，我就是有听到迄阿强咧报讲咱遮迄个跳桥自杀的，结果我甲你讲，迄嘛是我冤亲啦。因老母叫做搭上水啊，叫因老爸就是警察退休的。我顶逝回去哦，搁想煞去甲念香啦。你看老爸的心情，我外歹得好啊。白头鬃的，我讲一世人上解痛苦，就是这个白头鬃的来送乌头鬃的啦。因老爸咧讲，外口的少妇，包括地下钱庄啊，拢是博，应该是拢博输去的啦，六七百万，六七百万啦。伊要跳桥的时阵哦，迄白仔机有翕到呢。伊入去，佫倒出来；入去，佫倒出来。等于讲，伊有考虑呢。考虑讲，他到底要跳还是唔跳啦？我就讲，若想要自杀的人，拢踮在一念之间啦。迄若真正若坚持的吼，无可能讲踮啊出入两三摆啦，一日就作落去啊啦。到尾啊嘛是作落去。恁老爸老母安尼，你甲看，今仔拜几？今仔拜五，昨出山呀？昨已经拜时已经出山呀？有当时啊，咱要做啥物代志进前吼？你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种果，先想后果，你才做啦。你包括讲，你要啉烧酒的时阵，食酒嘛伤身体呢。你像我顶礼拜回呢，甲乡长、甲代表主席咧食饭，其中一个较早吼，我莫共讲名啦，较早嘛足爱啉的啦。我讲哎呦，师大啊，啊你即卖酒无咧啉啊咯？唔啊，但食甲济岁，食迄烧酒是要食烧。伊讲伊啉到吼，拢会共乱啦，得瑟人搞得瑟人，烧酒食食搞得瑟人啦，规气全盖起来。我讲你盖起来了后，你有啥物种心得？伊讲哎呦强啊，烧酒真正爱盖，盖起来了后，逐工头壳都有够清醒啦。烧酒若盖起来了后，才做有代志啦。啊，无讲真诶呢，咱庄脚人你着知做瑟人啦。有当时啊，若闲诶时阵足闲诶啦，逐工都甲烧酒咧做伙啦，他有啥物意义啊？伊啉到讲安尼，捌昏倒几落摆呢？伊就酒死同大讲烧酒绝对唔啉啦。人即卖，人伊个心得讲啊，有影嘛是卖啉较好。第一啦，替你省钱啦。即卖啦，酒摊人袂甲你叫啦。你一旦讲烧酒，若戒起来了后吼，你才知影看会清讲啥物是朋友啦。会当替你欠钱啦。看来讲，即世人看来食烧酒个钱哦，真正歹算啊啦，唔知要对倒位算起啦。原来咱内善食吼，都是拢养成一挂歹习惯，即内行个啦。我甲你讲。有钱无钱就差你个车，你看人个北部一间豪宅信义区，一间厝十几亿，我讲吓惊人，一间厝十几亿，啥物人要甲你买？除非郭台铭，有钱个人真正有够济呢。 唔免贷款用现金买呢？哈、啊，一间厝十几亿，唔免贷款用现金买？啊，咱若一万、五万、十万，都需要来去贷款，来去浪费借钱，摕土地来去哦啊！信义区，迄敢若陶朱元了，最近卖一户啦，你敢知影一平卖偌济？一平卖三百几万啦！有当时啊，装卡厝，你若迄落透天的一栋都要唔免三百万哩啊！我讲真诶，若旧厝啦。人伊一平卖三百几万啦，看那一间平数吼，都顶两三栋诶透天诶伫遐啦。我讲最近卖一户，为虾米讲有钱无钱都是差伫遐，即人诶十几亿毋免贷款，几岁诶呢？你敢知？三十二岁啦，三十二岁啦，你看会心酸啦，袂啦。我著讲阮迄上水诶因后生跳桥自杀诶，迄个嘛敢若三十几岁啊呢？你看两种年纪，两种运命。人这三十几岁买一间十几亿的厝，无贷款现金买呢。有诶讲，啊，迄绝对是富二代啦，老爸老母绝对是大好家人啦。啊，若无吼，专做一寡偏门诶啦，做夜电话、做诈欺诶啦、诈欺诶啦。啊，无就是做食品卖毒品诶啦。啊，无他有讲咧，神经病摕十几亿，搁有迄个十几亿诶现金，十几亿诶现金买一间别庄，买一间豪宅，迄拢嘛老爸老母第一诶歹势。人三十二岁，公司就开足大间啊啦。人有迄个趁钱诶头壳啦，人有趁钱诶头壳啦，我都用现金买十几亿诶。这个豪宅啊，你甲看讲，迄财产看偌济多，二十几岁的时阵就出社会啊啦，认真打拼啦，到三十外岁的时阵哦，已经为个一片天啊啦。我甲你讲，三十外岁啊，有钱的一大堆啦。我甲你的看法是无同款啦，我是抱着一粒心善啦、心善啦的心态啦。即卖有钱的一堆呢，咱来学一寡，亲像人这钱是安怎去赚的。卖干那参上一挂遐选民，哎呦，迄拢好嘢人诶，富二代啦，啊无就去做偏门诶啦。人伊是半导体科技，家己开公司，愈开愈大间，卖讲十外亿啦，三十二岁啊，然后资产过了百亿啦，你敢袂心酸？啊你咧，小看了我若做这工课，就挨白叫娘咧，靠白靠母，嫌伤热。有诶，甚至讲嫌讲尻川去要教伊，初当诶未用批你啊，小钱毋愿趁啊，大钱阁未用。啊，倒位啊？你看人这有钱人啦，我讲真诶吼，有钱人拢有一个共同点啦，就是讲歹习惯少而少啦。伊敢会去跋筊？伊若去跋筊诶话，我讲互你听啦，趁阁较侪钱都无够伊通好跋啦。看来我身躯变真侪呢。我嘛，迄身躯边咧做面摊，开连锁店呢。两三代开一间面摊，累积有那上亿的身价啊！有钱好，迄痴迷鸟个生毛带角个，一个看到哦，一开始就哎呦当个哦，来只加减啊罔泡茶哦。甲你探看讲，你有啥物种兴趣？哦，爱食烧酒上介好，哎呦！逐工拢嘛食好、啉好、配好，甚至阁叫小姐来陪你。一开始吼，先算一扣红点，家己自望，卫生麻雀，拢一万、两万、三万、五万、十万、二十万，伫放互你赢。啊，因为吼，你将着面单的事业拢放互你的下一代，你也毋免去做啦。规班规工好把用新鲜，想讲遮都有酒通好啉，哎呦，阁有少年的小姐通好陪。啊，若来遮跋者麻雀啊吼，一工阁拢赢一只十万啊，偌好呢？这猪若饲大只了后吼，就做一摆要抬啊啦，一摆甲你抬落吼，几落千万啦，几落千万啦。你若钱若毋摕出来吼，你店啊拢莫甲开，伊就逐工叫人去甲你乱。我身躯边一个就是安尼啊，输四千几万啦。你看四千几万爱吃偌久的物啊啦！我嘛身躯边一个做海产摊的，做生意偌好呢，结果出着老母有够爱搬啦，一阿妈尔哦，参海产摊都输人。啊，人这三十二岁，有才调去买了正十亿的豪宅，唔免贷款，用现金买，伊敢有可能参就遐爱搬，遐爱啉？我来讲，有钱人拢有 共同一个共同点，就是讲坏习惯拢总无。过来，这啦有钱的吼，我有钱的朋友一大堆啦。人伊拢约束着伊家己，自我约束啦。啥物是自我约束？迄有钱人哦，你看袂出来啦。我若咧拍球，迄身价有诶拢几落亿，甚至有诶几十亿、几百亿呢。人伊个外表哦，虽然毋是亲像讲嘻花啦，哎呦爱嚣摆啦，规身躯拢全部拢穿迄落大金品牌。我身躯边一挂拍球诶球友，拍高尔夫球诶球友。迄位身价拢几啊亿、几啊十亿呢？因个外表看起来拢真朴实啦。迄我有当时我来徛做伙哦，讲啊，即阵人啥物人上介好个，大家嘛比我，大家嘛比我，结果我是上善食个啦。我就讲因拢真简单，但是因个外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安那拢清气性，就是讲鞋啊吼，虽然是旧个，但是伊整理了足清气，即就是自我个约束。过好就良好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讲人因的理财的心态啊，人伊嘛袂乌白乱投资啦，敢若亲像讲看到乌影就开枪啦。因遮有钱人的生活习惯哦，是足细致的细致啊，嘛袂讲物件乌白买呢。哎呦，看到这项啊，这好这紧买哦，啊，因在买的当中嘛会看讲有实用啊，无实用呢。迄有诶毋是啦，嚣摆底底啥物小都买啦，买一大堆厝的墩墩一大堆，根本都无咧用啦。有诶是安怎呢？有诶搁戴迄个面子呢？啊，尤其是咧食饭诶时阵哦，我咧讲因咧食物件吼，食有够清诶啦。啊，当然伫咧食饭诶过程当中吼，若会当卖啉烧酒，尽量卖啉。啊，有当时啊，当若拄着大车就吼，比如讲爸爸坐伫要到位啊，啊无强啊，咱遮拢共款拢做爸爸，有诶甚至做阿公啊吼。啊，无安尼啦，啊我车顶都有一罐红酒吼，气味都未歹，也未伤甜，也未伤酸。啊，无一人停一杯啊，好毋好？但是食食了后，拢无开车哈，人迄有诶拢叫司机咧载啦。有是一杯两杯啦，毋是亲像你安尼直透直直推烧酒，直直推直直推，哎哟，敢若袂输，敢若啉愈侪会愈好个啊，无影啦。人拢保持着真规矩诶日常生活习惯，过来重视着身体诶健康，食了清，然后擘着烧酒拢是一杯两杯。啊，维持运动，维持运动，因为爱有好诶体力，我甲你讲，才有拍拼诶基础啦。我就讲，看遐好野人，大家身体都有够健康。啊，食了有岁啊，上五十岁、上六岁、六十岁以上吼，身体拢靠钱保养啦，拢靠钱保养啦，无法度。你为着要拍拼着你诶江山，较早吼，会拢用性命去换钱呢。一天做十五点钟、十六点钟、十六、十七八点钟，困眠不足，时间因为用的时间都无够啊，要透迄个浪费点在困眠的时间内底。但是即卖有岁数啊，你后江山你有啊啦，你都爱阁强调你的身体用钱阁甲买倒转来啦。大家嘛希望想要做有钱人、好嘅人，你敢无想吗？我来讲三十二岁，十亿的豪宅无贷款用现金买。啊，迄有诶，着嫉妒啦！哎呦呀，迄啰老爸老母好嘢啦，无咧喜安笑。我诶想法甲恁拢无共款。人诶三十二岁都有一片诶江山啦，啦，即卖三十几岁哦，有一片江山，一片好诶事业是有够济啦。咱来学习着讲，伊要透安尼踮在短短少年时间内底，遮尔啊拍拼，趁遮尔啊侪钱，咱来学因诶成功诶条件嘛。再一摆甲恁考劝啦，酒啦。叫啦，一寡迄落歹的习惯啦，愈早改啊，你离成功的路吼，有那无改远啊啦，有那无改远啊啦。像我拄只讲的，我做面摊的朋友，开海产摊的朋友，迄嘛有一片足大片的江山呢。结果因为着厝内看啊出着一个爱博啊，有金山银山都拢无效啦，换别人在用啦。有钱啊！你若过节看到知，人个烟肠腊肉是吊龟排，喜气洋洋有气派。大人囡仔大家嘛笑嗨嗨。啊，若无钱，这过节是介悲哀。无家无阿汤好台，桌顶全是老酱菜，送甲掺掺迄落叉仔都唔敢来。人情冷暖的世界， 百姓心声是无人知，金银财宝是人人爱，嘛是好嘢，认真打拼，赚起开，欺负善食的社会，无重情分重面皮，伦理道德被风吹。啊，若无钱的人哦，你就尽人亏。有钱讲话敢大声，无钱那咧讲话，哎呦，夭寿哦，通人惊。人生苦涩有兼正，嘛是好业较轻盈。啊，有人出世就好命，搬山过岭都有亲情。那是去拄到迄个善食囝，厝内无钱，惨鬼都会惊。啊，人别人三顿白米饭，桌顶搁一鼎心仔汤。啊，咱是寒签在度三顿，看到桌仔顶的菜色，想着心肝酸啊，心肝酸了。来，啊，若要照顾身体吼，我常常讲血管、血管大细条，一定爱条条通。啊，要如何条条通？啊，我就讲要困两粒高单位的，甲食落去啦。伊会当维持着咱规暗正常循环，达到十点钟久以上。长时间甲食的话，偌好呢？啊，甲梅啊遐尼啊好，好甲歹你卖听我讲，你听咱的听众朋友踮在线顶分享给恁大家听。
1: 啊哈！啊来啊来哦，第一只个惊。
0: 哦，阿母啊，
1: 会使，都足轻松，
0: 都会足轻松，
1: 就规躯啊，感觉很轻松。
0: 哦，规躯足轻松哦。
1: 嘿，啊，我拢会开麻，
0: 开麻，
1: 啊，过来安尼，血路较无循环，较无好啊。
0: 血路循环无好是你有去检查呀？
1: 有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哦，你有糖尿病？
1: 哎，吃不着呢。
0: 啊？
1: 哎呀。糖尿病
0: 嘞！啊，我听无啥有呢，你讲话。
1: 我糖尿病。
0: 哈。
1: 啊，佮有开心脏。
0: 啊。
1: 佮开刀嘛，只两粒，
0: 佮
1: 两支卡嘞。啊，手也开刀，
0: 会
1: 细心，都开了了。
0: 阿母啊，我刚才听你规身躯拢动过刀，我刚才听到佮地嘛会惊。
1: 哎，
0: 对啊，对啊！你即卖拿咧洗身躯的时阵，唔规身躯拢医生甲你做拉链。
1: 哎呦！
0: 啊，你啊都开刀过天天的，敢那像拉链的？
1: 哎，无啊，即卖吼，拢穿个衫，较阔的短的长的吼，
0: 啊，
1: 较宽做阿舅的，不用摆拢啊，开拉链是最
0: 好。哦，开拉链
1: 哦，你买一件衫较贵。
0: 啊，安尼吼。
1: 哎呀，有啦，阿弟哦，做个主持的。我在咧讲话哦，讲到我做感动，我吓哭。
0: 安尼哦。
1: 真的。
0: 阿母啊，啊，听节目爱听，欢喜听，身体健康，啊，莫伤心啦。安尼后摆我卖讲一挂迄落感动的啊。
1: 无紧啦，那无讲，无讲哦，唔知社会是地震做咩？
0: 哦，唔知地都电都变。
1: 对。阿母，无讲大家正巧。
0: 无讲。无讲我哭袂使你啦吼，都跳钢要跳来哭。
1: 对啊，很感动，人说会使，我讲做人得安那做。
0: 好，阿母啊，安尼好哈，啊你都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嘿。
1: 好，谢谢阿丽阿姊啊。
0: 好，阿母再见。
1: 不要问了。
0: 好，阿母再见哈。
1: 再见了，拜拜。
0: 再见。感谢，你甲看讲，咱拢敢那亲像一家人。因为这爸爸妈妈拢甲我当作是囝，阿公阿妈真正甲我当作是孙。恁就敢那参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的阿公阿妈同款，我咧卖物件真正无几项，尤其是讲哦，要让恁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因为哦，都未堪要一条去要塌你啦，未堪要一条去要塌你啦，啊，即卖人食好最轻巧，啊，慢性病一大堆啦。即卖有会所啊，我甲你拜托啦，你唔通提起啦，你唔通提起啦，因为一个月也无要开，叫你开偌济钱啦。今仔日吼，拄拄啊好会已经到位啊，阿强阁再一拜来甲咱这好朋友做一个犹太，你讲好唔好？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啊要安怎犹太？等下再来讲，我先来唱一首歌，榕树下。 这是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啊！啊，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已经到位啊！稍等一下，要安怎甲恁犹太，一定大家爱注意收听啊！朋友要听的榕树下。

情人散坡看夕阳，晚霞照上你的脸，情话绵绵说不完。啊，你可想起榕树下？

是我见你的地方，甜美的笑容，亲切的话，

一个春天已过去，旧事旧事不能忘。啊，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

非常感谢来。时间有那无早吼，今仔日咱的费更清道夫已经到位啊，要互你的大细条、大细条、大细条，要互你条条通，你甲看讲偌重要就好。即摆逐工吼都咧食好料的啦，卖讲拄着啥物咧母亲节、爸爸节啦。每一天吃，一天比一天吃更好啦。较早一年三种吧，三摆吧。现在吼，一顿一顿面顶三种吧，鱼肉、猪肉、牛肉、鸡肉、鸡肉，哎呦，搁一听偌大骨汤，偌偌大大鸡汤。你安尼，逐天安尼吃咁好，对你身体负担有偌大，你敢知？来，阿强心中甲你介绍。我这第二代做甲四万单位，目前踮在业界当中，无人参像咱单位做遮尼悬啦。市面上迄落低单位的三千、五千、八千、一万的比比皆是，人个伊也加毛在讲呢。你若要食费更的清道夫，一定爱超过两万单位的两万单位的，安尼食到才有感觉。啊，你若低单位的吼，只是咧食平常时的保养啦。第二代做甲四万单位业界当中是安那他的人买做给恁食，因为成本贵嘛，看来我强啊尔啦。迄落低单位的五千一万的都卖你两千几块，啊，我这四万的呢，我这四万的呢，我唔只讲吼，要叫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予伊的正常循环，大概七点钟久以上，九点钟久以上，安尼对你有重要无？卖你一暗两千五百块，会当予你食一个月，阮哒哒哒。其实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但是我就是没有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好物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来。咱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闹卡电话来甲我注文一盒，我就送你一袋珍珠沙文；两盒，我就送你两袋珍珠沙文啊！尤其是讲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分2500块，我今仔日又替你一个月分2000块，予艰苦人食会起着家庭的物件，你莫阁去买迄落低单位的啊啦！阿公一寡较粗咯，无彩少啦。我甲你讲，高单位的四万单位的，食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暗呢。三个月半年了后，我欢迎你去抽血检查。还未吃的时阵哦，你嘛当抽血检查。你的三酸甘油脂、你的胆固醇、肉的胆固醇，若伤过头悬的话，肺痨、肺渴的话，你会讲哎，哎呦喂啊，迄敢若像阿强咧讲的有影呢？肺管内底清道夫，清道夫将着歹的物件，甲你扫甲清气当当。啊，让你大细条条条通，啊，你身体唔只我多健康，我讲的敢无敢唔丢你啦？你甲看讲食好的人是遮尼济来，唔捌买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啊哈，爸母啊，一个月份25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2000块，我阁送你一袋珍珠沙文。我即卖开放，互恁现场登记注文。我即卖在开放的时阵，你若现场卡来甲注文一盒，我送你一袋珍珠沙文。你甲注文两盒，我送你两袋珍珠沙文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感谢，再感谢，今仔日吼，咱的第二代四万单位的惠港的清道夫，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哦，今仔日会已经来，来我即卖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啦。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啊，我甲伊买一份，一盒都。
0: 你捌买过无？
1: 八
0: 咯，好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2: 啊，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嘿，阿强。
2: 我迄种那做机会吼。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啊，我嘛无要求讲你一摆就爱甲买足济足济足济啊，唔免啦。物件啦好用，成分啦有够遐。你都那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倒好啊！你买啊济，啊要创啥？喂，你好。
1: 哎呀，嗯、啊，你阿强啥？
0: 嘿，我阿强阿姐啊，你好
1: 哦。哦，我昨甲你笑的，我市场啊，我发个说的说的。
0: 吼。
1: 昨你送的，我目睭了，我问看，哪只一百只几粒？
0: 你稍等嘞，稍等者，来外口甲你登记啊！你甲看讲人这97岁啊，97岁啊，讲话过安尼，遮尼啊淡定，遮有力，精神搁遮尼好。啊！我著讲，啊，边边做人，你有诶60多岁、70多岁，都敢若亲像一只破病鸡啊！啊，你都唔保养啊！人啊，即世人啊，你啊一定爱好好啊，为你家己活啦。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哦，你懂诶、哦。
0: 诶、欸，我阿强，我唔是懂诶。啊，你边啲姓陈了？
3: 对啦。
0: 啊，安尼。
3: 我嘛少只，我爱食。
0: 看你要动我，还是我动你拢好啦？凊
3: 彩拢好啦。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4: 哎。
0: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阿你阿强，我买哪道吼？
0: 要几盒？
1: 听就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8丢啦，因为一盒都吃一个月啦。啊，你唔通看这一个月呢？这一个月吼，有可能啊。对啦，咱身体的照顾有偌大变化，你敢知？喂，你好。
4: 啊，是啊。
0: 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啊！哈，稍等一下，来，一盒吃一个月份，一盒吃一个月份，较赢你迄落鸡蛋类的咧，吃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呐、啊。为什么我阿强强调讲要做第二代，成分要比别人搁较悬？因为我希望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唔免开遐尼济钱啊，都会当得到迄个效果啊。啊，我嘛会当来做其他位来卖恁呢，敢那亲像人个别个电视电台，哎呦，买一盒送你两盒，买两盒送你三盒，买三盒送你五盒。哦，迄有诶，遐休队摆三咧，直直买，甲落买手咧。你敢无咧食？你唔是同款来食我诶第二代四万单位诶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常常讲一句话。你唔通哦，会晓算袂晓钱，啊，提米去甲人咧换闲钱。我讲我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我都唔甘愿讲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我阿强伫遮主持30多年啊，看来讲咱这个第二代条条通，我家己本身嘛有得吃，阮老母嘛有得吃。阮阿金，我上界尊敬的四大人，拢总有伫咧食。我嘛希望讲，因的血管会当大细条条条通，大家拢会当食健康、食养壮嘛。啊，我讲人即世人一定爱好好啊照顾你家己，除了健康，啥物拢总唔是你的啦。除了健康，伊除我，啥物拢总唔是你的啦。准你讲是上界好个，你敢早会去？你敢载的去嘛是别人的啦，看他健康才是你的啦。啊，我为什么吼？人迄边边咧食青火咯，产品这么侪种，我就一定爱上拄天的单位上盖管的。因为看他一年啦，心脑血管疾病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有偌济人你敢知比癌症搁较济啦？有诶，塞心脏啦。有诶，塌头壳啦，迄拢未复旧啦。啊，你平常时我常常讲吼，你都爱保持一年两年，都爱做一个身体检查。即卖身体检查是足紧诶啦，你若抽血搁较紧啦，两有诶当工就会当见输赢啦。喂，你好，我歹势吼，因为互你等伤久，我话爱互我讲甲一个坎站，我再来接电话啦。0800889888。 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即卖咱嘛拢有手机啊，你会当将着产品的名吼，甲拍伫手机啊内底。你看讲咱的单位是毋是即卖第二代上盖管的就好？喂，你好。
4: 哎，阿强哟。
0: 哟。
4: 啊，买只鸭多。
0: 好，买几盒？
4: 买几粒？
0: 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多电话压力哈。喂，你好。稍等一下，来电话压力吼。咱的电话是免付费的吼。啊，当若有货的时阵，我就会当伫个遮分享互恁大家。我讲那有吃便罢，那无吃我唔敢讲啦。啊，你看那边边讲产品的名，同款同款同款都无共师傅，都无共师傅啦。啊，都有影，你也会晓去比较嘛。因为单位那愈悬，伊要强调这个血格，就是咱的血栓要甲你泡掉，要甲你泡酸，要甲你氧掉的速度就会愈紧。敢那亲像讲咱这是快速路。咱这是快速路呢，唔是参像你一般的叉顶呢。啊，你若快速路咧煮物件，是毋是加真紧？啊，毋是看他讲要甲你清火啊，尔呢，佫会当甲你照顾你的血管呢，会当互你的血管比较比较 Q， 也无你甲看啦啊，实在可怜啦。我若新闻常常咧报吼，三十外、四十外，有当时啊，若咧过马路的时候，你甲注意啊。一堆啦，三四十岁都一脚一手咧做福建啦。你看咱的听众朋友，只要若信任我信的落，真正咱都三个月半年，卖讲食这一个月两个月啦。啊，我会叫你买一盒，食一个月，就是讲你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阿强，我来真愿意甲恁服务嘛，你唔免一摆就买遐尼济，买啥物大组的大组，唔免啦。我唔是今仔日伫一只卖卖面啊，在就走啊啦！我有法度讲，即只椅啊，即只椅啊啦，坐三十几年，确实真正有影无简单。迄有诶老爸老母食了好，拢拜托囡仔来食呢。啊，囡仔若摕着咱诶产品甲看哦，大家嘛知影讲好喂。
5: 喂，
0: 嘿，
5: 我要爱两桌，
0: 两盒票，
5: 诶，
0: 捌买无？
5: 捌啦。
0: 哦，安尼吼，啊，你咧甲买，我拢唔知影呢。我捌甲你服务过无？
5: 捌啦。
0: 安尼哦。
5: 诶，今日要甲伊，就甲伊买一片啊，买哪倒？
0: 哈，啊，你听节目听偌久啊？
5: 听几年
0: 啊？安尼哦，嗯，啊，来听一下。
5: 是啦，会记来听。
0: 啊，无紧。
5: 拄食饱了，我就想要倒一个安尼，倒袂记哩哩。
0: 啊啊！
5: 买啊无拢买啊，我平常去想起来阵着，啊，即摆就想着。
0: 啊，听了，
5: 听
0: 了，我咧讲听节目，看下咧困啦，食饭饱嘛，唔通随倒落去困。啊，你若要困，后摆机会足济，免惊讲困无。
5: 啊啊，即卖我先未记来去听哩，无得多。
0: 无要紧啦，嘿，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来来，外口甲你听哈。啊，我食饱都咧爱困，有影阿强哦。咱人若食饭饱了后倒当倒会想要爱困，一般吼、有诶一工困几落抓呢。啊，拢想过头好命啦！你若食饭饱了后，唔通随坐哩啦，唔通随倒落啦。有诶，食饱饱不到肚条诶，我敢有叫你食饱？哎呦，好食贪心啦！会记哩呢，边是从口入，好从口出呢。咱着若食六分饱、七分饱就好啊，唔通去贪着。逐工嘛物件都好食啊！啊，即卖人生活水准拢足悬诶啦。哎，你若讲到这個，我明仔在这来讲，敢若苗栗诶款。一个老爸吼，治疗癌症啊，厝内阁长艰苦，伊放弃着治疗。有诶讲，啊，今即卖健保哦，健保一开也毋正少，伊参入健保费、挂号费都无，都参伫诶遮厝诶，要来去病院诶急诊咯，都无钱通我坐客轮车。结果伊放弃治疗，短短诶时间内，对迄个癌症恶化，死。伊诶某甲伊唯一诶死。三岁还是四岁，查某囝安尼哭甲死死昏昏去。啊，我拄只只咧讲，人啊，这世人啊，爱好好啊为着家己啊，好好啊照顾你家己。除了健康，伊除我，啥物拢总唔是你的。你看你今年几岁啊？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有啥比健康搁较好？我看他讲一个上简单嘞，看他中风就好，一卡一手。你去问个中风啊，即卖啥物上介重要？健康上最重要啦，迄外 厝内闹人中风，全家都花风咧。厝内闹人中风，全家都花风。嘴较轻的啦，卖食啊重咸啦。啊，一定爱运动，食饭饱了后，你我行一哩。啊，起来拍一太极拳，哈、啊，啊是起来摇摇的嘛好啊。啊，厝边到街街嘛猛行，公园街街嘛猛行。啊，卖食较饱。你若讲食七分饱、八分饱、九分饱，都会拄着，咱都食五六分就好啊，卖遐枵死啦！你都爱像我安尼啦，哎呦，阿强啊，你遐惊死，倒一个嘛，大家嘛足惊死。啊，不过人阮逐年检查身体吼，拢我都常常讲吼，拢甲阮老母手牵手呢，啊，佫快快乐乐，哎呦，来去个护理站呀，找阮个孙啊，加减啊，罔开讲。阮本来个孙啊，拢踮在德山个迄个啥物病，我煞袂记。啊，秀团啦，啊，毛店咧，家伙病房内底咧做护士、护理长的啦，一堆啦，来，时间点要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即现场来甲我注文吼，我摕一袋啊，即个珍珠撒文送你，即真好，你甲洗看卖啊，迄洗洗皮肤加偌油的呢，洗面嘛好，洗手面嘛好啊。啊！即卖听节目嘅人愈来愈侪，因为是啊啦，都唔敢拍拍照啊。因为即卖吼，迄、那个肺炎嘅病毒当在生团。我讲看啊，顶礼拜死五个，即礼拜当唔知死几个，我后礼拜再来讲。啊！要出门嘅时阵，闹胖家甲点者，但是我即卖无胖家糖我卖你啊！拜托，我恁大家食较老壳壳，你唔通佫靠来讲，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买胖家，我真正系倒向向。我咧卖嘅时阵，你唔来做门。啊！我都无逐工咧听节目，唔多爱像咧看连续剧，啊！咧逐工听，唔才知影讲咱咧讲啥物事。来，
1: 我是在接要通，我食老人，我要吃通血路，啥啊？安尼动脑筋啊！
0: 哦，惊叫不动脑筋哦。
1: 对啦，我就是
0: 安尼，
1: 我就听你
0: 咧讲，
1: 我就
0: 讲
1: 安尼，
0: 少
1: 好
0: 好
1: 了啊。
0: 阿母啊，唔是干那，你惊拔断脑筋，唔是坐会惊呢？即摆拔断脑筋咧，全是少年的呢。
1: 最好是讲我老，我就讲我咧惊讲
0: 阿
1: 姨家只运动，又讲唔对。哦。啊，我这也无安怎，我嘛唔知呢。
0: 哦。拢无感觉，都是好代志啦。
1: 哦，安尼哦，
0: 啊，拢无感觉，就是好代志，迄有
1: 真。啊，即嘛无安尼哦，我来讲啊，即嘛目睭啦，安尼解无啦，哦，安尼。
0: 迄有真侪听众朋友讲，阿强哦，我即卖拢无啥物感觉，啊，若无啥物感觉，就是好代志呢。你若拄着，哈，你若去拄着迄个有感觉的，就是歹代志呢。你若一世人若平平安安，拢无啥物感觉，即拢算好代志啊。
1: 哦，安尼好啊，
0: 谢谢啊！
1: 我
0: 即马在社会阿面面
1: 啦。
0: 啊，啊，无要紧，我咧讲吼，咱爱靠平常时的保养。你甲看少年的，迄有诶少年的唔保养，嘴嘛唔翘，啊，无爱参照恁囝咧运动吼，搁唔保养呢？迄白长大条的，甚至去要读去有够侪呢。咱
1: 对
0: 啊，即卖因为拢食外口啦，外口拢重
1: 油啊，
0: 重油、重咸、重甜啦。
1: 吓，
0: 啊，搁上有啊，
1: 做了
0: 搁
1: 做
0: 啊，
1: 十几
0: 岁
1: 去
0: 了搁
1: 做啊，
0: 再
1: 做
0: 就对了。啊，啊，所以讲阿母啊，爱保养，
1: 爱
0: 身体，
1: 爱
0: 顾养
1: 健下。我十
0: 要
1: 几岁，你知
0: 无？你哦，啊，差五十岁。
1: 吓，你
0: 哦，
1: 不要讲伤
0: 咸。啊，啊，无几岁？
1: 我九十几岁
0: 啊。哦，九十外，安尼身体要做养健，啊，节目继续听哈。
1: 啊！即马就是心机，我就做吼，看了买过来买啊！阮的囝新妇讲是伊买一只，啊一个棍后伊无棍后伊无听，安尼干那，人家对一台煞袂样准了啊！
0: 会啦，你即马闹收音机吼，你凊彩甲准拢有去。
1: 会啦，啊！即马都有啊，来遮都，我迄落拢有买囥一只好啊。
0: 啊！你若等于高雄，等于高雄嘛，拢听会到。啊！若唔知影，则卡电话来问小姐哦，吼。
1: 好啦，
0: 啊，好，你身体，好，你身体健康，食，好，你食一百、万八、一万八二，哈。
1: 对，哦，
0: 好，阿母再见啦。
1: 再见啦。
0: 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
6: 嘿。
0: 嘿，你好。
6: 嘿，你阿咪 同位路。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丢你电话卡了丢啊吼，来，我即卖最后剩差不多五分钟久的时间，我阁简单讲一下吼。哇，电话满线，喂，你好，喂，你好，喂，来外口甲你听哈，来电话拢互外口去接就好。咱的第二代条条通，就是讲要让你大小条拢总会当通啦。这也是费梗的清道夫，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四万单位的甲我迄。我买迄个五千一万的，都差几落阿万的，对啊。啊，我唔只讲你食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我唔只讲过去当中你若食别人的，到落尾手拢来食咱的。啊，我唔只讲吼，介绍你若甲比较落去吼，实际上咱无比别人较贵，但是物件比别人佫较好。四万单位的一克用四万 FEV 啦，四万 FEV 啦。即卖药房哦，看来讲产品的名同款的哦，几落百种哦，你看甲乌沙沙。较早你若去日本，拢拜托人买回来呢。啊，日本的单位嘛无咱的悬呢。即卖就是上新呢，业界拢知影讲第二代就是四万单位的，看来我阿强在做啊呢。啊，我有那坚持做好的物件，啊，做好的物件唔是我阿强搞，我讲若要做好产品哦，足简单的，你只要开钱就有啦，开钱就有啦。啊，因为咱家己嘛有在使用，咱对听众朋友嘛是一个交代，吼你短时间内底你就感受会到，三个月半年了后吼，你阁去体会检查，你会讲，哎，来，今仔日哦，你若卡0800889887，安尼一盒食一个月份，咱是卖25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上界尊敬的阿公阿妈可爱，阿妈送甲只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个月份上悬的单位，上悬的单位，食一个月份大2000块就好。喂你哦，好，稍等一下啊。你甲买一盒就食一个月份啊，食完才阁买。啊！你若现场甲我注文，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啊！啊，这精品基础啦，这精品我常常讲无咧稀罕啦，都产品才有稀罕。你看电视电台，大家嘛爱广告，有诶讲阮这叫做卖药啊台，所有诶媒体都一个免卖物件，我问你就好啊啦。啊，咱嘛无咧卖药啊，啊！你看诶新闻台，一点真久嘛，都爱录九分真久诶广告咧，无坐点诶遐薪水是要对倒位来？啊！我广告就是讲，我将着好的物件推广哦，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互恁照顾一个身体。啊！我都讲过，人这世人哦，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己啦。除了健康以外，我跟你讲啊，啥物拢总唔是你的啦。你敢无希望讲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第一要件，先乎你的肺更大细条条条通好来。时间要到位啊！你若还袂注文呢，因为今仔日嘛卡拉一百万，明仔载都无回头好卖啊！你唔当参照迄个潘家安尼，真正无半罐，卖阁讲你要甲买贵组的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当然，迄若捌买过，大多数吼，拢无咧买一盒都袂输赢的你。因为一出的都惊起是谁，阿某两个拢有咧食啊，哦，啊一盒本来袂平，一盒一个人食一个月，有诶两盒三盒都有人咧买啦。啊，物件就是安尼，一定爱比较，真的要去比较。你若厝诶若有孙上好，若有查某囝，若有后生上好，你着先卖甲伊讲电台买诶啦，你着甲摕好看讲，哎呦喂啊，啊听讲吼。诶，这四万单位的，即卖讲上盖悬的呢，你甲提好看，伊会讲，哎呦，这上好。喂，你好。
7: 啊，听讲吼。
0: 喂。
7: 喂。
0: 哎，你好。
7: 诶，即卖讲上盖悬的呢。
0: 嘿，你收音机爱关起来哦。
7: 哎。哎，
8: 安尼关起来哦。
0: 有阿母哦。
8: 哎，我有甲你买食，要落食。
0: 好，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9: 哎，好，
0: 别坐啊！好，稍等一下啊，用来佚佗啊，嘿，稍等一下哈，来，我时间已经到啊，哈，感谢啊，0800889887， 0800-88-9-88-7 你现在如果听电视电台在卖高阿的产品都没有只有我而已也阿强有影呢，人拢嘛卖了大组的，啊后尾就叠大组的，啊你拢看来卖这一组，啊叫人唔通买伤济，敢那亲像惊人买安尼，嗯啊都一百啊，有当时啊分无啥个病，啊你唔免甲买遐尼济，食完才过买，食完才过买就好哈。哎、啊明仔载才过来哈、啊，再见拜拜，明仔载阁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0800-88-9-88-7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阿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大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麦拢用这招，但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袂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万，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14:00。
21: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买药来吃。
22: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3: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琼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好朋友，每一天下晡两点至三点，你收听的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林秘书要跟我们空中好朋友讲有关到甲状腺的问题。实际上，这个甲状腺实在是真侪人有这个毛病啦。那么，尤其是少年的吼，年轻的人，足够引起甲状腺机能过，这个伤高得着。甲状腺是咱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的迄、那个内分泌吼，其中一个

软骨的，会搁外靠得着。所以实际上，咱用手甲摸是摸会着的物件。哦，啊，因为碰边是无多粒软软啊。啊，除了讲你个甲状腺有伤过头大，那么阿无摸是摸未足清楚啦。啊，你若伤大个人咧摸就摸了，就看着讲啊，那阿妈滚正正个咧。那么这甲状腺机能伤过头悬吼，是现主是真大个毛病。那么查某个佮比查甫个，算讲有这个毛病佮愈济。啊，查甫原来也有啦，啊，少年的佮比老的佮较济安尼。拢通常拢伫二三十岁啊，都变化，有诶遐未二十岁都都变化个，都起来就对。那么这个甲状腺机能过高，就甲状腺，因为伊机能相关，啊，工厂起伤大间，哦，伊个工厂就是甲状腺嘛，啊，甲状腺伫诶这个阿妈滚这个所在吼，我头拄讲者，这就是伊个工厂。啊，伊咧制造，迄啥制造一种诶荷尔蒙。那么这种荷尔蒙呢，啊，咱叫做甲状腺素、甲状腺素。那么这甲状腺素的作用呢，啊，是咧创啥？做咱的新陈代谢，以前的物件，甲状腺素就是讲伫咱的身躯内底，伊即嘛留对血去。上面叫做荷尔蒙，上面叫做内分泌，内分泌就是荷尔蒙，荷尔蒙就是内分泌，同款物件。那么这是名词无相像俩，内分泌啊，荷尔蒙这种讲意思。那么这个内分泌、荷尔蒙呢，这物件，那么有足侪所在会产生这个物件啦，吼，无同款的作用啦。那么伊产生的出来物件，也走入去咱的血经，啊，随着这个血规身躯走的，啊来发生作用的。这些物件咱全部拢叫做内分泌，这些物件咱全部拢叫做荷尔蒙。如果那是跟咱性荷尔蒙有关系，就是性荷尔蒙。咱不能讲荷尔蒙啦，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这是性荷尔蒙啊。哦，女性荷尔蒙原来就是应该对咱的卵巢、查某人的卵巢内底来产生的呀、啊。哦，啊，再个留对这个血，啊，再走规身躯。啊，产生的作用是规身躯所有的作用，不是干那一位尔，就是规身躯的作用。那么这个啊、这个咱的达维拢有这个作用啦。哦，安尼较知影，这就是讲荷尔蒙啊那。男性荷尔蒙是对查甫人的睾丸吼所产生，所以每一个所在伊所产生出来，只要伊个所在产生出来的物件，伊流落血啊，然后这个血一直流归身躯，每一个所在啊来发生伊应该有的作用呢，咱拢叫做荷尔蒙，咱拢叫做内分泌。比如讲，我听你讲讲腰子胖的人啊，啊腰子应该是会去。了解到咱的血，也侦察到咱的血吼，敢有贫血？如果若有贫血哦，伊就会分泌一种物件，迄个物件出来，那么佮流对血来底面，啊，就会走规身躯，啊，那么这个物件就会走去做血工厂去，讲叫伊都爱加班咯，爱做较济血嘞，因为这么欠血啊。哦，啊，迄个物件咱较好一个名叫做EPO。哦，是红血球生成素啊，迄物件红血球生成素，迄、那个 EPO 就是啥，就是荷尔蒙，迄、那个物件就是啥，就是内分泌，啊是对对流出来对油脂，每一个所在拢有，真侪所在拢会发生同款的情形，伊会去分泌迄物件出来，啊连那规身躯拢有作用，比如讲腰椎胰脏啊，哦啊你即摆你来食啊。食较甜也是较济物件入来了，后你即卖血糖吼，血的糖怎啊变悬起来？啊，血糖变悬起来，恁这个胰脏吼，伊就去感觉到，讲哦，我即卖血糖真悬嘞。啊，血糖真悬变喏，伊就分泌吼，伊伫这个腰椎只胰脏胰岛，伊就分泌一种物件，咱个号做胰岛素啊。那么这个胰岛素什么作用？胰岛素这么流出来了后，伊即卖入去血经，那么经过血经了，细胞被走。规身躯拢走啊！所有的细胞去拄到啊，这个胰岛素的时阵，哦，伊就知道胰岛素的意思，胰岛素就会去控制，去叫每一个细胞讲啊，即马血来这边的血糖真多哦。你来当哦，把迄血糖哦，收收放在恁兜哦。啊，那是讲有那真个超过头这些。

0: 自家的血糖哦，家己简单规地甲贴贴做血，放喺恁的细胞家己本身的仓库，或做肝糖、肝糖就对了，或做肝糖，安尼甲迄葡萄糖粒粒的滴滴，全放喺恁兜的迄个细胞内底。我那你得一时间，因为你的胰岛素分泌出来了后，伊经过血规身躯走。那么一时间中间呢，血内这边的血糖都拢用搬了了呀。伫隔底第一间内底，你的血糖都拢降低去。那哪呢？这个胰岛素是不是是荷尔蒙？当然是呀、啊，这就叫做荷尔蒙。以前呢，某一个器官来造出来了后，伊入去血，然后通知规身躯各地来发生伊应该有的作用的，拢叫做荷尔蒙，拢叫做内分泌。所以内分泌和荷尔蒙是有真侪所在，真侪所在有无同款的作用。太侪讲未了，真侪咱身躯内底有足侪伫咧控制，拢是叫做内分泌，拢叫做荷尔蒙。其中咱的甲状腺咧，伊负责啥？伊嘛是一种内分泌，一种荷尔蒙，伊负责啥？伊就是因为流出来了，这甲状腺、甲状腺素啊，超级平咱血内底咧，规身躯各地咧走。那么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所在呢，是去接到这个甲状腺素，伊就怎样讲，叫伊讲血路爱堵较严的。每一个细胞的新陈代谢吼都会增加。好、哦，咱这甲状腺素吼，伊就嘛流出来了，就嘛经过咱的血，规身躯各地每一个细胞去堵到这甲状腺素的时候，伊就怎样也意思伊安怎呢？伊像血路安尼会堵。会淹，会甲咱大多我咧讲个，讲遐火炉糖啦，遐啥物物件摕来甲烧烧个，甲烧做啥？甲烧做，敢那咱个烘炉，咱个大灶安尼即马哦，哦，时阵，像即马人可能较少咧处理啦，无吼，即阵差不多家家户厝个大灶拢爱倒起來，因为要时阵杀迄啰蚂蚱，爱杀蚂蚱。啊，所以五个姐姐搞个沙巴掌来了，鼎啦吼，来这边下骹用火炉安尼，啊，顶完大鼎，吼、哦，好了，沙巴掌。那么下骹边那个火炉吼，火那个开较严烈安尼吼，气味才个落落来，开较严烈，伊就火大较真。你啊，那即嘛啦，没已经滚啦，咱唔免，咱都该用较细嘞。保持要少有蒸汽安尼就好啊。那么如果那是安尼说，那就可个度较细嘞。那么这个要度较大、度较细，这个吼，就是叫做火炉要大细这個。咱人嘛，参像一个火炉同款，这个火炉要大要细，就是咱的甲状腺来处理的。那个甲状腺那是这個，就从咱的身躯这個火炉都怎倒起来？啊，咱身躯这個火炉用什么？气味茶呢，就是咱食落只物件。我听你讲，咱营养温啊，主要是三种的大营养温啊，一个就是糖类的淀粉的物件，啊，一个就油脂的物件，一个蛋白质的物件，这拢是咱一身骨食落的营养温。什么叫做营养温？有卡路里啊，什么叫做卡路里？热量啊，什么叫做热量？就是讲咱那是如果那个提来身骨。经过细胞新陈代谢，像火炉同款来，甲倒倒去，甲倒去，伊会变作热量出来啊，卡路里啊，这就是咱的物件同款啦。在咱身躯内底倒倒的，你唔从前，你甲摕起落咱的糖啊，摕起火炉，又还接上倒倒去啊。啊，倒倒去了后，就迄个糖哦，诶时阵，伊会产生这个热量。哦，啊，赶快在咱身躯内底，赶快来产生热量。会使讲头尾拢相像，只不过咱身躯内底迄个新陈代谢，伊毋是参上去火炉，一下就倒去，迄是足剧烈、足紧的诶氧化作用，怎个氧气落去，安尼叫做规个人个氧化啊，会倒去，啊，产生热量出来。哦，咱人嘛是赶快这个意思啦，产生这个能量，但是咱是一步一步，咱诶新陈代谢生化内底是。要对糖，哦，加咱空气中呼吸入来，即个氧气，啊，然后加咱的接入去，即个糖， 啊，要伫咱的细胞内底，要甲遐糖拢规个烧掉，烧到变二氧化碳甲水安尼吼。啊，这是真济阶段，慢慢啊，就对。咱的生化是慢慢啊，但是结论相像啦。结论哦，这个偌济糖啊，就变偌济卡路里，哎，就相像。结论相像，总共一句，咱的身躯的细胞都参照火炉安尼咧倒。那么这个火炉咧倒，要倒较严咧，要让咱身躯这物件较烧烧较紧去煞，啊是要让伊较慢咧，上咧控制，就是甲状腺诶甲状腺素咧控制。如果今仔日你的甲状腺素呐上过头悬，比如讲你大暗鬼，啊结果检查起来你的 T3 T4 哦，甲状腺素3、甲状腺素4。这个物件结果超悬，那么超悬了后，你身躯这心灵代谢伊就自然的悬。那么心灵代谢悬，包括心脏也跳紧呢，哦，啊跳较紧呢安尼，啊身躯红光块都拢会倒去啊。所以如果那是完全无甲处理吼，无甲治疗就对了。伊的结论就是身躯一直散呢。你食物件落来，拢伫身躯拢，身躯一个火炉嘛，拢烧去。啊！都有人问我，讲哎，林秘书啊，哪里吼？啊，减肥吼？啊，肥干呢？啊，减肥是不是来吃这个甲状腺素哦？啊，好，咱身躯的火炉多一个较紧的啊，那是不是减肥较紧？哎，有效果啊？无啊？当然有效果啊！不是有效果呢，个效果足好。啊，会使吃无？这政府禁止啊，袂使乌白。用迄个甲状腺素吼、哦，哦，当然咧药也有迄甲状腺素的啊，但是袂使讲食迄乌白食迄甲状腺素要来减肥，减肥要用正当的方法，因为每一个物件拢有伊的正的作用，个副的作用。哦，啊，你要火炉都较严厉哦，你会造成着咱的身躯吼、哦、啊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讲甲状腺甲状腺相关的人，伊除了火炉倒较严以外，伊个有啥？比如你看，目睭怎安尼凸出来无？规个目睭怎安尼凸出来啊？足歹看的，你可能不，咱一般人你无去注意这款，医生人定咧看。甲状腺即嘛无处理，有个人伊即嘛甲状腺啊无食药啊无开刀拢无，啊甲状腺怎上过头悬，或者是讲伊无去甲注意。想讲都同款啊，生活都安尼照安尼过，是只不过较搞紧张啊，心脏跳较紧啊，伊也无感觉讲家己有啥物毛病啊，无去予医生看，伊嘛唔知影讲伊甲状腺机能过高呢。我伫门诊内底，我嘛定拄着迄呢，迄唔知用几冬啊，唔知呢，但是伊个镜头哦，安尼遮毛病遐毛病，那么心脏跳甲安尼啊，百外个啊血压嘛悬哦，啊伊时阵情绪吼啊，紧张啊，啥货安尼？吼啊，手撑出来，我来唰唰唰唰唰安尼，那种紧张的现象啊，手撑在空中哦，也咧唰唰唰，哦啊，伊家己唔知啥病啊来找人。我讲诶，这看起来有像这个甲状腺机能相关，那检查看卖，结果真正，那开始开药后食安尼。门诊听嘛，拄着这，伊家己唔知影伊几啊年吼，诶时阵甲状腺机能相关，伊唔知啊。那么当然，这个人较袂大苦啦，因为伊火炉一直倒嘛。哦，除非伊食足侪物件，食较比伊需要佫较济。哦，迄条另当别论，那无应该照讲，这款人甲种算机能相关的人袂大苦，因为伊是火炉嘛，一直烧。但是伊有其他的镜头会照出来，目睭会扑出来啦，吼、哦、啊，心脏也乌白跳，跳真紧，啊，血压会悬，爱紧张啊，情绪无好啊，逐工都无，迄总是有真济啊，原来有伊无好的副作用伫这个所在。其实这种同类的作用啦、啊，反倒等来甲种啥机能伤低的人啊，都变啊，心脏就跳较慢啦、啊，有当血压会伤低啦，啊，那讲话安尼无咱无呢啦，无啥气力啦，啊，规工日安尼神叨叨啦，无想要做工过，这袂像火炉要叫花去安尼嘛，迄个甲状腺机能伤低。那么甲状腺机能伤低，即卖人侪也少；甲状腺机能伤悬的，即卖人是真侪啦。那么甲状腺机能低人侪也少。无较少甲状腺机能悬的人，是安怎？ 安尼讲，因为迄甲状腺机能伤低人十个九个半，拢是因为较早甲状腺机能伤悬，那么去拄到迄个外科，上爱开刀的外科啦，外科医师啦，足惊讲伊若无甲你开这个 case， 叫倒对隔壁一间外科去啊，或 case 为着要甲顾拢只，赶紧叫伊开刀安尼。啊，开落去了，怎甲状腺机能怎伤低啊？啊，伤低了安怎？啊，伤低都未生啊！因为你甲你甲工厂，你怎嘛甲状腺机能伤悬？你怎嘛来工厂甲伊挂关系杀？甲太太诶，互伊变工厂较细间咧。结果安怎？结果甲状腺机能伤低啊！啊，甲状腺机能低有啥办法无？搁去工厂无法度。甲状腺机能伤低，你今仔去因为甲状腺机能伤悬，啊，然后去开刀，啊，开了怎啊变成甲状腺机能伤低？这人足多呢，这真可怜呢，规世人拢爱食药啊，逐工爱食药啊，有啥其他办法无？没有，有啥物种办法来，过来创啥物办法安尼吼？啊，可以唔免食药啊无？没有。都、就是爱加油啊！那足可怜的，足侪人安尼啊！我即马咧讲，我相信咱的空中好朋友，你真侪人，你厝内底面也是朋友，你的亲戚朋友，足侪人有这款的毛病啊！伊甲状腺机能伤低，原因就是因为伊甲状腺机能伤悬，所以去开刀啊，开一个怎啊伤低啊？啊，是安怎奈开一个伤低？最重要是安怎？几乎。每一个去开刀了，几乎啦一半以上的人拢伤低，拢爱食药啊！这就是因为伤早开了，无多。啊，像咱来伤早开，抢患者、抢 case， 惊患者叫走无去，所以伤早开。啊，无咱那是慢伤早开的哦，有法度人啊开药拄啊好无？有。你看像这种工厂这大间啊，伤大间呢。所以甲状腺机能伤悬呐，啊，咱那是甲开药拄啊好，敢无规世人伊个甲状腺拄啊好啊，哦，出来第一范围来啊，啊，那规世人免食药啊，无甲状腺机能伤悬啊，无甲状腺机能伤低无拄啊好，哪会当甲开拄啊好无拄啊好？啊，像咱医生那拢遐含慢安尼，啊，开几个拢安尼，一半以上的人。拢开袂拄啊好，拢总爱规世人爱食药啊！咁真正医生开刀手术遐含慢，唔是，是因为伤早开。因为你即卖形容即个甲状腺机能扭转起来的时阵，伊无一个稳，伊也袂稳定，唔是咧稳定的状况。伫医学上是规定。这是统一的，规全世界伊个规定统一的。你若发现你甲状腺机能伤悬的了后，一定爱用内科先食药啊，食一年六个月、十八个月以上啦，18个月以上，未当以下，爱以上。你用药啊，落去甲控制，最少一年半以上。如果也不过，当然有的人怎啊控制了，伊就因稳定了就救了啊，怎啊唔免食药啊，有可能啊。哦，你若控制了，伊怎啊稳定了，本来听讲发觉，这个发起来压起来，怎啊甲状腺机能伤悬？啊，即马你甲食药了，伊即马稳定了缩小，甲一个程度，有当啊免食药啊就好呀。但是，真济嘛无法多通啊安尼会好，所以变成讲哇。啊，佮若无食药啊，也是无甲伊压制吼，无甲食药啊，伊也是即个甲状腺机能伤悬啊。但是你已经有食药啊，甲控制一年半以上啊，了后啊，就知影讲，因为迄甲状腺叫做已经稳定啊。那么稳定啊了后，今仔又佫是伤悬，你就会当采取开刀即个办法，因为即个时阵你就知影你要挂偌大地，因为即个甲状腺伊迄个发展已经。稳定啊，无乌白大细啊，所以你即个嘛，甲开一个刀，伊有可能规世人都伫稳定的状况，伊都未讲挂伤大地， 还是挂伤细的，因为已经本身已经稳定啊。但是，真侪人，因为内科医生伊会甲你讲啊，你来去找内科啊，伊讲啊，这食药啊，先食，年半以上才去讲哦。那么，这个医生拿来找的内科医生会安尼处理啊？那拄到，迄患者家己本身话要惊死，话要紧张死啊！哦，安尼食，安尼食，安尼，逐工安尼食，咪是逐工食药呢？啊，个检查好好啊，好不容易才控制好，啊，无食药也袂使，话要烦死。哦，啊，听到人个隔壁什么人讲去开刀了，都甲状腺机能都袂相关啊！啊，拢无问我清楚，人个开刀了，拢食甲状腺药啊，怎么是食几世人？伊就安尼紧张，唔听医生的话，连讲过去找别人过去，你来去问到外科的啦，来开刀啊！要变年半哦，这伫医学上规矩是唔对的哦，照常开刀，照常讲这爱开刀，所以那边去外科拄到甲状腺机能相关，来送去开刀房，开刀了后都、就是未稳定，开刀了后一定几乎啦，都爱食规世人的甲状腺药啊，因为安怎工厂开一个箱。春伤少啦，伤大地啦，挂伤大地啦，所以地主家迄个工厂怎变伤细间啦？怎么伤细间了后，那规世人拢爱食甲种甲状腺素，因为伊甲状腺机能低下，伤低啊。所以这伤低人哦，当然有迄个天性伤低，还是讲破病伤低啦，有啊，唔是无，非常非常的少。这只有甲状腺的毛病，只有是拢甲状腺机能伤过头悬，然后无手术怎一直咧食药也有啦，吼、哦。当然头我起来严重买啊，药也是食较少，但是怎啊无怎无好，怎啊讲一直咧食药也有啦。啊，嘛有一种哦，迄时阵啊，食食怎啊好起也有啦。啊，嘛有一种食食无好，哦。啊！但是伊拢同伊食药，伊甲过掉诶。哦，啊嘛有一种开刀，去开刀诶。啊，所以说真侪种，无论安怎，哦，甲种算机能相关，怎变成甲落尾怎有诶正常伊啊？有诶开刀了，好康开刀了怎正常诶？啊，有诶啊食药了正常诶。啊，有诶啊开刀了怎开一个伤济？哦，啊怎逐规世人拢咧食甲种算机能？这个伤少，阿要甲食哦，有够食甲状腺素，逐工爱食。啊，所以结论起来，伫咧外口面，你拄到的这甲状腺机能有问题，这个人就对啦。我头拄仔讲的讲，大部分的病，天然的病，就是甲状腺机能伤悬嘛。啊，不过实际上，伫外口面伫咧行的这个人哦，有毛病的这个甲带来甲研究，结果是甲状腺机能伤少的人比甲状腺机能伤侪的人搁较侪啊！因为伊本来甲状腺机能伤悬啊，啊伊即卖因为开刀开一个甲状腺机能伤低，啊这规世人无啥物办法能啊补，能啊弥补，只有逐工食药啊，所以真侪啦，真侪人啊咧。即我伫节目中嘛捌讲过，但是这边哪讲？你现今嘛有这个毛病哦，都多牙起来。我今嘛讲你听有效，对你有效啦。我林秘书讲哦，这都爱食十八个月以上的药啊，了后若要开刀才来开啊。现你有效，但是你已经有生过甲状腺机能伤悬，啊，已经开刀开了的人，你看我讲这有内容无？无内容啊，我都开了啊，要知嘛，较早听到哩。啊，其实咱伫节目中，节目中，这我那讲过来改下，哦，啊，别你知我嘛较早听到，我开刀了，我嘛讲这嘛对你嘛无帮忙啊。啊，一部分的人是，我也无甲状腺机能问题啊，你讲这拢废话，假讲的，啊，所以无你甲听，无甲听入去。结果有一天哦，甲状腺机能伤悬的时候，我紧张啊。家己无病拢无要无紧呐，但是有一讲形容，甲种算机能伤过头悬的时阵，到了无三工就去用开刀开去啊，未记得啊。 所以有当这个医学上的知识哦，有当你平常时啊，你唔当你未准备，拢想讲甲甲我无关系啊。嘿，有当时啊，你咪用到的时阵咯，你即卖甲听听听听，哦，就讲用甲种啥机能相关啦。家属讲安尼，你就知讲哦，啊，这未使哦，这我知影，我有听你秘书在节目中讲，甲种啥机能相关的，先食十八个月以上的药啊，控制到一个程度吼，甲种啥迄个本身稳定了后。那该开刀再来开刀。哦，你有这个知识，你就别发生这问题。哦，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在节目中啊，你加减听，你有啊听了，你拢想讲跟你无关系，无的确跟你无关系。反正啊，跟你无关系，跟你的囡仔有关系，跟你的边啊的迄个亲朋好友、你的兄弟姐妹有关系。加减听，吼、哦，因为这物件，这个病在台湾非常的多。在古代时代，我做囡仔时阵。迄、那个甲状腺机能是当全足侪拢甲状腺机能低下上低了。那么甲状腺机能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伊咧食食咧水内底吼有欠电呐，水内底电无够，所以较早拢食果子。迄有诶果子哦内底伊咧水水浸吼，伊咧电有够。啊有诶果子诶迄个水就电无够啊，所以即嘛来迄规庄哦，迄规庄拢食迄个果子吼，迄个果子诶水那是欠电哦，迄规庄拢甲状腺机能伤低啊，生做安怎大暗鬼？伊迄个大暗鬼就是因为甲状腺机能伤过头低，啊伊即嘛在顶悬吼脑下垂体就去控制伊讲啊，你要借做较济甲状腺咧，甲状腺无够啦，是嘛？啊伊嘛就安怎啊就原料无够啊，伊结果咧起工厂啊。伊就根本就是电无够，做袂出来。啊，伊就当作讲啊，工厂叫伊起甲大景咧啦。怎愈起愈大景，起甲安怎？大暗鬼，迄阵的大暗鬼甲即阵的大暗鬼无同。即阵是甲种线机能伤悬的大暗鬼是安尼小寡整整安尼尔。较早迄个甲种线机能伤低，迄款大暗鬼吼是怎啊整甲伫阿妈棍只，敢若一个鬼足大，怎啊规个头怎啊戴一个阿妈棍安尼？我相信即卖人是无看过啦。不过，那像我这种年纪的安尼哦，那时候看足侪老伙仔哦，迄阵是看较早的老伙仔哦，阿伯啊。不过迄阵阿伯啊，五六十岁就是阿伯啊，真侪岁啊，真老啊，哈，那平均年龄都无够六十岁，都翘伊啊。啊，所以迄阵那五十几岁就算哦，真老啊，准备要躺下回家哦。所以迄阵的老伙仔哈，可能目睭内底看到迄老阿伯啊哈，可能五六十岁。都老阿婆啊，但迄阵的人都有这个安尼，足侪有迄大暗鬼。今麦即款的病无去，因为是安怎？因为政府规定咱食，咱咧食迄个盐内底爱加电，所以你今麦人无任何人会去欠电。你加减弄去食着盐灰啊嘛，所以迄个电拢有够，结果是拢全电伤济，所以变成大暗鬼。电加伤济嘛，甲状腺机能伤悬的刺激伊，甲状腺电伤低都会甲状腺机能伤低啊，电伤悬太袂甲状腺机能伤悬呢。所以即卖人哦，尤其是迄食盐、食咸重的人，迄、那个重咸的人啊，你钓到甲状腺机能伤悬的机会佫愈大，因为咱即卖盐你无当去摕迄落盐内底无电啊，无拢有，规政府规定的。咱的盐内底就是爱加电盐，一定爱加电才当出去外口买。所以你外口买到盐全部拢有加电。那么加电的结果呢？你那是食重咸的人食伤咸吼，你的啊身躯吸收的电伤多，那么啊引起甲状腺机能相关的人都这较早较少人啊，愈来愈多，因为即嘛啊这个盐的关系吼，啊食咸的关系啦，足侪人甲状腺机能相关。所以啊，林秘书嘛，伫只呼吁讲，其实盐食伤济是对身体也无啥路用啦，给破病尔哦。啊，所以啊，食这个盐吼、哦，我那爱多好多哦。啊，那么那是来引起甲状腺机能有相关的状况呢？啊，咱身躯的心肝头跳较紧啦，红光火倒啦，吼、哦、啊，嘴大啦，啉水啦，啊，人一直散呢啦，啊。紧张啦，手撑出来小怪，唰，或者甲状腺机能相关，而且毛病，唔通想讲少年阿未，我头先我讲过，拢全年轻二十岁，啊、哦，二十通岁，小姐 都开始发生这情形都有啊，都真多啊。所以你家己那是来对面有遐囡啊、孙啊，那么这个要从这个年纪吼啊，稍微较注意者啊，真侪人有这个毛病啊，这个毛病有拄着啊，会给你咱的内科都是吃药啊，来控制伊甲状腺机能相关，安尼吼，甲低落，吃药啊，最少要吃十八个月以上，你的甲状腺伊的稳定，伊的结构，伊的病稳定落来了后，你那是要选择开刀，才会使开刀，安尼以后较袂讲开了，规世人都爱吃甲状腺的药啊，这是今仔日啊，伫只甲咱空中朋友讲的重点。希望咱空中朋友有这个基本的知识，那么对着咱甲状腺机能相关的人，改变啊处理。哎呀，已经开刀，规世人咧食药，遐人我都免阁提起啊。你拢有医生啊，医生拢会甲你控制。啊，三个月吼，都爱甲你抽一届血检查你的血内底面的甲状腺到底有甲状腺素正常无？啊，那么有正常无正常来判断药啊要食偌重，迄都唔免阁我直接提起啊，迄都已经无啊大啊。吼、哦，你的医生都会给你做处理。好，啊，咱今仔日第一阶段，咱讲到这个所在，咱小可休困者，那么接下来去啊，开放现场的call in，咱的call in电话即马是啊，0722200000，高雄0722200000。空中好朋友有啥物医疗问题，唔免客气吼，啊，等下敲这个电话，林秘书啊，给咱接这个电话就对。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在这要跟咱介绍一味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到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不相等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理由，控诉七诉七五。接下来去，赶快起来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叔在这要跟我们大家来提醒，我们年纪如果大，难免我们骨头的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在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我们骨头流失就会越厉害。骨头流失若严重，骨头就会崩起，很多人因为骨头崩起去手术量骨，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的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食落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啊。二氧化碳会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呐、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加足悬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各用控制。0200-000，
1: 我林金林林秘书，你有请讲话。
2: 喂，
1: 哎，你请讲。
2: 哎，林秘书啊，
1: 哎，你好。
2: 啊，麻烦你打我，抱歉一下。
1: 好。喂，你收音机爱禁起来哈。
2: 喂，
1: 收音机爱禁起来哈。
2: 我这个哈，我这一台显示那个骨质疏松的注射啦哈。
1: 好。
2: 啊，过后长期，过后一段时间可以做那个。透尿酸啦，
1: 吼、
2: 哦，啊，就搁继续搁煮甘汤，
1: 继续搁煮对几行？
2: 两行，两行。
1: 哦，
2: 我今嘛迄个
1: 玻尿酸是无要，玻尿酸是无要紧，登记煮拢 OK。
2: 我想透尿酸打就两钙的俩，两处起的俩啦。
1: 玻尿酸愈愈一钙愈好，你免得问看。甘糖个煮，你都继续煮。我都讲过，我都煮两百支啊。我都已经煮两百支啊，搁咧煮。你敢你敢煮两百支啊？
2: 煮两百支的呀啦。
1: 是啊，唔茫个问啊，吼、哦、爱煮。啊，搁第二就是讲，骨头受伤吼，咧、哦、注射吼，迄、哦、对身体腰肌啊、肝吼，尤其是腰肌伤害真大。一般我无足主张做迄个肾用注射的。
2: 啊，我
1: 啊，那如果非常的严重，爱用其他的药啊，吃都无效吼，无法度不得已的时阵，哦，再来考虑爱注射，安尼怎样吼？
2: 嘿，啊，我即卖是安那呢？以前嘛，我即下已经两班资料啦吼、嗯。啊，这种落半年还当个什么吼？啊，伊这种间吼有用的要还吃啦。
1: 好，啊！即摆我无咧讲遐，我即摆咧讲注射，你问我通阁做无？
2: 好，安尼
1: 啊！我咧甲你讲注射，尽量卖做，
2: 卖做了对啦。
1: 啊！你即摆阁讲这個，就等于我唔知你咧问啥。
2: 哦，好好好。
1: 嘿，我甲你讲，迄是足不得已才咧做诶。
2: 好，安尼吼。
1: 对，
2: 好。好好。
1: 安尼怎样吼？
2: 啊，迄、那个玻尿酸做不要紧。
1: 玻尿酸无要紧哈。
2: 好好，感谢哈、啊，谢谢谢谢。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查讲话。
3: 哦，林医师，我今麦拄啊听到你咧讲甲状腺，我甲状腺低下啦吼、嗯，啊，我头就自己发木，我电视听的，诶，我头先
1: 吼，收音机禁起来，收音机，
3: 系我禁起，
1: 诶，你讲啦，你继续讲，继续讲，
3: 迄、那个甲状腺低下，我啉我应该是低下啦吼，啊，又去甲个 TV 来检查哦，讲低下啊，
1: 低下拢爱继续食药对，无我都拢爱去工厂啊。哦，嘛是做假，嘿，
3: 啊！你刚才无开灯，我无开灯。
1: 你是原来发生就是低下嘛，对不对？
3: 嘿，
1: 嘿，对啦，啊，有诶，安尼，啊，迄较少，哦，嗯、啊，你就是爱食药啊，无嘛，无其他办法。
3: 嘿，伊讲叫我啊，我好啊、哦嗯，已经逐工其实拢正常讲，嘛是爱食呢啦。
1: 啊、对对，啊，无食伊就无搞啊。
3: 嗯，安尼对吼，
1: 对对 对, 對。
3: 哦，林秘书，我拄啊，即卖专调拄啊，听着
1: 好，
3: 谢谢你，谢谢。
1: 好好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喂，哎、欸，收音机掉起来，拜托。哎、欸，安娜，你要问啥？喂喂，你好，我无声。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4: 哎、欸，林秘书你好。
1: 哎、欸，你好。哎、欸，
4: 我想要请教林秘书一个问题，就是迄个捐肝手术的迄个捐赠者哈、
1: 啊。你讲什么手术？
4: 捐肝手术啊。
1: 嘿，肝要捐出去。
4: 嘿嘿，啊，迄、那个关注于迄个捐赠的迄个人，吼、
1: 哦，
4: 要来手术了吼，啊，够有啥物爱注意啊？就讲身体以后会有啥物后遗症之类的。
1: 应该手术若有顺利，应该无这问题啦。一般肝捐赠吼，好好人捐赠拢是咱肝有正病倒病，正病较大地嘛吼，倒病较细地。通常捐赠出去拢挂这个细地出去啦。啊，拢是挂好家己的亲人啦、
4: 啊。哦，啊，因为吼，我挂的时阵，这个医生是搞讲连这个大拢挂掉啊，啊，所以我感觉
1: 照讲起来是无
4: 大安怎的、啊。
1: 照讲起来是无讲连大挂掉啦。啊，哦、我唔知道你来讲大挂掉，因为大是第一正手病啊。
4: 嘿。
1: 哦，第一正手病，这个肝也来对啊，倒手病的肝无，我唔知道是哪哪去大挂掉。理论上是无。哦，啊，你那是如果是大挂掉，你要问我大安怎？这个另外的问题，不是肝的问题啊。
4: 哦，
1: 啊，因为肝基本上也慢慢那个生起来，伊有一个作用就是肝再生能力高，所以呢挂一点医生也个生一点。哦，啊，那迄个大咱无法通个再生，啊，所以你即马你无大了后，那如果大是挂掉，无大了后，你大是一个储藏室嘛。那如果咱食迄优质的物件来到十二指肠的时阵，伊迄个胆才会收缩，甲伊平常时啊储藏遐胆汁，甲积落去十二指肠。啊，你今仔无胆的时阵，都无一个储藏室，啊，无一个储藏室，你的肝制造出来遐个迄个胆汁吼，拢不管是流入去十二指肠，第四间迄个十二指肠吼，内底无食物，伊嘛伫咧流，啊，有食物伊结果流无够。啊，所以伫个即个油脂方面的即个消化继续歹，
4: 哦，
1: 油脂的啊，尽量较卖食油的物件，伊就较无遐尼
4: 济问题。哎，
1: 哎呀，当然啦，油脂你无吸收，走入去肠仔了就软啊，啊就搞倒晒啊，啊太臭啊，内底有迄个细菌吼，啊会放足臭的臭屁啊。
4: 所以唔是你之前咧讲什么感冒的问题，是真正是即个大火气的问题。影响
1: 的就对啦。我唔知你即卖咧讲啥，我听无。
4: 个是迄个你讲迄个漏塞问题啦。
1: 漏塞问题，我来
4: 讲。你先前有咧讲，说人啊想怎么会漏塞啊？
1: 我真侪人 老师足济讲原因的啊，我系啊，即袂当一概而论啊。即嘛是咧甲你讲，若无打 A 啦，诶，无打诶，我那 A 啦，系啦。
4: 哦，好，谢谢，
1: 好，别别，
4: 好，好。
1: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遮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羊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羊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羊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痛，需要来使用着羊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用骨素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001-006。用骨素是委托正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作。尾数有这几号，控数字二五六。今天你们是不是要抢工位？
5: 你好，你好，我请教哈、哦。我八年前有关节。
1: 你讲换？
5: 啊？
1: 你讲换？
5: 关节不是？内固醇啦、啊，
1: 嗯，
5: 那长阿不阿无可以更好，阿有食增加掉，
1: 嗯，
5: 哎，这是要安怎处理好啊？
1: 这嘛是着医生处理呢，我无法度通甲你讲安怎处理呢？这嘛是着爱嘿啊，该注内固醇，该内底面后生水水爱甲抽出来，吼、哦、啊，那你那是足疼内底有可能会生水，啊嘛是同款水爱甲抽出来，啊那该注内固醇嘛是爱注内固醇，啊平常时啊爱食药啊，卖好疼起来，啊过卖好炎。
5: 哎、啊，在做几摆啊？对付存在，我们在做手术。
1: 无啦，有需要就做。我唔知影做几届啊？你的状况我无了解啊。
5: 好安尼吼。
1: 我无法当甲你讲，哎，做几届诶？迄有诶免做，啊有诶做一届就好，啊有诶爱常常做嘛有啊。
5: 好安尼吼。
1: 嘿、哦，我唔知你的情形诶，我唔知影做几届。
5: 我是做一摆尔，我是讲那啊，拢无去检查啦。
1: 无啊，你就是爱找医生，我无法度通啊，因为这空中我无了解你的病情严重性到啥程度，我无法度通甲你讲你爱安那处理。
5: 安尼哦，
1: 嘿，
5: 哦，谢谢。
1: 好、哦，我刚才甲你讲，你一定爱找医生爱处理哦，迄、那个哦，迄、那个春光未使发炎症。
5: 啊，虽然我就是有那个，就是表面
1: 是
5: 赶快
1: 你再。啊，最少该赶快爱处理哈。哦，
5: 好
1: 啊，
5: 你好。
1: 哦，
5: 感谢，感恩，感恩。
1: 好，我林建兴林秘书的陈光
6: 伟。
1: 哎，你请讲。
6: 哎，罗林医师啊，
1: 哎，
6: 我先教你啦吼。
1: 哦。
6: 我那顶阵啊，食咧，人讲臭屁未弹啊，弹屁未臭。我啊食当，这大虾嘛足臭的是安怎？
1: 通常拢是肠啊内底有歹菌，才会引起安尼啦。
6: 安尼哦。啊，最近我袂。
1: 吃迄个肠啊炎的药啊，
6: 哦，
1: 啊了后吼、哦，可能那我咧处理，可能拢食两差不多两抓六天的这个肠啊，甲这个霉菌泡死，哦、啊了后再个食两抓，甲用迄个好的霉菌甲换落去肠啊就好去啊、
6: 哦，
1: 啊你就那好就好啊啦，吼、
6: 哦，那、哦、是关键。
1: 无啦，迄臭屁就是霉菌底下咧发芽嘛。
6: 哦，嗯、我以为你放了大真大量嘛。
1: 咱这个啊，肠啊吼，内底面有本来就有一挂正常的这个霉菌在家。那么正常霉菌在咧发芽吼，有那有会放屁啦，但是正常袂遐尼 草，但是如果你若是有无正常的细菌吼，伫个即个肠仔内底，各种的细菌无同，但是你若如果比如你有食过消炎的啊吼，抗生素，那么食迄抗生素了，伊会甲迄个肠仔内底边遐个啊正常的霉菌有可能拍死了了，了后伊煞变成产生遐个无正常的霉菌煞爬起来。因为对你这个抗生素无效，啊，怎啊怎啊爬起来了后，怎啊变成规个肠啊内底霉菌，迄个种类怎啊变无同的，变无同的了后，啊，有真侪拢会引起啊，这个无正常的臭屁，哦，啊，大便拢会较软，哦，足侪拢会大便较软，啊，小块有肠啊炎嘛呢，啊，那这款的情形都爱去。找医生吼，过来治疗就对吼，内底肠啊重新遐摆进，重新改处理啊，重新接种吼，安尼就会较好吼。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喂，
7: 林秘书，叫问你哦。
1: 嘿，你请讲。
7: 我正头啊，去我吃红椒，啊条翻哦。
1: 出血吼。
7: 哎，
1: 出血呐，伤过头严重，规个落去，啊那是无，伊会对后壁面骨一直生倒起来。
7: 哦，
1: 嘿，你唔爱插鼻，你就加加吼，你就一增加出来，你就加加，一空空的所在，你往哪里当加？啊，也够对，也卡面骨生得起来。
7: 哦，啊，那
1: 加五个月就差不多拢了啊。
7: 哦，
1: 啊，卡筋加几单呢？卡筋加几单？
7: 哦，
1: 哦，安尼怎
7: 样？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林金英林秘书，你要插讲话。喂，
7: 喂，林叔啊。
1: 哎，你好，你好，哎。
7: 你好，我想你接个接个股啊。
1: 哦，好好好。
7: 来，我请教你啊、
1: 哦。
7: 你刚刚讲的银杏叶跟银杏的粉末，
1: 哎，
7: 啊，银杏粉末跟我上面疗效？
1: 无，啊，够有毒，
7: 有毒啊、哦！
1: 嘿，那时候外口边有当那么改些物件，改做一个健康食品，那千万唔能食。
7: 好安尼啊，
1: 嗯，
7: 因为起码坊间有做些银杏，把它揉那个磨成粉末，
1: 嗯，
7: 好啊，你顶还有毒啊、哦？
1: 嘿，还有毒。啊！但是毒无足重啦，吼、哦，迄、那个唯毒啦，迄、那个底有迄个氰酸的唯毒啦 ，HCN 的毒吼，迄、哦、是袂茫茫乌白食，那逐工了乌白食。啊，我甲你讲，即卖这银杏叶是药啊，银杏叶是药啊，啊，迄、那个药啊有规定，所有的食品拢袂使染进，啊，所以有真济不孝商人为着要趁钱，啊，啥物无良心的代志嘛做。啊！伊时阵台湾人真济人啊，都啊好骗啊，所以怎啊同一个银杏啊，甲硬硬的吼，当然伊迄、那个伊迄、那个有诶做甲真，有诶做甲真水，甚至有诶做胶囊卖输药啊咧。啊，然后外口面伊个药啊，伊个毋是药啊，伊个是食品。啊，食品外口毋敢写讲有啥物疗效，毋过有当时啊，拢会阁另外印一本哦，迄、那个说明书讲哦，伊个银杏外口内底含有银杏，迄个骗人诶。安尼听吼、
7: 啊，有啊，迄个银杏叶，银杏叶啊，毋过毋是听讲它可以治疗那个末梢神经。
1: 对，啊，这就是银杏叶才有这个功能。
7: 好呀。
1: 嘿。
7: 啊。
1: 安尼听吼。唔通叫，唔通叫用骗的。
7: 银杏叶对一回到七十，到七十年，要取哪个部分是它的银杏叶？它的部分，我说叶子的部分。
1: 叶子的部分，嘿，对。嘿，跟它叶子的部分俩，嘿。叶子部分去萃取的，已经在那个药啊内底已经列入西药管理啊，所以中药师、中医师也袂使用尽，啊，无入啊，无注中药。啊嘛无入中药，啊嘛袂使用入食品呢，一定爱迄个药啊才会当用的，安尼听无？
7: 有，我听我听，好，谢谢哈，好，谢谢谢。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8: 我林秘书哦，
1: 哎，你请讲。
8: 啊，真搞一个哦。
1: 哦，请讲。
8: 我哦，行哦，去大腿后边肌肉慢掉嘞，好闲哦。
1: 你讲大腿后边紧了？
8: 嘿嘿，
1: 啊会听无？酸痛？
8: 会听。会听，走路听。
1: 哦，爱几啊种原因啦？这第一吼、哦，你那是大腿后壁边迄个，你的算讲髋关节那是有伫咧受伤，我那会安尼引起。哦，
8: 那无受伤着咧？
1: 啊，有受伤，你唔是你受伤，是伊咧发炎，叫做受伤。伊咧发炎啦，伊查甫人足济人。爱换大腿头，你知影无啦？大腿头这个爱换人工的关节，你知无啦？ 十个人足侪人爱换，迄唔是有受伤咧爱换咧，也是内底面咧发炎嘛。啊，故来吼就医，啊，医生会给伊一个名称叫做necrosis 叫做都、就是会。会老了伤少去，诶、叫打补去的意思。啊，怎啊？迄个头吼，轮头怎啊？去有伊缺血、缺血性啊？怎啊？规个崩去安尼吼？啊，迄那是初期都开始发生的时阵，有可能边啊的筋拢会为因为惊去磕到边啊的筋，自然就会扭足硬吼，啊，就会引起安尼吼，安、尼听有无？
8: 啊，人较重，人较肥，有关系无？
1: 啊，愈重，你爱关节会愈动袂掉。你有医生评判去翕 X 光，看你的大腿头关节有正常无？安尼怎样无？
8: 就照 X 光看卖了
1: 哦。啊，对，照 X 光看卖了，对。嗯。
8: 啊，目前安尼，伊都拄仔去用看，拢注射消炎止疼尔咧。
1: 啊，消炎止疼来好，有诶是拄仔平常时啊，因为某一种情形出着，那只筋伫咧疼来好，就无要紧啦。啊，若袂好，你爱去翕 X 光。安尼听吼，
8: 好，谢谢，
1: 好，安尼今日去这个节目到这个所在吼，接一段落结束，接束落去是咱地心组地国大地菩萨，咱高团师与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明仔在下晡两点啊到三点吼啊空中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6: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5: 哎呦，真嗨哟！
6: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5: 对啦，
6: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5: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地心座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3: 在赖总统所领导的新的中央执政团队。是更加较用心来在保护咱台湾的民主自由。咱若想起三十当前，国民党在执政，那清江是唯一死刑。今仔日煞在做中江细汉的走狗，真正予人想袂开。台湾事，台湾情，请听阮姊妹啊讲出愤怒的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二四，旧历六月十一，拜五。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中国大使麻烦的制造者。中

国际水道通行自由，包括台湾海峡在内。国务卿卢比奥22日伫东协外交部长会场边，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会后记者会上，记者有问起到中国派海警船伫台海周边巡逻，美国先前已经表示这个举动破坏稳定。询问国务卿卢比奥是毋是有向王毅提出此事？卢比奥表示，管哪每次会议总是会提出这件代志，因为美方明确有表示无同意这的行动。管确实认为北京违背美国正努力和北京达成战略稳定的精神。国务卿卢比奥阁特别说明，在这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美国将持续美方绝不接受国际水道受其他国家以任何方式来控制。美国将持续航行国际水道及进行这类航行的自由活动，将持续履行美国的承诺，那像和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条约承诺，不容忍边邦受到阻碍。国务卿卢比奥在昨日23日发文再度表示，无一个国家有权限制国际水道的商业往来和通行自由，包括在台湾海峡。另外一篇发文有提起到东亚外交部长会议上和相关国家外交部长会面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这直接符合美国人民和今仔日在座每一个国家的利益，这是美国基本的方针。在昨日拜三20日的记者会上，也被记者问起到有关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有来拖延到，卢比奥国务卿说明，在去年12月完成有史以来最大一笔的军售，所以并不是毫无进展。布里格第二笔已经召回国会的军事案，正伫底进行内部审查，原因真多，这嘛包括检视美国家己的库存，以及美国所承诺项目的细节。外界所注重观察的，就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0日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了后，代表白宫表示，无同意中国派遣海警船至台湾海峡，并强调美国将致力维护航海自由，遵守承诺。温基摩亚嘛认为，卢比奥本次的发言非常强硬，而且非常的清楚佮正确。针对每一个议题，拢有清楚直接的谈话，会使讲是美国对中国的公开警告。阮阿公甲阮姊妹也讲，因为卢比奥和王毅分别代表美国甲中国两国最高外交官，两人的会谈本来就是为着避免美中的冲突。

卢比奥这次谈话已经讲出非常清楚，而且一直的信号，无希望有任何的冲突，更不容忍台湾海峡有任何的冲突。与此同时，卢比奥也讲出明确的指示，包含台湾海峡是需要维持自由航行的国际水域。再一次重新用更加清楚的语言向王家来表示，美国国家利益不容侵犯，以避免中国误判，以为美国无想要插台海，在台海美国无利益的错觉，而得寸进尺，寸寸欲动。实在讲，除了

0: 台海，卢比奥还阁有提起到中国派遣海警船骚扰咱国东部海域的问题，是近期来最清楚而且最强硬的对话。对中国的再一次的谈话，其目的无希望有冲突，而且是面对中国不断升温区域紧张的情势，美方希望尽速管理降温，降低冲突。对于卢比奥相关的谈话，咱会当思考卢比奥这次的发言非常强硬，而且真清楚、准确，针对中吉关系、台海自由航行、台湾东部海域的中国海警船骚扰等等，每一个议题拢有真清楚、直接的表示，会使讲是美国的公开警告。美国正伫底想办法努力降低冲突，阮姊妹也安尼想，嘛有可能是中东战事未煞，川普唔管阁看到意外麻烦阁再来发生。有关卢比奥和王家会谈，咱国外交部昨嘛强调，中国持续伫东海、南海、台海及台湾周边进行各种不实地带侵扰甲军事威胁。中国大使当前区域之间和平稳定唯一的风险，是麻烦的制造者。对于美方持续表达对区域和平与稳定的重视和支持，咱国外交部表达欢迎和感谢，并表示外交部将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形。同时，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将持续和美方及力量相近国家紧密的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及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和繁荣。台湾事、台湾情，中国大事，麻烦的制造者。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另外，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永续基础上重金融顾问重生健康模拟定金行销，成功排名要地方官兵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个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过来我的听众朋友跟咱同尊敬啊！民众党议员伫今仔日的拜五，小周末的拜五，天气真热，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神话台湾事、台湾情来论述的北京是麻烦的制造者，所以当然由着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哥同我上名电信组继续在空中啊，咱大家三角来斗阵。非常感谢咱这听众朋友长久来对着咱的节目啊听他，甚至有那真关心着我的身体。一再去啊，孙女啊，啊，这特别啊，伫我的那就 Facebook， 其实这我袂啊来去的用拢是这助理哦啊，因在替我那就迄个。啊！伫一个网络上种种，因为我都未晓。嘛，感谢一位咱的电信吼啊，电信应该这是好事啊！吼、哦，电传龙先生啊，伊个查某囝啊，然后特别啊，在孙女啊，去一位啊，伫咱的 Facebook 传落来，我先读一下，因为 电话讲拍来服务处，啊，可能暗时啊，趁我昨暝出去，啊，电话都无听到啊。我等一下嘛，要搁处理呢。哦，等一下爱搁处理哦。啊，我徛我一台面子的悠哉悠哉安尼啊，即嘛，人个助理下班去啊，我家一日都安尼吼，悠哉悠哉出去哦。啊，所以有当时暗回来，趁我昨回来九点外，我就爱发落，赶紧煮一个食，吼、哦。因为中昼的饭啊，我无个定煮，炒炒的也是煮袂吼、哦，啊，得个洗身躯咧，吼、哦，啊，看东看西，啊，看一个啊，啊，有当时啊，看有啥物重要的公事，我爱了解一下吼、哦。先做温馨呢，啊，伫咱的 Facebook 个加寄入来啊，孙啊，给我啊，伊讲伊管理好，我阿爸。有拍去服务处，可能暗时也无拍我，暗时也我咧听吼、哦。啊，一直关心着咱地心组议员，你以前哦宪兵倒手会即个拍伤，甲阵你不是讲会酸痛啊？这以前拳头师傅讲着做老夹哦，安尼向往肩胛头会落来，安尼做老夹。伊讲要甲你推荐去江外二洲一个足厉害师傅啊，哦。啊，要予迄个师傅啊看哦。啊，我爸爸介绍真济人去过啊。那西医传统性的针灸啊治疗啦，那无好势啊，去哦啊，这老师傅用用拢真好啊。这个雨水，这个师傅都也要退休啊。啊，我爸爸一直真担心电击原理的手一直袂好啊，都袂好啊。昨讲较歹听，站都过去住几天一下了，安尼较紧啦吼。因为当时即几工风太骚呀，那里吼啊，想要介绍推荐你去二水看哦啊。伊想要联络议员啊，但是啊联络无得，留电话啊。感谢我晏暗出去等啊，啊我再给你回挂电话吼、哦，特别感谢。来讲到都吃孙啊，又讲到卢比奥，美国国务卿，伫参加菲律宾同协所讲的，特别有史以来最强的直接呛声，因为这是当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面头前呛声，台湾海峡不容阮你来去调节，不容阮你即嘛割羊头卖狗狗肉，用到海警。海洋海洋警察做海警，咱叫做海巡署。海警迄只用科学研究者，安尼台湾四国联动吵透透。伫东海、伫南海、菲律宾这两面，一再伫起干戈顶顶，用上明确、最准确。以前咧讲话拢安尼小歌，安尼含义、安尼含糊带过，只叫直接透明的讲话。含东协这个国家所有的外交部长，公开讲到这款，会使讲是啊，话讲彻底。我会记美国的智库，伫前年底时阵发表一部啊，对台湾，中国对台湾讲做威胁比较困惑。中国就是对台湾硬胁迫，硬甲你威胁，互你台湾双手举拳画刀行。或者威胁到困扰的报告，其中当时我听了后嘛真惊吓，即嘛嘛阁惊吓。伊伫伊即个预言之中，伊特别提出着警告，嘛对着即个中国对台湾的报告，中国设立伫2024到2028年。因为一整年发表的24年、今年六年四档来的，2028年就到后年嘛，吼、哦。伊中国无要拍老会战争，而是透过不断用施压，即四档用各种的手段，互你台湾人吓惊，家己讲无来投降中国啦。即马就有即个情形啊，即马有公开的名人讲。伊个囝做兵无要战争， 做军人是要保护国家无战争的咪哦，真的有这款的回忆出来啊。但你无嘛安尼讲，伊然后国民党咧之前台湾永远无战争，民进党若要安尼做，早的啊靠无战争，比你佫靠行情。你国民党是伫中国拍个走投无路，安尼两个外国短短期间整个中国。你所统治的江山抢手，安尼送予人，敢那穿钱啊内裤走路来台湾啦，顶顶。中国，那讲民进党咪还咪讲，我那阵你中国根本没有通掉哦，我国行情比你国民党国较好。伊用不断施压，和台湾人去吓惊，利用台湾的第五中队，而且。在准的这本册的这本预言书就讲，采取的普世地带作战，哦，普世地带，那就海峡中线等等，意图在后年2028年逼台湾主动来献航表来去导航。咱即马回头来个看到咱台湾的国内政治经济这个所谓局势。国民党配合共产党来咧演出，北京伊一句讲，兵不血刃，唔免出个一兵一卒敌人就投降啊，或者兵不血刃，兵不迄个刀阁钝一点的人哈，兵不血刃的招数已经活生生的案例伫台湾咧发生，连总统府加其他拢做重点的介入。第2025年底，在野党的立委马文君无人遮夭寿的啦，哦，直接公开国家印度采港岛高度敏感军用的炸药机密，咱都无通买这款的所有的武器啊！甲美国采港，甲对采港，咱有一批甲印度暗中采港的火药。马文君直接利用一瞬讲出来，讲这间本来咧开煤炭公司的啦，啊，伊说哦，我到咱买火药，按咱买这火药，伊敢交袂出来，吊钢弹入去你一瞬啦。因为印度方中国交情阮啊不认亲咧，虽然有当时啊拢咧伫边境内咧冤家战争，用石头咧烧砍，但是。中国为印度施压力，马文君一瞬了后，阿中大施压力，伊总无要出货，结果这间公司皮也懵的，主动甲公布，阿你讲伊无法度来履行，受保证金咪，保证金没收，那就押表金没收。咱的公布讲，那无。咱无得倒来，咱家己摕倒来，咱家己由军方联勤这方面，咱家己来去制造。讲白了，即嘛嘛安尼讲，结果马文君吊钢弹，第二发呢来去质询，代志要突破，总破局了后，伊继续，还佫加要收。

0: 满蒙军的要求法，因为印度被逼，中国企业咧无要发出迄个出口的证明，广播咱台湾买袂到炸药，广播，伊讲若无咱家己生产线买原料来去制造，结果这个经费何在一动，总归也散了了了。总归也散了了。各位，有关光棍经历，炸药采光案，全部破局。国民党里面马文军调岗，但你发言，你发言发言都无了包。啊，你要甲印度采岗的这间公司专门咧做煤炭的，搞搞了蛋糕，迄两公啊电视 T 台咧播，你敢无看？结果咧？目的就是要甲北京通知你甲事业，我马文军啊，是讲在你共产党，事后在要动，去从国内家己国防部啊生产线的医生，上个一角都无啦。你甲看这安有要求啊？无要求。目前引起到所有咱台湾的三军军情动乱啦。特兵伫头前咧拼性命，海巡署伫海边、伫金门、伫马祖、前线、伫东印等等，你马文军脚背背结果推推，安尼要害死，敢讲难道拢无人咧做兵？起码这代志出卖了咯，民进党里面甲攻击，伊讲啊，都甲美国买倒啊咯，因为当时美国。剛才他們開始他們自己的軍情緊急，你就知道現時要交給台灣的武器有研發，不管中東戰爭還是烏克蘭的戰爭，所以呢，而且價格更高，我們當然為印度報價來去印度採港，你如果要更貴的也不問就說，印度在賣一棟古院而已，你才要跟美國其实都不能有多哦，广播从厂商的保证金4123万全部没收啊！即嘛，咱家己要生产制造，马文军总经理甲删掉。伊即嘛安怎讲？讲中国甲印度的制造费用，这毋免我讲，全世界嘛知。你无讲的死呐？难道的乡亲，难道我一只电台的啊？咱嘛唔通安尼，敢会使安尼做阵？即摆咱要家己咧制造经费，总甲算了讲，套人只夭寿的啦！讲你太无要甲美国买，即摆讲安尼啦，啊你都甲美国买倒啊？咱的武器以前拢甲美国买，免去知影，美国现实。对着因所有军器，他都话，陈龙啊有来讲到，因的国务卿参加东协，记者咧甲问讲，你交台湾的武器，他有安尼演完，伊讲有哦，有搁交出，即马一批要搁交出，中东战争啊，搁要来支援乌克兰的等等，当然有当时啊，伊家己，会种种所有的在库品有所紧张嘛，而且呢。一个留咧自用大部分的包北约、北约，因为美国那北约内底一份子，所以空中的朋友，安尼这款的，你甲看讲2008年，中国我咧一再强调，唔是我即马咧讲，我几十年来就讲，中国无可能攻打台湾，因为怕咧到底。上得3000，自损7000。假使上10000个，上到台湾30000，你家己7000个，咱飞弹会当直接拍到三峡水库。伊敢那咧落雨，因着规个种江河变色啊！会使讲因的山河、江河，得讲外靠一切。山河就是讲国家的江山，山河敢那只番的大水变色。这若是讲，这三角水要破裂，啊，那同款， 哦，那是北京甲弄掉啊，弄两粒啊，上海的大诶，换细诶，因未伤亡算几啊万人以上哦。啊，马蒙军这款诶，讲到坐定，你敢难道乡亲甲讲啊？你去派，你去派罗总统出去也算嘛，算未着，因为地盘强固嘛，固定诶嘛，所以无咧插潲，你照常稳当当伊会着嘛。南岛乡亲，我讲这肺腑之言，敢真正做人来做个妖兽，做个遐妖摆？因为军队的工作，我民进党无通我咧做，娘娘，你得真个妖兽骨。所以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拜托各位，那要用谈来哦，快乐广播网在抽奖谈产品特别。能够较优秀，吼、哦，较精密，对身体照顾真好，我家己在用。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好，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个，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惨惨。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基少产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脚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比较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每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2拢伫蒙床顶。睡眠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若吃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睡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睡到天光。足好睡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郑和彭公完全地，彭公无力搞腰老腰上腰，踏踏踢踢，那就追着那头全无安。彭公完做三官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为了能够为官心腰子，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无完的当甲咱改善，面无完跌到关的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咱的产品真正袂歹，拍3828900哦，3828900哦。咱我是有那做高操行的人吼，昨天8月9日，旧那个6月27日一日了。已经进入第二台车，差不多一半左右吧，哈。啊，咱啊，有意要参加的人啊，拜托赶紧来报名。咱7:30到8:00准时出发。有甲咱准备早餐啊，一路跳跳，悠哉悠哉啊，休息啦，过来去河南川啦，还有一个月德源比河南川啊，来去。德山永川南岛德山，讲到南岛，我就想到马文君哦，心情真复杂啊。所以咱去台中乐成宫汉溪妈祖庙啊，来底下参拜300多档来那个汉溪妈，绝对给人保庇哈。啊，搁倒转来，咱就要来嘉义蒜塘文创区啊餐厅。小镇游览公司在安排餐厅拢袂歹，因为是食素食的，对我行拢袂歹啦，哈。每一个人包括一切所有费用1300块，阿你那家己来服务处的报名拜托。所以对着马文君，我无意见，尊重南投乡亲，但嘛甲讲一下，唔同个要求。自民进党的执政来，啊，你都同款，你的相关，诶，这个企业就是咧做同款军事，即所谓菜干问题，包括啊，咱的啊，这个所有一啊，有关到一切所谓军事，而且你整个带官司的咧，海军的总舰等等，你老实，那、啊、有韩国，那、啊、这即嘛，我看。国安大陆那团去做者，韩国人咧只做阵，你甲韩国检举，检举讲恁有恁遐个人哦，将恁所做韩国个做啊，这个技术来吼，何必要阮台湾咯？安尼哦，啊公开去甲大使馆检举，大使馆公文上等韩国，海这技术等于总统两关，出头了了，南岛乡亲，伊服务袂歹，那算得着，啊。啊，我看假也有啦，哦，但算着一再变变，伊拢做唔免出去运动，照常股票当选，啊嘛个讲一个好心的，敢讲真正台湾人统一，伊骂，敢若骂文国，伊骂个，伊做过立委，做过省议员，做过啥物党都，做过国台，以前喊我讲解国台过，因个家族，敢讲你骂家都永远拢无代志，敢袂使你做真，哦。秋色牙关一个够够的，即马一个代志人甲爆发，李朝刚一船，和这个亲像印度来用小标的，因为你无多交会，阿德总就变成拒绝往来吼，你阿标金那个上千万起跳的，就总讲干部没收，咱即马改要买，伊即马佮用个经费总甲缩改无哩买。无人遮夭寿个，无人遮夭寿。你若讲我无影，南投新民同乡个妈妈是，那就德山是开基天下第一城呢，是伫 大民国当年迄个时阵，当年国王郑成功啊，就派林丕去也开垦嘞，200+的人，怪伊的军马，怪伊的军兵伫遐开垦啊，结果拢互遐原住民当时互相斩杀，头壳拢挂了了。所以天下第一城成功嘛，会使讲伫南投，喏、德山成功，上北京。通贯万秦，脚踏孤城，而且讲是所有天兵天将的总司令啊！哦，北极熊在你个宝贝看我电视做公安有影无？那万一中你啊那个三幺六中国统一，敢有影南投哦？马文军会甲你保南投拢平安，无可能的代志。所以群众的朋友，中国第二十四年。计划即四档，即马就是用蟒蛇战术，四国恁都要甲你说话，互台湾人开始惊，互台湾人出国爱惊。各位去到中国退休的公务人员，也是讲公务人员，因为咱无限制去退休，伊知影你食啥物头路，啥会出头了了。传播中东迄两公阿咧赛圣地，讲伊顶届选手2亿+人的这个资料，中国客一个一个拢拍电话买收，所以输伊。啊，这个人讲到遐，这两天啊，伊搁咧俄罗斯近边啊，所以空中的朋友对着类似这款，连美国都公开批判，所以这款人讲搞合民的选举，这我咧想，无遐尼简单呐，哦。啊，南大乡亲，伊做啥物生意，伊服务足好，这我拢无意见。拜托，卖个出卖台湾啊，阻挡台湾的西路啊！我敢那拜托安尼尔尔，你若讲我无影，你甲恁的姓名报备，吼、哦，敢真正马英九会带来台，和中国统一台湾的和平？啊，因迄个早无咧讲有钱有势，啊好。啊，是要搬过美国，要搬去中国大陆，安然无事。其他的人有哪感觉着从中国人民安尼来伫受苦？中国用着妄想的战术，干阿伫这所有，种种你甲看，即马这在一动，糟蹋三当啊呐，糟蹋三当，等等。台北市长啊，有哪感觉？甚至为这个市长讲民调50+，嘿，真正实在是哦。安怎第二出错的无要紧，安怎出错的民调遐悬，安尼会使讲是万毒不侵。那就咱即番的军演，讲个做城镇论城演习，伫8月份要举办。特别有讲行动网络，中部上北降速，就是讲咱的网络像前款安尼，会较慢，唔是甲你，会甲你动快慢样。结果咧，网络第二谣言呐，含共产比共产党较苦，共产党也无咧断网，就是讲网络未收，像你嘛移动的规个网络拢未进当真嘛，吼、哦，那就乌克兰战争。俄罗斯的一个断网，等等，哦，讲这是断网，独裁国家哪有？国民党嘅立委当然有那牙，安尼牙开是到会通。但其实，无论讲日本、韩国民主的国家类似演习，拢有降速，会影响到这个网络的速度，安尼样样，真正威胁的网络在。在所有在谣言呐、啊，你个网络个乱嘞，弄得美民进党诶，十通九通的美民进党诶。哦，人啊，可以嘛，叫中东乌啦，中国都不出力，是中国几十亿个人和国民党来伫迫害台湾，啊，你干那叫民进党去出力？今嘛中央诶审还未过，啊，为印度蔡刚的费用。甲爆发掉，总好安尼，总特别下一个生意人，安尼阿标金收收伊， 要哭无目屎，讲啥物咧做马桶咧，等等。甚至对着种种即卖毒药案，第二门公开讲，以前我抗议有着，各位恁拢喊我收听着，为吼啊，嗲心案，未转的嗲心案，迄米迄中迄伫越南买迄个人的食春的喷案，会落去加油站，伊安怎讲？伊讲的是歹娘娘。啊，卫生较歹尔尔，但是未生癌，绝对未生癌。讲个着啥物话？中国用着真正咧治臭豆腐的铁类变数，真啊变数，睁开眼个后变数，变数浸出来啦。啊，伊浸出来啦，佫经过要食臭豆腐，佫煎过，嘛是未死，是歹惯尔尔，无卫生尔尔，嘛是未死。我记我以前做囡仔伫大埔哦，拢咧钓苦草啊，苦草啊，估计我袂晓讲细只伊个苦草啊，爱用安怎？爱用晒核啊糖，啊白安尼白一条，那就啊迄、那个白条细条个作油作油个吼，啊那就讲到迄钓鱼个迄款个鱼手啊嘿，啊个淡你坐淡吼安尼夹熟，迄、那个晒核啊糖。这唔免拔掉啊！啊，搞拍一下，你咧拍一下，将迄个西瓜糖拔咧，安尼甲摔咧，啊，即嘛苦草来加咧，啊，你着甲揉开着用安尼，啊，迄嘛是足芳，咧煮嘛足芳，用西瓜糖咧钓诶，我细汉着安尼啊。一边个我是着人讲甲走头无路，因为我无迄个虾啊，迄、那个网啊咧钓迄啦，我从咱咧。家己开感觉店底卖鸡肋啊，鸡肋啊总甲挑歹，用迄个铁，用个铁咧护鱼啊，啊，迄个卫生歹尔。那即马敢有人，那用个广告，敢有人敢食？是毋是安尼？像即款的，就是拢咧摆下各地。讲即马这毒鱼丸会害死人，面子拢清净。以前马英九时代鼎新人，迄是用喷做出来尔。是较无卫生，人家未生癌，这就是每的配合着中国等等。事实咱拢讲伫真现实日常中，你就会当去看到。独一无二，你在推卸责任，正式由着咱的卫生部公开讲，八当干来检查一遍啦，当然啦。台中市政府，而且阁中央教你去，叫你去的。啊，台北市长就问恁高雄有无？啊，等一个孙女啊，会讲这個、高雄十八遍啦，家己开自动去查十八遍，手上伫遐呢。啊，毋是伫高雄呢，等等，安尼无紧。啊，照上五十几派的民调，2028年的时间。已经剩淡薄而已，无论说是罗秀文在笑声，啊，周万安在笑声，台湾人不可以再这样点点说与我无关，什么人在做都同样。特别有来说起，昨来说起到有关回答一民调黄仁勋公开把传播签下俄罗斯特区，讲今仔日若无台湾，无你国家复兴，你这安尼传播，你才会讲台湾拢偷你的技术嘞？安怎定定？顺我等一下卖去解释，因少年人的角度的甲看法，传播想到遐讲到遐，停啊俄罗斯台湾，停啊美台湾，但是起码伊知影讲失去台湾，美国。就那就头前个喙齿，予人拔开啊！唇亡齿寒呐，喙唇啊无去，啊，佫兼无喙齿嘞。你若咧桥倒摆咧行路，风直接就从透伊脑后入去啊！所以伟大乡亲，尤其是南投乡亲，咱一只电台里啊，互我拜托，南投民进党嘛捌执政过，哦，会去批评遐也好。哦，丁丁拢捌做过馆长，但是起码反对党我尊重。你要讲安怎拢无紧，但是起你唔通将动摇国本 像这个腰石骨的工课，你也讲啊做出来，敢讲难道乡亲你拢无意见？会使安尼做一个未？伊服务做好，值得称赞。因为人咧甲我讲，伊服务团队服务甲非常周全呢。这咱有人对真个肯定，但是对着这款雕工六十军机，和北京啊，和这广播安尼寸然呢，处处为难，这是逆天行事啦，是逆南道人的行事啦。讲安尼，值得公平。咱这个会当和咱大家去公开的去评议公平，所以咱个进广告，拜托好的产品，咱也有欠面当个高管一下啊，值得咱大家信赖。啊，我阁讲一遍，我家己原来是用咱的广告在产品的呀，确实都未歹。有需要拍开手箱，还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常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 早晚各吃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工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的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嘛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工吃一粒，多吃半当六。各位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脑需要啊，你那拍过受伤，或者拍3800-9000哦，3800-9000哦。我个人吃呢想，今仔日那是日本的民进党。和过半加一色，咱进到输六色。等于呐加一色，啦加选七色出来，咱的选票较济，咱的选票比率较济，但是无法度。哦，选票的强数，因为你的顶顶面的小管区的金门马祖等等，哦，啊，花莲小地区的农民客气，所以呢。那个是讲，今人个那过半，台湾不可同日而语呀、啊，不是同日而讲，台湾不是同日而语，同日而言就是讲，同日不是讲曾经嘛，这个状况了了。台湾啊，今人个民进党过半结束，不是一看的丢面了了。敢要进台湾，咱就请假了不掉，这不是我咧讲的。这黄仁勋讲啊，我讲过了，就当台湾的好红屁秀啊！啊，侬美国绿出绿脱出天的脱，精神脱，美国绿的别个迄网络拢未讲电视做绿脱绿出啦，绿色的精神。但是我讲的够唔对，各位，台湾的宝贵，台湾人的迄款的勇敢性，台湾人。安尼控告这个百姓看咧变造天啦、啊，而且和世界搞对，有人类的卡亚，都有台湾人的所在，拢互人真尊重，等等。我伫网络看到，因中国人来台湾，可能咧是安尼散客啦，吼啊，无。无像讲个团队来以为，啊，看到台湾人，啊，啥物事都咧摆热，讲要去变数咧摆热，讲好笑了，讲上厕所也在排队，啊，因为变数路线个较少，哎呀，又个上艰苦，啊，无摆热袂晓笑，因中国人无咧笑，无咧摆热个啦。用的就从位边啊 A 嘞，种个那较大声的，就 A 位边啊种声入面叮叮。公然上厕所咧摆日，迄个是台湾人的礼仪之邦，日本五十年统治了迄款的礼仪的文化嘛。中国口头上的三公五常啦、三长四短啦、礼仪之邦，完全拢总是白痴兼好笑的。咱台湾人好歹就对着咁问到上来，讲谢谢。中国人无咧讲谢谢呢，因中国人咧问到用上无咧讲谢谢，咱只唔是，咱只好歹就是谢谢。啊，你若讲啊，然后我过一日，啊，你先莫过，谢谢。口头上迄个习惯性，养成到迄个谢谢做细汉的习惯。台湾的文化独出一格，脱离中国之外。为何人家的所谓马文君是不愿意要将台湾送给中国？我真不敢问。高贵优待 咱三分钟后，大哥倒转来开讲。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17: 无钱；
16: 气温要换设备，
17: 无钱；
16: 温室要翻新，
17: 贷款无钱。
1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6: 免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8: 以上广告由龙岩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0: 是快乐乡亲们，我是高雄市的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诗书论坛的时间。
2: 咱台湾流行一句话，国民党若无倒，台湾就袂好。不过国民党倒过五遍，咱无料到国民党倒，幕后还佫有一个佫较恶一个大党。阮姊妹啊认为，就爱予国民党倒甲里里里，咱台湾人才会出头天。时事论坛，咱就做伙来开讲。感谢咱大家收听，非常的感谢。
3: 阮阿公伫前阵伫节目中一再强调说明，国际 AI 晶片的头哥啊龙头，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出席微创德州达拉斯新厂开幕典礼时，公开表示，美国华府必须认清，是台湾救着美国半导体科技甲电脑产业，未来更是美国不可缺少的伙伴。伊特别表示，台湾企业去美国投资是建立伫长期信任甲共同利益之上。是基于自身的智慧、战略考量及互信。台湾不是被受到胁迫，我认为需要提到来指导台湾的头壳。黄仁勋特别表示，如果若无台湾当年支持，美国今仔日无可能拥有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甲电脑的产业。美国正积极兴建半导体最精密的晶圆厂。先进封装厂、系统组装厂、AI 资料中心、甲 AI 工厂，和未来数十年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再进步工业化。台湾企业正是这波产业重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台湾及台湾企业建立伙伴关系是不可缺的一环。无台湾，美国无法度经济进化加强。美国应该非常感谢台湾，身为台湾人，你嘛应该感觉加非常的骄傲。黄仁勋的谈话为台湾企业去美国投资定调，替台湾人争一口气。阮阿公昨一再提起着美国总统川普。到处指控台湾偷走美国的晶片，伤害咱国的形象，是修补再进化的作用。

0: 全部搬回美国，川普指控台湾偷走美国晶片，挥出关税大刀。所以阮阿公一直讲，川普是半神半鬼半人，是正嘛是邪，生理人的作风口无遮拦，暗头啊食西瓜，半暝啊在反正，想到遐讲到遐，好歹拢是伊家己在讲，对台湾如此，对世界嘛是如此。黄仁勋认为，台湾早期是以鸡成本制作起家，但是俗个大碗已经成为过去式。如今炸的已经不是鸡成本的代名词，而是凭借先进制作能力及技术实力，成为高效率的制作基地，在全球供应链占有重要的地位。黄仁勋一再提起，美国无论生活成本、制造成本拢较悬，在地供应链生态嘛也未像台湾遮尔的成熟，建立完整制造体系仍然需要时间。对回答来讲，台湾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含最先进的电子制造能力是基础。AI 快速发展的关键，和回答会当影响美国再工业化，创造更加多的就业机会。黄仁勋的谈话间接印证美国当年为何放手半导体。事实上，台湾半导体技术是由咱国工业研究院代表台湾甲美国 RCA 签约购买，台湾合法处置了后。大量投入资源，历经艰苦研发，但有今仔日的成果。台湾优秀的技术人才、便宜的劳动成本，是半导体发光发亮、金光闪闪滚的关键。川普指台湾偷走美国的晶片，这并无公平。黄仁勋向台湾一个公道。有助于扭转国际的观点。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星座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刚才孙老哥再来论述补充我昨昏来讲过，范新在德国设厂的时候公开甲传播讲到，通常啊传播真正久久，当时要去关税的时阵，讲我台湾在美国偷去这技术，认为孙老啊。因特地细心来了解，是咱台湾的啊，即个文化同款一流的人才所设的研究院，甲美国采，甲美国来买着因的专利权了，得阁家己去研发，生机叹息。所以范仁勋一再来咧讲起，孙浩比论，世界甲美国。非台湾不可。台湾是能够和美国更加伟大，从不想想过过美国再伟大，美国要更加伟大，一定要靠台湾。讲安尼较紧，唔是我讲的，黄仁勋讲的。黄仁勋从唔是从我电信组读交通大学毕业的，伊是国际上阿达达的人物，徛伫。啊，会使讲是徛云顶，啊，徛望出来了，徛望出来走云顶，过来就徛大刀走厝顶。啊，我电信组这是伫树仔骹咧捡硬硬的插座园咧，啊，伊讲甲兴台湾这个公道，

0: 你讲台湾，你搁伫美国设厂，无法度从会当来从台湾，你搁再借着一个类似的环境伫美国，因为台湾的水土、台湾的人气、台湾的个美国性、台湾人个工人的负责任等等，工人若到底一间公司，伊会将公司当作伊家己个中国人。啊，是讲我都讲过啊，迄我亲看，我咧走人家死因，迄个工头十遍啊，二十遍，迄吊车咧吊，啊，迄个怪手伸出去啊，哎，五点钟啊，亮啊亮来，伊个怪手佫存倒转来，那咱台湾怪手伸出去啊，迄、那个去卡一定佫甲吊开，互你半点钟好无？伊计做，伊袂去计较，迄个怪手佫收。迄、那个怪手收倒转来嘛爱时间呢，你吊物件嘛是爱时间呢，因就是即款呢，照夹照拔。有人咧讲，因咧扫涂骹咧扫扫扫扫扫，甲讲哎，钱啊咧亮啊，啊剩咧迄块就无要扫完呢，啊扫扫的啊粪扫叫改，迄块无扫的，明仔载上班八点到八时，他有法度，因为都。一挂乌人伫遐咧领救济金的，而且因迄个工作迄款的散漫性，所以啊，黄仁勋、林芬一再来讲，无法度伫台湾叫来只设厂，啊，会当从台湾遐咧发展台湾，在所有不管讲当时真工资冇发价，哦啊，你甲看，啊，一股市在走的，啊，含工资嘛袂比平均，吼、哦，有当时啊，人敢那一日就赚几万啊，啊，就赚袂过了，啊，这工人就赚过了个月，所以是行咱台湾这个公道。我阁强调，这爱感谢民进党，若无何国新产品，就变，就台积电、台积电就变中积电啊、中积电去啊。就有那同款规棚就好啊！中国人咧做工课，人民公社出身咧，无可能这样咧认真啦、啊哦。中国人咧做工课，一定是做应付的，做咩角的，做安怎？那就咧救灾，迄警察咧救灾，为着要翕，啊，结果安尼调工叫消防车为电工抓水来翕一个片，啊，他们去电视咧放，那就咧作秀。台湾咧救灾是咧多命呢。是咧多命，因是应付的，因个薪水无悬，爱靠外劳啊。有人讲以前警察国民党个时代拢会收红包，即讲起嘛属实。即卖警察敢会收红包？啊，报纸咧报毛，但是拢收个大包个。但是以前啊，所以当有18%嘛，按照18%薪水低啊，互你。固定退休了，一笔钱会当十，也加200,000，哦啊，一个月就36,000个利息，18%嘛，对不对？但是已经脱胎换骨，那就三太子李如车，莲花再化身。台湾是一个小而美国家，观众的朋友，能够讲到。行政院伫去年锁定两年442个无人机载具产业，会所统筹的这个计划咧，结果破局去。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伫昨举行啊公听会，经济部啊由发展署副署长周务新伫会中一再来强调，公布提出版本。一般这个无人机所有的这个条款，应该照各方的需求。各方的需求，一来带来咱的国家，而且各方三军要用的，有哪甲咱台湾采购，嘛是爱有钱买卖的呢？好、哦，二来带动咱的产业，主要的目的。一人民加强咱的国防，一人民和这些三零三甲无人机啊、无人载具的产业会当更加来去发展。主新副司长指出，经济部 来发展产业的复原，一向是用着创新条例租税啊，税金优惠、人才培育，甚至用研发研究来去补助产业辅导等等，以这为主。所以你讲要将导致的无人机啊来交予经济部，经济部这必须得爱考虑到咱国防即马要需要的，这不是要需要要普及化的一款的无人机，吼、哦，当然迄嘛是重要，不是足需要啊。这无人机啊，那在山林那里倒火，无人机会去救火，啊是等等种种。所以有关经济部长期以来，伊咧定个条例辅导是半导体、资讯、通信、民办、消化、工地等，无个别转化对国防部，以及个所有国防部啊，那就讲着较专门迄个体。你假使讲买军器、买武器，那报经济部煞着。国民党讲这以商为主，以军为辅，从采工啊，这个、无人机的条例杀来哦，经济不讲，阮都咧管钢铁的啦，管民房的啦，管石化的啦，管一般车的，管一般这个电子啦，半导体头发都来管你军用的、专用的这爱哦，干部来去主导，一来一借钱啊，人民汇款钱未使乌白开。因为干部有需要去采工啊，当好啊，为着咱台湾啊，这些公司来去台工定的，所以行政院无人机在佮个通电计划6等片426亿，这目的应该是定的啊。国民党立委调个要排除掉干部一军为用啊，经济部。特别伫昨参加公听会，迄、那个发展署副署长来讲，这個、经济无强加能力无够。那当时啊，军人要委托，这啊、個、军人的专业属于军机的问题啊，军事机密的问题。所以空中的朋友，咱得了解，国民党不要好心，调干要加官啊，要让你无人机。台是北中北京三条的指令，第一，那不得不来做无人机全部上用，各方未使去动着。你敢知啊？即嘛，这两天电视咧播乌克兰飞过安尼10000+公里，会当指定目标啊，啊在爆炸，甚至台湾的迄款的所有伫台湾采港的零件，到尾都技术操控，站的电视你敢无看？那架无人机，伊无伫空中咧飞，用气球，因为气球载这个无人机到时间到，我都主动迄个气球破，我无人机咧飞，因为气球伫空中咧飞，会闪开到俄罗斯军事的侦察，总而气球迄款的形体和无人载具和无人机啊。那就咧政策较歹，政策你看台湾的技术发展个安尼，所以对着国民党讲啊，以商为主啊，以军为辅，这就是北京第二个要求。第二个拖过九月，进入啊7月24日，今仔日8月9日，一九月习近平要去访问北京嘛，这个时间你绝对袂使过，所以硬咧拖嘛。拖到一个九月过，第三，就要用定位统计，和你小看安尼小鼻子小眼睛，卖开大大经费，因为这雷甲的军用呢，直接会对着中国造成伊要打台湾有所阻碍，所以空中咱这年轻人，哇，话也讲真啦，啊，我家己知影安尼样样。相信个个拢是在我之上，类似在蔡英文这个人的做法，马文君的做法，咱敢讲拢无意见。昨昏啊，有听众朋友作案嘛，拍电话， 来这搞翻呢，讲咱的口音就偏吧，请谅解。全地讲啊，太阳拢遐熟悉声拍个是无一定，因为音量自动播好诶，自动播就是甲字嘞，你免去拍。伊会家己直直走，直直走，走我有碰到我细入面嘛？伊事先就伫遐咧 stand by 啊！啊，你内容啊，你唱个过日个，个重播个，迄拢个慢一点。所以我这吼啊，无一个视频讲安排讲着啥物人在拍入吼。另外，有关中年地感这个油件事件来发生了后，行政院的长嘛通过加强食品的这个管理办法。那是发生重大甲多发突发的这个食安事件，中央马上会当成立着食安指挥中心，哦，业者爱24小时来赶紧通报，那无不管什么人，你若知道你这有毒，无通报个咧卖起跳30000，哦，修正草案，要求六都市长共同参与，结果咧。周曼安甲罗秀文入去，阿得安尼问一个导游，得个出来哦。所以对这個问题啊，两个拢在抢面角。行政院公开讲，讲确实哦，有呐这个台中市长人事拒绝，台中市长罗秀文比好啊，被吴秀波公开讲。被当来将无主动听听呢，无主动检验到啊，讲个做本偏僻啦吼，这都判当本偏僻啦吼，或者汉人的面啦啊，这个毒等于这个所谓的毒蜜哦，影响国民党国民的啊，7月25日去要坐上街头，有一部部长赵忠良长伫行政院记者会公开证实。伊身为政务官，伊讲伊讲个负责任，哦，台中市八档检验一次，这个检验，果是中央要求你去检验的，哦，啊，台南市甲高雄市的检验，台中差一大过，台中市八档检验是无半件，中央明利你，哦，啊。你但是检验一件，台北市嘛是同款，零无半件；反观高雄市18件，台南市32件。记者甲问讲，卫生部，你太会知影中国地方的查验件数？赵忠良啊，公开卫生部长，新会讲我新卫生部长，我。爱江湖，2024年启动专案，要求地方政府、卫生局全部配合查验。咱有落公文落，地方依照着咱中央发的公文，你也该主动去查验。尤其是中年，这是台湾政府那赶快恶计的同大的抽象值，按照八档无查验半遍。连而且那边是中央叫你查验的，就这啊，这个赵忠良部长冇特别来说明。伫所有咧做沙拉油的大刀，即个大刀即个油的顶顶，同大诶三个县市，分别台中市的中联、台南市的台糖、甲高雄市的台统一，平平三个拢大，但是中联是排同大。为何让伊啊个高雄市检查18遍啊无碍啊？那是讲得万万平安。台南市是检查30几遍，啊，结果你台中市八档啊那1遍，吼、哦、啊，结果是中央命令。台北市4档来，在你讲上万人，你就职来个进，拢未检查半遍，起码出大事。啊，完全要提哦，中央，哦，这是在公开，各位，地方政府敢无责任吗？咱搁甲想起的2014年发生的鼎新疏水喷水事件，当时呢， 这是兵东关的手上，国民党攻击到臭头无路，当时马英九指责兵东关政府查验无清楚，无彻底。兵东关长周克宏两字都公开鞠躬道歉，替换五个局处长，替换五个局处长，即马倒变马英九的时代，马英九，要求着兵东关长周克宏顶底你查验无彻底，周克宏两度公开鞠躬道歉，我阁会去只镜头。到尾啊，从个卫生局又所有局处长五个拢总马上甲抬头。今仔日台中甲台北市不但无自家己自我来去检讨，讲是说要带人去，这是目标嘛？这个带人去啊，第礼拜日要走上街头抗议，所以。对着这个代志，每一位乡亲，咱拢心中有一把尺，咱家己会判定。上万咱本来口才无好，即卖拢倒边讲。曾经问台北市议员讲，你四东无检查报名，高雄市咧，高雄直直讲高雄市，人讲遐，伊就甲你硬咧，好议员问无路，你听无？高雄市都毋是台北市议员咧管咧，迄高雄市议员毋知台北市。咱的党纪嘛，检查18遍，等等，伊拢安拢讲安尼讲开啦。你咧讲啥？伊讲开，迄条学着同款吼啊，国文得一套，国文得你讲啥？伊讲是，你讲好呀？伊讲笨咧。所以咧，文不对的，你咧质询，伊讲为边啊？伊即款。我那有法个民调，我个50多%，我真正安怎想都想无。各位，台北市的乡亲，咱台北有一只电台转接，你卖讲咧为什么人？请问，伫九万人来做台北市长，对一人工作，伊家己伊的权力，伊的主张去做，伊拢安尼乌龙蛇道，按讲到迄道，伊即马。为着见效当受气，伊本来作细声，你若甲问一下，伊讲啊，你台北就无检查，伊讲我为高容易啦。就讲迄话讲出来，互你即摆啊，议员会去对伊讲，议员会照伊话头说咧。那我足简单，那我讲来主席甲议长时间停改，靠以后我伫问你讲台北是检查几遍，你讲为高容易，你先等我检查几遍。那我伫问个绝对啊，呢，唔是讲。不是说我做过五届公职，我做协办，我绝对问话头无要讲下去。那你个问讲到这个所有啊，托儿所安尼的囡仔来受的怎办？伊见讲就讲，七月底要检查，安怎都安怎。嘿，我就甲切个，恁你甲恁某公开甲推荐，伊你阿唔这头家有熟识无啦？你阿恁恁太太唔头家有熟识无？啊！我原地讲无实实，啊！若查到实实，你要是真咪？那我伫问，我绝对回头总甲辞掉咧。啊！即卖要去讲话讲啊！即卖要用严重处，哎，还没不肯认啊！狗妖啊！人死了，当官要观察，唔免来咧。无财无钱，安尼啦！我阁有我一个朋友开一间托儿所，恁阿公某闻啊，甲我从安尼甲我推荐一个，敢无？直接就甲问入去嘛。因咧吼，找读较悬的人。较斯文啊，唔是我这唔捌字嘅土人，我拢直接单刀直入，我就总破落啊。所以进广告，好产品论爱交关一个拜托哈、哦，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我波头加空七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
1: 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落岭，脚手啊真了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
2: 本公司请甲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困、益生困，有几百。爱嘅好菌会当照顾到你嘅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嘅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嘅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另外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1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邮箱，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特别有那个人有那个人做一个吼有那交代一个有关强烈的加速，以及有新的富人家未使食，坎白未使食，一天未使超过一粒以上，一天会当食一粒，咱这强烈，如果咱强调强烈啊。别人伊有人咧拍来咧讲，我咱别人食2粒都会使，我未使。你一定要吃一粒，先跟人讲的哈，啊，请大家当合作，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00，把这个电话哈，会跟你说明。另外，有关的八月到日过那个6月27日， 啊，价钱拢有压力吼。真第二台车应该是一半左右吧。七点半咱上啊，八点准时出发，有甲咱准备早餐啊。啊，中途过程免讲啊，然后那是中途休困，悠哉悠哉安尼吼。啊，一路啊来到德山营火餐了后，休困了后，目的咱就是要去啊台中六星宫汉客妈祖庙来参拜。三百多人的来历哦，为了乾隆啦、道光啦、等等安尼吼。啊，了后能够回来，那要去其他啊，有那么住宿，搁吃暗顿，每一个人1300块汉客嘛。啊，我啊，那唔捌去吼，因为游览车都排停，就阮特别啊，我们两个车位要互咱停，停袂到，啊，所以你当然服务处报名。通重要的啊，就是食素食的，爱特别登记吼，咱要另外超多啥吼，啊，这点车咱大家都配合一下，感谢每一个人1300块，非常的感谢。有关即马伫菲律宾内底开个同业外交部长，哦，同业个外交部长，啊，伫啊内底开会，其中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外交部长三长特别会外会，第二度召开因三长个会议，非常关切。今日个连麦底包括电视所有，哦，电子麦底也好，平面麦底也好，再次关切台湾周边的这个景色，他都啊啊，顺路有来咧讲，吼啊，来讲到美国国务卿有来讲到这个问题，哦啊，但是咧，卢比奥所讲这个问题之外，因三国的外长，美国、日本、韩国，特别三国外交部长对台湾啊、台湾海峡的这个局势上面表示非常的关切。自韩国换这个总统来讲是亲中的啦，吼，不管讲安怎，哦，我相信啦，伊面对到北朝鲜，是会使讲北朝鲜，啊，就那含世界无得互相来往的这个国家，五行五素等等，一切拢都是强盛的制度，有哪有咧错咧等，啊，所以咧，啊，因三中有哪特别来去关心到台湾海峡。剩的时间啊，剩20多分，咱即马就开放国宴，热爽开放。38286386386外部头家控制，我一再强调，唔通干那点点来去听我的节目，有意见你爱表达，无你讲你好意见，看赢我咧讲诶，哦，讲出来，互咱大家去了解。中央也非常的重视咱这个节目，选情紧急，越来越紧张。在民进党中央家己所做的民调，来咧讲到啊，这个新北市啊含国民党的民调吼啊，讲是赢0.5%，但是同款以前哦啊，黄国昌一旁呢，啊，佮另外去升一旁来做民调的。讲赢6%，所以咧，这听上诶，所以都爱听咱大个，咱的电台吼，别人的电台无遮尼直接。主持人在我咧讲哦，别人咧主持过来咧主持，电台无咱遮尼做，咱毋是干那为着趁钱。请问华人的电台差咧，宜兰的电台差咧，平湖的电台差咧？甲一个月敢卖无相关嘞，对不对？目的就是要供养咱民主的理念。热线开放中，来你哦，请讲话。来，你请讲。
3: 喂。
0: 啊，你请讲嘿。
3: 嗨，郭大兵你好啊。啊，
0: 你好。
3: 我你讲，这经过安尼过，我你甲想分啊，袂啊简单啦。
0: 哦。
3: 韩国瑜，你率团过美国，啊，那美国政府安尼高层甲你接牌家呢？啊，你讲真系要信吗？到即卖啦，放点点啦。
0: 哦、对。
3: 啊，所以我感觉吼、哦，美国政府就有哪一个出力啊？哦、有哪 AIT 吼、哦，就有哪一个出力，就是按照我个人的感觉啊。高雄的柯志恩呐、啊，因囝、因翁啊，拢伫美国摕绿卡啦，伫、哦、美国的银行拢寄钱啦。台北的李彦秀啦，因囝、因翁啊，摕美国的绿卡，啊，伫美国的银行拢有寄钱。 哦，赖世宝，因昨仔伫美国拢摕绿卡啦，
0: 即
3: 个代志啦，美国政府来当讲斗三工啦，经过案也无过啦，遮个绿卡就甲取消，伫美国银行寄个钱，你讲个，你就爱甲冻结啦，吼、哦，啊，你看到底恁只国民党个立委领台湾人个税金个钱啦，你是当经过案较重要，还是倒来？就来过恁的绿卡啦，过恁的美国银行的钱较要紧啦。
0: 无啊，佮中央的预算拢还袂过呢。佮中央的预算不是干那这两个还袂过呢？这是因美国因反对党啊，是执政党民主共和对这个啊，唔知对一个人不讲，我袂记得了。讲两个反对军购，咱的美国人的。军人都不是生命的，所以如果反对几个，当然美国对台湾对美国有拄只讲啊，作起都有啊，非常大的利害关系嘛，啊，可能个阻挡，要甲公布因的所谓个说，他拄啊讲的都有影的嘿，啊，赖世宝因昨天就跟他提的个，底下咧阿公开业伊啊，领了执照哈，啊领了执照，这执照够糟蹋人。啊，用啊，美国用真啊，迄个非常隆重的个欢迎着哦。韩国是啊，当然嘛是这点点，嘛是安尼咧动。结束那个开放，38286886，38286886，来你哦，来你请讲，来你请讲。
4: 哎，小
0: 周
4: 边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你昨在讲这人婚哈。伊来台湾的时阵，有回来台湾的时阵啊，伊拢甲遮个台湾的各产业吼，拢有咧做交流吼。啊，伊对这个咱的台湾各产业拢有足有自信的啦。
0: 对。
4: 啊，所以伊伫美国吼，会讲遐个话吼，这毋是无道理的啦。吼。啊，过来咱咧独有的问题吼。
0: 嗯。
4: 咱有时，咱有一寡人拢对这独有这吼，咱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伊的这款吼，拢无啥了解啦，安尼啊，因为咱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拢是，这款是分离的嘛，吼、
0: 嗯
4: 哦，啊，所以咱爱特别去了解这个问题啦，吼，谢谢。
0: 好，谢谢哈、哦。相信黄仁勋讲这话，伊唔惊得失传播，意味的来的。所以我才一再强调，嘛，我开机我发明的有实力，你这个人当有功德，有实力当有功德，一定的道理，哦啊，所以咧，那别人讲的，我看美国人的耳也无错啊。黄仁勋在德州咧开工厂啊，来底下开幕进前，动工的进前，开工的进前，讲这话，相信入骨三分呐、啊。啊，有人讲入木三分呐、啊，我讲入骨三分。来，你哦，请讲话。哎，好，请你个定进算。啊，伫咱这个台湾这么现实这个局势，既然那是会当互本土政权国会来过半，你甲看我咱外的安全自在的个，好、哦，来，你哦，来，你请讲话。来，你请讲。哦，你拍两三遍，拢个切开吼。哦，拜托哈，买、哦、你。但是可以的拍法也无安尼哈。哦，好、哦哦，来，你好，请讲话。
5: 喂。
0: 啊，你请讲。
5: 喂，师傅。
0: 啊，你好。
5: 助理好哈。
0: 啊，你好。
5: 台湾人，莫讲这个啥人钓拢同款，这个大错误的台湾人的位，大错误。
0: 哦、
5: 这未使讲这个话。
0: 哦，
5: 咱台湾即卖今年的选举吼、
0: 嗯，
5: 一定爱予伊通过，拢伫位拢总爱予过半。咱做一摆个算数，去年个甲今年个预算拢总做一摆个算数。啊，这市县长，阮百姓选予恁，恁领阮个税金钱，是选恁倒遐食咖啡在吹冷气。食饭安尼尔吼，恁拢无代志哦。这个毒油这恁拢无代志， 啊，那有讲诶，恁就抽去啦。啊，那有出问题诶，恁拢赖中央。恁这款诶，唔正卡笑啦，这未当讲互你看台湾啦。阮台湾人吼是顾台湾，爱家己台湾人爱团结，爱顾好，唔好去互遮无台湾心诶吼，遮俄罗斯遮害台湾。
0: 好，谢谢，感谢哈。群众的听友，咱这代要经营足困难，你无支持，无跟安无来乱。咱这，譬如讲你口音普通啊，调用七界口音普通七界真无，这扰乱着咱大家心情嘛，扰乱着我的心情，来，咱个听一通了，请讲话，来，你请讲。安尼好，安尼无电话。我啊哈啊，这啊来拍啊，我去接到都停开哈啊，接到停开。我会记第四十文十八啊，有讲万事看人有完美，举头三尺有神明，但存风主地，留意子孙经。做人唔通违背咱的良心，就讲故意可以咪加乱这个哈。因为头拄仔我讲南投这個，这都有影马文军要求骨的点吼，万事困难，唔通违背良心吼。举头三尺有神明，头壳三尺无形的神明拢在看。但存方寸地，你的心留一寸，诶，良心留在你的良心寸地吼。留意朱顺经，作者政治人物，到尾啊。寸草不留，起码你留一个良心，好囝儿孙啊，那就咧做事做善，敬一块良心，这一定的道理。累积子孙嘛，这古早人话讲的嘛。来，你哦，请讲话。
6: 师傅你好，陈总统、罗总统、蔡总统，你好，师傅啊。马文军迄种买票啊，一票买3000块啦。哦，无啦。啊，叫我们找偌济钱咧？那马文君啦，
0: 我这买票咱无看到，我一开咱卖讲讲哈，买票的我无了解啊，买票咱无看到啊，这我别讲讲未使钱哈，啊，所以我收回哈，这有当时啊，你讲买票，哎，种过来钓你的袋，叫你去问咧，咱无影都唔当讲讲哈，因为你无看到，啊，假使讲要做钱，这是算诽谤，未使钱哈。啊，马文君的服务袂歹，我拄只讲，盘脑也袂歹，但是对着这所有条件的配合中国，我也无多同忍受安尼尔尔吼。来，你哦，请讲话。来，你请讲。
7: 新竹伯啊，
0: 啊你好，
7: 我医生你好。
0: 啊，
7: 哦，我要找你的电话就歹找啊。
0: 哦，你请讲。
7: 我讲一个较无同的啦吼。
0: 哦。
7: 高雄市的市长罗先生即边是真有。霹雳啦吼！啊，唔过，这个公务局的这个事官是安怎咧求遐？
0: 我咧讲吼，无啦，你听我讲，政府机关的官员安怎？你甲我那高雄市，你甲我的服务处讲，啊，我的服务处我来处理，安尼好无？好，你唔得拍电话来服务处，因为这口音也讲袂清楚，安尼敢无？哈，无啦，啊！你拍来我的服务处啦，对，晓啦！啊！你拍来服务处，你的名电话留咧，啊！我来了解，我先甲你了解，安尼好无？
7: 我这电话拜托你记起来，好无？
0: 无啦，啊！你都未啦，这可以的，无时间，我的时间你今日进广告啊！你拍来我的服务处啦，哈、啊！哦，好哦。高雄市政府的官员对他阿万的，你拜托，因为孙阿在做议员，啊，我伫只当过五届公职，吼、哦，啊，你拍来服务处电话，你实在冤枉官员袂使，脑筋啊受着冤枉的吼。好，有所谓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
8: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 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八条通人签证，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股，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2: 强心白肌抗磨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行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8: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九粒，食袂到两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
8: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在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8: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斗捧场一下。
2: 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你拍过想象。那就拍38289003828900特别甲群众的朋友讲，拄只我咧讲到青金铺、石狮岩门、甲三国音，这是用彩色版的哦。另外这三本我拢伫2002年，等于24当前落去录音的啊、要甲2点钟。啊，即马过去台北啊，翻大，即用翻的原底有即个大衣哦，翻尔，各样都无人咧做啊，所以加50块，挂两块大300。啊，可能我朋友另外个 将来结缘到啊老百姓参这本哈啊加正卡人的错路的有需要啊，你都该拍电话来哈、啊。总共一个已经渐渐接近到啊七月啊，都要过啊哦啊，那八后个月八月啊，都干那两个月十一月都要算啦，这是非常紧急。特别国家，咱这空中的听报告，民进党即番提名的台北市新北洋、新北市苏咖啡、同情设计台中市和新顺、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赖水龙、嘉南市是市的议长董志伟、宜兰县林国忠。新德市曾建廷、苗栗县陈平安、彰化县陈素月、南投县温世健、婚姻县刘建国、嘉义市啊，我那个做小妹王美惠、嘉义县蔡玉仪、蔡的牛啦哈、屏东县前晚咱都极力来个做算，就春美平湖县。现任县长的牵手夫人吴淑金，台东县陈莹，新德县郑朝芳，拜托咱这群众的听友，哪会当弄个导游？哈，目前南部五县市，哈、啊、希望能够来增加接触，是对咱台湾人民非常有利。今仔日地方的主要，为着现社会动荡的时代。该十八趴啊，种元气大伤啊，和在所有公共告，包括在即退休的超过300万的票，啊，你拢倒腾过，所以到输绿色的立委，管治长嘛是感官输个痛苦哦啊，所以拜托各位，就问咱大家到到极力一个哦，咱有听到啊，咱的节目，咱无其他，干那是咱即代政治代，我阁有讲。听不下，你就唔通听。咱这譬如讲，你电话拍来过一个场地，咱这电脑调查拢有记录。前番我唔爱讲过，但是差啊挡袂掉。我用风害着我的主持节目，我是十几家电台来做我的节目，这是风害我通信甲广播组的这条咧发作动啊，那起诉话拢来何解？我唔爱安尼食老话吼，唔爱讲同讲，我听袂遐，啊你都唔当听，嘛吼，我这有那算可怜代，拢靠靠广告来得一年1600万来得支持吼，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的一集，啊不多见面啊，今日来个支持一下，唔忙啊，伫年底搞合面，甚至2028年总统的大选，咱继续。啊，各我都同来接触，吼、哦，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每个世间作孽艰苦人，明仔再拜得好。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福禄寿全家中的好康来喽！
1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8: 阿嬷，我出门啊哦。
19: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8: 知啦。
2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2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5: 97.5，
24: 快乐婚家男
25: 92.3，
24: 快乐大台中
25: 89.5，
24: 快乐大台北
25: 89.3，
24: 快乐华灯
25: 98.3，
24: 快乐配偶
25: 96.7，
24: 快乐红虾
25: 91.3。
2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6: 现在时间17点整。
27: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乡亲，你敢知呀？还有阿伯看到这个好消息，有够欢喜啦！哦，这是咱台湾的《肾病年报》传出好消息咯。药剂哦，肾病一消息讲呢，咱台湾西药剂的发生率竟然是5年以来首降，数字有往下来降啦！哦，哎呦，这真正真欢喜，因为咱拢讲咱是西型的王国对不？可是为什么会降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台湾人对药剂的观念越来越进步，在宣传的过程里面已经有实质的成效哦。啊，不过医生也有给我们提起，虽然说我们的数字有降，啊，不过降 0.6% 而已啦，没多啦。那希望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推广未来通过就可以降1%、2%甚至5%。好，就来邀请今天特别来宾的Amy姐。
29: 阿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8: 哎呦，你看去年安尼个宣传，无听到今年的统计吼，会个降，你知无？
29: 希望大家拢甲咱的话听落去。
28: 是是是，
29: 可以有胜利的人生，但是还是要注意
28: 啊。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的人口哎、还是蛮高的呢。
29: 不要轻忽频尿夜尿，如果说你轻忽它，有可能当你发现的时候，你有可能是肾脏病的末期啊。
28: 查甫频尿。拢会是讲啊，老大人咧破伞的问题，这个不是是药剂哦。
29: 对，你敢知像一个上55岁迄个女士啊，哈、哦，因为本身有高血压，因为在食药啊嘛，哈、她合并了频尿、夜尿的状况，但是伊并无讲足在意伊的，伊感觉迄个正常安尼啊，哈。不过最近哈，伊就出现椎间，就走去检查嘛，伊再去看医生有椎间嘛，检查出来，伊的肾功能是安那，就卖嘞，是第4期嘞。
28: 那呢？
29: 对啊，伊讲靠可怜，我平常时放尿有够多嘞，我哪有可能有腰肌的问题？频尿跟夜尿的症状，其实是代表我们肾功能已经安那受损了。
28: 所以一般的人啦，够想讲我腰就大白，吼腰就多。特别想讲腰肌有问题，结果其实这嘛是一个征兆之一哦。
29: 对，我们一般成年人哈，一天的放尿次数差不多6到8次，除非你有大量喝水，对不对？哈，它就会稍微再多1-2次，但是基本上来讲就6到8次。那夜尿，你睡起来放尿超过2次以上，它就是有症状的。伊甲伊讲，啊，我真正有小可有问题啊。
28: 所以一寡老大人啦、吼，咱若讲，话拢想讲我是尿泡线对无？可能唔是哦，你补唔掉去哦。
29: 查甫也无尿线。
28: 男生会是这样认为吗？
29: 对，他会这样认为。对， 殊不知他是可能是他的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嗯、那有就功能有受损的心，因为咱的肌纹浓缩能力的较无遐尼好。啊，浓缩能力无好的时候，尿就自然变多嘛，你就要直接放尿嘛。过来就是钠的排量会增加，因为慢性肾脏病呢会导致上面这样钠盐里面。

0: 了嘛，不是咱腰椎唯一的症状嘛。
1: 嗯嗯
0: 嗯。讲话歹听，咱从以前讲到今嘛，高泡水平卷这五支嘛，高血压嘛，对吧？
1: 是是。
0: 泡泡尿嘛，哈、嗯，水肿嘛，哈。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贫血嘛。
1: 嗯。
0: 啊，过来就是啥？疲倦嘛，啊！你甲看，头拄仔咱头在讲迄个55岁女士有无？伊是毋是有高血压？
1: 对，
0: 啊，是毋是有得水肿？吼、哦！啊！你甲看伊得两项啊、
1: 哦，
0: 高泡水平就伊是毋是得两项啊？
1: 嗯 嗯, 嗯。
0: 啊，一个合并上面夜尿频尿，实际上咱的先骨已经该求救足久诶、
1: 嗯，
0: 其实伊拢无咧甲注意尔。
1: 是。而且吼、哦，咱拄仔讲诶哦，高血压是一种，糖尿病嘛是一种吼、哦，所以我们都要把三高拢甲含瓜底来
0: 其实吼、哦，你敢知影吼、哦，民众对症病的认知，他们比较不大去注意这一块。其实他有高风险群，好、哦，就是比较容易患这个慢性肾脏病，有四大高风险群呢。第一就是头拄仔你讲的高血压、糖尿病啦，就是三高嘛、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上面上肥胖哎、
1: 嗯，
0: 你的体重有没有一直都过胖的？
1: 嗯。
0: 另外一种是什么？假婚呢？吸烟呢？嘿，那个哈，假婚啊，哎、欸、呦，同人嘛，哎、欸、哦。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呀？是登记哈，啊，你当不当你都吃止痛药？
1: 嗯。
0: 这四个高风险的危险群，有没有？就是耶。
1: 嗯嗯。不过刚提到止痛药哦，我把多阿好看到一个新闻，其实这个人家不是止痛药，阿佩迪这么把讲过，但是呢、嗯，最近又出现一个人哦，所以我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妙龄女子。嗯怕大哭啦吼，啊就人家报啦，讲哎、欸嗯、啊你就是最近爱食利尿剂啦，
0: 嗯、
1: 啊伊就食食食，讲发现讲哎、欸、真的呢，我只要那食吼，因为一水就甲排掉去嘛，啊就干嘛讲我干那卡散啊，所以他只要每一次哦、喔，哪怕去约会，伊就家己食利尿剂，食加讲腰椎功能退化像80岁腰椎啊。
0: 你讲的这，我搁想了一个，因为我一直跟咱听众别人讲，其实很多人有慢性肾脏病的，大部分都是不喝水。其实水对咱人体来，这本来就重要，对不对？嗯、啊，唔过顶一届无一个新闻吗？一个20岁查囡仔，逐工拢啉红茶、珍珠奶茶，有咩啊？结果腰子内底有啊，吼、
1: 嗯
0: 哦，几百粒的结石。
1: 哦，
0: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人哈、哦。拢感觉讲，哎、欸，我都安尼做就正常。
1: 嗯，
0: 我安尼做，我都当一直安尼啊、嗯，我一直是这样啊。
1: 因为他还没见到棺材。
0: 对。
1: 啊、
0: 我想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代志、嗯。其实我们的思维真的要稍微改变一下。
1: 是
0: 你唔好讲我就是安尼，你唔知影，因为你就是安尼，你拢唔爱改变。
1: 嗯。
0: 你的人生就是安尼，你得稍微转个弯，对不对？改变一下自己，
1: 嗯、
0: 因为你改变你家己，你想法改变了，你的人生就对你改变啦。
1: 嗯嗯嗯。好、
0: 哦，身体健康嘛是同款啦。
1: 是。
0: 人常讲一句话，你知道，富不养生呐、啊，富不长呐、啊
1: 嗯；
0: 穷不养生呐、啊，穷不尽呐、啊。什么意思？嗯、你讲就好嘢，对不对？
1: 嗯、
0: 啊，你拢买顾身体啦，有一工这钱就是提起有医生开啦。
1: 嗯。
0: 啊，你敢好嘢来顾？
1: 是。
0: 没。啊，穷怎么样？穷不养生。穷不尽，什么意思？咱今日无钱，人讲啊，我都无钱，我是要哪顾身体？但是你无钱，你无顾身体，连工有啊，吼，吼，你更加无钱。
1: 嗯哼，
0: 伊所赚的钱拢是哪？
1: 拢
0: 看你个性。那我以前就捌讲过一句话嘛，少人用身体在拼家伙啦，食老用家伙在换身体啦。
1: 哦，
0: 尤其对咱来讲真正足重要。
1: 嗯，
0: 因为我讲过，伊大海边一关有够宽，包括你的困眠、放尿、吼，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所有一切，像有些人是不是会有重听？还是心气不久，
1: 嗯，
0: 嘛是腰子无好，像有的人是不是会有排便不顺？
1: 嗯，
0: 嘿嘛是心气不久，因为肾开窍于二阴，二阴就是啥？大便、小便。
1: 嗯，
0: 啊，肾主骨，肾主水，啊，骨就是你的筋骨，所以筋络酸痛有嘛？跟腰子嘛有关系。啊，肾主水是什么？就是平衡咱体内水分，啊！你看你的水晶、你的放尿、你的频尿，都跟它有关系呀、啊。
1: 嗯，
0: 甚至他都在讲哎，啊，有的人讲啊，我的尿壶酸安怎对不对？哈、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腰子也无好，身体也无饱。我跟你讲，你的肾功能就无好，
1: 嗯，
0: 都息息相关呢。
1: 是是是，所以嘞，咱就爱和大家来讲
0: 肾益菌。
1: 哎、欸，这真救命呢！
0: 我告诉你，他真的，我跟你讲，
1: 响叮当哎，
0: 我们已经帮助足侪人哎、
1: 嗯。
0: 这个故事我就不要再讲了，我只是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因为他这个是有交血医院的临床实验的，他在临床实验的对象是慢性肾脏病的对象，一起成功大学跟中国药大学，他也是做临床实验，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

0: 肾脏的益生菌这四大金刚有没有、嗯、它是可以让我们逆转肾的，会当对咱的肾宝宝有足大足大足大的帮助。所以伫2021年伊的荣登 SCI 的国际期刊，伊、是被世界看到的。啊，为什么我一直在宣导这块？因为其实咱讲真嘞，有时间如果为人腰子无好的人，也是讲啊，你身体无好的人，如果有到医院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到去洗肾中心看一下，有够侪人在洗腰子耶。
1: 是，
0: 你感觉讲哦，看生理开遮好吼，啊，一间啊，我开也唔得要偌好。
1: 好，
0: 我希望讲大家吼，我跟阿佩我两个常在宣导这，我把它听进去。其实不要人生等到说啊。像刚刚那个55岁有没有四期的？他问医生怎么办？
1: 嗯、
0: 怎么办？怎么办？阿佩怎么办？赶快吃啊！
1: 对，来收下棍子嘞，进攻个。
2: 现在进广告喽。
1: 好啦，进攻格的时间啦、啊、怎么办？就是肾益菌都丢啊啦，对不对？
0: 真的，真的，肾益菌这种东西有没有？已经讲这么久，我相信有足侪听众朋友一直听，曾经还能跟我讲说，吼、哦，我听有够侪个啊，无卡干那做对不起我家己。有人这样子讲，
1: 就是要对得起自己呀、啊，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我们还有碰过说，哎。啊，你什么时候听？他说哦，我听快2年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打？嗯、因为我觉得我不打，可能哈、哦，我的人生可能会多悲、哦，我不爱好、哦、啊。所以讲阿佩，你唔免甲我拗，啊，你嘛唔免甲我讨。我跟你讲，今日我赶快吼带来好礼，就是免费体验，
1: 给大家免费体验。
0: 我安尼我有一只无，
1: 有
0: 啊。所以今日呢，赶快是5公斤的免费体验包，但是我要强调一件。如果你有提过，你莫个卡，真诶，提过个卡个卡卡个卡是安怎、嗯？一定是食了，家己感觉诶，敢若袂歹呢吼，无过来讨，哦，好心诶，哦啊，所以今天吼、哦。我们呢给免费的体验是5天份，对不对？一人一份。啊，说你要索取的听众朋友，我跟你讲，麦听我讲，你家里来体验就知影哈。所以我们的电话是0800-356-789-0800-356-789。
1: 好，来，今天呢，咱赶快和大家。体验包哦，啊，乡亲，你那是真的听这句拢唔捌卡过吼，紧卡这通电话啦哦，真的可以帮你的人生整个大逆转哦。咱的电话是
0: 0800-356-789-0800-356-789，十分钟给您卡。
1: 好，0800-356-789。0800-356-789，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哦，祝大家都可以规划胜利人生。谢谢 Amy 姐，
0: 谢谢。
3: 什么？皇上今晚又不翻牌了？这都大半年了，你们连个肾虚都没辙，哀家要绝嗣了吗？
4: 皇太后，皇上不止肾虚，是腰子也不好。唉，除非华佗在世。不然，
3: 我说你们这些死脑筋的太医，现在民间不是都用由4种菌株组合，而且委托2大医学教学中心做临床实验，还荣获国内外多项专利的太神奇肾益菌来逆转肾？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哼！
4: 啊，真有此事！
5: 臣等罪该万死！
4: 我等马上出去买。
3: 站住！太神奇肾益菌是要电话订购的。喏，电话给你们，快去打吧。
5: 遵旨，
4: 0800-356-789，0800-356-789。
3: 有记忆困觉，搞好太神奇肾益菌，让咱做回逆转肾。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今天的空中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啊，应该是未真困难啦吼。虽然一开始我看这个字哦，就困难。啊，不过嘞，咱今日特别来宾要甲咱好好啊解说，其实伊是真简单的物件哦，叫做绿色化学。绿色化学，诶，化学就化学，怎么会有绿色呢？后来咱伫诶空中吼，为咱听就没有邀请特别来宾呢，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个自我很屌，署长你好，
1: 朱启林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咱其实今仔日要介甲咱宣传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吼。
1: 是。
0: 这拢甲拄啊阿佩讲的这四字有关的，叫做绿色化学。什么是绿色化学啊？哎、欸，听起来敢那真专业、真困难的物件是无？
1: 其实无啦吼、哦，绿色化学这个部分就是按生活中的这化学啦吼。哦啊，可能咱听众朋友会感觉讲，伫咱生活中有啥物有含化学有啥物关系、嗯？其实啦，吼，逐项都有关系。
0: 哦，
1: 你逐工拢会看到诶，你诶手机啊。
0: 哦，
1: 你手机啊，啥会做诶？铁啊，内底有电池。
0: 哎，
1: 对不对？嗯、哦，电池头两三年，你得爱换一遍。
0: 嗯。
1: 哦，无电啊，啊，其实会产生电诶，内底加诶物件，就是含化学有关系。
0: 哦、
1: 嗯。对不对？哈、哦，啊，比如讲。你每天都会吃饭嘛，啊，你都会去洗碗池，
0: 嗯，
1: 洗碗池你要用洗碗精，
0: 对，
1: 洗碗精就是化学的物件，
0: 哦，
1: 哦，足侪足侪啦，吼、哦嗯，其实生活中足侪只的化学的物件，其实安拢用得到，吼、
0: 嗯
1: 哦，啊，安拢用得到呢，所以讲，阮是在选择讲安使用只的化学的物件，
0: 嗯，
1: 得爱使用只节能的，使用只。对咱环境较无伤害的遮的产品，
0: 嗯，
1: 吼、哦，这就是所谓的绿色化学啦，
0: 哦，
1: 所以讲绿色化学就是讲希望讲安的听众朋友哈，使用遮的安生活中的遮的物件哈，会当更加环保，会当更加节能，买当对咱未来咱的环境的伤害诶比较较低，这就是绿色化学。
0: 嗯，所以署长，你对的意思其实真简单啦，就讲、是、咱、
1: 啊、
0: 听众朋友，你目睭闭开，咱生活所有物件拢是甲化学有关的。
1: 有哦、
0: 因为早期咱想讲化学这两字足恐怖呢，敢
1: 那
0: 有毒啊，有诶无诶，但唔是，包括咱的衫嘛是有化学的物件伫诶嘛，对无？
1: 对啊，其实咱的衫裤大部分拢是按化学的物件做诶。嗯伊本身就是讲，伊对遮个酒化诶产品提炼出来的，吼、
0: 嗯、
1: 啊，遮个物件吼，所以生活中足侪足侪物件拢含咱化学有关
0: 诶、哦，
1: 对，
0: 但是啦，用唔对化学就是诶、本来是有帮助啊，但是你用唔对变帮白，啊，但是咱今麦要鼓励就是讲对，因为咱的化学无所不在
1: 哦、啊，
0: 包括什么链啊、车链什么，其实拢跟化学有关诶，但是咱希望会使鼓励大家吼，就是讲一寡厂商咧制作化学的这个过程内底吼，伊其实是对咱环境是有保护的，
1: 是，
0: 啊，要降低迄款危害性嘛。
1: 是啦，是啦，吼、哦，有时阵有一寡厨房的小撇步啦、
0: 嗯，
1: 用什么柠檬酸啦、
0: 啊，对对对，
1: 哦，啊是讲吼、哦、用迄个小苏打，
0: 嗯，
1: 对，但讲很快的去甲咱厨房内底加的什么油垢啦，一寡铁锈
0: 吼，
1: 哎、嗯，足紧的，当个。清理掉，
0: 是是，
1: 哈、哦、啊，像这哈、哦，其实拢是使用这化学的物件、嗯、啊，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小苏打啦、柠檬酸啦，哦，等等加啊，对岸的环境诶影响的比较小、嗯、
0: 哦，
1: 比较小，
0: 嗯，
1: 所以既然是比较小，其实这个就是关键嘛，在推展的所谓的绿色化学
0: 是主要啦，吼，就是希望讲咱咧推广的物件，鼓励唔是讲咱民众有这个观念吼，用较环保的物件咧，那么希望厂商会使往这个方向走啦。啊，那无，比如讲抽油烟机好啊，油漏漏吼，哦，还用些什么强酸啊、强碱，反正过用落的清气当当，但迄就是无环保啊。
1: 迄其实迄无好
0: 哈、嗯
1: 哦，虽然讲你会当个用我做清气，
0: 是，
1: 但不过你嘛都要用水。甲冲掉嘛，吼、
0: 嗯
1: 哦！啊，你甲冲掉，啊冲掉就走落安尼下水道啦，走落这水沟啊，走落水沟啊以后哦，伊足歹会当分解消失啊、
0: 哦哦哦，
1: 所以像这个物件对咱诶环境诶影响都比较大。
0: 是是是。哦
1: 我阁比一个例子啦，就是厝恁本身恁的厕所还未接到一个下水道，
0: 吼、
1: 哦，啊，你用的是化粪池，啊，有的人就用盐酸，去买盐酸来洗便所啦，啊，这个盐酸人家倒落，无唔对，你的便所洗甲足清气，要唔过呢，伊首先你的化粪池吼、哦，下面这分解这的污染物啦。哦分解加的按的排泄物的功能的骨液拢降低了，本身化粪池的功能就没有了，没有了，其实的首先另外一部分就是按片掉的变竹草了，所以搞也变竹草，所以讲一挂蚊虫啦，一挂蟑螂啦。礼拜安的出来啊？
0: 不是安的哦。
1: 是啊。
0: OK， 好，所以咧，咱其实，咱人一开始咧享受化学带给了便利的时阵
1: 吼，
0: 哎，咱这嘛是经过一段时间累积才知影讲咧，你想化学的物件，其实对嘛讲环境有伤害啦。
1: 嗯。
0: 也有时候吼又回来，佮伤害到咱家己人类的这个健康。所以即嘛嘛讲咧，各国啊吼，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强调爱永续吼，有整个供应链。那当然，咱化学组。这边嘛是同款嘛，所以咱一直希望讲咧，会使甲环保、健康啊，甚至一挂产业嘛是爱有竞争力啊，
1: 是啊，
0: 啊，不一定要探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一直把这整个结合起来，对不对？
1: 对，除了我们自己个人家里面这个要去做这一些对环境影响比较小的措施，就是使用这一些对环境比较友善的这些化学药的一个物品以外啦，哈、另外一部分就是讲按的企业。好、安尼企业，安尼企业就是讲，你爱推展你本身对环境较无影响的这些产品，啊是讲你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内底，就是人咧讲的从什么供应链啦、
0: 啊，
1: 啊是讲你的这些原料、你的制定，吼、较无用到讲安尼这些能源，啊较无排放这些温室气体，你伫制造的过程里面，你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啊是讲按即卖人诶在讲诶，即个温室气体哦、喔、会较少，啊是生产出来即个产品，这就是讲对按诶规个环境诶影响会比较低啦，比较低，所以一般按即个企业哦、喔，目前嘛是足注重着要生产所谓的比较环保的这些的产品，
0: 是
1: 啊，即、這个产品唔是讲即、這个产品本身俩，你得个去探讨着讲伊使用。比如讲较无毒性的这些原料，伊的制定是较环保的，较无排放废水，较无排放废气等等这，这拢是讲阮即马在推广这些所谓的绿色化学，其中针对按这些企业的部分。
0: 所以咱即马有一个叫做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
1: 是，
0: 嘿，这个奖就是要鼓励咱拄啊讲的，或者系企业讲。会使想办法，吼！你不管你制作什么物件，吼，不管是也制作过程也好啦，
1: 吼，
0: 还是讲最后的成品也好，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还是讲对人类的帮助较大。
1: 对，吼！目前啦，吼，其实阮即马有这个奖，就是讲，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吼。啊，这个奖就是讲针对不管是企业，不管是一挂学校，还是一挂研究机构啦，吼。你也当来推广，比如绿色化学教育啦，绿色安全的这些就是安全的替代啦，还是讲一挂化学物质，你有足好的管理，甚至讲你针对讲发生事故以后，你有足好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措施，这拢是阮在推广，就是讲要安怎来做这绿色化学应用创新奖来的一个内容，所以这大概两年会办一遍啦。
0: 两年会办一遍
1: ，啊，这目前我咧办这就是讲，包括企业，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讲，针对企业来对这的做有贡献的这个人，这买单来参加。所以讲，包括企业个个人都是我们要鼓励一个对象之一啦，所以讲，那尊讲你本身恁的产品啦、啊，恁的制定啦、啊，会当符合讲。你也当排放较少的这些废气啊、废水 阿个加个温室气体，哈、嗯，阿个我做好个加个应变的安全的机制，哈、嗯，阿个加个措施，拢欢迎大家会当来报名。
0: 哦，是。我知咱台湾加这中小企业嘛，
1: 对啊，
0: 啊，这中小企业有人有诶拢加有社会责任的，你看咱若去买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哇，你讲这足环保，哇，你讲吼，这其实对环境，还是讲对个人的应用加细吼。好，所以其实咱台湾很多中小企业也都还蛮努力去研发了，因为今麦大家拢有这款环保的意识了嘛，对不对？所以亲像这個，你只要若认为讲咧，哦，我这个物件我发明出来足特殊的，还是讲我伊的这个过程内底吼，对地球啊吼，还是讲对环境的应用足细，都可以来报名，对不对？还是讲你有 know how， 你有专利的，这嘛会使嘛？
1: 拢会使。这部分不管是讲大型的企业，
0: 嗯，
1: 还是讲吼，即个中小企业吼。嗯，只要讲大家有做好的这些 idea， 哦，做好的这些措施，你感觉讲你发明出来这些制定的一个技术做好，哈、嗯，拢、哦、欢迎大家来报名。
0: 是，
1: 哈、哦，啊，其实退一步讲啦，哈、哦，全世界即马大家拢在推广所谓的降低温室气体，还、嗯、是讲降低这些能源的使用，
0: 嗯，
1: 哈、哦。等等，这些措施啦，吼，其实拢是关绿色化学来的一个一个意义之一啦，吼、
0: 哦
1: 哦，所以今嘛就是讲，推广绿色化学，除了讲对岸的环境有较好以外，
0: 嗯，
1: 今嘛大家都是讲究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个概念，是就是讲，今仔日一个产品，啊，大家拢是在讲究什么物件会当使用更少的能源，
0: 嗯，
1: 排放最少的污染物，
0: 哦。哦，
1: 这个部分一路一路订单给咱这些企业、
0: 哦，
1: 所以做环保或者是说开发这些绿色的产品，
0: 嗯、
1: 其实嘛是咱这些企业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啦。
0: 是是是是是。
1: 哎，所以卖公公，哎，这是额外的，
0: 哦，
1: 其实这是一个企业要成长的过程里底应该有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啦。
0: 是，而且对刚署长您提的哈，就卖家者，包括国外哦，这些厂商他们也都很在意这个哦。
1: 没有错。
0: 那如果你可以符合伊的标准，人欢得等会来给你落你的订单
1: 嘿。对。今卖要落订单的时阵，拢会问你讲。啊，你的碳排的系数，吼、嗯，即、哦、马已经降到偌济啊？
0: 吼、
1: 哦，啊，你的产生这的废弃物，吼、嗯，废弃物这的一个系数是偌济？吼、
0: 嗯，
1: 伊等下来看，吼、哦，啊，甚至等下看讲你有经过国际一寡机构的认证，一旦要甲你下订单，
0: 嗯，
1: 吼、哦，所以加丁丁吼，有关这家的环保的一个措施，拢是一个企业未来要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啦。
0: 是 是, 是、哦。
1: 所以这些政府机关底下推广这样的一个奖哈、
0: 嗯，
1: 其实另外一部分嘛是鼓励安的企业哈，赶、嗯、快去配合整个国际上的潮流。
0: 是是是。
1: 好、哦、啊，这样的潮流可以一边成长，那一边也是对环境相对会比较友善。
0: 是是啊，所以咱拄啊讲的哇，今年已经来个第五届呢，
1: 是啊、
0: 第五届了，表示咱渐渐已经办过四届啊哈。
1: 对对。
0: 好，那在第五届哈，我们有不一样的各自。大师奖，而且个这特殊贡献奖，
1: 是，
0: 哎，这是
1: 其实哈、哦嗯，特殊贡献奖等于讲，安伫一个企业内底，啊是一个机关内底哈，你在推广这个整个一个绿色化学的这个措施，不管是对节点啊，或不管伫对这个耗能的一个舒克啊，或哈，拢有一挂关键的人物，哦，就是讲这个想法是什么人提出来的，啊、
0: 哦、
1: 是讲这个措施是对一个单位。一直在积极在推动的，
0: 嗯，
1: 吼、哦，所以我特别要鼓励讲，哎，有人来参加这样的奖，
0: 嗯，
1: 而在这个奖里面，谁是最关键的？
0: 哦，
1: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特殊的贡献，
0: 哦哦哦，
1: 特殊的贡献，
0: 是是是，
1: 哦、啊，所以说今天被推动一个大家都很赞同的一个措施，
0: 嗯，
1: 那里面的关键人物是谁？所以这很重要，
0: 嗯，
1: 啊，第二就是说今年哈，各有另外一个叫做大师奖啊，大师奖就是讲多位来参加的得奖来对，奖中之奖，
0: 奖中之奖，
1: 对，奖中之奖啊，上面有个奖中之奖，就是讲团体奖总共会有十位，目前是规划会有十位，
0: 嗯，
1: 啊，个人奖会有六位，那十个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大师奖
0: 哦，
1: 所以这十个它是算优等。那十个里面最优的那一个，
0: 嗯，
1: 就是所谓特优、
0: 嗯，
1: 就是拿到所谓的大师奖。
0: 是是是。
1: 那个人呢？个人有六个，他会获奖、嗯。 六个里面我们也会遴选出一个，就是那个大师奖、
0: 哦、
1: 所以六个是优等，最优秀的那一个就是特优，特优就是拿到所谓的大师奖。
0: 嗯嗯嗯、
1: 哦。那当然就是说大师奖它会有比较高的奖励、哦、比如说个人的大师奖呢，它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呐、啊。
0: 哦。
1: 阿迪娜公一般入选就得到5万块的奖金。
0: 是 是, 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哎，署长在讲的时候，我脑中有画面。我因为最近都在颁金曲奖、金钟奖、
1: 哦，
0: 接下来金钟奖，哎、欸，就类似我感觉这都是咱算环保化学界吼的那种 pro 的奖都对了。
1: 是
0: 啦、
1: 啊、是啦、
0: 啊。啊，其实吼。多少公的奖金呐、啊？哈，要挂在等级，赶快啦！哈，那那奖金其实只是一个鼓励。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荣耀。哦，你太厉害啊，那么钻研啊，把这个东西哈啊，受到咱国家给你肯定。我觉得那个荣耀是还蛮重要的。
1: 没有错啊、嗯，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荣耀啦。
0: 嗯。
1: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说。大家既然来参奖，然后把这么好的措施、嗯、然后这么好的一个想法、哦、啊你做了哪一些真的是对环境很有贡献的这些人、嗯哦、那也能够把这样的想法、哦、这些能够推广出去，
0: 是是，
1: 让更多人知道、
0: 哦、
1: 也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0: 是，
1: 哎，我们是希望供这个奖项的推动、哦嗯、所以得奖当然是非常重要啊，足、哦、重要诶。哦 ，M 哥的是讲后边，诶，当讲大家一起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嗯、这样子造成是一个所谓的潮流，
0: 是
1: 大家拢会当来注重啊、哦，因为环境拢是按大家的嘛，
0: 对
1: ，哈、哦，按的享受家的这一些很便利的产品啊，嗯、或者是说享受这样子很好的环境的之余，大家这回来。嗯，保护我们的环境，
0: 是是是，
1: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嗯、而且我相信，我相信咱台湾人高手在民间、啊、一定很多人很厉害、哦、
1: 是啊，
0: 所以鼓励大家，你如果觉得、哦、我这样、哦、研发出来还是发明出来还是设计出来、哦、其实对咱的环境是有帮助的、哦、只要想到、欸、这是跟咱环境地球有帮助的，你就来报名看看，
1: 没有错，
0: 对不对？ 就可以报名了，这样
1: 对，你只要觉得说、欸、你的措施、啊、你的这一些的一个想法，你的 idea 是节能的，你的 idea 是可以降低污染的，
0: 嗯，
1: 这都是我们的绿色化学其中一部分，
0: 是是是是、
1: 哦哦、
0: 你就把报名就对了，
1: 没错了。

0: 你老婆的话。
1: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空中好，未来听众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个这么很屌，署长你好，
5: 朱启银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还是要聊一下，恁都要讲的，今麦在办第五届嘛，对吧？那之前有哪些获奖的，无咱来记一下咧，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5: 今年是第五届，啊，过去的四届啦，哈。我们总共有选59间企业团体出来，各39个个人的一个事迹出来，琳琅满目，各种都有。我这大概讲几个给大家来了解，你比如说环境教育，环境教育这其实很重要，这是教我们的下一代的学生，
4: 是
5: 下一代的未来的小孩，举一个大甲高中，大甲高中有一位老师叫做廖旭茂老师，他是在教化学的，在学校里面做实验，都得要用大量的这一些的水，或者是说要用大量的电，所以他就去研究这种微型的教具，我说我可能大家较听无，比如说啦，在学校里面在做蒸馏，就是说把水把蒸馏出来，蒸馏出来的时候，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都得要一支管到我们的水龙头，水龙头的水是没在关的，是没在关的，因为那水是要进入它的冷却管里面，把它的水蒸气冷凝下来，就变冷凝水，变蒸馏水，不过呢，这些水对水龙头出来进入那个冷却管，又流出来，就流下这样的水沟，这些水都没路用，
4: 浪费，
5: 像廖老师他就研究这个，他就给他做一个小型的沉水式马达，他用一个小的水箱，用这个马达，水有入冒出，就一直在他那个小的水箱里面在那循环，不是说这样的水转，这样的水龙头水走入去就走下水沟啊，对不对？以这个方式它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我们的自来水，
4: 没错没错，
5: 像这个其实生活中或者是教学上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呢你看很多的学生在做实验，那这样就浪费很多的水，
4: 没错没错，
5: 可是 廖老师他就做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研发，
4: 嗯，
5: 哦，啊就可以变成是节省很多的这些水，
4: 嗯嗯嗯嗯，
5: 啊其他的也是一样，哦，其他的他也就把那个实验的那个教具把它缩小，
4: 嗯，
5: 哦，啊缩小之后其实就可以让携带也方便，嗯，然后在教学上也方便，
4: 嗯
5: 哦，所以这个是在过去像大甲高中的廖老师他所研究的这个情况，哦
4: 嗯
5: 啊，另外还有哈，哦安具公司像过去哈，因得要做所谓的石墨烯，
4: 嗯，
5: 石墨烯其实这个材料会当来做安吉玛的一挂纱口，
4: 就这哦，大码石墨烯，
5: 有
4: 棉被嘛，石墨烯，纱码石墨烯 ，L 码石墨烯，
5: 啊，做这三品拢用石墨烯，
4: 对对对，
5: 啊，石墨烯安刚刚讲这个物件做好用，
4: 嗯，
5: 啊，要唔过咧，伊在制造的过程内底，伊都要用到强酸，啊，强酸呢，用用的了，哇。啊，得个拗手，得个去处理，得一个酸碱中和嘛。
4: 是是是。
5: 哦，啊，得个用碱来个中和。
4: 嗯。
5: 啊，但是当讲尴尬讲，这个部分较对岸的环境较无影响。
4: 嗯。哦，
5: 所以因的盖水跟石墨，利用高压玻璃的方式来做石墨烯，就不用用到这个酸。
4: 哦。
5: 啊，酸就被取代掉了。
4: 嗯嗯嗯嗯。
5: 可是它还是产生石墨烯。
4: 嘿。
5: 还是一样产生石墨烯，这东西啊，像日月光啦，日月光的高雄哦，伊有一个界定的是电浆石刻啊，过去的电浆石刻伊用的一个原料，阮化学叫做四氟化碳。
4: 嗯，
5: 其实这个物件是一个高度温室气体啦，哦，伊若讲大量排出去，伊会造成安环境地球的暖化。
4: 嗯，
5: 啊后来日月光四氟化碳伊就不爱用啊。以改用什么氧气
4: 啊？
5: 改用氧气去做石刻
4: 是
5: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4: 嘿嘿
5: 啊，所以讲
4: 啊，这摆有人研究出来呢，
5: 啊，因就是研究出来，哦，
4: 厉害，
5: 因就研究出来了，一，研究出来对岸的环境更加好。
4: 嗯，
5: 啊，另外它不用缴所谓的环境嘛，环境部会扣一条钱，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费啦。
4: 哦，
5: 伊一条钱的没掉
4: 啊，信起来
5: 啊，嘿，伊的没掉，所以对于日月光来讲，嘛是做个好处啊。
4: 是是是是，
5: 啊，伊个研究出来了，对环境好，嗯，啊，另外伊免个吼政府扣一条温室气体排放费的一条钱。
4: 是是是哦。
5: 嘿，哦，所以这个技术对家己好，嘛，嗯，是对环境好。
4: 嗯，
5: 哦，所以我们一直积极的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措施，
4: 是是，
5: 那也是推广这个奖。啊，另外，比如讲像联电嘛是哈，联电伊家己有消防队呢，
4: 消防队哦，
5: 伊家己设消防队呢。伊个消防队就是讲，伊发生事故的时候，伊会当家己伫第一时间赶紧去处理这个工作。
4: 是是，嗯
5: 啊，所以讲会当片面讲伊，
4: 所以这嘛是会使得奖，
5: 会使，哦，因为伊是伊若发生事故的时阵，啊，事故发生也当赶快第一时间去处理，
4: 没错，欸，那个化学灾害就恐怖的，
5: 避免后面的蔓延，
4: 是是是是是，
5: 哦，嗯，啊，这嘛是对于升级，你敢知影？像去年吼，哦，伫高雄遐有发生一件火烧啦，
4: 哦，嗯，
5: 这是工厂火烧，
4: 嗯，
5: 后来规个变故起来，损失偌济钱呢？损失。好几百亿，
4: 哦，
5: 一百亿啦，
4: 一百亿，
5: 嘿啦，嗯，一件代志烧，唔知烧两工，烧两工的火，它花伊，
4: 嗯嗯嗯，
5: 啊，所以讲像联电呐，啊，伊本身伊家己设消防队，
4: 嗯，
5: 啊，这个消防队当然是要做后手的才来处理，
4: 嗯，
5: 不过另外一部分，他自己也培训了很多这一些能够很迅速的处理啊，哦，这化学灾害的这些人员呐，啊
4: 嗯，是是是是，
5: 哦，啊，所以讲伊本身有专业，
4: 嗯，
5: 伊知影讲发生代志的时候要安那来处理，
4: 嗯，
5: 好，哦，啊，就不会让整个事故哈，哦，扩大，
4: 嗯嗯，哦，嗯，
5: 啊，是甚至讲蔓延到别的厂商那边去了，
4: 是是是是，嗯，
5: 哦，所以这其实拢是过去哈，哦，足重要的，啊，是讲足指标性的，在得到这个创新奖的相关的获奖的事迹啦，
4: 是是是，所以咱都要讲诶，高手在民间呐，哈，
5: 啊，
4: 小到老师啦，哈，啊，然后整个企业呐，五星美威，你看大家都这么。用力努力去做研发也好，甚至连这消防的嘛也塞对不？
5: 是啊。
4: 不过咱讲吼，企业啦吼，还是科技厂这种吼是机会数，但是咱讲向下扎根嘛，讲重要，嗯，对不？所以呢，咱某大专院校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得讲不是企业，不是伫业界俩， 学生啊这边咱嘛做高咧。
5: 是啊，学生啊这边只吼，安读过大学啦，研究所啦，吼、哦，咱拢知影讲，其实足侪伫学校内底吼，爱都爱开始培养啦，吼、嗯。不管他对环境的关怀，还是说他今天齁、哦、能不能在学校里面能够再去研发齁、哦、那个对环境友善，那或者是说排放这些废水废气能够尽量少的齁、哦。所以其实我们大概都有和教育部都有这些合作来办理大专院校的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啊，这个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呢，分作大专组加研究组。啊，大专组呢，就是讲安尼大学啦，这个学生。
4: 嗯。
5: 好，啊，研究组就是研究生，啊，这会当来参与。啊，相关呢，就是讲伫学校内底即个环境教育。
4: 嗯。
5: 啊，环境教育你符合着讲，包括拄只一直咧讲诶，讲，哎，你今仔做使用诶原料啦、嗯，比较低毒性哦，啊，你的整个制程可以是低耗能，
4: 嗯、
5: 或者是低排废水啦、废、嗯、气啦等等的哈、哦，这些都是我们鼓励的对象。
4: 是
5: 啊、哦，所以我们不管是研究生组或者是大专组，你就可以针对就是说，一些绿色化学的推广，这些教育有一个实际的这样的时机的。
4: 嗯，
5: 那这个会当来参与，像比如讲，按大学拢有所谓的专题嘛、
4: 嗯，
5: 大学生拢有专题，啊，研究生拢有相关的论文，
4: 嗯，
5: 论文的题目，哦，啊，你若讲这个专题，还是讲这个论文的一个题目，吼、哦，符合着讲，今嘛，阮在推广的这个绿色化学的这个概念的、
4: 嗯，
5: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啊，记得哈、啊，记得报名的时间是到今年的十月底啦。请爱大家爱
4: 注意时间，这个时间
5: 哈、嗯哦。其实讲到这个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哈，我再讲一个过去有一个例子，
4: 嗯、
5: 像顶一届第四届哈、哦，我们发现有一个例子的、就是中部一个大学生哈、哦、来参加阮这个创意竞赛，
4: 嗯，
5: 哦，爱用伊大学的专题来参加，结果获奖
4: 哦，
5: 哎、欸，获奖了。爱最后伊就摕这个创意竞赛动作伊的一个参加那个研究所甄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最后甄试上台大化学研究所。
4: 哇！
5: 哎、啊，所以讲其实啦，吼，按这大学生吼，你若讲你本身所做的这相关的专题，
4: 嗯，
5: 符合即马古业绿色化学的一个参加的古业这的概念，
4: 嗯，
5: 都欢迎大家来，说不定在未来你的人生的整个发展上面，它是一个对你有一个很重要很好帮助的一个工具之一。
4: 对啊，说不定你提这个，你就会再去科技厂面试，你就屌啊，
5: 对
4: 不
5: 对？
4: 对
5: 啊，
4: 你可以加入高薪的行列嘞。所以咱讲的真好，不是包含只有化工系哦，化学系，不是哈、哦，好像你只要跟环境什么农化啦、森林啦、植安啦，只要跟咱环境无关嘿，通通都可以。
5: 对，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啦，
4: 哦，
5: 不是说一定要学化学的。哦、一定要化工系、化学系啦等等的、哦嗯、只要就是说你本身你的想法、你的技术或者你的环境教育的这样的教材、
4: 嗯、
5: 那你是符合我们绿色化学的这样的概念的，都欢迎过来、
4: 哦、
5: 所以我们不会设限、
4: 哦、
5: 我们不会去设限说、欸、你也不是化工系的啊、欸、啊你也不是那个农化系的啊、嗯、你有现在来参加、啊、
4: 是、哦、
5: 跟这个无关、
4: 哦哦，
5: 不管你是哪一系，都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所以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发挥大家的创意、嗯、也来挑战自己看看、嗯、
4: 尤其刚你看连职安职场安全这也是一款啊，
5: 是啊，
4: 对
5: 不对？
4: 好，所以呢咱其实报名有一个时间点啦，啊，也要在这跟咱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你的小孩那是就爱母子就爱病子、嗯、啊你一定会说、哦、我们家呢就爱病的这东西跟环境跟环保有关系，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说欢迎他来报名。
5: 是啊、
4: 哦、那我们报名的这个时间呢，
5: 第一就是针对机关团体或者是企业的哈，这个时间是到8月31号、
4: 嗯、
5: 到8月31号哈、嗯、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踊跃来报名哈，这个是针对是机关团体企业的部分哈、嗯、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的就是化学创意竞赛，有兴趣的学生这些老师哈，报名是到 今年的10月30号、10月30号啊为止啊，这个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然后一起来参与。
4: 是是是，那也有开说明会，对不对？
5: 对，其实我们总共哈，这里面会开了很多很多场的说明会。
4: 嗯，
5: 7月13号会在台南啊，7月14在台中，哈、哦，那我们也会在7月27号会开的是线上的，
4: 是是是、哦、
5: 啊，线上的就欢迎大家可以，就是说你如果没办法就近去参加、嗯、啊，你就可以在线上
4: home band
5: 线上用你的 notebook 啦、
4: 嗯哦、
5: 用你的那个平板都可以来了解说我们这个参加的这个整个规定是怎样、
4: 嗯、
5: 啊，或者是说诶那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重点，
4: 嗯、哦、
5: 啊，所以有什么疑问也都可以来问我们说，诶，这个来参加，然后要准备哪一些的东西，
4: 是是是、哦、
5: 哪一些的文件、哦嗯、我们是积极的鼓励，只要你是一个环保人，你是一个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环保的这些的措施啦，或者是有很好的这一些的想法，都欢迎大家来把这样子的不管是观念还是技术一起推广出去，
4: 嗯、
5: 哦，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推动这一个奖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企业，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4: 是，就是嘛，大家希望爱地球啦，
5: 是啦，
4: 哦、地球只有一个、哦。好，哎、欸，今天给这个资讯哈，听起来很兴奋、
5: 嗯，
4: 因为就觉得为咱的地球好哈，而且不只是地球，我感觉对咱个人嘛非常的好，
5: 是
4: 因为说环境的污染哈，无几轮我拢够看嘛，一个灯哎，这个叫业障吗？又会回来自己的身体哦，欸、所以其实这东西双赢啦，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okay. 其实应该。应该是做多赢，
4: 多赢，
5: 多赢，对自己好、嗯，就是我们消费者好，然后生产的人他自己也好，
4: 嗯，
5: 生产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以少花一些钱呐、啊，
4: 是
5: 少缴一些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碳费啊，
4: 嗯，
5: 对不对？哈啊，又可以拿到订单呐、啊，
4: 嗯，
5: 那最终也能够大家一起保护我们这个环境，
4: 是是，
5: 哈、啊，所以这个是多赢呐、啊，哈、嗯，是多赢是。真正是有好无坏啦，
4: 是是是 ，OK 哦，咱今天空中真正非常欢喜，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就是我们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谢谢署长，
5: 谢谢哈、哦，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4: 嗯，谢谢，拜拜，
5: 拜拜。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大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国金发吴景发发哥呢。发哥今天呢、要来聊一聊呢，的题目叫做《台湾历史里面几个发序》了。那么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台湾历史里面有很多的小事件呢，到现在呢，延续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它延续的一些结尾呢，大家都不太了解了，因为咱的他。台湾历史的时阵呢，介侪代志，其实咱拢无去追究下去，整个状况是怎么样？花哥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讲，阮咧读历史呢，咱的历史课本里面呢，对于它的细节呢，拢无咧描述。譬如说，花哥讲起来真简单的例子，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了。譬如说，咱咧读历史里面，对啦，阮读台湾史里面。咱读到林爽文事件，读到朱一贵事件，咱会当知影讲朱一贵事件，知影林爽文事件都已经不得了啊！因为国民党以前的历史教育里面，前半期以前在戒严时代、蒋介石的时代，他连台湾史都不让你念呢。所以最早期的戒严时代，大部分的台湾呢，这个。课本里面都不会教过林爽文事件，不会教过朱一贵事件。后来解严以后台湾历史开始有在教林爽文事件，有在教朱一贵事件，但是到现在为止，林爽文事件、朱一贵事件，到底林爽文事件里面朱一贵事件，你以为参加的都只有荷兰人跟客人吗？那我们台湾的历史里面，台湾的居民结构里面，敢那是荷兰人跟客人而已吗？外省人还没来以前，台湾的历史人口结构里面，绝大部分是北部啊。咱就常常会讲，咱的祖先是拢是北部血统较济啊。那既然是咱的祖先，北部占多数，也会痛。那么这些历史事件，这么大的历史事件，林爽文事件、朱一贵事件，为什么咱咧读台湾史的时阵，咱就未去问这个问题？讲，难道这些这么重大的台湾史事件里面，北部族拢无参加吗？为什么？

中是中国的中，拿是那树林的林呢、啊。中拿村都是朱一贵举世的一个故乡的附近嘛。中拿村有一个庙呢，叫做潘元帅府啦。好，潘元帅庙，潘元帅庙拜的是谁啊？啊，既然是王爷，叫做潘元帅，潘王爷，香火鼎盛啊。哎，规庄中拿村规拢北部足大个所在啊！哎，规庄拢是天主教徒呢，啊，你袂感觉奇怪吗？内部遐拢是客人啊！啊，为什么有一个中拿村拢讲葫芦话？啊，讲葫芦话拢拜天主教，客人无咧规庄拜天主教个嘛？啊，就迄庄就是。讲葫芦话，伊都白波族啊，白波族哪有咧信鬼宗、信天主教啊？啊，信天主教那是真庙，叫做潘元帅府。啊，足侪人拢咧拜潘元帅府。你讲问伊啦，潘王爷啦，潘王爷是到底是姓啥啦？来源是哪里啦？啊，你讲该做田野调查，该调查落去，发哥该调查落去。潘元帅是有名有实呢？潘元帅叫做潘蕊啊，蕊是什么？三个石头，这个结石蕊蕊的蕊啊。啊，潘蕊是历史上有这个人啊。潘蕊是谁啊？潘蕊是朱一贵底下的四大元帅啊，也就是朱一贵底下四个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啊。他是在攻打台南城的时候，后来和林这个底下的这个朱一贵下卡的人杜君英，他是杜君英底下的，不是朱一贵底下的四大将，是这个杜君英底下的四大将领之一啊，叫做潘蕊啊。啊，潘蕊和杜君英一起起义打到台南城，后来和朱一贵闹翻了，然后互相之间的械斗。后来和清军、清兵、清朝的军队交战的时候战死了以后，清朝当然是通缉他，骂他叫做逆贼啊、反贼啊。但是在他故乡，他是被称为英雄啊。所以故乡的人偷偷给他盖个庙，偷偷的拜他，拜了两三百年啊。啊，这个庙现在还在那边啊，还在中林村啊，乃伯中林村啊。啊，就没有直接称呼他的名字啊，就称他叫潘王爷啊，潘元帅府啊。伊就是潘蕊啊，伊就是北伯啊。啊，从这些历史，你就是要去做田野嘛。啊，你就知道说杜君英，也就是朱一贵底下的这些起义的推翻满清，起来推翻满清的这些民间英雄，很多都是北伯啊。连林少猫发哥都怀疑他是北伯啊啦，因为他住的地方都是北伯啊下淡水欢的所在啊。就这款的呢，我们在念历史的时候要进一步慢慢的去理解更深入了。林爽文下卡一堆都北伯啊翻墙啊，林爽文之所以能够骁勇善战，不是全部都葫芦人啊，一盖这赵小姐的都是北伯翻啊。好像林文清、林文茶这些所谓藤牌兵呢、啊，带到中国去打败太平天国，很多底下的藤牌兵拢是北伯啊翻墙啊。这历史上拢阿未交代，阿未搞清楚啊。我们历史研究学家都没有把我们原平埔族的历史搞清楚啊。好，发哥要讲到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发哥不是

0: 讲的日本的教授仓田之民所讲到牡丹社事件的时候，不是攻进到女乃社抓了一个少女叫的法雅云啊，抓回来后来送到日本去教育他，想要训练他讲日本话，然后再抓回来训练 一年多，又在因为和清朝订了合约，想要把他驯化成日本人，然后只好送回来，再送回到女乃社里面去，结果被女乃社的人因为看到他被训练成日本人，穿和服穿木屐，然后被排斥，然后就很悲剧的死掉，这个故事吗？我讲了，有很多听众听得很感动啊，觉得说哦，这个故事太震撼。其实这个仓田之民教授写这段故事之前，发哥很早就知道这件事啊。发哥在三四十岁就听过吴密察教授讲过这个故事啊。吴密察教授是留学日本的教授啊，他很早以前就讲过牡丹社事件的时候，日本人从女乃社抓了一个少女，把她送到日本去教育，然后想要把她这个所谓他们日本人所称的番女啊，把她教育成日本人的开明的这个女性，想要把她训练成日本的典型的日本女性，再送回来，送回到番社去作为一个典范，来把她教育成日本人的样子，让番社的人可以变得比较文明吗？日本人不只是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日本人在玉穗社事件的时候也训练了一个布农族的少女，不是少女，已经20岁的一个头目的女孩子，把她训练成日本人，然后把她教语言，然后是训练成变成布农族的特务啊，训练成布农族当日本人的特务，教他讲日本的日本语，还教他当成日本人的特务，再嫁给然后阿内，然后阿内是反抗日本人的三个头目之一啊，嫁给这个头目的儿子，叫他收集然后阿内的情报来通知日本人啊。那么这个媳妇到后来然后阿内规划成日本人，到最后投降以后，在光复以后，国民党来了以后，后来有人类学家去访问他，这个然后阿内被日本人训练成这个日本女间这个日本女间谍的布农族的那个女孩子，就是然后阿内的媳妇，他就讲出来说，我是被日本人训练当这个女间谍来刺探这个反抗日本人的拉哈内，当媳妇来探听他的刺探他的。这个女间谍王家祥还写过他呢。那么像这个事情，日本人训练原住民的女孩子想要变成日本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事在台湾的历史上不是一个而已啊。那么像这样的故事都是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要追溯可以去理解的一个故事的。那么最近呢，我女儿明娟呢，听了这个故事她也觉得很感动，和她的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她也很感动，那她的朋友是舞蹈家，她想要变成舞剧来跳，明娟想要变成叙事诗来写，像这些东西都是台湾历史里面被遗失的故事了。好，现在我要讲，那么这个少女法雅云的故事是因为历史上的牡丹社事件。那么牡丹社事件还有很多历史我们所不理解，大家都知道牡丹社事件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发生的呢？是因为琉球的漂流民漂流到八耀湾， 然后811以后他们进入到牡丹社，因为某一些误会，这些琉球的渔民有54个被牡丹社的和这个高士华社的排湾族的原住民杀死。这个因为误会这个过程发哥就不再讲了，因为这个牡丹社事件的故事很长啊。发哥要讲的就是这54个被杀死的琉球民的这个遗体啊，后来被我们客家的保利村的客家人啊，把它葬在哪里呢？葬在现在车城的统埔村。统埔村呢、啊、你现在去四重往四重溪的路上啊，那产很多洋葱的这个统埔村那边呢、啊、在路边你就会看到啊琉球番民墓，你下来去看那里这个琉球番民墓呢，有个墓，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墓在那边，现在是屏东县的县定古迹啊。那个琉球番民墓啊，有一个很大的碑是当时日本人刻的，那上面的墓碑写的大日本国琉球番民遇害的墓，有54个遇害的琉球啊番民的啊这个墓在那边，还有他们的名字刻在那里。但是到现在很少人知道，你知道那个琉球番民墓里面埋葬了54个琉球的番民的这个遗体在那边，你知道吗？那里埋葬的琉球番民是没有头的，是只有身体啊，头到哪里去了呢？头当初是被牡丹社和这个高士华社的原住民砍下来啊，砍下来又带回去在他们的啊他们的番社里面供奉在头颅里面的人头架里面呢、啊。那日本人后来在牡丹社事件的时候呢，把这个高士华社和牡丹社的啊这个原住民呢，把他打败了，把他们也都几个社都几乎灭绝啊，把他们杀了杀，然后把这个琉球番民的人头也拿回来了。拿回来了以后，他并没有把他葬在统埔村，原来客家人们替他们琉球番民所做的墓，日本人把它翻修以后，并没有把那个琉球番民的人头一起埋葬在那个墓里面，所以到现在那个墓是没有人头的坟墓，你知道吗？那么那个琉球遇害的琉球番民被台湾原住民砍下的人头埋在哪里呢？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很奇怪的东西啊。那些人头被日本人的军队带回去埋在哪里？埋在琉球的首府那霸，也就是琉球的首府首里这个地方。首里就是我们台湾人经常去旅游的琉球的首都那霸，那个人头埋在那里。所以我在屏东当文化处长的时候，琉球的学者来拜访我说，哎，处长啊，我们能不能要求你屏东市把现在的古迹里面统埔的古迹里面的坟墓挖开，把那个人骨头架呢通通挖回去琉球，让它和在琉球的头呢摆在一起，要不然100多年来让他的头和他的身体分开，这是很不人道的。但是我也觉得很抱歉，我跟他讲，现在这个统埔的葬的那个东西现在是限定古迹啊，现在要把限定古迹整个挖掉，然后把这个遗体通通送回去，这个不是一个县的文化局长可以做的决定啊。 要把整个限定古迹挖掉，要把这个遗体再送回到琉球去，这个是要整个国家级的交涉。日本的交流协会和我们台湾的整个国家级的单位来交涉才能完成的事情，我心理上也是非常的不安啊，老实讲了，我心理上是希望他们合葬在一起，但是到现在台湾人很多人不知道琉球事件被杀死的琉球繁民的身体和头颅现在分葬在两个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合体，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历史事件里面我刚刚讲的历史发絮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什么事情呢？来休息慢等了。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鹅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讲一些台湾历史里面的花絮，一些被遗忘的事或者是被不知道的事。好，日本人同样的在牡丹社事件的时候，日本的军队和牡丹社的军队由牡丹社的头目和大头目小头目啊率领的这个牡丹社的勇士把守着啊这个石门古战场，互相在那边和日本的佐久间佐马太的啊这个日本的战士呢，在石门战役打了一场很激烈的战争。佐久间佐马太这个人是不得了的这个将领了，他后来当了台湾的第五任的总督了，啊，他甚至被称为平欢总督了。他打了后来打了太鲁阁战役的，在太鲁阁战役里面，几乎把太鲁阁族几乎要灭族了，但是他也付出了代价。他在打太鲁阁战役的过程里面啊，被太鲁阁的勇士突击呢，从这个太鲁阁，现在太鲁阁的啊这个很险要的断崖那边摔下去，摔下去又受了重伤，第二年就死掉了啊，因为重伤发作而死掉了。这佐久间佐马太， 那么左九间左马太来打这个牡丹社之役的时候呢，他才是一个少校和中校的阶级，还没有当将领呢。那么左九间左马太的来打这个石门古战场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石门古战场的牡丹社的大头目和小头目都在一场战争里面把他打死的啊，把这个牡丹社的大头目、小头目还有他族里面几个勇士十几个呢都杀死。那么杀死了以后，这个主打这个石门古战场的武士呢，是这个总司令西乡重道从萨摩藩带来的萨摩武士。萨摩藩的武士呢，萨子马的武士是非常的凶狠，非常的在战国时代是非常的有名的武士了。但是总是已经明治维新过了八九年了啊，明治维新在提倡一个文明开化，但是萨摩藩的这个武士呢，把这个牡丹社的大头目阿里古呢 和他的儿子呢杀死了以后，竟然把他们的头也砍下来，把十几个战士呢也砍下来，把头砍下来带回到这个现在的海参馆的总司令部。西乡重道看到有非常的愤怒了，大骂这些把这个人头带回来的这些日本的这些武士的，他说了，我们日本推动明治维新呢，我们标榜的就是日本人爱变做一个文明的国家了，你今晚已经是文明的国家的这个建树呢，为什么作为日本进步的国家的建树呢，竟然还这么野蛮呢，还受建国时代这样呢，将敌人的这个头壳站上来，这是像什么话呢，将日本人侮辱他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就对了。所以西乡重道非常受气了，叫他把阿里古他们父子的这个首级这个头颅呢丢掉了啊，叫他拿去丢掉埋葬起来了。那么这些战士呢被骂得狗血淋头，要把这个首级呢拿去埋葬的时候，遇到这个做日本的这个日本的军队的参谋啊，这美国的这个参谋，军队参谋叫做 James Wilson， 詹姆斯华森呢，是日本这次远征军的军队参谋了。美国的詹姆斯华森呢，就把这个日本这个军队要把这个头颅拿去埋掉的这个军队挡下来，说你把这些头颅交给我啊，他叫他用木箱装起来，他要带回美国去呢。做一个纪念嘛，当作这个战利品当纪念。结果这个头颅呢，不晓得怎么样，他带回美国去以后，要做这个台湾原住民的头颅去研究看看，台湾的原住民跟美国的印第安人的长相、头颅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这个做一个研究呢，就博物馆了，不知道安怎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竟然转到英国的这个爱丁堡的博物馆里面去，被人家当标本在那边研究了。结果一直到这个民国112年，就是2023年，就前几年了，才被这个陈耀昌博士啊，陈耀昌下这个狮头花事件的这个陈耀昌医师啊。这个很认真，不晓得怎么搞的，他找到资料就转转去追究，转转的去研究，转转的去追究， 找到了这原来这牡丹社事件被砍下来的这个阿里古他们几个啊父子的头颅啊，找到了这个这几个头颅就在英国的爱丁堡的博物馆里面呢。所以陈耀昌博士呢就一样联合了原住民原民会的努力呢，去把那几个头颅呢从爱丁堡的博物馆里面要回来了啊，把它要回来。他说这个是一百多年前的牡丹社事件的时候啊，在日本的战争里面被日本人砍去的我们台湾原住民重要的牡丹社的头目的头颅啊，这个是要还给台湾呢、啊、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一个历史事件呢、啊。所以终于呢英国爱丁堡的博物馆知道了这个收到了这封信还有这个历史事件的故事的来源以后，他们终于呢很歉疚的把这几个头颅寄还给台湾呢，那终于把这几个头颅呢还给了牡丹社，还给了牡丹乡乡公所，把这几个头颅还给了台湾呢。那么这个也是牡丹社事件呢、啊、延伸的一个历史事件呢、啊。另外一个呢也更戏剧化，也就是莫纳鲁道的尸体到底到哪里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雾社事件，雾社事件发生以后是1930年发生的雾社事件。那么雾社事件发生以后大家都知道，那么雾社事件发生后来日本人动员了，前后动员了军人一这个警察，前后动员了一万多人次呢，这个追剿这个赛德克族，各个社呢那追剿，那赛德克族再怎么样勇敢，再怎么样骁勇善战，日本人出动了战斗机，出动了啊丢这个毒气弹，而且动员了这个军队的正规军的大炮，终于呢一个社一个社的勇士呢都战死的战死了，那没有战死呢也就跟随的这个社里面的妇女呢都在森林深处呢一一的上吊自杀。那么这场战争呢最激烈的最壮烈的是日本人想象不到的是连这个赛德克族的妇女啊都不愿意受到屈辱呢，都上吊自杀了。那被日本人抓到的呢，日本人也非常残忍的啊，把这个几百个抓到的俘虏呢，连小孩子都斩首了，啊，都斩首，这是有史以来最残忍的一场啊，这个灭绝运动啊。那么这样子的灭绝运动呢，甚至呢，日本的作家像吴泽小路实笃，像日本的几个人道主义的作家、白华派的作家呢，都写文章。谴责啊，日本的这个凶残，那尤其是吴泽小路实笃呢，还写信给天皇呢，说日本呢、啊、是日本的统治的残忍呢、啊，才致使的这个雾社事件的这个抗暴，那么叫天皇呢赦免呢、啊、这些呢抓到还没有斩首的。这些原住民呢应该要被原谅，所以后来才赦免了一批没有被斩首了。那么莫纳鲁道后来大家都知道他在森林的深处找一个山洞呢自己自杀啊，自杀死掉了。那么他自杀死掉以后的尸首是日本人经过遍地的搜山，1930年莫纳鲁道自杀，1933年 他在森林里面自杀的尸首呢才被找到，也就是说日本人经过三年以后才找到他的尸体的。他的尸体呢后来日本人找到以后，日本人竟然把莫纳鲁道的尸体制造成标本了。制造成标本在哪里？制造成标本呢，在台北帝国大学。当时这个台北帝国大学就是现在的台大，当时日本人台北帝国大学有医学系，有医学系的医生呢把它用福马林浸泡了以后把它制作成标本。那么制造成标本有两个原因呢，日本人为什么要把莫纳鲁道的尸体制作成标本，有两个意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当然是有一点羞辱他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其实刚好倒反了，也就是说日本人啊竟然抓不到莫纳鲁道啊，日本人表示说呢，为了替自己做这个解释，说日本人对付这个雾社事件的赛德克族起来反抗日本人的这个征剿，雾社的赛德克族和日本人的军队，日本人动用了一万人次的军警，赛德克族出来和日本人作战的勇士也不过就是500人，不到600人啊。赛德克族为什么500多人到600多人的勇士竟然可以在雾社的森林里面和日本人将近10000人次的军警作战，打到日本人不得不要用毒气弹，用战斗机丢毒气弹，那表示说赛德克族的战士在森林里面是多骁勇善战啊。日本人自称为啊这个帝国军人，无敌的帝国军人，你竟然要动用到将近10000名，你还动用了大炮，你到最后还动用了战斗机，还用了飞机，你竟然是用了将近10000人和500人去作战，按你这个叫称叫的天皇陛下的神勇无敌的士兵，你不是很闹亏吗？那日本人把莫纳鲁道来做成标本，他是用来解释说赛德克人天生的体格体质，他们天生的运动细胞，他们的身体结构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他们天生在森林里面，他们的身体的结构就和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他们的体格不一样，适合于在森林里面作战，所以我们日本人怎么打都没有办法打得过他们，因为他们天生体格就适合在森林作战的体格了。所以他把莫纳鲁道制作成标本的东西是替他自己打不过赛德克人来作为圆谎的一个工具的。第二个就是发哥刚讲的，就是为了来羞辱这个莫纳鲁道啊，把它做成标本了，你死了我也把它做成标本。那日本人把莫纳鲁道做成标本又放在台北帝国大学，那日本战败以后日本人回到日本去了，但是呢没有人知道说莫纳鲁道的尸体还放在台大医学院里面，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因为国民党来了以后大家逐渐忘了这件事情，国民党来了以后也没有再提倡雾社事件，因为忘了雾社事件这件事啊，国民党也不愿意让台湾人知道雾社事件这件事情，因为雾社事件是对执政当局的一个反抗， 国民党就最怕台湾人的反抗运动嘛。那么后来慢慢的国民党才把莫纳鲁道的雾社事件定调为抗日的一个事件嘛，对日本人反抗的一个运动嘛，所以才把莫纳鲁道定调为抗日英雄嘛，所以这个事件才被定调，这个雾社事件才又被重新提起来。但提起来以后，原住民的青年慢慢的觉醒了、那就要找啊，那莫纳鲁道哪里去了呢？莫纳鲁道的尸体在哪里呢？这时候才有人，台大的一些研究生才有人知道，有一些教授才有讲说，莫纳鲁道的尸体还在台大医学院里面呢、那这样莫纳鲁道的尸体不是要回到故乡去才对吗？那是在十几年前才被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莫纳鲁道的故乡的人才去写信去向台大医学院要回来莫纳鲁道的尸体啊，才把莫纳鲁道的尸体的标本要回到南投这个仁爱乡，所以才莫纳鲁道的尸体经过了几十年以后才回到了他的故乡，才回到南投仁爱乡的莫纳鲁道的故乡，把它安葬到莫纳鲁道的纪念园区，把它回葬到故乡里面他自己的纪念园区里面。你知道有多荒唐吗？莫纳鲁道回到他的纪念园区以后，那个纪念园区竟然多了一个标志在那边。什么标志？国民党的党徽啊。发哥有去那个南投仁爱乡莫纳鲁道的纪念园区，那纪念园区上面竟然做了一个国民党的党徽。莫纳鲁道一辈子知道国民党这个党吗？莫纳鲁道有听过国民党吗？莫纳鲁道和国民党的党徽有关系吗？你怎么会在莫纳鲁道的园区里面放一个国民党的党徽呢？实在太荒唐了啊。莫纳鲁道过了半个世纪有尸体才回到他的园区里面，你又给他加上国民党的党徽，荒唐到了极点。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故事，本来是很庄严的，他的尸体回到了他的故乡，结果你竟然把他一个很庄严的返乡的运动变成一个荒谬的运动。华哥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台湾的历史还有很多很荒谬的故事啊，因为我们台湾史的研究、台湾史的教育都不够，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故事里面有多少台湾史的故事的角落里面充满了我们不可思议、我们都不知道的故事。多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经是啊。五年的时间，我学着真多，台北人的生活，台北人的感情。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诶，去阿卡班诶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不如在一家中的好康来咯，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16: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 Calling 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的节目又过来个开始。四句七字绝对是无得比，新闻故事阿强来讲道理，一点真久，敢那参像在做戏，苦劝大家来守规矩啦。出入平安才会当无代志呀，无代志啦，哎呦！你甲看讲，红山食酒，卡车开。

0: 脚趾啦、独趾啦、达工有啦，你甲看，卡车开卡车司机，这职业牌照呢？啊，人迄耳朵歹啊，你甲搞搞死！迄看到看到迄个影片的画面，看到实在是，迄那准讲是咱的亲人啊，真正会搞死啊！昨透早九点外，一名56岁。因为吃烧酒开卡车，开迄个沙洲啊车，结果拄到一台奥特曼，三十六岁啊！你甲搞伫个车卡，当场就死。迄个大卡车若硬过哦，准无死啊，准无死嘛，半条命啦，无死。较早以前嘛，捌拄到迄个卡车司机，捌去国甲硬硬死呢，因为是啊啦，死者比狗较好赔啊。讲一摆钱就好啊！你若个狗无信啊，变成着植物人啊，需要长时间的医药费用的话哦，你要看他开只卡车哦，看他医药费用都拿未起啊！啊，这种的人真正根本无配、无适合、无资格做营业驾驶、职业驾驶。嗯，
1: 啊，想讲讲遐济去啊吼，嘛无人会惊，无人会信呢。你甲看讲，迄装卡所在一堆啊！
0: 特别甲交代讲，车唔通开哦，袂啦！来食两杯啊，够尿啊，尔啊，无感觉食，无烧酒，出去就发生车祸啊！你若家己去弄弄死啊，阁无要紧嘞。敢若亲像我昨日讲的，老母就只弄死，生两个后生，啊，一个无驾照弄死。咱这个小弟为了后生，搁再七啊，搁要去看日出，有哪食烧酒，搁兼无驾照，两个当场弄弄死啊！因老爸讲，若要去死啊，做囝，你若要去死，你唔通去招别人当作死啊！你看，搁害死一条查某囡仔的性命啦！这厝内家庭拢有问题啦！我著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恁的囡仔17岁啊，尔摊去蒙着奥多麦；恁的囡仔17岁啊，尔摊去食烧酒、食毒品。你的囡仔17岁的时阵，踮在天拍富光的时阵，他也无回去，哪会老爸老母无咧找？查某囡仔的老爸老母是哪，他也无咧找？这种的家庭拢总有问题啦！你莫甲我讲，家己偷走出去的啦，啊，看样学样啦，无样伊家己就想啦。啊，像这沙洲啊车，在做工课，你是遐兴啉是要死啊？哦，烧酒敢真正遐尼好？无啉烧酒敢会死？我常常讲啊，我若看迄个姓林的啦，姓林姓博的吼，无甲一个好下场啦。你若讲到跋筊，顶几工啊，我咧讲阮咧乐国，迄桥120楼安尼甲凿落，阮咧乐国一个咧炒花枝面啊，是咧炒，但毋知咧炒鳝鱼面啊，炒花枝面。头家啊，你好啊，我毋知讲你有咧听我的节目。我拄啊顶礼拜回去的时阵哦，甲阮乡长、甲阮代表主席李宏。啊，甲一挂代表一挂即个乡要选举的，大家做伙咧食饭，哎呦，强啊哦！啊，咱六国一个咧炒花枝面的，迄头家讲你有咧，你伊有咧听你的节目，你敢知？我讲我也知听节目的遐尼济，伊才知影讲我是六国人啦。伊讲吼，我就是有听到迄阿强咧报讲咱遮迄个跳桥自杀的，结果我甲你讲，迄嘛是我冤亲啦。因老母叫做搭上水啊，叫因老爸就是警察退休的。我顶逝回去吼，搁想煞去甲念香啦。你看老爸的心情，我偌歹倒啊！白头鬃的，我讲一世人上解痛苦，就是这个白头鬃的来送乌头鬃的啦。因老爸咧讲，外口的少妇，包括地下钱庄啊，拢是博，应该是拢博输去的啦，六七百万啦。伊要跳桥的时阵哦，迄白仔机有翕到呢。伊入去，佫倒出来，入去，佫倒出来，等于讲伊有考虑呢。考虑讲，到底要跳还是唔跳啦？我就讲，若想要自杀的人，拢踮在一念之间啦。迄若真正若坚持的吼，无可能讲踮啊出入两三摆啦，一日就作累啊啦。到尾啊嘛是作累。恁老爸老母安尼，你甲看，今仔拜几？今仔拜五，昨出山呀？昨已经拜时已经出山呀？有当时啊，咱要做啥物代志进前吼？你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种果，先想后果，你才做啦。你包括讲，你要啉烧酒的时阵，食酒嘛会伤身体呢。你像我顶礼拜当年，甲乡长、甲代表主席咧食饭，其中一个较早吼，我莫讲讲名啦，较早嘛足爱啉的啦。我讲哎呦是。

0: 多啊！啊，你即卖酒无咧啉啊咯？唔啊，逐食甲济岁，食迄烧酒是要食烧。伊讲伊啉到吼，拢会共乱啦，得色人搞得色人，烧酒食食搞得色人啦，规气全盖起来。我讲你盖起来，你后你有啥物种心得？伊讲哎呦强啊，烧酒真正爱盖。盖起来了后，逐工头壳都有够清醒啦。烧酒若盖起来了后，才做有代志啦。啊，无讲真诶呢，咱庄脚人你着知做穑人啦。有当时啊，若闲诶时阵足闲诶啦，逐工都甲烧酒咧做伙啦，他有啥物意义啊？伊啉甲讲安尼，捌混倒几落摆呢？伊着酒气当大，讲烧酒绝对毋啉啦。人即卖，人伊诶心得讲啊，有影嘛是卖啉较好。第一啦，替你省钱啦。即卖啦，酒摊人袂甲你叫啦。你一旦讲烧酒，若戒起来了后吼，你才知影看会清讲啥物是朋友啦。会当替你欠钱啦。看来讲即世人，看来食烧酒的钱哦，真正歹算啊啦，唔知要对倒位算起啦。原来咱内善食吼，都是拢养成一挂歹习惯，即内行的啦。我甲你讲，有钱无钱就差你个车。你看人个北部一间豪宅信义区，一间厝十几亿。我讲吓惊人，一间厝十几亿，啥物人要甲你买？除非郭台铭，有钱的人真正有够济呢，唔免贷款用现金买呢。哈、啊，一间厝十几亿，唔免贷款用现金买。啊，咱若一万、五万、十万，都需要来去贷款，来去浪费借钱，摕土地来去学啊。信义区，敢若陶朱元了，最近卖一户啦，你敢知影一平卖偌济？一平卖三百几万啦、啊！有当时啊，砖卡厝，你若迄落透天的一栋都要唔免三百万哩啊！我讲真个，若旧厝啦，人伊一平卖三百几万啦、啊，看那一间平数吼，都顶两三栋的透天的伫个遐啦。我讲最近卖一户，为虾米讲有钱无钱都是差伫个遮？人个十几亿唔免贷款，几岁个呢？你敢知？三十二岁啦，三十二岁啦，你看会心酸啊，袂啦。我就讲，阮迄上水的因后生跳桥自杀的，迄个嘛，敢那三十几岁啊，尔。你看两种年纪，两种运命啦。人这三十几岁买一间十几亿的厝，无贷款现金买呢。有诶讲，啊，迄绝对是富二代啦，老爸老母绝对是大好家人啦。啊，若无吼，专做一挂偏门的啦。做夜电话、做诈欺的啦、诈欺的啦，啊无就是做食品卖毒品的啦，啊无头讲咧神经病，摕十几亿，搁迄个十几亿的现金，十几亿的现金买一间别庄，买一间豪宅，迄种嘛老爸老母第一的歹势，人三十二岁，公司就开足大间啊啦，人有迄个趁钱的头壳啦。人有趁钱的头壳啦，我都用现金买十几亿的这个豪宅啊！你甲看讲，迄财产看偌济多？二十几岁的时阵就出社会啊啦，认真打拼啦。到三十外岁的时阵哦，已经为的一片天啊啦。我甲你讲，三十外岁啊，有钱的一大堆啦。我甲你的看法是无同款啦，我是抱着一粒心善啦、心善啦的心态啦。即卖有钱的一堆呢。咱来学一寡，参照人这钱是安怎去赚的，卖干那参照一寡遐选民，哎呦，迄种好个人的富二代啦，啊，无就去做偏门的啦。人伊是半导体科技，家己开公司，愈开愈大间，卖讲十外亿啦，三十二岁啊，尔吼，资产过了百亿啦，你敢袂心酸？啊，你嘞？小看你，我若做这工课，就挨爸叫娘咧，靠爸靠母，嫌伤热，有诶甚至讲嫌讲尻川去互教伊，初当诶未用屁哩，啊小钱毋愿趁啦，大钱阁未用。啊，都有影，你看人这有钱人啦，我讲真诶吼，有钱人拢有一个共同点啦，就是讲歹习惯少哩少啦，伊敢会去跋筊？伊若去跋筊的话，我讲互你听啦，赚搁较侪钱都无够伊通好跋啦。看来我身躯边真济呢，我嘛迄身躯边咧做面摊、开连锁店呢。两三代开一间面摊，累积有若上亿的身价啊！有钱好，迄痴迷鸟个生毛带角个，一个看到哦，一开始就哎呦当个哦，来只加减啊猛泡茶哦。甲你探看讲你有啥物种兴趣？哦，爱食烧酒上介好。哎呦， 逐工拢嘛食好、啉好、配好，甚至阁叫小姐来陪你。一开始吼，先算一扣红点，家己自望，卫生马超，拢一万、两万、三万、五万、十万、二十万，得放互你赢。啊，因为吼，你将着面搭的事业拢放互你的下一代，你也唔免去做啦。规班规间好把用新鲜，想讲遮都有酒通好啉，哎呦，阁有少年的小姐通好陪。啊，若来遮跋者马超啊吼，一工阁拢赢一只十万啊，偌好呢？这猪若饲大只了后哦，就做一摆要抬啊啦，一摆甲你抬落哦，几落千万啦，几落千万啦。你若钱若唔退出来哦，你店啊拢卖甲开，伊就逐天叫人去甲你乱。我身躯边一个就是安尼啊，输四千几万啦。你看四千几万爱吃偌久的物啊啦？我嘛身躯边一个做海产档的，做生意偌好呢，结果出着老母有够爱搬啦，一阿妈尔哦，参海产档都输人。啊！人这三十二岁有才调去买了正十亿个豪宅，唔免贷款，用现金买。伊敢有可能参就遐爱搬，遐爱啉？我来讲，有钱人拢有共，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歹习惯拢总无。过来，这若有钱的吼，我有钱的朋友一大堆啦。人伊拢约束着伊家己，自我约束啦。啥物是自我约束？迄有钱人哦，你看袂出来啦。我若咧拍球，迄身价有诶拢几落亿，甚至有诶几十亿、几百亿呢。人因诶外表哦，虽然毋是亲像讲嘻花啦，哎呦爱摇摆啦，规身躯拢全部拢穿迄落大金品牌。我身躯边一挂拍球诶球友，拍高尔夫球诶球友，迄有诶身价拢几啊亿、几啊十亿呢。因诶外表看起来拢真朴实啦。迄我有当时我若徛做伙哦。讲啊，即阵人啥物人上介好个，大家嘛比我，大家嘛比我，结果我是上善食的啦。我就讲，因拢真简单，但是因的外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啊，那拢清气性，就是讲鞋啊吼，虽然是旧的，但是伊整理了足清气，这就是自我的约束。过好着良好日常的生活习惯，包括讲人因的理财的心态啊，人伊嘛袂乌白乱投资啦，敢若亲像讲看到乌影就开枪啦。因遮有钱人的生活习惯哦，是足细致的细致啊，嘛未讲物件乌白买呢。哎呦，看到这项啊，这好这紧买哦。啊，因在买的当中嘛，看讲有实用啊，无实用呢。迄有诶，唔是啦，摇摆底底，啥物小都买啦，买一大堆厝诶，囤囤一大堆，根本都无咧用啦。有诶是安那呢，有诶搁戴迄个面具呢。啊，尤其是咧食饭的时阵哦，我咧讲因咧食物件吼，食有够清的啦。啊，当然伫咧食饭的过程当中吼，若会当卖啉烧酒，尽量卖啉。啊，有当时啊，当若拄着大切就吼，比如讲爸爸坐伫要教伊啊，啊无强啊，咱遮拢共款拢做爸爸，有诶甚至做阿公啊吼。啊，无安尼啦，啊我车顶都有一罐红酒吼，气味都未歹，也未伤甜，也未伤酸。啊，无一人添一杯啊，好唔好？但是食食了后拢无开车哈，人迄有诶拢叫司机咧载啦。有是一杯两杯啦，唔是亲像你安尼直透直直推烧酒，直直推直直推，哎呦，敢那未输，敢那啉愈侪会愈好个啊，无影啦。人拢保持着真规矩的日常生活习惯，过来重视着身体的健康，食了清，然后擘着烧酒拢是一杯两杯，啊，维持运动，维持运动，因为爱有好的体力，我甲你讲，才有拍拼的基础啦。我就讲，看遐好野人，大家身体都有够健康。啊，食了有岁啊，上五十岁、上六岁、六十岁以上吼，身体拢靠钱保养啦，拢靠钱保养啦，无法度。你为着要拍拼着你的江山，较早吼，会拢用性命去换钱呢。一天做十五点钟、十六点钟、十七八点钟，困眠不足，时间。因为用的时间都无够啊，要透迄个浪费点在困眠的时间内底。但是即卖有岁数啊，你后江山你有啊啦，你都爱阁强调你的身体用钱阁甲买倒转来啦。大家嘛希望想要做有钱人、好嘅人，你敢无想吗？我来讲三十二岁，十亿的豪宅，无贷款用现金买。啊，迄有诶，着嫉妒啦！哎呦呀，迄啰老爸老母好嘢啦，无咧喜安笑。我诶想法甲恁拢无共款。人诶三十二岁都一片诶江山啦，啦，即卖三十几岁哦，有一片江山，一片好诶事业是有够侪侪啦。 咱来学习着讲，伊要透安踮在短短少年时间内底，遮尔啊拍拼，赚遮尔啊侪钱，咱来学因的成功的条件嘛。再一摆，甲恁考劝啦，酒啦，叫啦，一寡迄落歹的习惯啦，愈早改啊，你离成功的路吼，有那无改远啊啦，有那无改远啊啦。像我拄只讲的，我做面摊的朋友，开海产摊的朋友，迄嘛有一片足大片的江山呢。结果因为着厝内看啊，出着一个爱博啊，有金山银山都拢无效啦，换别人在用啦。有钱啊，你若过节看到知，人个烟肠喇叭是吊几排。喜气洋洋有气派，大人囡仔大家嘛笑嗨嗨。啊，若无钱，这过节是介悲哀。无家无阿汤好台，桌顶全是老酱菜，送甲掺掺迄落贼仔都唔敢来。人情冷暖的世界，百姓心声是无人知，金银财宝是人人爱。嘛是好嘢，认真打拼，赚起开，欺负善食的社会，无重情分，重面皮，伦理道德被风吹。啊，若无钱的人哦，你就正人开，有钱讲话敢大声，无钱那咧讲话，哎呦，夭寿哦，通人惊。人生苦涩有咸甜，嘛是好嘢较轻盈。啊，有人出世就好命，搬山过岭都有亲情。若是去拄到迄落善食囝，厝内无钱，惨鬼都会惊。啊，人别人三顿白米饭，桌顶搁一鼎心仔汤。啊，咱是寒签在度三顿。看到桌顶的菜色，想到心肝酸啊，心肝酸了。来，咱若要照顾身体吼，我常常讲血管、血管大细条一定爱条条通。啊，要如何条条通？啊，我就讲要睏两粒高单位的，甲食落去啊，伊会当维持着咱规暗正常循环，达到十点钟久以上。长时间甲食的话，偌好呢？啊，敢有影遐尼啊好？好甲歹，你莫听我讲，你听咱的听众朋友踮在山顶分享互恁大家听。
1: 啊哈！啊来啊来哦，第一只个惊。
0: 好好。阿母啊！
1: 哎，在会在。
0: 阿那会在。
1: 都老老做轻松。
0: 都会做轻松。
1: 那光顾啊，感觉很轻松。
0: 哦，光顾做轻松哦。
1: 嘿，啊，我怪拢会开吧。
0: 开吧。
1: 啊，过来安尼嘿，为了较无循环。
0: 较无好啊！血路循环无好，是你有去检查啊？
1: 有啊，我有糖尿病啊。
0: 哦，你有糖尿病？
1: 哎呀，食不下呢。
0: 哈？
1: 哎呀，糖尿病不下呢。
0: 啊，我听无啥有呢，你讲话。
1: 我糖尿病。
0: 哈。
1: 啊，佮有开心脏。
0: 啊。
1: 佮开刀嘛，只能你，只能几下咧。啊，只下开刀，只下开刀，
0: 会
1: 得心，会好开了了。
0: 阿母啊，我刚才听你规身躯拢动过刀，我刚才听到甲地嘛会惊。
1: 哎，惊！
0: 你即卖哪里洗身躯的时阵，唔规身躯拢医生甲你做拉链？
1: 哎呦！
0: 啊，你啊都开刀过天天的，敢那像拉链的？
1: 哎，无啊，即卖吼，拢穿个较阔的长的长的吼，
0: 啊，
1: 较宽做阿舅的，不用摆拢啊，规拉链是最。
0: 哦，开啦！开
1: 啦！哦，你买一辆三较贵。
0: 啊，安尼吼。
1: 哎呀，有啦！啊，你哦，做个主持的。
0: 吼。
1: 我今日讲话哦，讲到我做感动，我吃一口。
0: 安尼哦。
1: 哎，真的。
0: 阿母啊，啊，听节目爱听，欢喜听，身体健康，啊，唔好伤心啦。安尼后摆我卖讲一挂迄落感动的啊。
1: 无紧啦，唔难，无讲，无讲哦，唔打社会。是
0: 电动车病哦，唔知提到电动病哦，
1: 对，
0: 阿伯，
1: 我大声，我大声，真巧，
0: 无讲我哭未晒你啦吼，都跳钢要跳下哭，
1: 好感动，人真系真，我个 做人
0: 都要安尼做。好，阿母啊，安尼好哈，啊，你都朝健康朝养壮嘿。
1: 好，谢谢阿丽阿姊啊。
0: 好，阿母再见。
1: 不要问了。
0: 好，阿母再见哈。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你甲看讲，咱拢敢那参像一家人，因为这爸爸妈妈拢甲我当作是囝，阿公阿妈真正甲我当作是孙。恁都敢那参像我的老爸老母，我阿公阿妈同款。我咧卖物件，真正无几项，尤其是讲哦，要互恁大细条拢会当条条通，这对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因为吼、哦。都未堪要一条去要他你啦，未堪要一条去要他你啦。啊，即卖人食好最轻巧，啊，慢性病一大堆啦。即卖有岁数啊，我甲你拜托啦，你唔通提起啦，你唔通提起啦，因为一个月也无要开，叫你开偌济钱啦。今仔日吼，拄拄啊好费已经到位啊。阿强，搁再一摆来甲咱遮好朋友做一个犹太，你讲好唔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哦，阿要安怎犹太？等下再来讲，我先来唱一首歌，《榕树下》，这是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哈。啊，今仔日咱的纳豆姊妹已经到位啊，已经到位啊。稍等一下，要安怎甲恁犹太？一定大家爱注意收听啊。朋友要听的《榕树下》。

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晴朗的天空，凉爽的

情人山坡看夕阳，晚霞照上你的脸，情话绵绵说不完。啊，你可想起榕树下？

不能忘。啊，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你嘲笑？

非常感谢来。时间有那无早吼，今仔日咱的费更清道夫已经到位啊，要予你的大细条、大细条、大细条，要予你条条通，你甲看讲偌重要就好。即摆逐工吼都咧食好料的啦，莫讲拄着啥物咧母亲节、爸爸节啦，每一工食，一工比一工食佫较好啦。较早一年三种吧，三摆吧。即摆吼一顿一顿面顶三种吧，鱼肉、猪肉、牛肉、鸡肉、鸡肉，哎呦，佫一听卤大骨汤、卤大大鸡汤。你安尼，逐工安尼食咁好，对你身体负担有偌大，你敢知？来，阿强心中甲你介绍，我这第二代做甲四万单位，目前踮在业界当中，无人参像咱单位做遮尼悬啦。市面上迄落低单位的三千、五千、八千、一万的比比皆是，人个伊也加毛在讲呢。你若要食费更的清道夫，一定爱超过两万单位的、两万单位的，安尼食着才有感觉。啊！你若低单位的吼，只是咧食平常时的保养啦。第二代做甲四万单位业界当中是安那他的人买做恁食，因为成本贵嘛，看那我阿强啊尔啦。迄落低单位的五千一万的都卖你两千几块啊！我这四万的呢，我这四万的呢，我唔只讲吼，要叫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予伊的正常循环，大概七点钟久以上，九点钟久以上，安尼对你有重要无？卖你一暗两千五百块，会当予你食一个月，阮哒哒哒。其实对得起我家己的良心，但是我就是要予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好物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来。咱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你今仔日若有敲电话来甲我注文一盒，我就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两盒，我就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啊！尤其是讲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嬷这的爸爸妈妈，一个月份2500块，我今仔日又替你一个月份2000块，予艰苦人食会起着家庭的物件，你莫阁去买迄落低单位的啦，啊，讲一寡较粗咯，无彩少啦。我甲你讲高单位的四万单位的，食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暗呢。三个月半年了后，我欢迎你去抽血检查。还未吃的时阵哦，你嘛当抽血检查。你的三酸甘油脂、你的胆固醇、肉的胆固醇，若伤过头悬的话，肺痨、肺块的话，你会讲哎，哎呦喂啊，迄敢若像阿强咧讲的有影呢？肺管内底清道夫，清道夫将着肉的物件，甲你扫甲清气当当。啊，让你大小条条条通，啊，你身体唔只我多健康，我讲的敢无敢唔对呢啦？你甲看讲食好的人是遮尼济来，唔捌买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因为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啦哈，爸母啊，一个月份25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2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我即卖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我即卖在开放的时阵，你若现场卡来甲注文一盒，我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你甲注文两盒，我送你两块珍珠撒文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感谢再感谢，今仔日咱的第二代四万单位的惠港的清道夫，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今仔日会已经来啊哦，今仔日会已经来，来我即卖开放予恁现场登记注文啦。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啊，我甲伊买一份，一盒多。
0: 你捌买过无？
1: 八
0: 咯，好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2: 阿
0: 喂喂，你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嘿，阿强。
2: 我迄种那做机会吼。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今仔日货已经到位啊。啊，我嘛无要求讲你一摆就爱甲买足济足济足济啊，唔免啦。物件啦好用，成分啦有够遐。你都若食完，才阁买；食完，才阁买，就好啊！你买啊济，啊要创啥？喂，你好。
3: 哎呀，你阿强啥？
0: 嘿，我阿强阿姐啊，你好
3: 哦。哦，我昨甲你想诶，我市场啊，我搞个七日七日。
0: 吼。
3: 昨你送诶，我目睭冤，我问看，哪只一百只几粒？
0: 你稍等咧，稍等者，来外口甲你登记啊！你甲看讲人这97岁啊，97岁啊，讲话阁安尼，遮尔啊淡定，遮有力，精神阁遮尔好。啊，我著讲，啊，边边做人，你有诶60多岁、70多岁，著敢若亲像一只破病鸡啊！啊，你著唔保养啊！人啊，即世人啊，你啊一定爱好好啊，为你家己活啦。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哦，你懂
0: 诶。诶、欸，我阿强，我毋是懂诶。啊，你边伫姓陈了？
4: 对啦。
0: 啊，安尼。
4: 我三只，我爱食。
0: 看你要动我，还是我动你拢好啦？凊
4: 彩拢好啦。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哎。
0: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你阿强，我买哪道吼？
0: 要几盒？
3: 几盒就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77丢啦，因为一盒都吃一个月啦。啊，你唔通看这一个月呢？这一个月吼，有可能啊。对啦，咱身体的照顾有偌大变化，你敢知？喂，你好。
5: 啊，是啊。
0: 好，稍等一下，多谢你啊！哈，稍等一下，来，一盒吃一个月份，一盒吃一个月份，卡赢你迄落鸡蛋类的咧，吃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呐。为什么我阿强强调讲要做第二代，成分要比别人搁较悬？因为我希望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唔免开遐尼济钱啊，都会当得到迄个效果啊。啊，我嘛会当来做其他单位来卖恁呢，敢若亲像人个别个电视电台，哎呦，买一盒送你两盒，买两盒送你三盒，买三盒送你五盒。哦，迄有诶，举手对白三咧，直直买，甲落买手咧。你敢有咧食？你唔是同款来食我诶第二代四万单位诶吗？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常常讲一句话。你唔通哦，会晓算袂晓钱，啊，提米去甲人咧换闲钱。我讲我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我都唔甘愿讲做生意来甲你结冤仇。我阿强伫只主持30多年啊，看来讲咱这个第二代条条通，我家己本身嘛有得吃，阮老母嘛有得吃。阮阿金，我上界尊敬的士大人，拢总有伫咧食。我嘛希望讲，因的血管会当大细条条条通，大家拢会当食健康、食养壮嘛。啊，我讲人即世人一定爱好好啊照顾你家己，除了健康，啥物拢总唔是你的啦。除了健康，伊除我，啥物拢总唔是你的啦。准你讲是上界好个，你敢再去？你敢早会去嘛是别人的啦，看他健康才是你的啦。啊，我为什么吼？人迄边边咧食清胃咯，产品这么侪种，我就一定爱上拄天的单位上盖管的。因为看他一年啦，心脑血管疾病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有偌济人，你敢知比癌症搁较济啦？有诶，塞心脏啦。有诶，塌头壳啦，迄拢未复旧啦。啊，你平常时我常常讲吼，你着爱保持一年两年，着爱做一个身体检查。即摆身体检查是足紧诶啦，你若抽血搁较紧啦，两有诶当天着会当见输赢啦。喂，你好，我歹势吼，因为互你等伤久，我话爱互我讲到一个坎站，我才来接电话啦。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即卖咱嘛拢有手机啊，你会当将着产品的名吼，甲拍伫手机啊内底。你看讲咱的单位是毋是即卖第二代上盖关的就好？喂，你好。
6: 啊，阿强哟。
0: 哟。
6: 啊，买只鸭刀。
0: 好，买几盒？
6: 买一粒。
0: 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多电话压力哈。喂，你好。稍等一下，来电话压力吼，咱的电话是免付费的吼。啊，到那有货的时阵，我就会当伫个只分享予恁大家。我讲若有食便罢，若无食我唔敢讲啦。啊，你看啦，边边讲产品的名，同款同款同款都无共师傅，都无共师傅啦。啊，都有影，你也会晓去比较嘛？因为单位若愈悬，伊要强调这个血格，就是咱的血栓要甲你泡掉，要甲你泡酸，要甲你氧掉的速度就会愈紧。敢若亲像讲咱这是快速路。咱这是快速路呢，唔是参像你一般的差点呢。啊，你若快速路咧煮物件，是毋是加真紧？啊，毋是看人讲要甲你清火啊，尔呢，佫会当甲你照顾你的血管呢，会当互你的血管比较比较 Q， 也无你甲看啦啊，实在可怜啦。我若新闻常常咧报吼，三十外、四十外，有当时啊，若咧过马路的时候，你甲注意啊。一堆啦，三四十岁都一骹一手咧做福建啦。你看咱的听众朋友，只要若信任我信会落，真正咱都三个月半年，莫讲食这一个月两个月啦。啊，我会叫你买一盒食一个月，就是讲你食完才搁买，食完才搁买。阿强，我来真愿意甲恁服务嘛，你毋免一摆就买遐尼济，买啥物大组的大组，毋免啦。我毋是今仔日伫咧遮卖卖，明仔载就走啊啦。我有法度讲，即只椅啊，即只椅啊啦，坐三十几年，确实真正有影无简单。迄有诶老爸老母食了好，拢拜托囡仔来食呢。啊，囡仔若摕到咱诶产品甲看哦，大家嘛知影讲好喂。
7: 喂。
0: 嘿、
7: 欸。我要爱两桌。
0: 两盒票。
7: 嘿、欸。
0: 捌买无？
7: 捌啦。
0: 哦，安尼吼。啊，你咧甲买，我拢毋知影呢。我捌甲你服务过无？
7: 我捌啦。
0: 安尼哦。
7: 哎、欸，今日要改，就改买片啊，买那多。
0: 哈、哦，啊你听节目听偌久啊？
7: 听几年
0: 啊？安尼哦，嗯，啊来听一下。
7: 是啦，是继续来听。
0: 啊，无要紧。
7: 拄食饱了，我就想要倒一下呢，倒袂紧哩。
0: 啊啊！
7: 买啊无拢买啊，我平常去想起来阵着，啊，即摆就想着。
0: 啊，听了，
7: 听
0: 了，我咧讲听节目，看下咧困啦，食饭饱嘛，唔通随倒落去困。啊，你若要困，后摆机会足济，免惊讲困无。
7: 啊，即马我先未记来听哩，无得多。
0: 无要紧啦，嘿，啊，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啊，我食饱都咧爱困，有影阿强哦。咱人若食饭饱了后倒当，就会想要爱困。一般吼，有诶一工困几落抓呢？啊，拢伤过头好命啦！你若食饭饱了后，唔通随坐哩啦，唔通随倒落啦。有诶食饱饱不到肚条诶，我敢有叫你食饱？哎呦，好食贪心啦！会记哩呢，边是从口入，好从口出呢。咱着若食六分饱、七分饱就好啊，唔通去贪着。逐工嘛物件得好食啊！啊，即卖人生活水准拢足悬诶啦。哎，你若讲到这個，我明仔载再来讲，敢若苗栗诶款。一个老爸吼，治疗癌症啊，厝内阁长艰苦，伊放弃着治疗。有诶讲，嗯，啊，今即摆健保哦，健保开也毋正少，伊参入健保费、挂号费都无，都参伫个遮厝诶，要来去病院诶急诊咯，都无钱通我坐客轮车。结果伊放弃治疗，短短诶时间内底，迄个癌症恶化，死。伊诶某甲伊唯一诶死。三岁还是四岁，查某囝安尼哭甲死死昏昏去。啊，我拄只只咧讲，人啊，这世人啊，爱好好啊为着家己啊，好好啊照顾你家己，除了健康，除了伊除我，啥物拢总唔是你的。你看你今年几岁啊？六十外、七十外、八十外，有啥比健康搁较好？我看他讲一个上简单嘞，看他中风就好，一卡一手。你去问个中风啊，即卖啥物上介重要？健康上最重要啦，迄外 厝内闹人中风，全家都发疯嘞。厝内闹人中风，全家都发疯。嘴较轻的啦，卖食啊重咸啦。啊，一定爱运动，食饭饱了后，你我行一哩，啊，起来拍一太极拳，啊，啊是起来摇摇的嘛好啊。啊，厝边到加减啊猛行，公园加减啊猛行，啊卖食遐饱。你若讲食七分饱、八分饱、九分饱，就会拄着，咱都食五六分就好啊，卖遐枵死啦。你都爱像我安尼啦，哎呦，啊强啊，你遐惊死，倒一个嘛，大家嘛足惊死。啊，不过人阮逐年检查身体吼，拢我都常常讲吼，拢甲阮老母手牵手呢，啊，搁快快乐乐，哎呦，来去个护理站呀，找阮个孙仔加减啊，罔开讲。阮本来个孙仔拢踮在德山个迄个啥物病，我煞袂记。啊，秀团啦，啊，毛踮个嘉禾病房内底咧做护士、护理长个啦，一堆啦，来，时间滴要到位啊。0800-889-887 0800-889-887 啊，你若这现场来甲注文吼，我摕一袋这个珍珠撒文送你，这真好，你甲洗看卖啊！哎，洗洗皮肤加偌油的呢，洗面嘛好，洗手面嘛好啊！啊，即卖听节目的人愈来愈侪，因为是啊，都唔敢拍拍照啊，因为即卖吼，迄个肺炎的病毒当在生团。我讲，看那顶礼拜死五个，这礼拜打唔知死几个，我后礼拜再来讲。啊，要出门的时阵，然后胖家甲点者，但是我即卖无胖家糖我卖你啊，拜托，哦，恁大家食较流口口，你唔通阁卡来讲，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买胖家，我真正会倒向向。我咧卖的时阵，你唔来做门，啊，我都无逐工咧听节目，都爱像咧看连续剧，啊，逐工听，唔才知影讲咱咧讲啥物事。来。
8: 我是在接要通，我食老人哦，我要吃通血路，啥啊？安尼长脑筋啊！
0: 哦，惊叫不长脑筋哦。
8: 对啦，我就是安尼，我就听你咧讲，我就讲安尼少好保留啊。
0: 阿母啊！
8: 啊！
0: 不是干那，你惊不长脑筋，不是智慧会惊呢？即卖不长脑筋呢，全是少年的呢。
8: 最好是讲我老，我就讲。我咧惊讲阿英阿只运动，伊就讲唔变。
0: 哦。
8: 啊，我这也无安怎，我嘛唔知呢。
0: 哦。拢无感觉，就是好代志啦。
8: 哦，安尼哦。
0: 啊，拢无感觉，就是好代志，迄有
8: 真正。啊，即卖无安怎样，我就讲啊，即卖目睭啦，安尼解无啦，哦，安尼。
0: 哎，有真侪听众朋友讲阿强哦，我即卖拢无啥物感觉，啊，若无啥物感觉，就是好代志呢。你若拄到哈，你若去拄到迄落有感觉的，都是歹代志呢。你若一世人若平平安安，拢无啥物感觉，这拢算好代志啊。
8: 哦，安尼好啊，谢啊，我即马在食火阿未呢
0: 啦。哈，啊无要紧，我咧讲吼，咱爱靠平常时的保养。你甲看少年的，迄有诶少年的唔保养，嘴嘛唔翘，啊无爱参照恁囝咧运动吼，搁唔保养呢？迄白长大条的，甚至去要读去有够济呢，咱。
8: 对
0: 啊，即卖因为拢食外口啦，外口拢重
8: 油啊，
0: 重油、重咸、重甜啦。
8: 吓，啊，搁上油啊，煮了搁煮啊，再几回去啦，搁煮啊，再煮就对了。
0: 啊，所以讲阿母啊，爱保养，爱身体爱顾，养惊嘿。
8: 我十五几岁，你知无？
0: 你哦，啊，差五十岁。
8: 吓，你啊，唔要讲伤寒。
0: 哈，啊，无几岁。
8: 我九十几岁
0: 啊！哦，九十外，安尼身体要作勇健啊！节目继续听吼。
8: 啊，即卖就是心机，我都做吼，看了买过来买啊！我的囝新妇讲是伊买一只，啊，一个棍后伊无棍后伊无听，安尼干那，唔知做一台煞袂样准了啊！
0: 会啦，你即卖若有收音机吼，你凊彩甲准拢有嘿。
8: 会啦，啊，即卖都有啊，来遮都。喂，
0: 迄落拢有买囥伫遮好啊！啊，你若转去高雄，转去高雄嘛，拢听会着。啊，若毋知，则敲电话来问小姐哦，吼。
8: 好啦，啊，我就是讲
0: 啊，互你身体，互你身体健康，食，互你食一百万、百一万、百二，吼。
8: 对，哦，
0: 好，阿母再见啦。
8: 再见啦。
0: 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
9: 嘿。
0: 嘿，你好。
9: 嘿，你阿妹。 同位路。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丢你电话卡了丢啊吼，来，我即卖最后剩差不多五分钟久的时间，我阁简单讲一下吼。哇，电话满线，喂，你好，喂，你好，喂，来外口甲你听哈，来电话拢互外口去接就好。咱的第二代条条通，就是讲要让你大小条拢总会当通啦。这也是费梗的清道夫，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四万单位的，甲我迄。我买迄个五千一万的，都差几落阿万的，对啊。啊，我唔只讲你食这一盒等于别人的几落盒。啊，我唔只讲过去当中你若食别人的，到落尾手拢来食咱的。啊，我唔只讲吼，介绍你若甲比较落去吼，实际上咱无比别人较贵，但是物件比别人佫较好。四万单位的一克用四万 FEV 啦，四万 FEV 啦。即卖药房哦，看来讲产品的名同款的哦，几落百种哦，你看甲乌沙沙。较早你若去日本，拢拜托人买回来呢。啊，日本的单位嘛无咱的悬呢。即卖就是上新的，业界拢知影讲第二代就是四万单位的，看来我阿强在做啊呢。啊，我有那坚持做好的物件，啊，做好的物件唔是我阿强搞，我讲若要做好产品哦，足简单的，你只要开钱就有啦，开钱就有啦。啊，因为咱家己嘛有在使用，咱对听众朋友嘛是一个交代，吼你短时间内底你就感受会到，三个月半年了后吼，你搁去体会检查，你会讲，哎，来，今仔日哦，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安尼一盒食一个月份，咱是卖2500块。今仔日你若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上界尊敬的阿公阿妈可爱，阿妈送甲只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个月份上悬的单位，上悬的单位，食一个月份大2000块就好。喂，你好，好，稍等一下啊。你甲买一盒就食一个月份啊，食完才阁买。啊！你若现场甲我注文，我要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啊！啊，这精品基础啦，这精品我常常讲无咧稀罕啦，都产品才有稀罕。你看电视电台，大家嘛爱广告，有诶讲阮这叫做卖药啊台，所有诶媒体倒一个毋免卖物件，我问你就好啊啦。啊，咱嘛无咧卖药啊。啊，你看新闻台一点真久嘛，都爱录九分真久诶广告咧，无坐点诶遐薪水是要对倒位来？啊！我广告就是讲，我将着好的物件推广哦，咱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互恁照顾一个身体。啊！我都讲过，人这世人哦，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己啦。除了健康以外，我甲你讲啊，啥物拢总唔是你的啦。你敢无希望讲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第一要件，先乎你的血管大细条条条通好来。时间要到位啊！你若还袂注文呢，因为今仔日嘛，看那100万，明仔载都无回通好卖啊！你唔当参上迄个潘家安尼，真正无半罐，卖阁讲你要甲我买几组的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当然，迄若捌买过，大多数吼，拢无咧买一盒都袂输赢的哩。因为一出的都简直是说，翁仔某两个拢有咧食啊，吼、哦！啊，一盒本来袂平，一盒一个人食一个月，有诶两盒、三盒都有人咧买啦。啊，物件就是安尼，一定爱比较，真的要去比较。你若厝诶，若有孙上好，若有查某囝，若有后生上好，你着先卖甲伊讲电台买诶啦。你着甲摕好看，讲哎呦喂啊！啊，听讲吼、哦。诶，这四万单位的，即卖讲上盖悬的呢，你甲提好看，伊会讲，哎呦，这上好。喂，你好。
10: 啊，听讲哦。
0: 喂。
10: 喂。
0: 哎，你好。
10: 即卖讲上盖悬的呢。
0: 嘿，你收音机爱关起来哦。
10: 关起来。
0: 嘿。
11: 安尼关起来哦。
0: 有阿母哦。
11: 我有甲你买食，买落食。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2: 喂，好，
0: 袂得啊！好，稍等一下啊，用来佚佗啊，嘿，稍等一下吼，来，我时间已经到啊，吼，感谢。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 0800-889-887，你现在如果听电视电台，在卖高压的产品都没有，只有我而已。也强有影呢，人拢嘛卖了大组的，啊后尾就叠大组的，啊你拢看来卖这一组，啊叫人唔通买伤济，敢那亲像惊人买安尼，唔啊都一百啊，有当时啊分无啥个病，啊你唔免甲买遐尼济，食完则搁买，食完则搁买就好哈。哎、啊明仔载则搁来哈、啊，再见拜拜，明仔载搁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0800-889-887，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你好，我是黄豆鸡窝烤安全洗盘素，每天弄牙齿被用牙布，也不要甜食变发胎，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你，我每天弄牙齿被用，会刺痛整齐流气，超时使用，还会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刺痛关节，不服不烤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落温表，轻松享受治病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紧急喷能耶稣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葫芦在井盖中。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会当领到3万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我来挺你。
11: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15: 乐观的人最健康，自卑的人最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欲见濒临凝碧宅，欲见破戒起比丘。以悲悯心为开窍，如是圣法如来教。说生活当中啊，咱看到善者艰苦贫困的人，咱啊想办法来帮助伊，这就是心中的慈悲，希望别人借由着咱的帮助，会当渡过难关，会当啊这个当中解决问题。其实人的心足可贵，心中如果有善念，咱啊做什么代志都会慈悲。生活当中看到别人犯法做恶做歹，咱也不免看不起他，

来开导，让伊了解人生的道理，明白善恶的好歹，这当中拢是真可贵的。人生在世啊，帮助贫困的人，也是犯错的人，互因有机会向上提升，互因有机会不再沉沦，这嘛是一个良善的人，咱心中应该有的慈悲。如果人人心中有慈悲，咱啊自然就要去做做歹。心中有慈悲，咱就愿意体谅别人，甚至帮助别人。如此，咱的生活就会平顺，人就会平安，人生就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咱今啊等你老个电话落来滚滚哦，电话也爱加强一困啊。阿彭和康爱赶紧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

安尼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淡水码头，看到真水真漂亮的烟火秀。哎呦，陈律师，哦，这吼、哦、淡水吼、哦，每一年吼、哦，哎，伫热天的时阵呢，举办着安尼吼非常精彩的烟火秀，吸引着真侪游客。哦，真水真精彩呢，伫这种仲夏夜淡水烟火。格外的缤纷吼，啊，其实咧来个淡水咧，会当佚佗几工，因为淡水是一个足好佚佗的所在。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淡水吼，咱坐淡水捷运站出来吼，即、這个当中往正边右转吼，你就当看到中正路。中正路延伸的重建街、清水街，这拢是鼎鼎大名的淡水老街。啊，这淡水老街咧，不单单全台湾第一名吼，而且咧真侪外国游客来个遮咧嘛，非常的即个呐，爱来吼。啊，这所在不单单街道两边商店林立，也阁有浓浓的古早味。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遮咧，有价阁有咧，真好真赞吼。所以来个淡水吼，咱第一个即个想到就是淡水美食阿吉吼，淡水阿吉最有名。啊，其实咧，伊是日本油豆腐。日本的油豆腐哦，中间中加乌一空，然后咧，甲炒过冬粉浸过卤汁吼，炒过冬粉甲煎入去，然后咧去浸卤汁，浸了咧用鱼浆甲封口起来，阿落去吹吹哦色，啊加上着甜辣酱，就是咱这个淡水阿吉吼，当中咧精彩好食，伊咧当中咧一个重要的做法。啊，其实来个淡水哦，也够真济好食呢，比如鱼酥啊、鱼丸啊、阿婆铁蛋啊，哦，真正食济好食呢，有影吼。啊，大哥大姐啊，来个淡水够真济古迹也当参观，所以咧算规工拢无问题吼。啊，其实你要来淡水看风景，淡水老街吼，外边边就是淡水河岸，啊，这淡水金色水岸步道吼，其实咧，当中咧，即个当看到夕阳，真水真漂亮。一边是传统老街，一边呢，是金色水岸，是不是金赞？金赞吼，所以呢，过去吼，来到淡水当中的时阵呢，真侪人呢，不但是个游赏，而且呢，佚佗较真欢喜。啊，今仔难得的机会吼，陈老师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淡水看烟火。哎呦，陈老师啊，这每一年吼，够精彩烟火呢。伫热天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淡水吼，其实你当安排算几工吼。真侪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有影啦，来个淡水老街吼，那行那食那佚佗吼，食了有饱吼，来去红毛城，来去小白宫，甚至咧，来去淡水礼拜堂，甚至去情人桥，暗头啊吼，佮会当来渔人码头欣赏日落风景，哇，最后吼，日头落山了来看淡水烟火秀，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其实咧，买当来吃吼，这个观光鱼是吃海产哦，真正有够这个啦，素食吼！淡水烟火真正无简单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吃吼，你会发现着讲，哇，安尼哦，烟火搁得着吼，要到十分钟无打紧吼，规个四周围拢看会着。要来看淡水烟火吼，渔人码头啦，吼，情人桥啦，芙蓉饭店啦。包括着油车口木栈道啦、观海广场啦，这拢是紧邻释放，伫遮咧附近咧看较真清楚。你也无想要伤近看吼，会当去淡水第一渔港、十三行文化公园，会当去巴黎的北堤沙滩，嘛拢真适合观赏着美丽烟火。哇，真赞呢！有影吼，配合着各种的活动，非常闹热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的来个淡水吼，会当欣赏到精彩烟火，配合到沿途吼，当中咧，这个在地政府伊所举办的活动，加上到淡水老街，这个热闹的氛围，哇，这条规工真舒适，有影吼，找机会咧，一定咧来这个共襄盛举吼，来参加到咱淡水这个当中缤纷的这个烟火秀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老雷滚滚哦，赶紧嘞，请老师广告一下嘿，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就是加量不加价的礼盒组，非常的好，要来优惠你。哇，陈律师啊，哦，安尼继续做这呢，大哥大姐真内行哦，保证是今年为一档上俗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少啊，所以这栋活动抽不到实在是真可惜，因为咧继续做侪钱吼，大哥大姐，咱对陈律师来算看卖，平常时你食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公定介绍一罐食一个月，一罐就是2200块，两个月就是4000块。那呢，今年主席咱两个月做位叫，就是两罐做位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世管的善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把1100块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会加上500块哦，2000你加上500块，只存1650呢，等于拍1500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有影真会好吼，你该想看卖哦。当中的时阵吼，平常时一个月食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一个月爱开2000。今年主席咧，继续55，只存1600哦，安尼继续真济咧，有影吼、哦。所以咧，这个亚洲实在是真诶好，等于拍1500，紧手爱落赌，因为咧手着黏黏糊吼。咱平常时有咧食陈律师介绍产品诶人，你千万莫错过这个时机，一年份甲碰起来，你所碰着咧亚洲，拢等于等于1500。哇，安尼真赞呢！有影吼，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周都有够啊，大三通一年份10周，心爱球一年份4周，爱赶紧爱烧抢啊！因为陈律师要甲伊讲，10000块你就赚2500，20000块你就赚5000块，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是不是做会好？做会好吼，会当省钱就是赚钱。咱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千万莫错过人家的时机，你千万莫等啊陈律师咧啊做送了去啊，你较愿意一罐一罐来买呢？趁钱赶紧来陈律师送，你讲哎有影呢？老翁的啊，咱平常时食陈律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一个月开2000呢。哦，这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小罐的，一个月阁加赚500块。哦，只剩1600块，当然真赶紧来买咯，有影吼。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周，大三通一年分10周，心钙球一年分4周，爱赶紧爱小手，手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刷卡吼，咱拢加派人手来甲你服务，电话留咧滚滚，请你电话爱加养一群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爱赶紧爱小唱，因为唱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哦，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足侪人吼，你也发现着讲，哎呦，人生吼来到四五十岁吼，真侪人的身体诶一寡病症开始渐渐就出来啦，一寡血油管啊、血压管啊、血糖管啊，甚至带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甚至咧诶感觉着咧诶四五十岁过，目睭嘛较歹啊。筋骨嘛较无好啊，胃肠嘛较无好啊，睡眠嘛加足歹啊，身体哪像转转病呢？啊，现在伫这个时阵呢，啊，身体呢渐渐呢纷纷的出问题。大哥大姐啊，今仔日吼，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吼，美国有一位这个有名的企业家，伊叫何瑞斯。吼，这位何瑞斯吼，你敢知影？伊三十几岁吼，就已经这个安娜，伊这个坐上着三十几间公司的头家，所以真无简单。伫四十岁进前，当中呢，都做着这个安尼真济公司的头家无打紧，啊，生活吼其实也非常的富足，啊，而且赚了真济钱，变成着一个大富豪。啊，这个何瑞斯吼，伊不单单赚了真济钱吼。伊嘛食了真济山珍海味，所以生活当中吼，哦，食好用好吼，当中的时阵咧，生活是介轻巧。啊，不过咧，当中的时阵吼，伊感觉吼，伊拄到一个问题，让伊非常非常的困苦，就是生活当中吼，唔知安怎过了四十岁了，开始咧足歹困，甚至脑神经衰弱。甚至胃肠消化作歹，甚至筋骨的安尼酸软痛，人咧感觉拢安尼无力、未轻松、未舒适，搁困未好，胃肠搁未消化，有够痛苦。啊，针对着这个问题，伊做有钱嘛，所以咧，伊咧就四界美国找医生，伊是美国的企业家吼，伊就四界找医生。哦，规个美国医生哦，找透透呢。啥人有名上的，伊就去找。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药啊开一大堆，开安眠药啊，开镇静药啊，开脑神经衰弱的药啊，甚至开一挂胃药啊，开一挂消炎止痛，佮包括肌肉松弛剂。啊，这药啊食甲真艰苦，因为伊发现着食这药啊，伊的病并无治好，颠倒副作用一大堆。所以整个美国找透透哦，因为他是美国的大富豪嘛，所以呢当中他太好下去了，他当中的时候感觉说身体要把他顾好顾用，他就四界美国找医生，找到美国吼，他感觉那真像呢，大家医生啊，甚至都开这些药而已，啊，甚至呢这个当中的时候他吃这些药吃这些，不单单他的病不好，颠倒呢个产生了一寡副作用，让伊真痛苦。伊咧怎换找澳洲诶？去澳洲找哦，系啊，啊去澳洲吼，诶德国啦，吼法国啦，世界吼去找医生。结果咧，不单单咧，德国、法国吼世界找医生吼，同款都是开一堆药啊，互伊。啊，结果咧，这药啊食只一大堆，不过并无治好伊诶病，到尾伊怎决心？伊忍无可忍啊！伊讲哦，规美国医生看了了咧，哦，这是伊讲的哦，规美国医生看了了，啊，卡开着这药啊，啊，这药啊，伊食甲真痛苦，因为食落伊失眠也无好，伊无食胃药啊，胃着做着痛，甚至咧，人咧无食镇静的就袂镇静，甚至咧规身骨筋骨酸软痛，吼、哦、啊，甚至安尼安东东个食，人感觉真艰苦，啊，其实。四十岁以后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敢知？因为以后事业做了真成功，啊钱赚了真多，啊生活当中交际应酬真多，所以大吃大饮，哦，体重吃到96公斤呢。所以吼、哦，伊到尾啊想想讲，哦， 食到吼九十六公斤吼，身体负担嘛大。啊，既然吼看过遮尔济医生啊，大家较贵着遮药啊，啊无吼，我先为减肥开始，来帮助我家己身体健康。求人不如求己嘛。啊，伊嘛感觉讲家己体重较重，吼，啊甚至某医生个建议讲你爱减肥，所以伊感觉有你，伊着开始要来减轻体重。而且减轻体重吼，伊安那做？来，等下说讲我听众朋友听吼。较早过去吼，交侪应酬侪，吼，啊甚至咧一工咧想要食就食，哦，特别是咧山顶海边那包鱼吼，当食个少，想要食啥就食，常常拢食个伤饱，啊常常拢食个伤侪，吼，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生活咧不但食过头、食过量、食过好、食过侪，食个体重一直增加，一直到九十六公斤。所以自此以后，伊决心要减肥了后，伊做一件事。伊开始吼，一天只食两顿，吼，中昼顿、暗顿，吼。啊，然后这两顿当中吼，伊开始食天然的、健康的，吼。啊，上重要的这两顿当中，伊咧唔是食个饱个停，伊是食个营养有够的好，未枵的停。这种的状况竟然予伊为九十六公斤降落来到七十六公斤。大哥啊，大姐啊，你话陈老师减二十公斤有啥物稀罕的吼？减二十公斤确实是无介稀罕啦吼。不过对着一个大头家来讲已经无简单啊，而且无食任何药啊，吼，伊咧就安尼甲体重减落来，啊配合着运动。精神、体力，刷愈来愈好呢。而且呢，伊发现着讲，伊体重减轻落来了后，伊咧食物件吼，较轻松。啊，较早吼大鱼大肉、油油炒炒，爱食啥就食。啊，真食较天然，食较健康哦，不但呢，身体负担少，而且呢，胃肠嘛较舒服。啊，上重要呢，伊较早困了的病症，一项一项好去。伊配合着健康的生活作息吼，系啊，一天食两顿，啊不该食饭的时间呢，就卖乌白食物件，吼、哦、啊暗时啊吼，照时间去困，因为伊家交侪应酬拢气都掉去啊，吼、哦，所以暗时啊准时去困，再时啊准时起床，啊结果这种的方式不但乎伊困眠改善啊，而且咧身体筋骨酸软痛咧嘛好真济啊，连胃肠都好去，哇！身体怎愈来愈好呢？大哥啊，大姐啊，阿姨吼，找到方法啊。所以咧，得加强运动，饮食控制，无想到咧，体重咧愈控制愈好，竟然为着九十六公斤减落来，到五十六公斤减四十公斤呢，减要到一半呢。啊，不单单的身体负担减轻足济吼，人嘛变较真健康。有一次吼，伊伫一个公开的场合，吼，啊，拄啊上台演讲，吼，啊下骹有真济医生，这下骹有坐了真济医生吼，系啊，因为去导演讲跟医学有关系吼，啊特别邀请伊去演讲，伊讲一件事，下骹医生纷纷甲拍破啊，伊甲这医生讲，伊讲。真的医学吼，医学吼，大家拢讲医学做进步。啊，唔过你敢知影？我吼全美国医生找透透，连法国、德国都去找，竟然无人治会好我的病。啊，大家做好奇，爱是啥物病？结果咧，听听伊也无啥物大病啊，爱就逐天啊真歹困啊，啊胃肠也袂爽快啊，啊人啊神神无力啊，啊筋骨规工酸软痛啊，啊就是安那吼。想什么方法，吃什么药，拢吃未起工。伊讲，恁敢知我安那好？甚至我为九十六公斤减落来，加五十六公斤，减四十公斤。伊讲，啊，我都食是正常啊，食有够量，卖食过头啊。伊讲，我较早都是食伤好去啦，啊，食过头，食过量，食伤好去，啊，佮加上着生活作息无正常，所以身体不但一直大苦，病都一直来。啊，我真嘞，只不过嘞，恢复着正常的饮食。伊讲人吼、哦，其实一天吼、哦， 你需要的营养啊，爱食好有够，啊，不过咧，唔是食过头。所以要食什么物件，天然的蔬菜水果食好有够，未枵着就好。啊，不过近现代人拢伤富足，食了伤好，食到过头，增加身体负担无大紧，嘛增加着破病的几率。所以讲，其实吼、哦，健康上要上重要的，就是食着物件，啊，而且咧，这个唔好食过头过量。生活作息正常，身体就健康啊。讲了了吼，下靠耶鲁大学的生理教授吼，起来甲拍婆啊，甚至咧，甲俄罗讲你讲的这句话做有理。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原来只不过是食较健康诶，食有营养有够，好好啊食饭，好好啊运动，好好啊休困，身体就好啊。啊，敢真正遮尼神奇？我搁要讲一个互你听。古早，这古早人哦，这阿多啊，这个企业家有无？阿多这个企业家嘿，但是说讲我恁听，这个企业家何瑞斯这拢确实有这个人哦，哦，美国的大头家哦，我搁要讲一个你听，伫古早哦，文艺复兴时期，所以一数就数年的时阵，哦，啊，这文艺复兴时期的时阵哦，一数就数年啊，足久啊，几啊百年前啊，哈、哦，伫威尼斯有一个贵族，伊叫做路易吉。啊，讲到这路易吉吼，大哥大姐，他就比如你那条这苗印象吼，我等下讲给你听。因为路易吉少年的时阵，大吃大啉，伊是贵族嘛，所以厝内底家境好嘛，逐工就大鱼大肉，爱食啥就食，时时咧食物件，爱食啥就食，时时咧食物件。厝内底是贵族，爱食啥拢有啊。大家拢甲哄台好啊，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啊，所以拢食甲伤好。打三十几岁尔吼，胃常常做，常常疼，疼风啊，夹起来，啊，甚至咧，人佫咬嘴打，吼，啊，甚至咧，人佫咬腰。当这是有专家研究，伊可能是糖尿病。啊，迄时阵，伊咧都感觉着人吼，做无爽快，胃常常无爽快，啊，筋骨嘛袂舒适。啊，甚至搁定定嘴大，有够嘴大，够啊够用。啊，我看过各种的医生，因是贵族哦，所以迄阵看过各种的医生，所有医生拢找过啊。医生用过各种的治疗方式，拢治袂好伊的病。所以咧，来到35岁时阵，单单哦，吼30岁开始看医生，找医生，35岁尔，竟然咧。伊就感觉到规个人感觉有够痛苦，因为胃常常无爽快，吼、哦、啊人吼常常咧，即一直嘴干，啊一直咬牙，一直啉茶，啊个痛风，吼、哦、啊规个人安尼规身躯感觉拢未轻松，感觉拢未自在。结果咧，有一个医生甚至甲讲：“你这药效无医啊！你这药效无医啊！”所以伊到35岁前，伊因为身体吼无爽快吼。伊讲伊生不如死，结果拄着一个医生吼，这医生来讲，啊，你可能食伤好啦。即句话吼，伊拄啊想着讲，哎呦，食伤好还破病哦。所谓的食伤好，就是你食了身体负担过头啦，过量过侪啦，加工再侪啦，啊，甚至咧多余的热量、多余的脂肪啊、多余的负担呐。所以迄时阵吼，路易吉吼，伊甲即句话记伫心内。伊想就讲，这医生讲了有理。所以咧，无食药的方式吼，伊咧，你敢知安怎？伊咧，怎开始逐工食天然健康清淡的物件？天然健康清淡的物件，吼、哦，素肉素鱼，吼、哦，素肉素鱼咧，讲简单的肉，简单的鱼啦。三肉啦，三肉瘦肉啦，吼，瘦肉，对。啊来咧，就是食蔬菜水果，吼，啊食面包，吼，啊天然的，就简单的面包，吼，啊营养当中家己控制有均衡。你敢知影？路易吉吼，注重饮食控制了后，食天然的，食健康了后，伊的身体竟然愈来愈好。 一年后伊咧不但睡眠改善啊，伊咧胃肠咧下嘛袂做袂痛，甚至咧痛风咧下嘛无阁压起来，甚至咧人嘛袂规工安尼搞喙焦搞艰苦，筋骨较袂酸软痛。哦，伊恢复健康了呢吼，你敢知影？伊咧就开始咧家己种家己食，家己种啊，所以咧。伊感觉讲哦，迄种菜啦吼，种物件啦吼，诶，家己来食，啊，食较健康诶，食较天然诶安尼，系啊，啊吼，愈种愈种吼，做愈专业，甚至愈种甲愈好。你敢毋知啊？种甲会出名呢？种甲伊诶农田吼，农田吼，哦，生产量足好，到尾啊趁钱，甚至最后坐上着威尼斯共和国诶行政首长。大哥大姐啊，迄时阵堪比共期的，就是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嘿，达文西、米开朗基罗，达文西、米开朗基罗伫东初时，要阁无伊的有名。伫几啊百年前，啊，即、這个瑞奇吼，你敢知影呐？伊愈食愈健康，因为伊毋是食济，伊毋是食过量，伊是食天然、食营养、食适量，吼，互身体负担少，毋过营养食好有够。所以伊食到七十岁的时阵，伊个耳聪目明，伊个会爬山。伫古早几啊百年前，七十岁个会爬山无简单啊，会爬山会骑马。好、哦、啊，一定吼、哦，你敢知影呐？大哥啊，大姐啊，吼、哦，一定吼、哦，到伊啊，这个真正无简单哦。到伊九十四岁迄一年，大家来讲啊，你是安那过较过较身体才灵勇行？啊，你嘛本晚知影，伊搞不要多写一本册。叫做少食健康法。伊讲诶人，真诶人讲食伤好诶，食伤好，食伤济，食过头，食过饱，啊，搁加工再者食一堆。伊讲食较健康诶吼，恢复着咱即个身体吼，诶，天然诶饮食吼，而且咧身体负担着少。所以这本册吼，搁比翻译作为着拉丁文，搁真畅销。啊，结果咧，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报告一下吼，路易吉吼，你敢知啊？食甲一百岁时阵，伊个目睭、伊个耳啊、伊个喙齿、伊个腰腿也阁真健康，逐天心情好，逐天咧真欢喜，啊身体好，啊四界咧也阁咧运动佚佗。有一天吼，伊食甲102岁，102岁的时阵，伊咧倒伫眠床顶，怎自然老去？大家讲哦，啊！伊寿终正寝呢，倒伫眠床顶，拄啊渐渐离开。所以伫古早五六百年前，一个人会当食到102岁，啊，佮身体真勇健，这实在是无简单吼。爱霸绝甚物要素，就是卖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啊，今日陈老师讲这两个故事，你听，我要来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的讲。你也看台湾人食偌好，真侪台湾人其实生活当中爱食啥，冰箱开开拢有，甚至咧这也好食，那也好食，逐项都真好食。啊，这好食，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当然增加身体负担。物件是要食营养的，物件毋是要食好食。毋过台湾人已经养成习惯啦，无好食袂爱食啦，爱食好食的啦，无好食阁袂爱食。所以生活当中呢，啊，这菜袂甜，这水果袂甜，是毋是？这物件无好食，伤甜啊！这物件安那？哎，尽量去找好食，好食你就食这，啊，好食你就食过头，吼、哦！啊，营养的通常营养的拢不一定是好食，吼、哦！啊，好食就是加工再济，就是加料加真济，唔只有味，对无？内底加盐、加味素、加糖、加糖、加西，唔只有味，唔只好食。啊，菜就爱白泡，唔只好食。是不是？所以咧，颠倒天然的是歹食。啊，不过台湾人长期好食也食惯习，啊，食甲身体负担大，啊，食甲身体营养无够，啊，甚至食甲身体全全白。啊，今仔日陈老师记这两个咧，何瑞斯含着录音机哦，你听，这拢是真实的人。我就是要提醒你一点，有当时啊生活当中，你的病是食出来的。大哥啊，大姐啊。真侪病食出来，爱着食伤好、食伤济、食过头、食过量。生活当中，什么物件想要食， 开开就会当食，冰箱开开一大堆。所以你会发现，就讲真个人真好命，因为呢，真个人爱食啥呢，去买就有；爱食啥呢，冰箱开开就有。敢毋是？毋过呢，就是无去想着讲身体负担袂起。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呢，和陈律师讲过一下哈，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这陆一吉，或是何瑞斯，伊拢拄着一个问题，啥问题？胃肠消化真歹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够足侪人胃堵、胃胀、胃未消化、胃灼灼、胃疼疼，有无？有吼、哦。啊，较早少年哦，会食落好消化。啊，近五十岁过前啊，食物件拢食恁歹消化，因为咱的胃肠、咱的胃酸，包括着咱的消化，会随着年龄下降。所以人生来到五六十岁了后，你消化开始变歹啊，食物件足够堵、足够胀，食袂消化，你需要专业的帮助。像陆一直讲的，爱食着身体需要的物件。那恁台湾人需要什么物件？你需要酵素益生菌，用超市先啊，我得开钱吃酵素益生菌。大哥大姐啊，这是你身体需要的。因为真的人在生活当中，咱的如果胃肠益生菌酵素不够，第一吃了会肚会胀会噎酸，胃会做会疼，胃也袂爽快，甚至咧腹肚常常碰碰巴胀，甚至咧暗时啊阁真歹困。敢有人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暗时啊要困啊？暗顿食的物件，搁还未消化了，有吼、哦，拍下出来搁鸡腿味，是不是？对吼、哦，迄胃肠甲你讲，主人啊，主人啊，啊我吼、哦、要搁咧消化，你唔好困，你困哩，我要安怎消化？啊胃搁有物件呀、啊，啊你是安怎暗顿食的啊？已经四五点钟啊，到要困啊，胃要搁有物件，啊你就是消化慢啊。所以你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噎酸，暗时啊咧困到噎酸，是安怎？你的胃口啊，要搁咧分泌卫生，要搁咧消化呀、啊。啊，你啊哟，等于说阿卡安尼对哇，所以真侪人胃肠会消化歹，啊消化歹，连要困吼，你都艰苦困，啊甚至咧长期咧，你都困袂好，啊胃常常肚肚胀胀，大便搁袂顺，无大劲，一个胃肠顾无好，皮肤搁熬大熬痒，啊甚至咧搁作熬拍卡上头鼻水，鼻也搁袂通，啊上重要，等于说要甲你讲的。肠啊顾无好咧，你心情嘛袂欢喜，因为肠啊主宰着咱的心情，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有影就对咧，像你讲的有理。啊吼，食老有货啊，如果食袂食，食袂消化，胃常常肚常常胀，常常噎酸，胃常常碰碰巴胀艰苦，大便拢袂顺时痛苦，甚至皮肤熬大熬痒熬拍卡痒，咱的体质爱调，要调整体质为消化做起。陈律师有一罐足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大哥啊，大姐啊，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救着足侪人。酵素无便宜呢，咱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哦，不但好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找着救星，真侪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啊有影，食老不比少年家，喙齿也歹，物件也歹补，啊，食了阁未消化，哦，食物件食甲足痛苦。常常肚常常胀常常暗时在睡啊，像你说的啊，胃药还没消化了，有够痛苦啊，结果吃你的善立德酵素齁，真都没肚没胀好消化，有够赞。大哥说，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好用，吃你的善立德酵素齁，欸，真都没肚没胀啊，暗时也继续好睡啊。陈
1: 律师，我
0: 给
1: 你报告一下齁、哦哦、我有吃你的善立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六七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1: 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生啊，今麦弄个做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陈律师啊，真正有影，你的善立德酵素有够好用，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较早呢，常常肚、常常胀、常常未消化，足痛苦。啊，食你的善立德酵素哦，真哦哦，安尼哦，逐工安尼两顿食落，拢足好消化。哦，有够赞，有够好，真正善立德酵素足好用。
2: 吃你三粒德酵素，
0: 嘿是，
2: 我本来腹肚肚肚，吃你三粒德酵素，这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的啊，正常吃，三顿吃。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哦，是不是？一个大剂哦，你阿妈吃老会啊，吃一碗麦的益生。昨天讲妈啊，你现在会啊，吃都吃未好，身体变来用。 伊想说有你，伊转来挂陈药师介绍的三里豆酵素来食。哦，食到不但嘞，爱食糜就食糜，爱食饭就食饭，食了好消化。伊讲陈药师，即罐有够赞。你介绍的三里豆酵素，我要食永远的，食规世人的。
3: 我讲吼，第一下透早食是买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开食，甲中昼来讲，阮遮伫消化用遮公务遮吼，家人伫遐咧坐，啊，若要离开楼顶食饭吼，啊，就讲公务就一生啊，搁一生，啊，会死啊，
4: 哎呦，
3: 惊死人。啊，你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等去哦，
4: 嘿，
3: 都继续卖哈。
4: 好，感谢感谢，好，
3: 我继续食，
4: 好，
3: 我食永远的，
4: 好，感谢。
3: 啊！你即卖七十桶啊，何你个食二十年了？
4: 哦，食个百二回，哦，食个百二回哈。
3: 哦，阮早起偌友好嘞。
0: 大哥大姐啊，也许咱的后生早起无伫身躯边友好哩。唔过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如果像陈老师讲诶，暗时啊要困啊，你要过安尼一个胃肚肚胀胀啊未消化，你要安那困？胃肠该讲主人啊，啊我都啊未消化了，你是要安那困啊？是不是？所以真侪人倒伫眠床，八肚砰砰八胀，胃要搁咧消化益生诶，你要安怎困？莫怪你会困未好，是毋是？莫怪你会益气酸，莫怪咧你诶胃肠未爽快、未舒适。啊，今仔日要专业帮助消化，陈律师介绍即款美国进口诶三里豆酵素是专业级诶，伊有高科技给阮萃取诶酵素，加上21种专业专利诶益生菌来保护你、来照顾你。这是市面上难得一见诶，伊是一款非常专业诶益生菌酵素。你有食过这款三里豆酵素的人，平常时一罐就是爱2000粒，进单尿素的内亚组一罐阁加1500，只存1650。三里豆酵素一年份5组，赶紧甲碰等伊，因为单尿素爱提醒，错过这机会，两工咱这个咱的内亚组抢了，你三里豆酵素你都爱愿加一罐2000粒来买，先碰等伊较安心，一年份甲碰等伊黑嘞较安心，到时阵内亚组抢了伊，你嘞都爱愿加一罐一罐来买，好不好？大哥啊，大姐啊，吼、哦！三里豆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加。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刷卡拢在刷哈，啊你也赶紧来小唱啊，莫去帮了家己暗时做歹困，胃拢肚肚胀胀，坐坐疼疼，未爽快未舒适，规个胃拢巴肚安尼砰砰巴胀，大便排放，甚至咧皮肤搞大搞上搞过敏，艰苦哈。电话靠通，助理咧家的服务，等你真来刷，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嘿，0800-77-33-55。

好，来，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作者听众朋友哦，胃常常肚肚胀胀，会做会疼，一生胃食道逆流。这个胃哦啊，规工无爽快，和你规工拢袂轻松。啊，咱来了解着，咱毋是少年家，所以咱五十岁过，咱的胃肠消化会变歹。你如果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身体袂肚袂胀啊。你身体袂阁一酸啊，你胃肠咧袂阁碰风巴着艰苦啊，暗时也较好困啊，人就足轻松啊。所以像陈律师讲的，人就是靠食，爱食，食会消化，身体较勇健哈。后来。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像今仔日节目开头，陈律师甲大哥大姐讲的吼，真个人食伤好，啊甚至食伤济，吼、哦、啊咱少年吼会砍进，不过进慢慢四五十岁过，咱的第一食爱消化，第二食爱有营养，第三个营养爱均衡，啊第四吼、哦、你这个肠啊胃肠吼。胃肠伊需要一寡帮助辅助，所以陈律师讲，感觉讲，如果生活当中你呾一个胃袂爽快，规工拢足艰苦的，常常咧胃坐、胃痛、胃堵、胃碰风、胃袂爽快、大便歹放、胃液酸，规个人哦，规工哦袂轻松以外，暗时啊阁足歹困，所以其实胃肠是咱足健康的一个关键。影响你的心情，你胃肠也好，每天心情好，啊来影响你的吸收，胃肠也好，影响吸收好，身体才会健康。来第三，胃肠好吃好放，人才会清爽，暗时也才会好睡，你说是不是、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这是很重要的代志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者中年朋友压力大，其实做者中年朋友吼，每天胃食道逆流，每天在吃胃药啊，真的。啊，这种的朋友胃食道逆流原因，其实伊咧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伊消化歹。啊，长期紧张啦、操烦啦、压力大啦、消化无好啦，足简单咧。你只要吃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就当轻松舒适啊。你何必着特别一直忍耐，常常逐天特别咧胃坐、胃痛、胃堵、胃胀、胃袂爽快，甚至大便出歹放，敢毋是？吼、哦？用健康的方式把身体调理起来，这是真要义的代志哈。后来超市吼，赶紧的，我来回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 77 33 55 0800

加卡开通啊哈，卡未通诶加卡开通啊，直接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后来高雄诶张大哥咧问，张大哥咧问讲要开白内障，还是要开健保诶就好，还是自费诶？来，张大哥问这個问题真好，我来甲大哥大姐听下朋友报告一下吼。来，张大哥，等下苏甲你报告一下。健保伊所附的人工水晶体叫做单焦点球面水晶体。好、哦，啊，什么叫做单焦点球面水晶体呢？单焦点的意思来讲，你看远的拢无问题。好、哦，你要看电视，你要看风景，好、哦，你要看人，好、哦，你要开车看人车顶，好、哦，拢无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看远的拢无问题。啊，不过挂近的你都要挂老花眼镜。因为咱有老花眼了嘛，所以挂近的你都爱看，都爱挂老花眼镜。好、哦，啊你哦，陈老师啊，啊我挂近的，我较挂老花眼镜就好啊，对。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因换健保的人工水晶体，拢用了真好，无问题。好、哦，所以咧，健保所附的叫做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好、哦，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啊，我都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啊。单焦点的意思来讲，我看远的无问题，好、哦、对吧？我看远的无问题，啊，我看近的我都爱挂老花眼镜，所以自费的有一种叫做多焦点，自费的水晶体来讲有一种叫做多焦点。什么叫多焦点？就是我看远看近，吼、哦，拢看会到，吼、哦，我看近看远拢看会到。啊，你讲啊，超市啊，哪呢？我看近看远拢看会到，爱、啊、是不是较方便？如果你感觉安尼较方便，吼、哦，当然咧，你也当考虑多焦点咧。啊，多焦点咧，伊自费的可能咧，爱六万至八万，吼、哦，要加这功能咧，六万至八万。啊，你也感觉讲，啊，我都挂一支老花眼镜就好啊，我要看近的看老花眼镜就好啊，食老啊无常常咧看册啊，是不是？我要看手机啊，还是我要看册，我都挂老花眼镜就好啊。那咧这条钱你就当省起来。因为多焦点的只是提供到你看近较方便安尼俩，哦，安尼陈老师讲，张大哥先一个概念嘛，吼、哦，嘿，所以医生要问你讲单焦点还是多焦点，健保的是单焦点，吼、哦，啊，自费的有可能有多焦点，啊，多焦点吼、哦，多焦点这个人工水晶体，伊咧可能爱加六万至八万，六万至八万，吼、哦，爱有一个概念吼，系、哦、啊，你就是看近的看会到。好，啊来，还有一种就是散光。散光的意思是讲，你本身有散光，好、哦，所以你看物件可能一条线看做两条线，甲袂做伙，好、哦。啊那安尼，陈老师啊，啊我吼、哦、用健保的，啊你的目镜内底有散光，就是包括着你的迄个目镜内底有加着散光的功能就会当啊，好、哦。所以散光嘛是挂目镜来当啊，甚至会当融合伫你的目镜内底。简单来讲，我散光吼、哦，我散光这个问题吼、哦，会当来融合伫目镜内底。吼、哦，我的老花眼镜啊，啊我有散光的功能啊，吼、哦、我基本上来看都无问题啊，是不是？吼、哦、对吧？啊是我有散光的问题，我会当配一支目镜，吼、哦、啊我挂咧会矫正我的散光，我看物件都无问题啊，看远的嘛无问题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好了解齁，所以散光的问题伊咧基本上挂目镜嘛会当解决齁。啊如果你要散光矫正的人工水晶体，那呢可能要四万左右齁。啊这人工的自费的人工矫正水晶体就讲有这个功能会当矫正你的散光，啊不过咧可能咧要开三四万左右齁，了解意思齁。啊你也感觉讲啊我挂目镜同款啊，我要看远的时阵，散光我挂目镜就好啊，无啥问题，无啥问题啊，对不？看物件时散光，有诶轻度诶尔，无介严重，诶、欸、啊有诶咧，较严重小看，我着挂目镜就好啊，吼、哦、啊基本上嘛无问题，因为目镜都会当矫正啦，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一支目镜就解决啦，吼、哦、啊如果你感觉讲啊到即个当中用人工水晶体吼、哦，啊伫内底来矫正，安尼嘛是可以，啊差不多。散光的人工水晶体差不多三四万，好、哦，啊来第三点，就是讲咱啊都要讲到健保给你支付的叫做单焦点球形

0: 水晶体，对不？什么叫球形水晶体？球形水晶体就是伊较圆较球，吼、哦，一来圆球安尼，吼、哦。啊，唔过有诶人，吼、哦，这种球形水晶体有当时啊，你暗时啊咧看物件诶时阵咧，较容易眩光。暗时啊咧看物件，就是讲我暗时啊咧看物件时，可能看到电火会怎啊，电火会怎啊，光线会怎啊咧开开安尼。小看雾雾安尼啦，看到电话时的炫光的小看雾雾安尼，小看，嘿，无介严重，好、哦、了解吼、哦。啊，你讲啊，陈律师啊，啊不要紧啦，啊，我也袂特别去看电话啊，暗时啊电话光遐遐，我也袂特别去看电话啊。那呢，暗时啊咧行路山的时候，咱卖特别去看电话，吼、哦，较袂炫光啊。基本上来讲，健保大个大只，健保水质体大个大只咧用，都拢已经有够用啊，而且嘛真方便。只不过就是爱挂目镜而已，吼！只不过是爱挂目镜而已，因为不管你话林刚也自费的，你出门嘛是爱挂乌目镜啦。哦，我讲了解啦吼。不管你话林刚的，你话自费的，还是话健保的，你出门嘛是同款爱挂乌目镜，因为咧，你手术白内障了，光线小光，你目睭会袂看清。好、哦，我讲了解，就算讲你话过。非球面的人工水晶体，你嘛无适合一直看光呐。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咧，基本上来讲，足济大哥大姐因换健保的，因就感觉足好用啊。好、哦，无啥物问题。好、哦，啊，自费的部分就是以三项来甲你做区别，好、哦，做区别。三项第一就是非球面的人工水晶体，暗时啊咧看光的时阵，看光的时阵较袂眩光。好、哦。啊，散光的矫正水晶体，就是你有散光，一条线看做两条线的时阵，会当甲你矫正，直接伫你的水晶体矫正。第三个多焦点的水晶体，跟健保差别的就讲，健保的看远拢无问题，好、哦、啊，看近爱挂老花眼镜，啊，多焦点的，互你看近唔免挂老花眼镜，安尼，好、哦，基本上就是安尼，好、哦，安尼，但就说讲，大张大哥就知影讲，人工的水晶体要安怎算啊？因为恁去甲病医吼，医生无即个眼光，一样一样甲你解说啦。啊，像说节目甲恁讲好，恁就了解有者就讲，哦，我用健保诶，就是直接就是单焦点看远诶无问题，吼、哦，看近诶挂目镜，球面水晶体，吼、哦，暗时啊出门诶时阵，卖去看光伤光诶物件，就较袂眩光安尼俩，吼、哦，暗时啊出门卖去看伤光诶物件，吼、哦，爱就较袂眩光，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诶、哦、对。啊！你自费也等于讲，选非球面的水晶体，伊咧大约爱两万。好、哦，非球面的人工水晶体爱两万。好、哦，啊，这当中暗时啊看光较袂眩光，好、哦、了解吼、哦。尤其暗时有咧开车的人啦，你讲啊，我暗时爱开车，啊，我惊讲对方吼、哦，迄电话吼、哦，诶，汽车的电话来伤光，我看了无，那呢，可能我选择非球面的人工水晶体自费也大约两万。好、哦、了解吼。哦啊，如果我有散光一条线挂做两条线，啊，我想要较方便的，吼、哦，我无想要挂目镜，那安尼我会当直接用散光的矫正的人工水晶体。啊，如果我有老花眼，我无想要挂老花眼镜，那安尼我会当开6万至8万，我来用多焦点的。好、哦，安尼陈律师讲你也了解啊，吼、哦，多焦点的时候你会当看近的，散光的矫正你一条线，吼、哦，未看做两条线。啊，非球面的人工水晶体的惊眩光的问题，啊，你针对着你的状况，你也当选择。你讲啊，小事，遐功能我拢用未得，吼、哦，我咧暗时也无咧开车，吼、哦，啊，甚至咧当中咧我嘛无散光，啊，甚至咧我老花眼，我看挂老花眼镜就好，那呢，你用健保的就好用啊，吼、哦，安尼，等着苏甲张大哥报告就知影吼、哦，好，啊，唔过。手术白来讲，伊个开销一个问题，就是手术方法的费用。一般来讲，如果咱就是健保的，拿咧健保连传统手术的费用拢甲你付，吼、哦。所以咧，你可能会交真千块呢。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一般你用健保的交真千块呢。吼、哦，即、這个一两三千块看病医，一两千块两三千块安尼呢。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唔过。如果你用自费的，大部分的都是用镭射的方式。啊，自费的手术，跟着健保的手术差别伫对。第一，我比较给你听，第一伤口拢同款。 伤口拢差不多大，吼、哦，伤口拢差不多大，所以复原的时间嘛差不多，吼、哦，第一点，吼、哦，啊，第二点，你手术的，颈部手术的，是医生摕机器，吼、哦，摕机器，就是要开刀机器为目睭，吼、哦，目睭甲你破一小孔啊，吼、哦，小孔啊差不多0.2公分，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0.2公分。啊，你讲啊，阿超市啊，那那镭射呢嘛，差不多遮尼大，吼、哦、嘛，差不多遮尼大。所以不管你，不管你是用镭射的，还是用电波的，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伊的伤口拢小小安尼，吼、哦，拢真紧恢复，差不多一两礼拜就恢复。吼、哦，电波的还是镭射的，伤口拢差不多。吼、哦，来第二，电波的就是医生用机器。吼、哦，甲你切开一个小切口，只有0.2公分，一公分的五分之一，0.2公分尔。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0.2公分尔。啊，所以这伤口真小，这拢是微创手术。吼、哦，颈部的伊嘛是微创手术吼，伊、哦、得做一个小切口，啊，然后咧用超音波，给伊甲水质体原来水质体，甲伊即个安那，甲破坏了，甲切出来。吼、哦，用到这个吸除的方式给它吸出来安尼尔，吼、哦、啊！如果镭射的咧，镭射的，伊是用机器用镭射，镭射的伤口当然较平整，不过基本上0.2公分已经足小的啊，无差别，无啥物差别，吼、哦！啊，伊较精准，伤口较平整，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在第二，这个当中咧，镭射咧处理，从水质体咧处理咧，伊咧是用镭射先给它挂开。挂开了，甲家处起来，吼、哦，所以伊咧输出到这个水质体的方式，吼、哦，会搁较快速，吼、哦，啊，会搁较简单，吼、哦，了解意思吼。不过，进健保的医生做传统手术的用机器挂一小孔，然后咧用超音波的方式，甲你水质体，吼、哦，甲伊破坏了切出来，基本上来讲，医生的技术嘛拢真好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非无必要，吼、哦，非无必要，一般传统手术就足好用啊。一般传统手术就足好用啊。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林超说我要用镭射的，会当，吼、哦，镭射的可能阁爱加3万至6万，3万至6万，吼、哦，每一间病院无同款。所以你啊用多焦点的，阁加镭射的可能都要10几万。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一类哦，一类目睭哦，吼、哦，安尼张大哥有清楚啊啦吼。哦好，我阁简单做一个总结啦，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是足侪中年朋友未来你会拄到，甚至一旦足侪听众朋友你会拄到这个问题，你的亲戚朋友有这个问题，所以陈律师归去趁张大哥讲的时阵，我怎做就会甲恁讲个清楚，吼、哦。那呢，我阁因讲一道来，你要手术白内障，健保的全部拢有甲你付，所以你可能交一两千块尔，吼、哦，因为健保甲你付一个。单焦点球面的水晶体，各用传统的人工手术吼、哦、来做处理。啊，作者讲，哎，啊，单焦点的球面水晶体，敢袂较歹？大哥大姐啊，我感觉袂。吼、哦，安那讲，伊咧单焦点的这个单焦点的球面水晶体来讲，你看远的拢无问题。吼、哦，啊，你看近的爱挂目爱挂老花眼镜。吼、哦，啊，了解意思吼、哦。嘿，啊，球面水晶体来讲。暗时啊，看到相光的炫光，比如讲你开车的时阵，电火，你有对面汽车的电火拍光的时候，你会感觉较雾，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唔过基本上来讲，同款拢看有，好、哦，只是会加较炫光小看，唔过未介严重，所以你啊特别，比如讲你无咧开车，还是讲你卖特别去啊看遐光，基本上来讲无啥物大问题，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健保家你付的。单焦点的球面水晶体，一般来讲，民众拢有够用，尤其是老大哥、老大姐，吼、哦。啊，如果手术的方式，陈老师感觉讲，镭射会见仁见智，吼、哦。你要用镭射会加开3万至6万，吼、哦。陈老师感觉讲，当然，伊是较精准，吼、哦。啊，伤口较精准，切口较平整，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呢，伊咧处理的水质体的方式呢，当然呢嘛较快速，吼、哦。了解意思哦，啊，不过差不多。吼、哦，差不多，因为传统健保手术的方法，其实嘛拢医生嘛拢已经是嘛是微创手术，啊医生嘛拢真纯熟啊，吼、哦、基本上是无啥大问题，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去手术白内障的话，陈律师感觉讲预算也有够啦，你要用镭射的吼，啊你要用自费的，陈律师感觉不是袂当。啊，不过像我来讲的，到底自费的迄三种的功能，你敢有需要？吼，这个重点嘛吼，第一，眩光的部分，球面、非球面的水晶体；第二，有散光的部分，敢有要矫正散光；第三，矫正老花眼、多焦点的，敢有？吼，啊，如果这三点你无爱，吼，也是你无需要，那你一般健保都够用啊。吼，安尼简单甲张大哥报告的吼。后来关键有这样是公格来公格。后来哈、啊，大哥啊，大姐啊，吼、哦，我当时啊，吼，目睭无好顾，目睭爱顾，但是说感觉讲，人食了有花，目睭也看有，继续自由自在。啊，目睭吼，除了咱平常时用中药保养以外。但有时候感觉目睭伊内底拢是血管，目睭内底拢是血管，所以目睭是咱血管上侪所在。你如果一寡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目睭会比一般人较紧歹，吼、哦。所以你血流循环过了无好，目睭会较紧歹。来，脑嘛会较容易血管脱掉的，中风、失智、失灵，甚至耳也较容易动听，甚至血流循环也歹。有当时啊，食物件较容易砸到、割到。啊，另外，陈律师啊，先来安尼，因为脑的循环歹，咱的脑血管循环歹。啊，先来你脑血管循环的歹，因为心脏要甲血拍去你脑无简单。你循环也无好，咱的血要拍袂去你。常常阿妈滚筋硬僵硬僵，常常头壳光车车，常常脚手麻痹，常常嘞会一双脚安尼酸软无力，吼、哦，甚至嘞头晕目暗。啊！你讲陈律师开安尼，你血流循环无通。咱做者大哥大姐，咱也知影，少年无问题哦。唔过食了吼，这血更永固啊。应该食了有血啊，甚至血更已经拢顶起、硬起、弹性歹起、卡油卡伤，甚至咧，这个血更咧已经咧用要脱掉的。啊，尤其像陈律师讲的，这个人食伤好，食伤好是一个问题，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吼、哦，啊，生活当中食了过头，食了过量，增加血管的负担，嘛，互你血容易流，血更容易脱掉的。所以真侪人，你讲啊，乔氏，啊，我吼、哦，我咧食医生的药啊，食降胆固醇的药啊，降血油的药啊，甚至食降高血压的药啊，甚至食降血糖的药啊，医生的药啊是咧控制。唔过你血管壁卡油卡上爱清掉，甚至你的血管袂能抽爱高能抽。甚至要让你的血管内底自由基会当做清毒，甚至让你的血管会开会通，甚至要让你血管含神经伊需要保养含营养拢食好有够，你需要一寡健康的营养。但律师讲这是真的，因为你甲看卖，真侪人心脏拢过紧啊，也是中风过啊，又搁再中风，又搁心脏搁要拢紧啊。可见呢，除了食药以外，养生保养嘛真重要，敢毋是？对无？你相信大哥大姐，恁生活当中拢有听到啊？迄厝边啊，迄王大哥吼，吼、哦、啊，进前心中拢两支弓啊，做两支支架，结果最近吼、哦，无干两年，又搁要做支架。啊，王大哥唔受食药啊吗？对无？啊，啥血管会太刁？因为医生药会当预防血小板凝集，唔过你血管壁卡油卡伤，你嘛是爱保养爱营养，吼、哦、啊，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啊，真侪人某某人中风。结果回来没多久，半年又又中风，是怎样？因为这些血管坏去，血管爱营养爱保养。啊，今天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你发现到说有影，像陈律师说的，每天循环改坏，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脚底都淡淡，脚底都烧烧，脚底都麻麻，脚底都擦擦，啊，是怎样你的脚底会感觉麻麻，啊，感觉淡淡，感觉烧烧，感觉擦擦，因为你的脚循环坏。啊，现在你的脚的循环脉两个重点，第一血流循环不通，第二小腿肌力不够，肌肉肌力不够、哦、所以呢无法度帮助你心中打出来血来到脚送不回来到心中，所以脚就酸，脚就软，人就无力，走不久走不远，脚就酸软，人就无力。啊，你说陈律师啊，这要如何是好？人的力就是微循环来的， 你也循环歹，你都无得无元气。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生活当中有足济大哥大姐，伊咧用陈老师介绍的大三通，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因为咱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而且佫有兼顾着各种的营养，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的身体做听用。所以你也发现着讲，有影呢，食陈老师的大三通哦，正走路较好行呢。走路较大步呢，走较久，走较远呢，啊人哦较轻松呢，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哦，哟啊哟，陈老师啊，真诶呢，本来呢阿妈滚筋硬食硬食呢，食你诶大三通，继续轻松，继续流利呢。
1: 我甲你讲吼，你诶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1: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
1: 啊，我迄个阿妈滚筋哦，拢安动动呢。
0: 是。
1: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未
1: 活。嗯、我当暗装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大三通有够用，我
0: 大志勇超市大三通有够好用的。阿阮食老会啊吼，阿贵个阿妈困紧安尼安安硬的，阿头壳安尼吼昏昏沌沌，阿人吼感觉呢无得无元气，循环作歹。结果你大三通食只呢，哦轻松啊，有够赞！这大志勇哎呦，陈老师啊，我脚拢爱麻麻呢，阿擦畅呢，阿吼安尼吼拢感觉呢无得无元气呢。结果咧，食咱的大三通食了好足济啊！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压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脚未麻吼，
1: 有
0: 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听说我85岁安尼，啊，本来循环介歹，走路无得，走路常常跌倒，啊，头壳吼退化吼愈来愈紧，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足够走路呢。
1: 刚刚，刚刚好，我呢，我今麦得85嘛。
0: 安尼哦，我
1: 呢，刚才在40度哦。好，然后，
0: 安尼哦，然
1: 后，
0: 安尼哦，不要哈。
1: 谢谢
0: 大志。大志讲，陈老师真好，真好，你的大三拢真好，有影无？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正有够赞呢。本来哦，安尼要去公园散步，行路行袂到电梯呢，脚循环作歹，无得无元气呢。结果食你的大三拢食甲真好呢。才可以当去公园散步呢。
2: 大三通很老哎，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2: 对呀，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
2: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有够好哦，大姐公车要是你的东西很好很好，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这款大三通会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足好的一款好产品。你不单单讲咱这个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乐乐，食甲公路卡油卡上，食甲呢阿妈滚筋硬食，甚至嘞循环阿摆哦，头壳安尼光车车，啊卡手拢安尼麻痹，卡底嘞安尼麻麻擦擦，甚至嘞淡淡疼疼烧烧，啊这时阵。你安尼卡麻手、鼻卡生手，能循环未通，甚至头晕目暗，安尼人拢安尼，即个安尼未轻松、未自在，你是安那唔敢食好健康，是不是？啊，这恁这大哥大姐因食了较好啊，我相信大哥大姐你起来保养真好。啊，那安尼平常时大三通固定介绍，一克啊都是1200块，规年通天都是这介绍，固定开发票哩。唔过这个时阵难得个时机，陈老师当咧活动，哦，真介绍足济呢。大哥大姐啊，两客做伙叫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等于拍7500呢。所以咧，大三通这时来碰咧，等于拍7500上会好。千万莫等，因为你啊做抢了就无啊。咱每一年大三通拢真紧咯，听众朋友抢了。所以大哥大姐，你先碰落来较安心。陈老师介绍的产品，你有咧食的人，三年都销售1年分5组，大三通1年分10组，心爱求1年分4组，错过机会不再回哈。先碰落来较安心。先客着较安心，所以先甲助理订，先甲咱即个啊呐1年分的甲款起来，吼、哦，咱嘞即个啊呐规年通天，你所食的陈老师的保养品，你嘞等于拍7500做会好，啊你莫千万，你啊做抢了，你甲原价一罐来买，你嘞爱加开足侪钱，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食了好的人，千万莫错过这难得活动的时机，因为保证是今年上少的，趁这机会电话赶紧碰，吼、哦，1年分10组啊款起来，咱较安心哈、啊。0800-77-33-55，爱赶紧爱小手抢了就无啊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刷卡全面拢在线哈，助力家己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进电话全面在线，请你电话加讲一句，若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哈。来，这黄大姐在问，来，我赶紧来跟你回答一下呢。小事看一下哈，来，等我一下。黄大姐在讲，靠顶后壁搁好细窝，拢真硬，我都弯落，小腿头前骨头嘛真酸，啥奈安呢？有看医生无好，啊，这要看啥物科？来，这个黄大姐陈律师来讲。第一，你脚头有歹啊，脚头无好，所以咧，你后壁现在真难，因为你脚头有症状嘛，脚头有小块症状嘛，内底就是积水积掉的嘛，啊，积水积掉你袂凹弯嘛，啊，你讲陈律师啊，啊，这要如何是好？要赶紧来凹弯，唔对。黄大姐来，陈律师来讲，这袂凹弯是因为伊咧保护你，所以当初时你看医生，唔是无好。什么意思？陈律师讲你听，医生看看，跟你讲这关节退化，吼、哦、关节退化，吼、哦、关节无顺啦，所以伊正正安然，较早过去吼、哦，为医生想要让你较紧的，哦，这医生做搞吼，会给你抽水，较早为医生就来抽水，抽了你就会凹弯啊，哦，医生你有够搞，唔过近做者医生吼，伊知影，这抽水了，颠倒容易无顺，所以为医生拢叫你等伊休困就好。好，安尼黄大姐，陈律师讲了解，唔是医生甲你看无效，我甲你讲，是这医生介好。安那讲，因为这医生知影你这小事，立卡达车慢慢啊，伊就会消静去。啊，因为你内底积水，啊，你卡头内底积水的时候，伊就安然硬硬。所以你较接立卡达车的一段时间，可以修补，可以修复，伊就会慢慢啊好。医生你都看过啊，你免烦恼啦。吼、哦，唔免阁四界要找医生，四界要食药啊。因为医生你都看过啊，是不是？所以咧，医生有看过啊，医生甲你看过就是安尼啊。你阁看十个医生嘛是安尼。啊，你这就是关节无顺呢。啊，所以关节无顺内底就积水嘛。哦，所以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律师会讲互恁听的原因，就讲医生无多像陈律师安尼，可能甲你讲足久。啊，不过陈老师伫节目讲互恁听的时候，你就了解哦。啊，原来像陈老师安尼，啊，我都会走路的啦，只是进袂凹弯，啊，袂凹弯就是你的关节在保护你。现在伊在保护你，主人啊，我遮无顺啊，我这吼、哦，你个凹弯内吼，我这吼、哦、关节袂堪紧，啊，所以伊爱你休困，爱休困，你无可能，逐天拢坐伫遐休困，坐咧吼、哦，脚头上惊就是坐咧，坐咧九十度的时阵，你的关节滑囊液吼、哦，关节滑囊液有无？咱坐咧时，关节滑囊液。伊就会打去，所以你啊坐的时阵，陈老师教你，你坐的时阵，拖脚起一个网球，网球，网球怎样吼？拖脚前凹，前凹点，迈360度哦，前凹的好，前后，因为关节是前后，那你立脚踏车安尼迈动，哦啊，上好是立一下脚踏车，正脚倒脚上均衡，啊，可以当运动。啊，你逐天差不多立一下脚踏车的，吼、哦，较骨力力的。慢慢的，伊就恢复，因为等下伊慢慢的修补了，伊就会消肿，消肿你就会凹弯啊。好，安尼黄大姐，陈律师讲你了解意思啊吼。我讲喊你过一听，我就是爱你了解着讲，医生你已经有看过啊。啊，医生伊的见解，我咧想可能跟陈老师差不多，就是你这就是关节无顺退化，啊，所以一进就肿起来。啊，我一直开消炎止痛药你食，你食消炎止痛药，哦，随好去。结果咧，无食伊个无，随后伊无顺个愈厉害，所以真做者医生做好诶，我无骗你，你拄着这医生未歹。第一咧，伊无叫你一直食消炎止痛，啊，第二咧，伊嘛无叫你抽水，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黄大姐你免烦恼，啊，你真安然硬诶，啊，所以毋知你观察去人，你就是保养了无好，你也无顺去啊，啊，无顺正起来，伊就是咧保护伊，咱受伤嘛正起来。健起来嘛，慢慢好，骨头断伊嘛，爱时间好。啊，像那关节磨损，免时间好伊，对不？吼、哦，啊，陈律师讲有理无？吼、哦，所以你淡薄时间好伊，啊，搭脚踏车，啊，两小时啊，我要帮助伊营养修补较紧好诶，食寡有 Q10 有 UC2 胶原蛋白，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迄都是提供营养，伊会当去修补关节，就会较袂疼，伊就会较紧消肿。安尼我讲了解吼、哦，黄大姐听有无？听有吼？所以医生有看过啊，真的不是赶紧个要一直看医生。你这个物件是爱时间，让伊慢慢啊好。你会记哩， 像阿多等你说讲，骨头断伊嘛爱时间互伊恢复啊。啊，你关节无顺啊，专门时间互伊恢复，对不？啊，你进就是一边食一寡有 Q 弹、有优质度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营养，啊，一边搭脚踏车。啊，陈律师相信医生拢有解看过啊，无啥物特别的问题，只是伊就是无顺退化的问题，所以咱会一边搭脚踏车，一边食关节伊需要的 Q 弹。优质度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的营养，慢慢来就好啊。好、哦，安尼黄大姐了解哈。我的问题一直来啊，来，我赶紧的来，来哈。前阵的陈大姐来，陈老师跟你讲来。前阵的陈大姐来讲，规身骨拢会痒，是安那？过敏啊？啊，足简单的过敏啊。哦，啊，规身骨拢会痒啊，对不？啊，现在过敏，因为你最近胃肠顾无好啊。陈大姐，陈老师讲有理无？你想看卖是不是？啊！你像陈老师啊，像那我胃疼，你进规身躯的痒，表示你的胃疼一点无好。你嘞，腹肚嘞，食嘞未消化，肚肚胀胀未消化，胃疼大便未顺失。啊！你讲陈老师要安那？来，陈老师教你，吼、哦，进规身躯拢痒，痒就是呛水呛哦，未痒。然后嘞，规身躯皮肤嘞，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因为你进皮肤痒，请你莫咬哦。你啊咬，你食啥物货拢无效哦。吼、哦，前阵嘞陈大姐陈老师来讲，不要抓哦。规身躯就啊，陈老师，我挡袂牢，叫我卖叫，你去呛水呛呛的啦，吼、哦，呛水呛呛较袂痒，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吼、哦，啊，如果佫会痒，咱就用冷布巾啊，甲伊润肤一下，吼、哦，安尼了解意思无？吼、哦，有呛水者，你对者所在就呛水上好啦，呛水呛呛的，啊，就接起来啊，抹一点薄薄凡士林，啊，你这都是因为你规身躯有过敏现象，你最近胃肠过了无好，啊，侬陈老师啊，安尼变啊？你啊，急性诶，规身躯拢痒，着爱食过敏药啊，食一个过敏药啊，食一个着较好啊。好了解吼、哦，啊，不过平常时你诶胃肠着是爱调整，调整意思来讲，你无想要常常压起来，常常皮肤痒，那呢，第一莫咬，第二咬爱痒着是爱呛水，吼、哦，啊不，一点薄薄凡士林，第三着是肠啊益生菌酵素爱甲改善，胃肠改善拢好，皮肤着较袂常常压，皮肤着较袂常常压压痒起痒起打。好、哦，安尼了解哈。好、哦，甲前阵的陈大姐报告一下。后来陈大哥吼，彰化埔新的陈大哥咧问，肝癌佮加色护腺癌，吼、哦，拢有咧持续追踪治疗当中。胎儿蛋白指数一个月指数飙升到2万外，排便无好排，有时用两便剂，吼、哦，阿妈真歹排便，因为肠啊打起啊吼，阿姐善即个益生菌酵素，敢会改善排便的问题？真需要陈大哥，陈律师来报告一下吼。你看吼，你进肝癌含着射物线来，拢咧追踪，表示讲控制了袂歹，吼，所以你放心。因为射物线来也病程真慢，吼，基本上来讲，吼，医生一边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就会动。啊，肝癌这边爱拜托医生就会找出着肝癌的原因，吼，看是病毒感染，吼，还是一挂肝硬化引起的问题。哦，医生这边爱找原因，找着病菌，针对病菌来做处理。有病毒，病毒都爱逃。吼、哦，啊，肝硬化、肝包油，吼、哦，你都爱针对血油做控制。吼、哦，如果是饮酒，吼、哦，那咧酒精都爱注意。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肝癌的部分配合医生，吼、哦，找出原因，吼、哦，啊，用心保养。射物线来，伊的病程拢较慢。所以咧，大哥大姐，有的大哥啦，不是大姐吼，大哥吼，足、哦、侪人射物线来。诶，二一二十档、二三十档配合医生治疗拢无啥物问题，吼、哦，拢无啥物问题，吼、哦，啊过十档过基本上都拢无问题啊，吼、哦，了解哦，配合医生治疗都会当，吼、哦，啊，不过近最近胎儿蛋白指数管起来，但有数感觉讲有一个重点，你注意看胎儿蛋白指数，就是你的身躯可能有发炎的现象，啊，发炎的现象，所以你的胎儿蛋白指数管起来，嘿，啊，啥物原因啊？啊！你家想看麦，肠啊顾无好，身躯愈搞发炎，因为肠啊是咱的免疫系统。所以你进大便足歹放的，第一你规工心情足歹。啊，第二你大便歹放，你搁用两边剂嘛放未出来，表示你的肠啊非常大。啊，肠啊非常大，你伫甲通，还是食两边的，你有肠啊愈大，你身躯愈搞发炎。陈老师无骗你哦，陈大哥，你。肠啊，你一直用两边的，两边的会把你的肠啊，会把你的肠啊水分下掉。所以不单单哦，你的肠啊愈大，肠啊愈大，你就愈搞发炎。 啊，你就愈痛苦。啊，你像是，那呢，我食益生菌酵素外久会改善，爱三个月至半年。你像是现在这样久，因为你的肠啊拢打起啊，好，啊慢慢掉，啊你千万莫可以用两边剂啊，好，啊逐天大便也排放，要困进前腹肚爱加刺，腹肚加按摩，肚脐四周围定定的所在拢爱加刺油嫩，刺油嫩刺油放屁出来，好不好？啊配合着食益生菌酵素，单尿素来讲绝对真好，因为你进。肝癌的部分跟受限的部分医生都要控制在追踪啊，齁、哦、啊最近你较烦恼的就是胎儿蛋白指数较高啊，但是感觉讲迄面齁医生去烦恼到底是什么原因，齁、哦、比如讲肝啦还是尿酸是不是有控制了不好的，齁、哦、医生去病医生去操作，齁、哦、啊不过但是咱来讲的你的肠要顾好，因为肠顾不好免疫系统会失调，肠顾不好咱身体容易发炎，好不好啊，所以你唔好阁用两边剂下药啊！真诶，陈老师无骗，因为你食两边剂阁放未出来，表示你诶肠啊拢打起啊！吼、哦、啊，即种诶状况，咱配合两个，就是第一，你食益生菌酵素，吼、哦，甲你即个胃肠第一食了，你诶胃较未堵、较未胀。啊，来第二，大便会慢慢啊好放，吼、哦、啊，你卖赶紧，吼、哦，因为益生菌酵素伊毋是下剂下药啊。所以伊袂讲哦，我今仔无放食落去就随放，伊毋是下药啊。毋过伊会互你慢慢啊生伤，会骨溜会骨伤，互你慢慢好放。啊，你一开始可能一两天、两三天放一道都毋免烦恼。逐天要困的时，咱就腹肚个按摩，吼、哦，定定个所在按摩、按摩放屁，好、哦、了解意思。慢慢啊，就会愈来愈好放。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就会愈来愈好放，而且愈来愈健康。因为你癌症的治疗，请你一定爱甲胃肠顾好，胃肠顾好，心情较会轻松。胃肠顾好，免疫力较会正常，好不好？甲陈大哥报告一下，吼，唔免烦恼，身体吼一步一步甲顾好，爱用健康的方式，吼，用正的方式，即会增加着你身体无爽快的现象，吼。后来，平镇的叶大哥咧问吼，叶大哥哦，九十二岁啊，无简单吼，系啊，叶大哥讲，只要是我血液循环咧，看到即个 Q 天钙质，我拢有咧食，啊，唔过我感觉脚底淡淡，摸起来佫打打斜，奈安尼，叶大哥。你打差一个最后一个步数尔，但是说来讲，因为你有咧保养啊，所以咧，你脚底会淡淡，摸起来打打，表示讲你的小腿肌力流失去，小腿肌肉肌少症去，吼、哦。啊，你像是那安尼，我变那个训练动啊，足简单。来，叶大哥，陈老师麻烦你一件事，你这个问题唔免一个月，可能就会改善啦，吼、哦。啊，陈老师家里遐叶大哥，你注意听，你只要逐天双手滑冰。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安尼做，系对。再是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吼。啊，你一开始三百个做未了不要紧，五十个、一百个拢会动，吼、哦。休困者未，即有那个做，吼、哦。啊，一开始头一两天可能做了小腿会疼，小腿会开始疼，吼、哦。小腿、大腿会开始疼，迄到那就爬山会疼，迄叫退腿嘛，对无？吼、哦，就是咱咧生肌肉，吼、哦，免烦恼，你着休困一两天。小腿大腿袂疼，阁继续做，好不好？啊，用超市，啊，是安爱做这個，因为你的肌力流失去，肌力流失去的意思来讲，咱大哥大姐，咱的小腿肌肉流失去了后，造成着咱的咱身躯第二粒心脏，就是小腿，伊无法多将血送回来。啊，因为你进血有充足啊，血路有通啊，唔过小腿无力，小腿无力，啊，小腿无力，伊送袂回来，脚就容易麻。啊，是脚就容易淡淡，迄就是脚的神经产生着错误的讯息，错误的讯息，表示讲脚底明明都打打些那感觉淡淡，就是神经小拍电，神经敏感去，吼、哦。啊，你只要增加着你小腿的肌力，慢慢啊，脚的循环好，这种脚底感觉淡淡的问题，就会大大改善，吼、哦。了解吼、哦，所以叶大哥唔免烦恼，但是说来讲，爱做运动。吼、哦，啊，一开始较困难，吼、哦，你也慢慢做，吼、哦，三百个只啊，就做了啊，吼、哦，你也分一百个、一百个、一百个安尼做，还是五十个做，好不？吼、哦，啊，一开始头一两天，过天可能第二天的时阵小腿会疼，吼、哦，啊，不要紧，歇一两天啊，未疼，阁继续做，好不？吼、哦，啊，愈做小腿愈用，来两天脚就较袂麻，吼、哦，啊，跟咱个大哥报告一下哈，来，陈老师阁看一下，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看 曾大姐嘛同款，高雄的曾大姐你嘛同款，坎巴大业大哥同款，拢同款。吼、哦，曾大姐讲，陈药师我嘛是相卡小小，吼、哦，阿贤那会安尼，阿有咧食血都出来，当阿贤那相卡个小小，因为曾大姐你嘛同款，卡多坎叶大哥同款，你的小腿肌力无够，肌肉肌力无够，小腿肌力肌少症去，吼、哦。啊！你这肌少症等于咱小腿是咱第二粒心脏，伊拍袂起哩。所以曾大姐来单条说来讲，你存最后一步，看下多叶大哥赶快，像上华边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安尼做。用超市我做这都有效吗？有效，真正只要甲咱第二粒心脏对小腿、这粒心脏训练当来，伊就会较好。啊，女孩子咧做较辛苦，因为女孩子有当时啊一开始做较袂够，吼、哦、啊不要紧，你尽量做，吼、哦、啊头一工、头两工做做的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小腿会疼，那是正常的，因为他在生肉嘛，齁、哦、没疼他再来做，齁、哦、这样了解齁、哦、嘿啊越做小腿越用，越做咱脚底小小的问题就会改善，齁、哦、刚才叶大哥是脚底淡淡，啊曾大姐你是脚底小小，这都是脚咱小腿肌力不足，所以没法度把血流循环上来，神经产生到错觉离异，了解齁、哦哎呀、啊，啊，神经的错开的原因就是讲，因为你的脚循环无起来，无起来的原因就讲，你进血循环有通啊，唔过你小腿肌力无够，肌肉无够，我都甲血循环断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好，先回答到这来吼，陈老师讲过的来讲过的。后来吼，阿多啊大姐咧问讲，陈老师阿贤啊，我脚头好死吼，静静。就带你出来过，做这样是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的时阵，吼、哦，脚头就容易肿起来。较早做这样去抽水，但你做看过做这啊？做这大哥大姐一开始抽水的，吼、哦，一个月两个月去抽水的，抽到尾啊，就准备排队换关节啦。是安那？因为脚头伊会肿起来，伊会积水，是因为伊发炎啊嘛。啊，你甲抽水抽了，伊无顺愈紧。啊，较早过去嘛，真侪人食消炎止疼。吃了消炎止疼，哦，袂疼有够好。结果咧，连讲咧，脚头磨损愈紧，是不是？愈紧排队去换关节，吼、哦。啊，你讲，但是说啊，无脚头是变哪个？脚头正起来就是讲主人啊，我受伤啊，爱时间，爱营养。所以，但是说建议恁，脚头你也开始磨损啊，你咧，脚头伊需要营养爱较高。脚头需要什么营养？脚头是胶原蛋白，伊需要优细度胶原蛋白修补，伊需要 Q10 的巩固，伊需要钙镁。各种的应用来这个帮助，一个需要美群的辅助，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本来脚头有咧疼，脚头袂惊，伊讲陈老师真的呢。哦，阮自从食你介绍的心解球了哦，哦，真行路继续好行，行路吼会当行去运动点，因为单纯说心解球有上好的 Q 天，上好的优质度胶原蛋白，上好的美群，佮上好的钙质，提供到你上完整的应用，补钙第一名，补 Q 天第一名。波 U C 突降蛋白第一名，波 B 群第一名，你来听看麦。
1: 现在就走啊！我就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咁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走未去吼，人用咁要跑头上去，咁要倒头上去，还袂半惯哦。哦，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连无啦，将会跑都袂惊呢。我跑头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惊
0: 掉无？
1: 较袂疼。
0: 大姐，脚头本来袂惊，有影无？有影吼，哎呀！啊，用单尿素啊，谁来行？因为单尿素来讲过，你和你的关节营养，你和你的关节修补，你和你的关节保养时间，做些身体健康的问题，你要时间和伊去修补，脚头是会修补的。啊，唔过你营养食无够，伊要起啥去补？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啊，单尿素啊，我脚头痛，脚头肿，袂凹弯，袂曲，袂行。啊，特别坐，规工坐伫遐，啊，愈坐愈嗨，啊，愈坐愈嗨。愈坐愈歹，因为脚头上惊就是坐嘞，坐嘞无振动，脚头就打去。所以，但是虽然讲诶，脚头爱较接力、脚踏车，啊，然后咧，食寡伊需要营养，你 Q10 胶原蛋白、美群钙质较高，你就会较轻松。但是说介绍心解球足好用诶，大哥大姐啊，足侪人咧本来爬楼梯未爬，行楼梯未行，甚至咧要上悬，想要爬山、爬楼梯拢无在调。结果吃单尿素心解球，真会爬顶塔，真会爬山，真会爬楼梯啊！因为轻松啊！啊，人生就是安尼啊！你吃老啊，你脚头唔够好，连敢袂行，啥要甲你扶？是不是？啊，是要排队去手术，对不？ 但是说爱讲过啊，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啊，心爱求平常时一罐爱2800呢。进单尿素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加赚700，2800存2100，这时阵碰无到真歹势，到时阵心爱求你爱2800加来买，电话挂紧卡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啊哦。
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啊，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啊，感谢了，咱每一啊每一天的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阿伟，你今日哪阿伟？
0: 嘿，都啊无开啦。惊无开，无开啦，所以吼都只起起啦。
1: 是五三九还是六合彩？
0: 即马这时间，这时间就未开耶。
2: 半点钟嘞。
1: 啊，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即马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时代，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东北时代好朋友啊，大家吼拢无拒嫌，准时甲我收听啦。啊嘛，感谢阮拄只宏源的蔡大哥来甲我打卡起赞哈。
1: 啊，设定本台本周轮啦哈。
0: 嘿，是啦。
1: 系啊。
0: 嘿，阿嘛感谢阮关小姐啦哈。来，全国免打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2: 0800097098
0: 啊，咱啊，中辈是多少朋友？咱啊要拍破啊，两两声就可以啊，阮就知影吼。啊，恁啊如果一直两，阮来甲你接开，表示讲你可能有问题要做咨询，啊，阮就吼甲你接起来吼。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咱中辈时代收听支持甲爱好。当然啦、啊、吼。这段时间有恁的听笑，阿达华伟、阿发阿仔、阿家宏，大家个咱陪伴咱长辈时代两点钟、三点钟，啊，希望吼咱大家拢总吼听了会欢喜，听了会快乐啦吼。陪伴这两点钟、三点钟，其实那亲像咱厝内底今日时势同款哦，直接大家咧陪伴恁啦。啊，咱拄只个一老高诶吼，对不着恁诶吼，互伊来甲咱爸爸妈妈甲邀请者吼。
1: 多打落火车的关，
2: 飞挂过来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1: 啊！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哈啊！每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即有当时也是讲。啊！恁对阮一份肯定，过来。第二是因为阮做的节目啊，有和爸爸妈妈啊，你听起来无压力。
0: 是，
1: 我讲专讲吼啊，家宏做播音已经一段真长的时间啊，讲长无长啦，老实讲，讲短嘛无短。
0: 嗯，
1: 但是我是白手起家，我唔是像人讲啊，顶一代。啊，传统下一代啦，吼，我是为一张白纸啊进入播音界啊，会当搞进公司特定甲二代啦，吼，为一代甲二代啊，我平常时的节目对透早六点甲暗时六点啊，拢总有节目全国联播啊，然后暗时，阮为着要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拢总会当来甲阮收听。啊，阮暗时过来创立一个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二台啊，由着小弟我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联合主持。啊，先啦，阮讲啊，有诶，恁来讲啊，主持人有诶拢一个，人着做甲变变个啦。啊，有诶两个，有诶三个，有诶四个，上侪四个着阮啦吼，三个过一个。那三个主持人呢，嘛已经无侪吼，啊，正常拢两个较侪啦。
0: 对。
1: 啊，先啦，阮呢有三个过一个，因为阮长时间吼啊，大家有真侪工作岗位，拢总是伫阮所有的生物科技内底，包括阮做伙服务的电视台、甲电台，阮拢是连线的。啊，有当时啊，那一半工啊，家宏那爱伫电视台无闲，就由因三个；有当时啊，那阿伟无闲，就由阮三个。吼、哦，阮算轮流联合主持，
0: 是
1: 啊，无分你甲我甲伊，就亲像爸爸妈妈甲我甲你同款，咱无分你我啊，无气嫌，拢甲阮当作是后生，当作是家己的孙啊，你咧甲阮照顾。 当然这段时间，我卖真侪产品，我甲全国所有的电台无同，我逐工卖的产品拢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性无同啊，这就是我认真的所在。啊，要会当开发讲全国的电台拥有百几支的产品，吼、哦，这就是我用心的所在。一个物件，你讲啊，食一项高味的物件，人讲高味不胜药。有的我讲酸痛症头有200几种，甚至甲300几种，嘛有人研发出来，讲有300几种，嘛有人讲200几种的。嗯、啊，到底实际上有几种，无一个根据啦，吼、哦。啊，但是确实就是上至少有200多种。啊，包括真侪物件，唔是你靠医学啊，我讲吼、哦、过去。啊，赞美的老师傅确实厉害。啊，一赞美，伊就有法度去看出你的病情。降时的医生靠啥物？靠仪器啊！伊无仪器，伊无材料，甲你检查身体。吼、哦，降时的医生是合作读册医生啦，吼、哦。啊，因是照读册的议论啊，去咧甲你治病。
2: 是。
1: 但是你讲这好也唔好，绝对无啥物唔对啦，吼、哦。但是真侪物件，伫西医来讲。伊只是。

0: 咱人的器官啊，那袂讲话，你根本你袂去甲在乎。
1: 对啦，
0: 像真侪袂讲话，包括啥物，我讲互恁听吼。像肝，细胞，细胞嘛无神经，
1: 是，
0: 嘿啊，啊，细胞是因为有当时啊，你会扫，你会去察觉着讲啊，我细胞可能有问题，想要来检查
1: 看看。因为受了刺激，所以想要扫，啊，即个吼，你感觉讲你想要检查。啊！但是这个肝脏完全你都无法度去知影。
2: 对啊。
0: 家宏到36岁吼，应该安尼讲，我的早囝有几岁啊？我才知影我有肝病几年。
1: 嗯。
0: 啊，我应该是自作少年都有肝病啊，但是拢唔知影哦，因为未听嘛。
1: 系啦。
0: 啊，就逐工安尼啉人嘛，未艰苦嘛，正常上班，正常下班。但是我365天啉酒，啉啊卡拢歹。好加在我家己。啊，尾啊进入生物科技啊，开发太济骨头药啊，互我食啊，甲正常人同款。啊，我讲他多啊，是安怎？我系讲我甲阮仔仔几岁，我较知影讲我几岁去带着肝病啊。就是我阮仔仔吼，我嘛无惊人知啊。阮太太无自然啊，有
1: 心啦，系啦，
0: 系啊。啊，然后阮是做试管婴儿，阮是做人工的。啊，我就是去做人工的医生，才给我抽血，讲哎，你有肝病呢，啊，指数阁真高呢。
1: 是，
0: 啊、我人也袂感觉艰苦，因为袂痛嘛，袂安怎嘛，正常食饭，生活过甲正常拢同款。结果我阁兼带细型肝炎，
1: 是。
0: 啊，这细型肝炎，我认为吼，啊，是我当初卡去开刀，医生甲迄物件消毒消毒无好势。因为我做兵，咱拢做兵，大家拢爱抽血检查嘛。
2: 对，
0: 我
2: 唔对。
0: 我做兵的时阵无肝病，
1: 是。
0: 是啊，我伫即段过程，我会去带着细型肝炎。细型肝炎一般拢是靠血液啊传染的。
1: 是。
0: 啊，你若乙型肝炎，有诶是靠食物件，就会传染嘛。
1: 对啦，主要是脑如果有乙肝的啦。
0: 乙肝带原者诶。哦，所以讲较早人是安那爱讲汤匙啊。啊，
1: 公筷母匙，
0: 对，對對啊，滴，就是爱放咧免硬物件，啊，大家硬来咱的碗，啊，咱才用咱的滴去吃嘛，
2: 是，
0: 较袂去传染到米干，
1: 对，
0: 啊，其实老实讲吼，迄无效的，因为你只要下面啊面对面徛靠碗，讲到话啊，就会去传染，
2: 飞沫传染，
0: 对，啊，所以讲，伫肝病吼，啊，我买啊，因为我过来亲情，包括咱。较早台中的立法委员颜清标啊，嘛换官，吼嘛是吼高雄陈兆龙医生啊开的手术。啊，陈兆龙啊，这个院长吼、哦、是较早高雄中坑的院长，是全国换官的权威。
1: 是
0: 啊，伊和我将近有20年真深的感情，所以讲尾啊，我时间吼、哦、老实讲啊，我时间我嘛无食干扰素。我无食西药好诶、啊，我是伫真早进前，我食台湾一种禁药，下做花西，啊，南内底南真济物件，下做五宝，安尼食好起诶，吼、哦，然后我诶肝指数、甲肝脏，就是拢靠今日即个产品，啊，原本我诶指数上悬吼，我捌去啊身体健康检查，就是因为阮啊要去做即个囡仔了后。去身体健康检查，我的指数压到1000外，因为我逐工咧啉酒，你知无？咱的 GOT、GPT， 吼、哦，这就是咱的啊、主要要看你的肝指数、酒精性肝炎啊，好啦吼、哦、，AFT 就是咧看你有肝包油、心包油哦，吼、哦，中白时段。所以讲，我对肝脏真正内行的。啊，肝我甲恁讲吼，第一肝无药医，你今日若有肝病的人。你莫想讲，我是要甲你介绍肝药啊。肝病若有药医就对啊。世界肝本来吼，全世界哦，包括全台湾，肝癌是第一名。
1: 是
0: 啊，降时吼，肝癌是第二名。
1: 对，
0: 肺癌第一名。
1: 是
0: 平均啊，1万人都有17个人吼啊，死伫肝癌顶冠。
1: 是
0: 啊，尤其台湾人较早过去，佮拢打拼，你知无？
1: 对啊。
0: 哎呀，做暝做日，肝脏无咧休困，有诶搞巴肚中大肝水啊，啊，才知影讲家己去带着肝病。啊，我等下要甲恁讲简单几项啊，啊，恁就会了解讲你家己是毋是有肝指数诶问题，尤其佮有带着肝水歹诶人，恁更加爱听啦吼。啊，我先来唱一首歌。

0: 电话接网啊，
1: 是
0: 长辈时代，无气焰。伫我咧唱歌，你咪当卡电话起来吼，
1: 来个拍破啊者，
2: 拍破啊者，
0: 无啦拍破啊是免，哎呀，甲恁介意的歌，
1: 是
0: 啊，甲点出来，
1: 好
0: 啊，互阮三个过一个，会当来甲恁做服务安尼啦吼，啊，阮的免付费专线，0800-098-0000-097-098，
1: 来啊！这首歌叫做《抓雨伞》，来邀请咱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哦、五灯奖、哦、真的是
1: 这东北时段啦，是、哦、像咱这水专兄嘛，打电话来咧鼓励啦，
0: 是啊，个咱
1: 赖清杰、阿文姐啊，哦啊，这东北时段，
0: 啊个咱哦，就大中华区的咱的阿文妈妈哈，
1: 系
0: 啊个咱后边140的咱的这个好朋友啦哈。隆重甲恁感谢啦！
1: 系统可能要听的哦。
0: 嘿，
1: 无那个只古来，最怎样？
2: 哎，高昂。
1: 来，你好。
2: 哎，恭喜哦。
1: 最怎爸爸？
2: 我该八宝啊。
1: 啊，多谢。啊，你食饭阿未？
2: 哎，食饱，食饱吼。
1: 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2: 哎。
1: 啊，唱了主持了无好，才多多包涵。
2: 哎。
1: 啊，甲阮批评指导。
2: 哎。
1: 吼，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2: 谢谢谢谢。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啊，
3: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
1: 拜拜，照顾完啦吼。
0: 系啊系啊。
1: 啊，感谢即个东北时代，因为家宏吼，老实讲啊，这条歌我唱了，其实我唱歌本来就无听啦。
0: 真有感情。
1: 但是感情，我相信即达啲人肯
0: 定听得出来啦。
1: 尤其唱这种红放晒的歌吼，啊，爱有真正
3: 红放晒。有体会过，看我都唱这种感觉出来啦。
1: 这你若像阿欢吼，啊，甲阿伟这拢无红放晒过。
3: 是啊。
1: 甲阿仔因这拢无吼，都无阿多。
0: 迄个味道就唱较袂出来。
1: 无阿多去体会迄种心情。
0: 好，算家宏当初点了两放晒的对哦。
1: 那清清熬可能派送这个，这无阿多通过啦。
0: 无算，无算千万算百的对啊。
1: 唔是咱这个龙川主地，你就慢慢爬起啦。来，等下个接。
0: 来，要点歌啊！
1: 来，陈大哥。
4: 喂，你好。
1: 你好。叫
4: 那个啥？今晚恁怎么搞住？爱情一阵风，好不好？
1: 爱情一阵风。
0: 嘿，好。
1: 陈大哥，你把我们放下过无？
4: 爱情一阵风。
1: 好啦，你把我们放下过无啦？
4: 好。
0: 好啦，好啦。
1: 你唔敢言
3: 啊？无啦，伊古早回答这个问题啦。
0: 我伊无愿意个提起相思的过去啊。
1: 伊绝对捌啦，系啊。所以讲，我甲问伊，拢一直唔讲，干那讲要点爱情一阵风啦。啊，感谢全国，这就是我讲的吼。啊，真侪病有诶，你无家己去带着。啊，你唔知即个痛苦，
0: 对，
1: 就亲像讲无交过七来去用放杀，你要唱纸雨伞，你无法度融入迄个感情，
3: 唱袂出来啦。
1: 啊，过去我家己的肝病，啊，我家己深深捌受肝病之苦。虽然我讲过去肝病吼，啊，伊袂讲话，但是当你发现的时阵，你会知影其实你有真侪症状。啊，我上简单举一个例吼，啊，像咱即、這个。啊，高阳啊，嘛是住伫镇顶吼，一个阿根叔啊，啊，目睭屎哥拢流流，啊，我摕我的目睭药互食吼，伊讲伊食了有改善的，但是目睭屎哥流安怎都流袂好，
0: 是，
1: 啊，你若正常是目睭病，食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好的就对啊，我拳头管怎关起来，食我的明金清，食我的清个明，食我的叶黄素果冻，保证互你目睭净。吼、哦，我就讲啊，拄啊，干那青梅食袂好呢，
0: 是，
1: 系啊，春呢，我绝对拢有信心，有把握。过来啊、我迄、那个阿健姐啊，就是安尼吼，食这物件，食这嘞，所有一需要改善的镜头拢改善啊。最后目睭屎哥唯一无法度改善，结果吼、哦，我怎个建议，我讲健姐啊，啊、你去检查肝抽血看卖啊，
0: 嘿是，
1: 哦，伊去抽血一抽嘞。啊，肝指数过悬啊，胎儿蛋白指数嘛过悬，
0: 是
1: 所谓胎儿蛋白指数就是肝癌的指数的成分，
0: 是
1: 啊，带较悬，FT 嘛悬，吼啊，伊本来就拢暗时一杯高粱的安尼吸一个吸一个，已经吸差不多将近50年
0: 啊，哇，真
1: 的，即70几岁啊，吼、
0: 嗯、
1: 啊，然后伊讲伊较早嘛咧造车。啊，造车较早无酒驾的年代，
0: 嘿嘿
1: 啊，拢是三种酒啦，威士忌啦、开烟啦、
0: 啉。对对对。
1: 哦，这讲真正，然后咧造车人，大家就知影，较早无酒驾，啊，大家嘛啉酒，大家嘛拢咧开车。
0: 都是边开车边喝酒的。
1: 结果然后超音波甲照落，肝粗粗，小肝硬化。
0: 嗯，
1: 哎呀、啊，
0: 纤维化了，
1: 对对对。嘿嘿啊，我怎那个介绍今日这个物件？结果一食一罐了后。啊，然后佫去检查，医生竟然唔相信。啊，医生讲，哎、欸，你这肝小块变硬化，啊，那有可能？进食一个月，你食我 因为医生冇开药
3: 给伊食，
1: 啊，伊拢无食啦。啊，那西药就对啦吼。我啊，全国中辈时代啊，即我唔是咧替药厂广告吼，一个叫关福的永信干福。啊，伊那伫西药伊算 top 的啊，算真好个关药啊。
3: 是
1: 啊，但是迄种个是咧食急性个。你长期你要食慢性个，食肝硬化、食肝生水泡啊，拢总袂好吼。啊，然后。高雄迄个时阵啊，就已经开始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迄个时阵为人叫美国吼啊，甲我炸一个所有伫美国的指定用药，合作 FDA 认证的合作肝金号
3: 是
1: 肝精，吼蓝米群啊。然后迄个时阵买吼真贵。啊，一罐差不多好好的十年前哈，代票差不多将近3000多块。
3: 是
1: 啊，所有全国啦哈，啊，大家拢因全国全美国，你甲看美国遐大，美国人口数比大陆较济嘛哈，占地嘛较宽，人口数较济，无我唔知，
3: 人口数少，
1: 人口数
3: 较少，地较大，
1: 吼，啊，占地较大啦，
3: 对对对，
1: 所有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全。美国人就是食这个肝精啊，蓝米群啊，尾啊，我得赶紧伫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得派阮公司会晓讲英语的阮的啊外交贸易部的部长啊，唔是政府的部长，我是阮家己公司
3: 啦，我家己的部长啦，
1: 阮家己公司的部长啊，去和美国的药商啊接这个药啊，啊，这个保健食品是美国人用。在做治疗的啊，其实我讲啊，啊，肝病无药医啦，吼。啊，你以前咱人伫台湾啊，你若听讲啊，做肝病三部曲啊，其实伫我的认定，我家己对肝比医生较厉害。我敢安尼讲，
3: 是
1: 啊，肝病其实是四部曲啦，吼。肝第一先慢性的发炎，
3: 是，
1: 过来肝纤维化，
3: 对，
1: 过来肝硬化，过来肝癌。安尼是咪叫四部曲？
3: 是啊，四部曲。
1: 啊，以前医生无咧甲你讲吼，啊，肝纤维化这个物件，伊就干那甲我讲，你这肝炎嘛，指数高啊，过来就肝硬化，啊，过来啊，就然后肝癌
3: 嘛，
1: 系啊，就准备要好势啊，系啊，因为肝癌你最后干那存换肝，过来就做衰。过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3: 人工
1: 就是做栓塞，
3: 哎
1: 呀，啊，换肝的人工移植啊嘛，过来就做栓塞。干那两种治疗方式，啊，会当活外久就动外久。啊，我讲我家己哈，这个肝精蓝 B 群呐、啊、哈，我有和两个朋友啊，食到原本真正已经无法度啊哈，啊高进哦，也去活掉咧。进这话袂少啊，袂讲这两个人，你进去甲找，吼，我今日这东港现场的节目啦哈，一个住伫台中。啊！因兜咧开林家乡肉品，伫岛南有设工厂，所有将士的听友岛南听会到，台中嘛听会到，
3: 是拢听到。
1: 因住伫迄台影啊，迄个快速道路的桥卡迄条啊，做广福路，
3: 哦，
1: 广福路。啊，但是伊工厂是开伫岛南，伊本来吼医生甲宣布你无救啊，客甲剩一粒肝头啦。然后啊，伊转啊去。迄、那个乌克兰，迄阵无咧战争，开600,000块的美金，将近800,000的台币，
3: 对，差不多
1: 去注干细胞，注注咧倒来，啊嘛无啥物进展。我转啊摕肝精，我转啊甲讲苹果苹果，啊，伊叫林俊宏，我拢叫苹果吼。我讲苹果，你甲我食这个肝精，因为肝精会当甲你逐天补充肝的营养，啊，肝有再生的功能。
3: 是。
1: 肝你若肝硬化，甲你挂起来，你只要好好甲保养，你肝会阁生出来哦。
3: 对，
1: 吼、哦，所以讲肝你会当挂一半好，关好人，你未死，阁兼会当救人的命。但是唯有一个缺点，互你关肝的人爱食一世人抗排斥的药啊。
3: 无唔对，
1: 系啊，啊，但是迄就是。禁药三分
3: 毒，有一好无两好啦，
1: 对对对，
3: 一定爱食抗排斥，因为毋是本身家己原厂的啦。
1: 过来去惊感冒，因为细菌若感染，有可能会去感染到你的肝脏。
3: 对，
1: 吼、哦，这你看家人对肝有了解无？过来，伊买啊慢慢啊食3个月，肝生差不多2公分， 去予中国医学院甲检查、甲照咧，超音波甲照咧，竟然医生嘛唔相信，伊讲哪有可能？世间只就干那开刀开啊，剩一粒肝头尔吼，抑佫有法度生肝出来。过来第二个人就是我家己的表姐夫，应该是叫表姐夫啦，吼，我阿伯的早嫁的翁应该是叫表姐夫啦，唔是表姐夫无只生吼，我的阿伯叫刘清万，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我这个姐夫嘛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因为因等于我的大姊较早嫁家人，即马搬倒来伫墩仔头咧开工厂，然后啦吼。伊就是食啥物，你知无？食我的肝精，但是伊伫我食肝精进前，伊是已经肝站袂掉啊，
3: 是，
1: 伊已经去换肝。
3: 嗯嗯。
1: 当时伊咧换肝的过程，拢是我一个姐姐甲斗三工的吼，伫陈兆龙医师硬甲评估的进行之下，甲伊的肝换掉，因为伊的时阵目肚拢挂水，
3: 拢澎湃
1: 啊。啊，我那个姐夫叫杨啊，杨显光。我讲的这拢有名有人有姓啦吼，伫东石大桥真咧开鱼仔工厂吼，恁会当去甲问看伊是毋是换官然后伊是因这辈小弟换好伊的，这辈小弟的太太换好伊的，然后伊换了吼，煞小可排斥，然后我怎啊甲摕这个官证吼食，结果食甲降时吼，伊阁等于了陈兆龙医师检查。陈兆龙医师较甲问讲伊知影伊含我有亲情关系嘛吼，伊则咧甲问讲你到底食啥物，会当互你肝恢复甲食好势。然后伊甲讲伊伫阮舅仔伫咧做生物科技，即支肝精肝紧好，就是因公司做总代理，我就一工拢甲食两粒，陈兆龙医师全啊卡互我。阮全啊约伫嘉义关议会前个议长萧廷飘个农场见面啦吼，伫遐见面了后，阮全啊落去讨论，伊看到迄所有内底成分，伊讲美国人确实厉害，有法度甲即肝脏肝脏个粉末吼萃取，落去甲做优先个，然后个蓝米群落去做即个药方。莫怪人美国人吼，所有的肝病美国人肝病足济哦，因为因食的吼，拢是素食。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食汉堡，迄对肝脏拢负担真大。
3: 拢重油的物件啦，
1: 对，尤其食落拢肝包油心包油，过来肥胖症，这是美国人上大。你看美国人拢高强个大汉，因那是本来的因的国家的种类。嘛是因为甲食食有关系，
3: 当然，
1: 因为因拢食油钱的物件，油钱的物件内底本身就拢带抗生素，所以讲因拢高强个大汉，个大颗，所以讲你只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这个肝紧好治好真侪人肝病的症头，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我干阿这个肝紧好，或者肝生水泡，目睭晒过。
3: 老老的，
1: 就是肝病啦吼。暗时困未起，肝火上升，嘴破、嘴大、嘴臭，吼。然后我甲你讲吼，准备是大，你长期然后咧熬眠的，暗时咧困未起的，你有咧食西药的，吼。我讲食西药伤啥物？
3: 伤肝、
1: 伤胃、伤腰子，
3: 是，
1: 就这三项。无恁就食西药就好啊，先来食保健食品。咱就是为着无爱伤肝、伤胃、伤腰子，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就是咧互肝补充营养，肝若有营养，伊自然就会生肝火，代谢你肝中的毒素，然后甲你肝的纤维化、肝硬化，拢总也阁有救。你若生肝癌，我甲你讲。你得爱食咱的三黄啊，
3: 对。
1: 但是你呐，干阿要食肝脏的保养，当然呐，食有咧食三黄是真好啦，吼。哪会当佫有机会加咱的肝筋好，
3: 加你食
1: 天然的吼，全世界阮独一无二，为美国原装进口的加强版， 我敢甲你讲，你这世人绝对袂死伫官兵手头，你绝对袂日时神仙，吼、哦，暗时困袂去。我有咧讲，困醒就下去，啊，一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就想要摕，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肝脏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尤其你咧放尿，小可低色低色哦，吼、哦，水都有咧啉，啊，但是放出来低色真深，迄就是你的黄疸出问题。哦，咱做囡仔有无、
3: 嗯？
1: 啊，是咪要咧甲囡仔食退胎血的水？爱泡一种什么水？我用红，想袂起
3: 一个黄色的对无？
1: 对，一种黄黄的水哈。啊，你予囡仔退胎血，
3: 对，
1: 啊，迄就是伊的黄疸退无掉。吼、哦，囡仔若黄疸退无掉，正常的囡仔啊，你若生生可能几工爱到你离开病院啊。
3: 对，
1: 结果你若囡仔黄疸带伤重，伊绝对唔敢予你离开病院。
3: 嗯，
1: 啊，我讲。肝脏会引起到黄疸，过来会引起到你的胆管，你的胆出问题的人啊，胆结石啦吼，啊是胆生息肉，你今日食咱这个肝根好，因为肝胆相连的啦。
3: 对。
1: 先啊，古早有一句话哦，那你比如讲咱两个是好兄弟，讲咱也是肝胆相照，
3: 肝胆相照，
1: 哦、对不？的肝胆是相连的、嗯。
3: 对。
1: 啊，其实佫有一人嘛相连的，
3: 嗯，
1: 胃。肝胆胃是相连的，现在你去看胃肠科，还是胃肠肝胆科，胃肠肝胆拢连做伙啦。啊，你肝若好，你的胃肠就会好，你的胆、你的包括腰椎，拢总有相连。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黄疸、有胆结、有这个胆有生息肉，医生甲你讲，你这胆吼。本来吼、哦，家宏家己个胆结一粒石啊，0.9公分啦。啊，我伫高雄个五甲路，我过去我住高雄吼、哦。啊，讲真正，我真是完全规身躯，真正完全拢无毛病啦。吼、哦，我拢靠我家己个保健食品啊，食到有够赞。我有完全相信个，着生物科技。我予高雄个曾健身诊所，所以讲家宏咧讲个，我甲全国所有。诶，主持人无同个所在伫底，别人讲个拢是虚个啦。我讲个拢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包括我连诊所，我着甲恁讲啥物人啊？包括院长，我着甲恁讲啥物名？我家己摆伫曾健身诊所伫五甲咯，即、看肝胃肠啊，甲的胃肠肝胆科啦吼，算上熬个啊啦吼。迄大概排队拢爱排咧规半工个。伊甲我用超音波甲我照我的胆啊，胆结石0.9公分。我照我家己的肝筋好啊，蓝米群这支吼，伊、哦、就是肝精蓝米群啊，或者肝筋好，食到我真个胆息肉已经完全变零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加红指数过去上济要到偌济？过去少年袂晓想，捌啉酒啉到肝指数1059斤。1059，迄个 mini 啦，啊，瘦到56公斤，然后我就是食我的肝筋好，
3: 是，
1: 哎呀，因为迄阵啊吼，未食，安尼你知无？长期拢未食物件，但是人嘛未安怎？
3: 对，
1: 啊，不过就是一直消散落，
3: 嗯，
1: 吼、哦，啊，是因为生这个早囝，所以讲我真珍惜我这个早囝吼，啊、这人就是安尼吼，我无去做这个早囝，我唔知我死性肝炎，
3: 嗯，
1: 啊，我暂时死性肝炎，啊，我嘛唔是靠西药食好诶。啊，我是靠我的肝筋好、食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阮陆陆续续逐个月有新台咧加入，啊，互我真欢喜。啊，互听友，逐工拢新听友真侪啦吼。
3: 对。
1: 一工拢上少增加30-40个
3: 新听友啦。
1: 新听友，
3: 嗯，
1: 啊，使我真欢喜。啊，一寡遮个啊旧听友，遮个爸爸妈妈。同款拢咧，甲咱听少，听到有需要就甲咱买啊，互四万真感动。啊，我今日啊，好不容易吼，我赶紧好，你会当敲电话去我旧底公司甲问，看阮公司欠货欠偌久，
3: 欠
1: 差不多1.5年啦
3: 吼。
1: 因为迄个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啊，甲所有武汉疫情的关系吼，进前啊啦吼，啊要进口歹进口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就对啊啦吼！啊，阮原价 因较早我叫人买回来是一罐3000多块，才60粒的。
3: 嗯，
1: 啊，你若有家己带着肝病，你家己若有目睭屎哥咧流，吼、哦、啊，常常下雨困袂去，吼、哦、下雨照你讲着缺氧咧爱困啊，啊下雨佫兼困袂去，啊人困醒困10点钟也困袂饱，困12点钟也困袂饱。啊医生若有家己讲你肝纤维化，肝小肝硬化，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你个救车来啊！啊，你今日若听会着买会着，啊，若食一个月无改善就对啊啦吼。因为你甲我甲你讲，食3天就改善啊，但是你无可能食3天你就去检查。
3: 是
1: 吼、哦，啊，若、无我听我甲你讲，你今日食，你明仔载就随知影。若唔信，你今日甲食，看明仔载就随知影无？吼、哦，啊，长辈时代，即我建议恁若有买。吼、哦，食透早甲中昼哈，
3: 是，
1: 因为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3: 不、嗯、对，
1: 你会精神伤好。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一支收到高雄中科陈院长认同的产品，以及甲曾建生啊诊所医生检查出来的患者，食到我境外肝指数拢零。哎、欸，家宏一天困几点钟？恁敢要相信？
3: 嗯，
1: 哎呀、啊，
3: 拢2-3点钟尔。
1: 我拍拼即。3年我伫电台，真正数大家拢肯定的啦吼。你看我的同事阿伟甲阿华，恁拢知，我拢12点我就起来，3点我就起来。恁若有咧听啊五三的节目啊，有咧听陈建成老师的节目啊，有咧听
3: 吴清扬
1: 老师的节目啊，恁都拢知影吼。因为因拢吼我真疼惜我，因拢真肯定我，因知影我开发的产品确实赞。啊，有当时啊，因自叹不如啦，但是我是不甘当，因为拢是我的前辈，因的药啊确实好。吼、哦，恁后日买因的药啊，继续甲因买啊，甲食，食若无效来甲我讨钱，袂要紧吼。大家陈建成老师啦，啊，甲吴清扬老师，甲吴三兄因的药啊嘛，确实拢一杯一中。
3: 是，
1: 但是呐，这个肝症，我敢讲全世界我会上好啦吼，因为这是为美国 FDA 认证，嘛美国所有。啊，因为包括我讲互你听，美国的总统都在吃啦。
3: 是，
1: 哎呀、啊，因为因美国过关的良品就是肝金好这个产品，啊，伫台湾咱摕到总代理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一罐啦吼，阮用成本价卖你吼，因为阮节目也阁新啊，阮无想要趁钱啊，咱先建立感情，甲恁照顾好好身体。你看，阮逐工安尼送物件，其实阮目前做节目，阮是了钱的。
3: 对，
1: 哎呀，老实讲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若主持人了的，公司一个月结算落来，加减会补贴阮啊，所以讲，互阮有正大发挥的空间。但是总是租数拢袂介济啦吼。
3: 对。
1: 啊，我今日敢若早30组啊，4组的来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60粒的哦。你厝内有带肝病的人，尤其你肝有已经肝水啊，吼、哦、肝腹水啦，吼、哦、啊，你拢赶紧做你家食，绝对要治好你的肝。尤其肝有一种，最后我介绍一下，肝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啦，迄水泡若歹破伊吼，啊袂安怎？
3: 嗯，
1: 其实我甲你讲吼，肝生水泡，其实你就是已经肝癌的一种，伊也做肝囊肿。你知无？
3: 是
1: 啊，但是医生无爱安尼甲你讲，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你会惊。伊只要甲你讲，你个嘴怕啦，卖去互破去，吼，都无问题。
3: 嗯，
1: 但是肝有药医无？无药医，肝你只会当个补充营养，用肝精、用 B 群甲补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肝若生水怕，医生甲你讲的，讲你肝纤维化，讲你肝小肝硬化，讲你肝指数过悬的，酒精性肝炎的。脂肪肝的就对了，脂肪肝最后的带肝癌嘛，长辈时代，你唔好靠笑靠笑啊！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元凶，长辈时代，过来你若指数高，你会猛暴性肝炎，猛暴性肝炎拄啊甲啥物共款，拄啊甲心肌梗塞共款，化惊得惊啦吼！惊我这款肝症，简单啦，30组，一罐2500块，60粒，买一罐。
3: 阿伟，阿伟送一罐。
1: 啊，阿伟送，家宏一定爱送啦，
3: 是，
1: 啊，无我看这，
3: 我发啦吼，系啊，无大概家宏遐来拢家宏咧送，
5: 无咧，我冇送咧，
3: 系，
1: 我咧阿无我先送啦吼，等你只老咧看，有机会我发发威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来关心一罐60粒，买一罐，阿伟送一罐， 加王送一罐，三罐2500，我甲恁老实讲，我本钱一罐进口成本抽35%，我一罐就2500啊！电话0800-097-098，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赶袂讲话，你唔好等你讲话，甲你讲赶咧听，安尼你无救啊！
3: 对，上班啦，
1: 你好通准备叫撞一下，我敢安尼甲你讲，这是上歹听的话，但是是上实在的话啦。官啦，已经甲你讲会听，代表你已经无救啊！
3: 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官咱爱小夸咧发言，咱就爱甲伊降言，咱袂使互官发言，然后来官签名话，来官硬话，官硬话吃，也阁有好嘛？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目睭人啊红红的，暗时官话上升，困袂去的，还是暗时困几暝，日时也阁同款咧度过的，代表你的官状无好。电话0800-097-098，来回了。
5: 哎，你好。
1: 嘿，来妈妈。
5: 爱
1: 子周。来，赶紧好啦哈。来好，电话今日食透早，中昼啊，啊，两粒饭后食，哈，这悠闲的饭后食较好哈。啊，你若食了精神好，就食一顿就好啊哈。好，来电话今日。
3: 好，谢谢。
1: 来
3: 回
1: 了。来，陈大哥。
6: 哎，
1: 来了。
6: 要几桌？四桌啊。
1: 四桌，赶紧好啦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我今日干那炸30桌呢啊！啊，咱的电台愈来愈多，长辈时代赶生水拍，赶签米化，暗时困未去，暗时困几暝，日时拢啊搁咧度孤的放尿，诶，带地色的啦，来要细做赶紧咯哈，来电话
3: 个咧，
1: 好
3: 来
1: 啊，长辈时代唔免讲要细做，你讲你要一组得吼，我即嘛无大组迄当卖你，电话0800-097-098，和全台湾、全台湾上迄个权威的啊，合作陈兆龙院长认定的哈。
3: 是，
1: 来维你好，来叶珠妈妈。
7: 我买2桌。
1: 来买2桌，赶紧好。
3: 你买2桌，你有捌食过无？无你来买2桌。
7: 我
1: 多买。哦，多买买，来等你下咧
3: 哈。等一下
1: 哈。这叶珠妈妈带潮州的啦哈。对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爱狗仔器官，但是伊伫咱的身体确实扮演上重要的角色吼。啊，肝呢呐，人讲肝若歹，人生是乌白的啦吼。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啊，你一天过去，爸爸妈妈、恁少年拢打拼，恁拢无互肝脏营养，所以讲恁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生水泡，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救你的肝病，互你伤了肝。拢恢复正常，顾你的打更，顾你的打接啦。来，喂，你好，
3: 你好。
8: 喂，你好，我爱煮小煮的。
1: 来，等一下咧，
3: 好，来，来，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开始慢慢啊咧满山啊。大家若捌听过，赶紧好诶，外口药房要甲阮买，阮都拢无爱买因吼，因为阮大概若放落药房，全部一扫而空。啊，阮一年进口的粮油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出问题，暗时会下雨，啊，目睭病，我就讲啊，当作迄个目睭症，迄肝病当作目睭病咧医啦，啊，目睭屎过常常流流，啊，食肝食别人咧食目睭药啊，人咧食拢有效，多干那你食无效，就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啊，你若家己有去咧检查，肝指数 GOT、GPT 有红字的，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一粒开差不多500万，超过啦。长辈时代，啊，你要换肝，唔是你今日你要换，得爱得有通换呢。你换肝，你爱三顶亲呢。你巴肚若家己小块碰碰，汗水汗水，你家己爱知影讲你的肝脏无好啊。尤其你咧放尿啊，色水若甲人无同，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啊，我今日这免让你米群买一种，肝精搁去买一种，我肝精直接甲你调配黄金比例。肝精啦，米群啦，这肝精好，肝生水歹，爱生命的，电话扣起来，0800-097-098，
3: 来喂喂了，喂
1: 喂，来妈妈来，你电话下来哈，
3: 好来哈，
1: 来电话下来，啊，喂你好，
8: 哎
1: 你好，
8: 哎我要几周岁周的哦，
1: 你要几周岁周的哦，好来电话下来，
3: 好来好，啊，
1: 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
3: 好好好，啊，嗯。
8: 我要
1: 一个
8: 赶紧好，
1: 好，赶紧好，来，电话下
3: 咧哈，好好好，
1: 啊，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家己好好啊把握啦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看大家会晓的， 听到要食肝病，拢买两组。
3: 是
1: 啊，肝是未讲话器官，你等下甲你讲话，你已经未赴啊。啊，咱唔通搞肝病，巴肚胀起来，鼓胀啊，胀背时大，未赴啊啦。我著甲你讲啊，你著若进肝知影你家己有啊肝炎，慢性的肝炎嘛好啦吼，肝包油也好，医生甲你讲，你这肝包油。吼、哦，啊是，然后你的指数过关，酒精性的肝炎、肝纤维化，来，
3: 来，喂你好，
1: 好身体好吗？来，你好，要赶紧好啊，好，来等一下你哈，啊，来，喂你好，
6: 哎，
1: 嘿，
6: 我要挂经，
1: 来，要挂经，好，来等
3: 一
1: 下，
3: 稍等一下，好，来等一下哈，来，好了，
1: 啊，等会是来喂，
3: 嘿，梁妈妈，
6: 你好，
1: 嘿，妈妈，
6: 阿威你好，
3: 嘿。
6: 啊，我
3: 会当
6: 买大
3: 组
6: 的，
3: 买大组的
1: 啊、哦，好，
3: 系啊，
1: 进无大组的，你先上起来。
3: 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哈、啊，我甲、啊、我甲交通参详的，
1: 嘿、啊，等你只卡。
6: 你
1: 今麦
6: 买
1: 好过？啊，无啦，我今天无
3: 啊，
1: 大部
3: 的
1: 也无
3: 的，
1: 我上起来，哎啊，
3: 好来好来，等我一下哈。好好好好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来，先听有无？来，
9: 要
1: 挂电脑啊。
9: 挂好，
3: 挂电脑
1: 来，等你起
3: 来
1: 哈，
3: 来
1: 就先听有，
3: 来
1: 喂你
3: 好，
1: 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来要赶紧好啊！
3: 嘿，
1: 来要赶紧好，来
3: 后来
1: 等下
3: 啊哈！
1: 啊，来
3: 后来
1: 为
3: 你好，
1: 赶紧好啊！
9: 哎，一组
3: 好，你
9: 好，
1: 好好赶紧来等下家，
3: 后来
1: 等下
3: 哈！
1: 今日要赶的生命，等下赶紧开海通，等下进拢满线啊！等袂时大啊，他多少人拢咧偷大锁安尼啦？大王家己来啦哈！大王这是拢家己长期咧食，大王一工拢困三点钟尔，爸爸妈妈。肝精南美群，今日安尼啦吼，今日就对啦，我十组，予你做优惠啦吼，啊，两小组
3: 就是
1: 六罐五千块啦，
3: 是，
1: 阿范，
3: 哎呀，我你表现啦，
1: 头拄仔你毋是讲你，
10: 我拄仔无讲啊，
1: 人头拄仔人讲你讲是你先慢车咧，啊，真人拢卡起来，
10: 好啦好啦好啦，
1: 安尼你送一罐啦，
10: 送一罐啦，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五千块。六罐再加上一罐，七罐五千。爸爸妈妈，你甲食，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一支肝精蓝美泉，美国 FDA 认证。我讲这连美国总统都在食啦。来喂了，
3: 来
1: 喂了。
6: 我
1: 要
6: 几组？
1: 来要肝精，我要
3: 大
1: 组
3: 这组。
1: 大组
6: 的，
1: 大组
3: 的
1: 哈。
3: 来等我一下
1: 哈。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卡哈。
3: 是。
1: 啊，我就讲啊，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者。我家己讲，我都过去肝指数捌千外啦，我家己过去捌死性肝炎啦，我过去捌肝包油啦，我正是检查出来，身体勇健勇健健，我若无身体勇健健，我要哪透早主持，日时也主持，暗时也主持，我都甲你讲啊，全国主持时间上长的，得老家宏啊。全国的电台，你听我甲问，啊，我自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连礼拜都无休困，包括个电视台，全国，你甲想我无靠这个肝经，我的肝早就衰败啊！来
11: 喂
1: 了，来妈妈，来要赶紧弄哦。
11: 啊，你啥人啊？
1: 我家宏啦。
11: 哦，你家宏哦。
1: 嘿嘿。
11: 你本人呢？
1: 本人。
11: 哦，我甲你要做怎
1: 样
11: 呢？
1: 哇，多谢我的物件，好不好？
11: 我有买着迄个鼻精，啊，鼻精是咧食啥物用途的？
1: 鼻精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啦。
3: 一个
1: 啊，
3: 一
1: 个啊，
3: 喂
1: 啊
3: 你。
1: 啊，来喂你，来妈妈。
6: 哎，我要大组的。
1: 有大组的啊，好。
3: 好，来大组帮你留住
1: 你下个哈。好好
3: 好，
1: 好，
3: 啊，你感谢你啊，哈，好，拜拜。
6: 手机哦。
3: 好好好好好，好来喂
1: 你
3: 好，
1: 来苏妈妈。
6: 来，
3: 哎，妈妈你好。
6: 一个哈。
3: 哎。
6: 我拢安尼迄落。困
1: 加迄个
6: 啊，
1: 小工
6: 哥
1: 足
6: 爱困。
1: 啊，迄个是肝歹，哎呀，
6: 啊，就怎啊足疲劳安尼啦。
1: 你的肝咧，甲你代谢功能较歹，哎呀，啊，所以讲你的肝啊去然后上好是去用检查一下，啊，但是肝症先甲食落。
6: 啊，检查就无安怎？
1: 检查无安怎？安尼就是我阿你讲吼，你的肝代谢功能歹，致使你会爱困，因为肝咧甲咱代谢血毒的物件吼。代谢咱身躯所有的毒素，啊，甲造血功能，拢总是伫肝，嘿啊！啊，你赶紧甲食，透早两粒，下昼两粒。
6: 哦，所以啊，我哦，刚有大肚疼啊，呗。
1: 有来，你等下个，
3: 有来，等下个啊，哈。
1: 好，
3: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6: 哎，我要坐坐坐坐
1: 诶。
3: 好，
1: 来，来等下个，
3: 等下个
1: 哈。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大坐坐拢不管，全台湾诶，肝诶权威陈兆龙医师肯定诶啊。讲这个肝精，就是咱台湾目前进口回来上好的肝精蓝美泉。 我家己的这辈子换过的肝本来拢会歹听，医生唔甲讲嘛，无法度开药啊，伊食。我叫伊食肝筋好。我台中一个朋友，啊，做阿平，专门咧做肉片的吼，所有西门的烟钱，加迄个全家烟钱，拢会交的。安尼做有大无？
3: 剩
1: 一个肝头啦吼，伊叫阿平，住伫台中的光复路，食咱的肝精，食甲肝拢生出来。中辈时代，搁买啊，搁会啉烧酒咧，吼、哦。所以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肝脏。肝包油啦，啊，无爱肝指数过悬，啊 ，GOT、GPT 过悬，酒精性肝炎，你过去有咧啉酒，你翁婿有咧啉酒，啊，你家己过去操劳，吼、哦，啊，你家己胆啊有结石的，啊，家己有黄疸、放尿拢有低色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家你治好你的肝病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来喂，
3: 喂你好，
1: 喂你好。
12: 喂
3: 喂，
1: 妈妈、
12: 啊，我要甲你买两啊，迄落两包迄落肝丁吼。
1: 嘿，
12: 啊，我以前拢爱困，啊那像拢咸咸咸拢爱。
1: 嗯。
12: 啊，我甲你问，你讲教我食啥？啊，我食了安尼，加点活动，加点好呢。
1: 安尼吼，好。
12: 啊，我用两撮，我用两撮大锅来。
1: 好，
3: 好，好，好。
1: 哦。好，多谢妈妈，你甲捌甲我买过吼，我教用啦。
12: 哦，你讲
1: 好，嘿嘿嘿，吼、哦、好，来，甲你写起来哈，今日
12: 反正，
1: 吼、哦、啊，我进前，你进前你的资料伫我旧的迄边吼，啊，阮这边
3: 是做暗时的，这边也无资料啦，
1: 来多谢，
3: 好，
1: 来你电话起来咧，吼，好好，
12: 我
1: 写
12: 我
1: 写
12: 了，
1: 有
12: 好，我再甲你第一要甲你买啊，
1: 好啦，拜二甲你寄，拜二你收哈，
12: 哎呀，
1: 来电话起来咧，吼，来，准备是到爸爸妈妈。肝要好，人生要变彩色的。啊，我著讲啊，世界的权威，吼、哦，台湾，我甲你讲啊，伊换一千粒肝，
3: 是
1: 啊，陈兆龙院长，包括咱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嘛，互伊开肝的吼。啊，我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创举。啊，我会当代销这个啊，代理这个肝精，嘛是阮公司上无简单的吼。这当时敢若签合约开过六千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爱肝好诶，你肝有纤维化，肝有生水排，我讲你肝有硬化就对啦，拢还阁有好啊！你卖生肝癌，甲我讲你要来食这個、生肝癌，你爱食阮诶肝筋好，南关诶
3: 生阿哥，嘿
1: 啊，安尼还阁有救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世界上好诶肝精伫遮出现啊！啊！你唔免阁去买米群，肝无药医啦。啊，这唔是药啊，这是要甲你肝补充营养。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慢性的西药，你要食解肝毒的，你以前有咧头痛药的，以前有带过化工厂的，包括你有咧食粉粉毒的，拢来食肝筋好。我跟你讲，食粉唔是干那伤细胞尔，连肝都会伤哈。电话0800-097-098，尤其你有咧啉酒、有咧熬暝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肝精你无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你到时带着肝病、带着肝癌啊，再来要啊后悔未付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就是两小组六罐送一罐7罐5000。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一定一世人会好诶，
10: 啊！外口写伤侪伊啊啦，
1: 外口写伤侪伊啊，啊写伤侪，安尼嘛差不多啊，一点钟嘛结束啊，啊，咱来等后点钟啦吼。
3: 是，
1: 我卡等咧，等下含头家参详一下，啊，进入工商，啊吼，工商插播啦吼，来啊，电话记号条0800-097-098。

0: 咕噜在几家兄弟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对当新增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都叫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您欢迎。啊，今麦吼，那么邀请咱这里、个、咱的南都，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跟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给我们收听支持爱好。都叫听一点钟的，大家拢知啊，电话并变叫啊吼，供不应求啦。因为吼、哦，当初咱今日哩介绍这个物件，欠费欠年外啦。啊，因为吼、哦，我本身佮加上真正的问题，你看这个物件是真正供不应求。啊，今日难得有这个好机会，甲阮公司争取这优惠。不过啊，歹势卖完啦，无物件嘞。
1: 真的
0: 啊。系啊，唔知变安怎来。
2: 啊，无物件吼。
0: 嘿。
2: 啊，我头拄啊伫工商啊，我有甲头家讲啦吼。
0: 是。
2: 啊，确实咱逐工拢做者新听友啦。
0: 对、哦。
2: 啊！但是阮的物件真正拢袂超俗的，
0: 嗯、
2: 哦，啊像这拢了钱卖恁的，本钱一罐就2500啊，
0: 嗯，
2: 啊今日我甲恁买一罐送两罐，啊我讲我家己的好朋友啊，伫台中光复路，吼、哦，咱后日听东中部电台，大家就知影光复路伫底，伫台硬遐，啊，然后我迄个朋友当时敢若剩罐头，啊，然后我互食我的肝精蓝 B 群就对啊。食甲肝生2公分，慢慢啊生生啊真正常，正个拢会啉酒咧。过来，我家己个姐夫啊，伫家己东石即辈姐夫啦吼，啊，伫家己东石叫杨啊，啊，咧开鱼啊包装工厂，本来肝已经干腐水啊，啊，然后去换肝，换因姑啊个太太个肝啦吼，换换开500万，啊，透过阮个关系啊去找到。高雄中坑院长还是陈兆龙院长啊？陈兆龙院长是台湾肝的权威吼啊，包括了咱这个大家镇南宫颜清标董事长的肝嘛，伊换的吼，全台湾足侪名人肝病拢是伊救的。啊，你若长期肝脏你有咧使用就对啊，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尤其你有咧食酒、食西药毒吼啊，肝指数过关的啊，来位
0: 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我要做些做
2: 啊！来，你先写咧哈，我真无做数，我等下我报一下哈。哎呀，好，好来，你等下
0: 写咧。
2: 哦，啊，你等下今日有肝病的人，你家己哦，目睭人红红啦，肝小块、肝水、肝水，医生甲你讲，你肝有生水泡。尤其我甲你讲哦，一点上严重的问题哈。医生，咱台湾人肝生水泡的人足济，但是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伊讲你肝，迄点难卖叫掉大个10公分。去互破去，吼、
0: 嗯
2: 哦、啊！无迄、那个肝水无走出来，安尼袂要紧。其实我甲你讲吼，迄正港的肝病的名是肝囊肿啦，就是你肝生肿瘤。但是医生唔敢安尼甲你讲，医生惊你会惊，所以讲伊甲你讲，迄肝水袂要紧，卖叫破的。啊，我甲你讲啊，等若破的，敢阁会
0: 腐？
2: 破的会细菌去感染到你规粒肝，你得准备爱差不多，吼、哦。后壁歹听话，我就免阁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会当甲治好好诶物件，咱啥啦无爱家己甲食好。尤其我讲，你有肝指数过悬，你有脂肪肝、肝包油诶啦，肝胆胃烧炎诶。爸爸妈妈，肝若好，胆着好。家宏较早我就讲啊，我迄个死性肝炎啦，我肝指数我加到千外，瘦到50几公斤啦。肝人会听无？袂听咧。等肝老你会听，你已经就是准备爱跟你种草啊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哦！啊，你肝若腹肚胀大，我甲你讲，你肝嘛差不多要无救啊。爸爸妈妈，袂讲话的器官，你唔通甲忽视。袂讲话的器官，随时会带走你的性命。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肝囡儿是所有美国的医生病院。指定用药啊，包括我敢甲你讲啊，连美国总统都在吃啦，吼！这阮当时去办这个肝证，是透过人美国临床试验，做过人体的临床试验，会当治好你的肝病，治好你的肝脏，治好你的肝包油，降你的 GOT、GPT、酒精性的肝炎，尤其带你的西药毒啦，吼！你这慢性病，你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有咧食糖尿病、食高血压的药啊？食高血脂，我你讲高血脂的药啊，做相关
0: 是
2: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甲头家最后个讨30组 啊，大组的即届我加甲讨五组啦吼，
0: 是
2: 十五组，因为我讲咱听友愈来愈济啊，
0: 对，
2: 啊你大概拢互我一点啊，大概都写无够，做一个节目讨几啊遍，
0: 是啊，
2: 伊讲好，安尼就最后甲恁优待。我家己的主棚也阁无赶紧好通卖咧吼，我甲新进口倒来，先起来哦，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伫暗时，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互恁照顾阿伟、甲阿发、阿财、甲家宏啦吼啊，阮感谢铭记在心。啊，肝病恁问我，我想清楚啦，因为我是本身的体验者，我过去家己捌带过这个镜头，我讲我爱感谢我的查某囝。我食到到三十六岁去抽血，才讲我有时间呐。
0: 是，
2: 系啊，啊，我二十岁做兵去抽也无啊。
0: 嗯，
2: 因为迄就是我较早脚捌去开过刀，吼、哦。那当期有咧听我的听友，大家拢知影。啥啦？我的骨头里啊，未甲遮尼好。
0: 因为哦，就是本身啊，家宏有拄过这个问题，伊才好多吼、哦，深深的感受啦。
2: 对。
0: 啊，所以吼、哦，咱的长辈是大。咱呐，如果逐工哦，拢咧食西药的人吼、哦，一定要注意听啦吼、哦。
2: 是，啊，所以讲，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肝无论你生水拍，肝指数过悬，你巴肚小可胀大，肝粗粗纤维化，别人医生咧甲你检查，肝是三部曲啦吼，肝炎、肝硬化、肝癌，我甲你教，肝真正是四部曲，肝炎、肝纤维化。纤维化就是小可粗粗啦，
0: 对对对，
2: 过来就硬化，
0: 硬、嗯、
2: 化过来就肝癌啊，啊啦，肝癌。就爱甲肝挂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甲咱肝包油，就会造成你肝硬化，会爱你的性命。尤其你只是困未去，暗时也困未去，肝火大，过来你只是也困，暗时也困，永远都困未饱，

0: 今日吃明仔载你去检查嘛？你今日个吃一礼拜后去检查，肝包油、肝指数无降落来，物件寄倒来用我，甲我干交吼！我来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都指数也降落来啦吼！我家己佫讲一点，我家己肝迄个胆啦，较早0.9公分的结石，结果我食肝真好，食到我进我的肝的胆结石消去啊！吼、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伫高雄，恁老大高雄的听友就知影，伫五甲路的曾建生诊所检查的。吼、哦，啊，我的时间伫高雄中天检查，尾啊，陈兆龙院长，全台湾换肝的权威院长，佮调工甲我约伫嘉义前院长萧长飘的农场，叫我摕这个肝证去看，因为我家己的这辈姐夫，当时就是拜托伊开肝，食了排斥。吼，因为伊那时换肝换了排斥嘛，就是食我的肝真好，食甲真拢袂排斥，而且肝阁拢生甲完全好好好，甲正常人一模一样。爸爸妈妈，一个袂讲话器官，但是会互你致命的哦。肝呐，猛爆性肝炎，吼、嗯哦，我都甲你讲啊，拄啊甲急性的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就惊。猛爆性肝炎的恐怖，唔是恁一般人想会到的。爱家己捌拄到的人，才知影。啊，我就讲啊，今日肝症一罐2500，60粒。爸爸妈妈，物件啥物叫做好？你暗时唔通食，你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1: 冇唔
0: 对。你食若要治疗的，透早2粒，中昼2粒，甲食。今日食，明仔载你就感觉你体力精神变好啊，迄就是伊的效果开始甲你产生啊。今日咱四组的30组啊，电话0800-0997-0998，买一罐，
1: 阿威送一罐，
0: 加号码送一罐，3罐2500块。我跟你讲，这个呢进口水都无够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目睭人若红红，皮肤带红红，带肝斑的，尤其你目睭若咧流目油，食目睭药啊，食无效的，就是你肝出问题啊。人讲青肝带明目，尤其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甲你讲，你筋络若歹的人，代表你肝嘛歹。补咱的肝水，补八天，补咱的肝哦，指数降下来，和肝袂包油。啊，那大组的就对啦，2小组6罐加送一罐，15组呢还7罐，5000块一罐60粒啦。来，
1: 来喂你好。
2: 大
1: 组
2: 的
1: 甲
2: 一
1: 组。好，大组一组吼，
0: 内行的吼，
1: 好来电话来吼，好来喂你好，
0: 来美女姐。
2: 谢
0: 卓子做来电来
1: 个吼，无
2: 食
1: 饭
2: 介
0: 无食饭袂要紧，但是上好是食饭食，因为伊这优先的吼，这软球啊做伙食安尼较好个，佫较强，
1: 佫好啦，
0: 系啊，
2: 食饱
0: 食，佫较好，吼，
1: 看饭来电话来吼，好，好你电话来吼，
0: 来
1: 来喂，
0: 你好，来，哦，电话拢满线，来请妈妈，
2: 该大
0: 组的，该大组的，来电话来来行的啦，吼，啊，来喂，你好，来陈大哥。
3: 哎，你我拄好要细组的吼，我要改大组的。
0: 好好，内行的，
1: 大家都内行啦。
0: 我来跟你讲啊，加送你一罐，就加赚2500啦。
1: 是，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这若伫外口，第一你买无？啊，肝，我跟你讲啊，肝无药医啊，医生你若讲你肝病，绝对无在条开药后你食。肝你爱靠甲补充营养，所以讲咱用肝精甲保养，搁内底加米群甲添加伊的营养，互你的肝起死回生。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支叫做肝筋好，安尼你毋捌食过肝药啊，啊你毋捌食过啥物叫做好的肝脏的保养品，尤其你有慢性肝炎，我著讲啊，慢性肝受损的啦吼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来甲食，对你的肝脏一百一重，我讲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就乌白的啦吼！啊，你都若肝斑的啦，有雀斑的，迄拢你肝病，甲你压起来的斑，
1: 毒素所引起的，嘿、
0: 啊。吼、哦，啊，所以讲你目睭啦，目睭人红啦，然后红大的啦，你若胆汁吼，尤其你搞老屎的，胆汁分泌无正常的人，胃歹的人，拢来甲食肝筋好啊，来为了。
3: 哎，请教一下，安那困到拢感觉神神安尼，这食这有效无？
0: 啊，你有去检查肝无？
3: 啊！
0: 有去检查肝无？
3: 啊，未咧。
0: 啊，未！我甲你讲，你去检查你的肝指数绝对高，你绝对有肝包油，你才会永远拢。

0: 困袂饱，迄就是肝咧甲你出问题，嘿啊，啊肝袂疼，吼，所以讲你唔知影，啊你若甲食，唔信你今日甲食，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你下暗困醒，嘿啊，明仔载精神就做好呀。
1: 安尼
2: 啊，对对对。
1: 安尼我
0: 订
1: 大
0: 组诶
1: 啊，
0: 来订
2: 大组诶，好
0: 来订。即正美国原装进口诶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进口税敢若35%，我着无够成本啊，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肝精、蓝 B 群啦、啊、吼，啊那较早咧啥物炼丹诶，我着甲你讲啊，迄无效啦，吼、哦，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吼、哦，互你诶肝会当筋好起来。和你的肝包油，袂搁再包油。即卖人食食好，肝拢会包油。
2: 是
0: 啊，然后肝指数过关呢，吼、哦，我就讲啊，我朋友干那一粒肝头，食到连肝拢生出来。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
2: 买
3: 一桌大
2: 桌，好，买大桌的吼，好啊好啊，你等我来哦。啊，后礼拜拜二拜二再叫，拜二拜三你收哈。
3: 安尼
2: 啊，
3: 好，
2: 嘿，后礼拜哈，好，谢谢啊，好，等我来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098，咱今日介绍咱的肝筋好嘛，是咱肝精哦。每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但如果大组的两小组，佫加送一罐，七罐是优惠5000块。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肝筋吼。
0: 啊，今日你若唔开5000，以后你有可能爱开500万。
2: 是
0: 啊，但是你要开500万，要换肝，佫爱找对象。
2: 你嘛有机会。
0: 哎呀、啊，无三顶亲内底，你肝嘛无人会当管好你啊。长辈时代，肝合作 A 高啊器官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捌受过肝的痛苦，受过肝的疾病的艰苦。吼、哦，我就讲啊，安怎困困袂饱，安怎都袂吸收你的营养，啊，袂造血。尤其你若有肝病的人，你会欠血，你会带贫血，因为肝是咧造血、咧甲你洗血的一个器官啦、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讲啊，你唔好到时肝若巴肚叫胀大起来，肝肝腹水啦，吼，啊，这肝肝水，你只咧找物靠乌白，安尼袂赴啊啦。
2: 上班啦吼，
0: 来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新田友，你要关一个关静哈，来，你等下叫你，你等下信号无？
2: 来，喂，你好，
0: 一位大姐。
4: 喂。
0: 来，你好妈妈，来要关静哈。哎、啊。嘿，来等下叫你，我家宏哈，这田中的哈。
2: 我来，你等我一下啊
0: 哈。爸爸妈妈，你哪怕知影讲你家己肝有疾病，医生讲你这肝指数过关 ，GOT、GPT 上关 ，AFT 就是肝包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试看卖啊嘞。人生开你2500，你的生命，你一粒肝，两粒肝，较价值2500块，啊，就比地瓜较唔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2500块，会当治好你的肝病，会当治好你以前的西药毒。啊，我讲啊，啥人不爱食西药？因为食西药伤肝伤胃伤尿子，大家都知影。但是有诶慢性病都无食袂使。但是咱今日你要食慢性病药啊，你肝精甲教你食甲顾咧。肝哪个高嘞？你会当活到百外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咱人生上重要的器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啦，肝水、肝包油，肝是咧甲你洗血的呢。长辈时代，啊，你代谢这毒素代谢袂掉，尤其你食外食的，你一定爱买肝精汤来食，吹泡吹臭，暗时咧困袂去，肝火、脑火旺盛的，就是肝火伤大啦。啊，吹泡吹臭。吼、哦，含人讲话讲真正远，人敢若徛尾含你讲话，闻到你咧嘴臭，人就知你这肝火大。啊，电话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两粒肝脏的一生，吼、哦、啊，改变你一个人的一生，开你2500块，开你5000块，吼、哦、啊，我就讲啊，那真正会晓的，你爱买大组的当去食，吼、哦，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今日食，明仔载睡有感觉。精神百倍，就是代表伊甲你补充肝应该有的能量，甲肝应该有的营养。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啊，我家己的换贴好朋友叫阿平，工厂开偌大间呢，差这个肝精差一点啊，嫌巧伊。若无这个肝精啊救命，伊讲啊，伊讲伊咧种草啊啦。
2: 是，哎呀，来喂你好。
0: 来主管你啊！
5: 你做关键你了，做做。
0: 好，来下面哈，你去多加一个人平安啊啦！
2: 哈，
0: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关键你唔买，你即世人会后悔。啊，我就讲啊，家宏一天困3点钟，靠啥？家宏 靠肝精染 B 群啦、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已经食十年超过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肝病，我的时间，吼、哦，唔当然，我讲啊，我袂使话袂讲，我的时间唔是食肝精好诶，但是我的肝指数过悬，我的肝包油，我较早暗时逐工咧啉烧酒应酬，日时爬袂起来，就是靠肝精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60粒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金城爸爸，好妈妈，要肝精吼，嘿，啊，食透早中昼就好啊哈，这大家里的哈。
3: 小组
0: 就好
2: 啦，
0: 好好好，
2: 来电话吼。
0: 大组小组我拢无勉强，我干那今日买无才调顾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袂讲话啦，肝袂像胃，甲你讲我咧疼，你要来买胃药啊？肝若互你知影讲伊会疼，你已经要死啊！爸爸妈妈，肝病足重要诶，我袂甲你骗诶。吼、哦，你看肝癌、高进幽癌，搁是咱台湾世界排二名诶，是安那肝癌诶人会遮侪？大家第一，天气当下做；第二，你唔知肝你咧疼，你唔知通你要看医生。过来，你唔知你要哪治疗你的肝，肝无在条治疗啦。肝你干来当互伊营养，叫伊肝去甲你代谢你的毒素。你爱甲伊补充，就哪像咱一个人，你爱互伊食饭，伊才有体力通去做工课。肝你就是爱互伊营养，伊才有法度落去甲你代谢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
0: 你
2: 好，
0: 钟明啊！
4: 喂，
0: 来，你好，要关精哦。
4: 哎，
0: 基山呢？内行的哈，来电来家嘞哈。啊，
2: 好，大组
0: 电来家嘞。啊，这巧的，大家拢会晓买大组的啦。一粒关中去换，哈，搁找有人通换。
2: 嗯，
0: 上少开500万。
2: 是。
0: 哈，啊，我就讲啊，啊，今日开5000块，你免换。
2: 免换这个关中，
0: 安尼是对盖好。
2: 哦，当然啊，差一百倍呢。
0: 哎呀，哎，
2: 来喂喂。
3: 甲你买一座大
2: 座诶，好，做咩诶？啊，你下班来哦、喔？
3: 系啊，
2: 好、哦、好啊，你大哥，
3: 今拄仔用拄仔听着恁咧卖肝精，我拄仔食完，
2: 真正捌食过，你食了感觉怎？
3: 都好诶啊、嗯！啊，我个吼，拢暗时吼，拢伤忝啊，到边毋知怎，拢困无啥去。啊，去互医生检查吼，肝脂肪改管啊。啊，袂啊，我个拢食恁这吼，个改善足济。
0: 指数降落来无？
3: 有啊，就是有降落来，我唔只拢继续在食
0: 啊。啊，精神有变好无？
3: 这精神拢继续好。我较早吼中昼吼，拢会爱困，拢会度孤。即马食这食食的中昼，搁安怎卖面，安怎做工课嘛，拢未爱困。
2: 嗯，拢未忝着滴啊哈。
0: 嗯，是啊。
3: 俺弟弟咧早起啊，嘛拢固定咧食这。
0: 安尼好。
3: 伊拢讲精神继续好，拢未爱困啊。
0: 恭喜恭喜
2: 恭喜哦！
0: 搁加一个人。
3: 啊，恁有大组呀？哈。
0: 有啦有。
3: 安尼，你甲我加留一组好，我两组啊，一组互阮弟弟好。
2: 好好好，安尼就好
0: 啊。啊，这今日真正是咧救人命的产品呐哈！我讲人生这两粒肝有够重要。但是偏偏真侪人唔知影肝遮重要，尤其肝生水歹，干那医生遐做肝囊肿，其实你已经肝癌嘛，医生唔敢甲你讲咧啊。
2: 是，
0: 哎呀，来位了。
3: 喂，你好，迄个肝刚有大组诶。
0: 有，真多啊，有大组诶。
2: 嘿嘿，
0: 一组。
3: 系啊，我要个肝。
0: 好好，来等咧。下了过关的拢是有智慧的啦，
2: 好啦，重要吼。
0: 系啊，
2: 你今日无过关哦，你明仔再来过山啦。
0: 系啊，我就讲啊，下了过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脏偌重要，恁敢知影？肝脏就是咧甲你造血，肝脏就是咧甲你代谢血毒啦。啊，你所有食落身躯的毒素，你做西药毒，你做农药毒，吼、哦，你食青菜、食水果，拢、有农药毒，靠啥物咧甲你代谢？
2: 肝脏，
0: 靠肝脏啦。吼、哦，啊，你甲想啦，肝大，真侪人大起起来，食物件就漏屎，你更加爱买肝精倒来食。啊！你有戴红戴，你面红红，目睭人红红，我就甲你讲啊，你绝对有肝病，吼、嗯哦！啊，尤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有 A、B、C 型肝炎呢，你更加爱食，你肝指数过悬的，你较早拢做暗时的工课，困日时的，日夜颠倒病的，你一定爱买肝精倒来食。啊，肝咱哪个顾咧？一世人啊，卖乎指数也悬，卖乎肝包油就对啊。你肝挺好，食一百回应该百。 百一岁，你的肝脏还阁健康诶。但是肝你若无甲顾，互伊肝无材料，甲你毒下代谢毒素，你到时找物靠无白。
2: 对，
0: 吼、哦，我袂甲你骗诶。啊，即家己家防食十档诶产品啊，吼、哦，肝精蓝米芹，即个阁是加强版诶哈，加强版 plus 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爱惜你的肝脏，要让你加吃长尾寿。你甲看啦，一个大家镇南宫感情表董事长啦，都敢若肝出问题啦。你甲想伊这人换肝了，你看伊伫电视顶看起来加外喜。中北时代，阮家己的这辈姐夫平平换肝，拢互陈兆龙换的，我的姐夫真活跳跳。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控球把全世界上好的歌谣啊，直接出来啦！
2: 来喂了，
0: 阿芬阿妈妈，
3: 我
0: 细组一组，细组一组来电来叫你哈啊！两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肝精你买无着，买无着，你会后悔归死人诶！啊，我都甲你讲啊，肝就是爱甲补充营养，肝无药啊通医啦！我敢咧甲你讲，唔是你明仔载去甲医生问，家红啦，甲你讲有唔对诶，你卖甲开，你规个寄倒来还我，肝绝对无药啊！啊！你唔好叫指数举起来，门爆性肝炎，尤其即卖的人，十个人有九个人肝包油，肝包油过来就会互你肝硬化。中北时代，肝也硬化，小肝硬化，食咱的肝精还阁有救啊！你若到时肝癌，你就爱去开刀换肝，啊！你就爱去找有肝通换，啊！无你拄啊等死这条路。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讲的，你拢听我问医生，看我讲的是真是假。肝绝对无药啊！啊，电话0800-097-098，我食，甲你顾你的肝，互你人生变彩色的。食西药长期咧食的人，你的西药都要排泄回底去，靠肝甲你代谢掉，你就要让肝会当运作。肝就哪像一台咧甲你洗毒的机械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2500块，要救你一粒肝脏，救你两粒肝脏，开你2500，开你5000块啦吼，
2: 来
0: 你
2: 哦。
3: 喂，我买几
0: 组？起鸡啊！
3: 嘿，嘿，
0: 起鸡，逐天买啊！
3: 那有人啊？
2: 有人哟！
3: 对啦，有人。
0: 嘿啊，啊，这好无？
3: 哈？
2: 关键好
3: 无？
2: 哇，
3: 这
0: 无食
3: 过啊！你
0: 哦，这无食过。
3: 这
0: 都无。好，来电来行咧哈！恁人拢咧载鸡啊！你就是爱塞鸡啦！哎呀，爱要食鸡啦，唔是要塞鸡啦！你要食鸡有无？哎呀，伊咧载鸡啊，较袂叫落雷水沟啊。
3: 食你的产品顾身体啊。
0: 食我的产品顾身体有效啦吼。
3: 有、
0: 哦。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哈。
2: 好来好来，
0: 感谢这个忠实的啊听友啦吼。
2: 是。
0: 那知影咱咧卖物件，有需要才卖哈。爸爸妈妈，你若感觉你的肝脏的作用会无重要，你免开始投钱，唔免开，无需要开的。啊，我甲你讲，有需要无需要，你家己去考虑啦吼。我来讲，换一粒肝上少开500万，
2: 对哦、
0: 你还阁找有医生通甲你换肝，找有人通捐肝予你，啊，要捐肝的人阁爱三等亲，肝唔是你凊彩去找到底买呢，
2: 是啦，
0: 唔是你有钱买得到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病啦带着，有钱买袂着，阁兼无性命。爸爸妈妈，爱钱还是爱性命？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啦？吼、哦，我来讲啊，肝。你到那神叨叨、软叨叨，暗时困规暝，日时阁下去，啊那无的，啊那困都困袂饱，啊那无的是暗时困袂去，肝火上升，嘴破嘴臭，吼、哦！我都甲你讲啊，这个时间哦，吼、哦，立冬以后，就是过关上好的时阵来征答大哥。
2: 喂，大哥你好。
0: 你好。喂，来电话叫你吼，啊，这听伊有够济啦，
2: 吼、
0: 哦，这我看下面。啊，这点钟卖卖咧，就差不多够要无啊！啊，肝精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拢免20分钟就消完啊啦吼！不管300组、200组，
2: 拢共款。
0: 嘿啊，我的肝精有够紧的，
2: 是，
0: 因为我的肝精大家拢用中文的，
2: 对，
0: 全世界就干那我肝精蓝米群，你唔免为着要互伊的营养，去买一个米群，啊，去买一个肝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100%迷你股的。哈、哦，对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啦；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肝若歹啊，你的筋络就歹。啊，佫有人目睭病哦，吼、哦，目睭晒过酷酷脸，啊，唔知影当作目睭症，啊，食啥物目睭药拢无效，结果是你的肝出问题啊。 人讲清肝就明目啦，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自然就会好。啊，你肝若好，你目睭睛就会减轻，目睭睛就会改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救你两粒肝，互你食到一百岁，肝用到百岁。电话0800-097-098，代谢你所有辛苦的毒素，咱拢食外食，咱拢食西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靠啥物代谢你的毒素？就是靠咱的肝筋好。今日这个肝精蓝米群卖你多少？一罐60粒，一罐2500块，买一罐阿威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啊，那大组的两小组6罐5000块，我到未肥，假未甜，就出去咧拼，吼、哦！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当时啊，黄昏后也搁咧拍拼，无怪你个肝脏无好。有诶，住工厂、住暗时诶，尤其你较早你若拢住工厂做暗时诶，吼、
2: 哦，
0: 人上上肝，
2: 嘿啦，日夜颠倒病
0: 了，对对对，
2: 所以身体是上上，尤其是肝脏更加损伤啦。
0: 是是是。
2: 啊，咱哦，其实哦，现代人虾米种人需要食肝精？其实每一个人拢需要食肝精，为虾米？因为啉水嘛有水毒。你食蔬菜水果嘛有农药毒，啊！你若食饭嘛有即个重金属的残留，拢需要啥物件来做代谢？肝脏。所以你即个肝是无法度休困的。咱逐天拢爱食5-10粒，啊！如果你若食遮侪毒素、遮侪重金属、遮侪化物质，入去咱的腹肚内底，我问你啦，你的肝脏，你有法度帮伊做代谢无？今仔日肝脏就是咱上好的帮助，和咱爸爸妈妈。会当代谢咱的毒素，会当代谢咱长时间所食的咱慢性病即个西药毒，人讲禁药就三分毒啦。所以即个毒素如何要来做代谢，咱今日靠今日来，咱的肝筋好，咱的肝精来帮你做代谢。黄色黄皮皮的，目睭里拢泛黄的，甚至讲哦，咱本身咱皮肤拢会生一寡肝斑毒素的，这东西因为咱肝脏咧甲咱做警醒啦。今仔日，咱的肝精绝对要来赶紧来讲做使用，透早2粒，中昼2粒来做补充，会当予咱提升咱每一天的精神，会当代谢咱每一天的毒素，会当予咱身体更加愈来愈勇健。小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后回来阁加送一罐，7罐5000块。0800-097-098。
0: 啊，你若敢若保养的食一顿倒啊，食透早。啊，你若明年早，你家己肝病，你家己有较疲劳的，你着食两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着讲啊，颜清标董事长，大家镇南宫，换一粒肝500万啦。
2: 嗯。
0: 我姐夫换一粒肝嘛500万啦。本来换呢，差一点啊，佮性命险巧伊，因为安怎讲？排斥啊！你食迄类，你一世人爱西药底咧食几世人诶呢？啊，咱若肝脏症那个简单，干那肝指数上升 A 型、B 型、C 型诶肝炎，你着甲电话甲靠沟通，咱着有机会救咱诶肝脏来回。你有收听啊，爸爸？
6: 我
0: 妈妈，
6: 我伊哩顶诶，
2: 来
6: 三环。
0: 来，你等下咧。啊，来，准备时段肝症，你赶紧看啊，0800-097-098。组数就用要差不多剩无两三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恁讲啊，肝精你无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因为肝精无人咧卖遮俗的。爸爸妈妈，你去病院做一支肝精，上少开你3000块。
2: 嗯，
0: 吼、哦，啊，我甲你讲啊，你今日着保养的食两粒，啊，要食治疗的食透早中昼2粒。今日我就讲，家防家己把肝指数千外，靠啥物？靠这支肝精啦！啊，我就讲啊，你肝肥大。肝啊，迄、那个脂肪肝啦吼，下做肝包油啦，即嘛十个九个有诶，啊肝包油到尾啊，着肝硬化，到尾啊，着变肝癌，到尾啊，着变无救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甘愿欠这2500块，要互你诶肝无救吗？嘿啊，来
2: 喂好，
0: 来秀文啊妈妈，
7: 喂，
0: 来你要肝精吼，好来电话起来咧，
2: 好来电话起来吼。
0: 啊，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哦。
6: 哎，因为肝啦，纤维化，干咪。
0: 肝纤维化，只保证有效。那不好，你个物件寄当来用我。肝纤维化就是肝医生跟你讲错错啦。哎呀，对，啊，你个食啊，食早暗中昼两粒。
6: 哦。
0: 系啊，你即个个食三罐个食完，上好是食。喂，
2: 好啦嘞，
0: 好啦嘞，哎呀，不要紧，哦，这电话啊，叫断去，啊，你只家己去，赶紧家己去敲电话，家己好啊，去把握，去珍惜啦，吼，因为今日这肝症，我可能一年拢卖一届，甚至有当时啊，若进口无断来，两年卖一届嘛，无一定，吼，啊，中不时多，肝症不是你逐天买，逐天有，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哈，写 FDA 认证的。加强版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若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因为伊无药啊通甲你医啊。啊，肝食咱生水泡，食咱的肝菌好，绝对甲你水泡消去，绝对袂乎你的水泡壮大。水泡若壮大，你有可能会生命危险。啊，所以讲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肝若家己要出问题，有咧啉酒，有熬暝啦吼，啊是你拢开长车。啊，是拢咧做暗时做工课，尤其你咧做化工厂诶，吹破吹臭吼，啊，熏毒诶，你拢来甲食咱诶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代谢毒素，安尼咱人人生才会变彩色诶啦。啊，我著讲啊，你人若毋肝毋好精彩，无怪你哪像咧杜姑鸡啊咧，吼，透早困醒伫咧杜姑。啊，我甲你讲吼，啥物叫做肝脏好？你只要若困醒，你人精神就好啊。安尼，你就是代表你的肝脏好啊！啊，你若困醒，时不时的爱困，人咧讲杜姑鸡啊，中昼也爱困，哦，啊，规工伫遐下雨，无种打菜。咱的囡仔若咧读册，吼、哦，有拢读暗时的，你爱甲买咱的肝精。啊，这全世界肝精无遮俗吼，较早家宏叫人伫国外买，当然一罐就3000外。
2: 对，
0: 来，喂，你好，来，永昌大哥。来，你好，来，要肝精吼。
7: 你的肝症是毛一症的还是？
0: 是软球的。
7: 啊。
0: 软球的。
7: 软球软软的是吧？
0: 嘿啦，软球的啦，软球的不才有效。嘿啊。
7: 啊，吃几粒？
0: 一粒60粒。做有效的，来你电话给来，我叫助理跟你讲哈、
2: 嗯。
0: 啊，我电话拢还搁保持满线呢哈，因为外口今日新电话真济哈，啊，拢当一两线会当互恁卡入来啊，家宏无大唔恁讲啊济，但是我刚才当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爱肝好，要照顾家庭，你的肝一定爱好，叫我都照顾家庭啦。来，喂，你来，小姐妈妈。
6: 来，
0: 来家里也来等你家里哈，
2: 啊，
0: 这内行的啊，我就讲啊，肝你若无顾，你人生做啥，剩偌济拢无效啦。人生若无肝这两粒器官啦，你袂活啦。是安那，我就讲啊，肝病以前是咱台湾癌症第一名，
2: 无唔对，哦，
0: 即马第二名，即马肺癌第一名。肝癌第二名，现在还阁排伫第二名，但是肝无药啊，通医啦，爸爸妈妈。医生甲你讲，你肝生水泡袂要紧，你个肝遐做肝囊肿啊，迄就是肝癌的一种啊。只是医生唔敢甲你讲啊，因为伊无药啊通互你医啦，伊只有互你顺其自然。甲你讲，迄袂要紧，讲若卖超过10公分叫破坏，啊，伊10公分水泡若叫破坏，细菌感染，你多阿免一礼拜。
2: 嗯，都再见啦。
0: 对，吼，都像阿伟讲的啊，有只过关，无只过山啦。
2: 是。
0: 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哟，
0: 郭太太，
8: 哎、
0: 欸，来了，要挂钟吼，嘿，我搞，嘿，我搞本人，
8: 好，你本人
0: 哈，嘿嘿，
8: 好，啊，我买一组，
0: 来等你家人哈，多谢郭太太哈，啊，感谢妈妈，啊，会晓买的人，会晓卡电的人，代表你有爱惜你的生命，代表你有爱惜你的挂钟，代表你的人生要活较长嘞，尤其你有咧食慢性的，西药就对啊啦。这个高血压、降血脂、降血油的、降血糖的，迄拢有够毒的毒药啊！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的，更加爱食咱的肝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甲食咧，代谢你的肝脏所有的毒素，代谢西药毒，代谢化学毒。
2: 来，喂，你好，
0: 你好，
6: 喂，
0: 嘿，来。新听友吼，嘿，来，你个肝精哦，来电话起来哈，
2: 来，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肝精，我就讲啊，美国的上好，全世界这美国认定的吼，所有美国你甲想这么大啦吼，所有因全美国的人拢用这支做指定用药。啊，伫咱台湾的是保健食品，我讲连美国总统都拢咧食这支肝精吼，因为啥呐讲？因为美国就敢那一支肝药啊尔，唯独就敢那这支肝精蓝 B 群，哈做肝金号。吼、哦，全美国人唯一肝的挖口，吼、哦、啊！我来讲啊，美国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台湾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因为台湾人肝癌第二名啦。英英若袂当生到肝癌，就爱去咧换肝啊！啊，我周遭太济人食我的肝筋好，本来爱去换肝拢无换的吼。
2: 来位你好，
0: 来位你好，
9: 你好，
0: 来、欸、
2: 大哥你好，
9: 我要去做，
0: 好，你要看清吼，来
2: 等一下。
0: 好啦，你就来行咧吼。大组的多食一个疗程，
2: 是，
0: 和你的肝指数，和你的肝包油拢总降落来，和你有一粒勇健，两粒勇健的肝脏，你唔免为着烦恼以后要换肝，找无肝通换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若肝已经产生问题啊，要换嘛袂赴啊。你肝若粗粗，肝若纤维化，也来甲食，也阁会赴，肝小肝硬化。也阁有救，但是你若等肝癌，你食肝筋好就无效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癌是世界啊，嘛是咱台湾的死亡率排第二名的啊，平均17分钟就一个肝癌翘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筋好，肝筋也买倒来食，今日了钱卖你，了钱甲你医大病啦！吼、哦，这就是阮公司的宗旨。有当时啊，阮。啊，摕一半支啊特殊的产品啊，无要甲恁趁钱，就是为着要救大家。尤其这个肝精加红邓兴康挂保证，我食十担啊，我一天困无三点钟，我较早肝指数千外，较早肝包油，我暂时完全拢无肝的镜头啊。来，喂，你好，陈女士。
10: 喂啊，喂啊，
2: 嘿，是嘿，妈妈你好。
10: 嘿，我陈女士啊，
2: 嘿嘿，
10: 陈女士嘿。
2: 你要离关金好哈？你要大组小组？
10: 啊，哎、欸，安怎袂？
2: 三罐2500，7罐5000。
10: 哎、欸，我老小组的。
2: 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
10: 我讲哦，我家老嘞，啊，我那叫你。
0: 你叫外口
2: 小姐来，你电话起来哈、
0: 啊。
2: 好，来、
0: 啊、来，电话0800-0900-0900，组数嘛差不多要问啊。来听歌啦，爱歌的人，你要爱，互你一世人唔免换歌，要救歌病就对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肝指数高的，我就讲肝粗粗的，尤其你爱睏的，睏袂饱，生肝斑的，目睭红红的，放尿拢是低颗色，低色的啦，
2: 低
0: 米色的，迄就是你黄胆肝出问题啊，肝胆相连的啊，肝若出问题，胆都有问题。长辈是大，食一个解肝精试看卖，开你2500，开你5000，改变你的一生。我的朋友敢若剩肝头。食到降时，会啉烧酒，规粒肝拢正常啊！哈，电话0800-0900-0900-0900。
2: 好来，阿伟也来现在挂起哈，咱拄只陈大哥点播挂起，爱情一阵风。0800-0900-0900，刷卡，阿发啦，在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做节目啊，我哩接出去外口啊。
1: 好来哦，全国免得接电话，0800-097-098。啊，拄只阿伟在唱歌的东西哦，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哦，电话有够多，哎呀，啊，大家拢内行人，
0: 连家宏都出去道接啦，
1: 系啊，嗯，
0: 咱讲实在。
1: 哦，这应该拍破坏，嘿，
0: 嘿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
1: 嗯，
0: 啊，今日听到大家打电话咧要关心，啊，互家宏心肝内一个感触，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晓照顾观众，
1: 是
0: 啊，代表恁有知识有水准，
2: 是，
0: 有的人拢认为讲啊，都等啊破病才要来看医生，人讲未落雨爱先看厝顶啦，吼、哦，未雨先丢流。吼、哦，啊，这有够好的物件啊！来，为了来秀敏啊，妈妈，
1: 秀敏妈妈你好。
3: 哎、欸，我要跟你讲吼，
0: 哎、欸，
3: 我迄个
1: 啊，不，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哎、欸，
0: 来，
1: 已经有订好啊啦哈，
2: 订、欸、好啊，
0: 这订拜二还是当时要收的？
1: 嘿啦嘿啦，
2: 对，
0: 不要紧，恁当时要收、嗯、啊，恁甲阮讲哦好。啊，那无，阮正常就是拜一出会，
1: 对，
0: 啊，拜二度你收啦，
1: 是，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互我感受到讲，啊，即个爸爸妈妈电话讲家呢，虽然袂愈济，老实讲，我了愈济 啦，啊，但是互我有莫名的欢喜。
2: 无，高兄嘛袂使阁写啊，伊外口加人写五座大座的呢。
0: 外口加写到五座大座的，
1: 系啊，五座大座算阿发的啊，系啊。
2: 无啦。
1: 哎呀，
0: 阿无外口，
1: 阿无算阿宅，
0: 阿无就算外口，
2: 阿
0: 无就算听电话的人诶。
1: 系啊系啊，
0: 阿宅自头到尾，你看安尼听电话，
2: 伊接到即摆搁咧接，
0: 阿
2: 搁咧接咧，
0: 听到无法度入来做节目啦吼。啊，你著知影偌济人咧写，啊，最后安尼啦，迄五组无准算，
1: 嗯，
0: 啊，咱安尼都写到时间到啦吼，啊，写到咱交互工商插播，所有拢交互负责。因为这个歌精是我甲公司建议引进的，当时要签这个歌精开过6000万，长辈时代，你敢知我是哪只重视歌？我有偌济亲人死伫歌中无？我家己三个母姑拢死伫歌病顶悬，因为拢啉烧酒长期应酬啦。吼、哦，啊，我讲我较早干那看阮厝边啊，迄目睹。啊，得肝病高重的啦，
1: 嗯、
0: 一个巴肚增加安尼，强要哪像迄啊，鸡鬼啊，强要叫病破安尼，迄已经高重甲可怜，面青，面皮黄色色，黄带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肝脏有救呢，咱的肝脏咱会当好好啊，食保养品，甲伊补充营养，互伊袂生肝癌，袂肝硬化，袂肝粗粗。未肝指数也悬，但是即卖的社会，吼、哦，我讲啊，吼，社会科技的进步是由咱人的身体去换来的啦。
1: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你进将士就对啊，大家拢肝包油，吼、哦，心包油，啊，肝指数过悬，啊，长辈时代，
1: 来位了，
2: 卢大姐，好，
4: 喂，
0: 来，来，来，来，
1: 阿你等我一下，好。好
0: 啊，肝经你若有要当去食，我保证你即世人袂带肝病，我保证你袂肝包油，我保证你肝指数会降落来 ，GOT、GPT 本来拢红字，即马变正常的字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个肝经家宏甲你讲啊，我较早死性肝炎，我较早肝指数拢降袂落来，做啥物啥都无效，我就是靠即个肝经食米群，啊，伊一定爱肝经蓝米群才有效。
1: 对，
0: 因为是安怎讲？肝精若无甲 B 群就对啊、
1: 嗯，
0: 因为肝无在条吸收营养，肝无药医啊，肝你只要给伊营养，给伊补充，予伊会当代谢你的毒素。因为肝就是爱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正常给你运作。就那像一台车，你一定爱甲加油，伊才会发。啊，肝脏你就是爱给伊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给你代谢你的肝毒，下你的肝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无爱甲下肝毒，你最后一定肝硬化，最后一定带肝癌，最后一定目睭黄、面黄、带肝斑。安尼迄个时阵，差不多要无救啊！尤其正侪目睭晒过老老的，唔知影当作肝病咧医啊，当作目睭肿咧医啊。你其实你是带肝病啦。尤其正侪人咧食金龙的药啊，食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脏出问题啊。人讲肝主筋，心主骨。 你金鹿啥啦？人别人咧食金鹿鞋啊，食好你食袂好，就是你肝脏无在条代谢肝的毒素。吼、哦，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你敢知你肝脏有健康无？肝袂讲话，肝嘛袂听。肝唔是像安尼讲胃会听，甲你讲，我胃咧疼，你去买胃药啊，当后我食。吼、哦，长辈时代，肝是一个矮高啊器官啊，这个矮高啊器官，你爱用心甲照顾。你平常时就爱甲顾调。你就出事，你会晓食食，所有食入去嘴的物件，包括空气输入去你的身躯内底，靠对咧甲你代谢毒素，就是靠你的肝脏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亲戚有本来肝脏去换肝，换换咧，佮排斥。就是食我的肝精、蓝 B 群，食甲降时肝拢恢复正常。尤其我这个肝精，佮陈兆龙院长就对啊啦吼，啊，甲咱认定的。尤其像那当时，阮的要伫家己关游的萧廷飘院长遐，因为伊一个接辈孙啊，本来肝昏迷，啊，就是我互看看咧，陈兆龙院长摕这个肝精看看咧，伊讲叫因厝的人。用这个肝精，或者早暗或者两粒，啊，伊咧时阵肝昏迷，伊叫伊一天或者三顿，食无两三天醒起来，吼、哦，所以讲陈兆龙院长才甲咱认定讲啊，这个肝药是世界上好诶，肝昏迷都食会好啊，啊，你甲想咧，肝脏粗，肝脏小可硬化，唔免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昏迷，都食会醒起来啊！肝指数唔免烦恼，肝包又唔免烦恼，只要你电话卡会通，今日开2500，治好你一粒肝脏；啊，若开5000，两粒肝脏拢甲你治好，甲你代谢肝毒，甲你代谢西药毒啦，吼！来，你好，你好，妈妈。
4: 喂，
0: 挂精哈，
4: 挂精，
0: 嘿，来电话下咧，
2: 你等一下哈。
0: 真正会晓卡电话，我拢感觉恁智慧非常高，因为挂袂讲话啦。啊，你唔开钱当来甲治疗，你唔开钱当来甲保养，你连好食一点啊营养都唔敢啊。啊，无怪你最后你咧挂生癌、挂硬化、挂纤维化，吼、哦！啊，我甲你讲，咱的挂，逐天拢慢性咧发炎啦，因为咱毒食太济咧。来，爱珍妈妈，
2: 你好吼、哦。
0: 来了，来要挂精电来给
1: 你吼，哎呀，
0: 我就讲啊，这世界上好诶，美国原装进口的 FDA 认证诶，这支搁加强版的哈，因为这是即卖正是啊，美国上先进、上科技，我都讲连美国总统都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美国总统一天干啦安尼日理万机，背东背西，一天含家含公公困无三点钟诶，要靠啥物来保养肝脏，互伊会当24小时甲咱运作，互伊甲咱代谢咱所有食落诶毒素，就是爱靠肝精好肝精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卢大姐，
4: 喂，
0: 你唔收卡？嘿啦，即头路着爱改啊，你搞正正咧改。哎呀、啊，你差一点也袂赴，来你等你家咧吼。哎呀、啊，所以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哎呀，赶紧卡，最后剩三分钟，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肝要变彩色嘞，就是爱靠食肝精好，肝精蓝米群，食互你袂肝包油，食互你袂肝指数也悬。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一个机会。敢若靠你要举这通电话，敢唔举尔？吼，食2500顾一粒啦。啊，若买大组的两粒拢总顾，吼，啊，佫加送你一罐了钱卖恁好物件，就是要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让恁的肝脏无负担，让伊会当24小时，甲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你就袂生肝水泡，你袂生肝癌。长辈时代，肝水泡，我敢甲你当人干。全世界敢若食这个肝精好有效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该买当去试看卖，食无好物件，甲寄当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人生咱的肉体啊，咱唔通甲操，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毒、食慢性药啊，吼，这尤其食爱困药啊，这西药毒就是靠肝精好、肝精蓝米群，甲毒素代谢出来。代谢出来，咱肝若无毒素， 咱人精神就会饱满，就会精神就会精彩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交往过去，肝也歹，胆也歹，我就是因为长期拢啉烧酒，拢熬暝，到尾啊，我就是靠食这支肝筋好，食到我正我一天困无三点钟，我去检查，我的身体拢正常啦吼、哦。时间来到。接近尾声，因为有诶五十六分就高雄电台啊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过关你才甲靠起来，啊你若认为你诶关双无重要诶，不要紧，咱钱甲捡起来，留互囝子孙啦，吼，啊你若认为你诶关重要，电话靠起来啊，来位吴大姐。
5: 喂，我
0: 要改大桌。来电话
2: 去啊，吼，小大姐，
1: 内行人啦，
0: 感谢全国中北师大啦吼。啊，要有得甲你恭喜，要无得个卖生气哈。啊，我著讲啊，阮的肝精全世界上好的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我著讲啊，咱的肝精难比群啊，这肝精好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啦吼，啊，搁有南都听一点钟，
1: 对，哦、啊，咱吼继续收听吼，0800-097-098电台共享。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去，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今天的空中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啊，应该是未真困难啦吼。虽然一开始我看这个字哦，就困难。啊，不过咧，咱今日特别来宾要甲咱好好啊解说，其实伊是真简单的物件哦，叫做绿色化学。绿色化学，诶，化学就化学，怎么会有绿色呢？后来咱伫诶空中吼，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呢，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个这么很屌，署长你好，
1: 朱启银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咱其实今仔日要介甲咱宣传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吼。
1: 是。
0: 这拢甲拄啊阿佩讲的这四字有关的，叫做绿色化学。什么是绿色化学啊？哎、欸，听起来敢那真专业、真困难的物件是无？
1: 其实无啦吼、哦，绿色化学这个部分就是按生活中的这些化学啦吼。哦啊，可能咱听众朋友会感觉讲，伫咱生活中哪有啥物有含化学有啥物关系、嗯？其实啦，吼，逐项都有关系。
0: 哦，
1: 你逐工拢会看到的，你的手机啊，
0: 哦，
1: 你手机啊，啥会做的？铁啊，内底有电池，
0: 哎，
1: 对不对？嗯、哦，电池头两三年，你得换一遍。
0: 嗯，
1: 哦，无电啊，啊，其实会产生电的内底加的物件，就是含化学有关系。
0: 哦，
1: 对不对？哦，啊，比如讲。你每天都会吃饭嘛、啊、你都会去洗碗底、
0: 嗯、
1: 洗碗底你要用洗碗精
0: 對
1: 洗碗精就是化学的东西、
0: 哦
1: 哦、很多很多啦、哦嗯、其实生活中很多这些化学的东西其实怎么都用得到、
0: 嗯
1: 哦啊、怎么都用得到呢所以说我们是在选择说怎使用这些化学的东西、
0: 嗯、
1: 就要使用这些节能的使用这些诶，对咱环境较无伤害的遮的诶产品，
0: 嗯，
1: 吼、哦，这就是所谓的绿色
0: 化
1: 学啦，
0: 学哦，
1: 对于讲绿色化学，就是讲希望讲安的听众朋友哈，诶、哦，使用遮的安生活中的遮的物件，哈、哦，会当更加环保，会当更加节能，买当对咱未来咱的环境的伤害诶比较较低，这就是绿色化学。
0: 嗯，所以署长，你拄个意思其实真简单啦，就讲咱听众朋友，你目睭闭开，咱生活所有的物件拢是甲化学有关的。
1: 有哦、
0: 因为早期咱想讲化学这两字足恐怖呢，
1: 敢那
0: 有毒啊，有诶无诶，但唔是，包括咱的衫嘛是有化学的物件伫诶嘛，对无？
1: 对啊，其实咱的衫衫裤大部分拢是按化学的物件做诶。嗯伊本身就是讲，伊对遮个酒化诶产品提炼出来的，吼、
0: 嗯、
1: 啊，遮个物件吼，所以生活中足侪足侪物件拢含咱化学有关
0: 诶，
1: 对，诶、哦，
0: 但是啦，用唔对化学就是诶、欸，本来是有帮助啊，但是你用唔对变帮白，啊，但是咱即卖要鼓励就是讲对，因为咱的化学无所不在，
1: 吼、哦啊，
0: 包括什么链啊、车链，什么其实拢

0: 是希望讲咱咧推广的物件，鼓励唔是讲咱民众有这个观念吼，用较环保的物件咧，那么希望厂商会使往这个方向走啦。啊，那无比如讲抽油烟机好啊，油碌碌吼，哦，会用些什么强？强酸啊，强碱，反正个锅用落的清气当当，但迄个是无环保啊。
1: 迄其实迄无好哦。虽然讲你会当个用我做清气，要唔过你嘛，得爱用水甲冲掉嘛，吼、嗯哦。啊，你甲冲掉，啊冲掉就走落安尼下水道啦，走落这水沟啊，走落水沟啊以后哦，伊足歹会当分解消失啊、哦哦哦，所以像这个物件对咱诶环境诶影响都比较较大。
0: 是是是。哦
1: 我个比一个例子啦，就是厝邻本身恁的厕所还未接到一个下水道，
0: 吼、哦，
1: 啊，你用的是化粪池，啊，为人的用盐酸，去买盐酸来洗便所啦，啊，这个盐酸人家倒落，无唔对，你的便所洗甲足清气，要唔过呢？伊首先你的化粪池吼，下面即个分解即个污染物啦。哦分解加的按的排泄物的功能的骨也拢降低了、嗯，本身化粪池的功能就没有了，
0: 嗯 嗯，
1: 没有了，其实的造成另外一部分就是按片掉的就变竹草了，
0: 嗯，
1: 水沟也变竹草，
0: 哦，
1: 哎，哦啊，所以讲一挂蚊虫啦，一挂蟑螂啦。一般安尼出来啊，
0: 不是安尼哦。
1: 是啊
0: ，OK。好，所以咧，咱其实，咱人一开始咧享受化学带给了便利的时阵
1: 吼，
0: 哎，咱这嘛是经过一段时间累积才知影讲咧，你想化学的物件，其实对嘛讲环境有伤害啦。
1: 嗯。
0: 也有时候吼又回来，佮伤害到咱家己人类的这个健康。所以即嘛嘛讲咧，各国啊吼，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强调爱永续吼，有整个供应链。那当然，咱化学。组织病嘛是同款嘛，所以咱一直希望讲咧，会使甲环保、健康啊，甚至一寡产业嘛是爱有竞争力啊，
1: 是啊，是啊，
0: 啊无一边啊探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一直把这整个结合起来，对不对？
1: 对，除了我们自己个人家里面这个要去做这一些对环境影响比较小的措施，就是使用这一些对环境比较友善的这些化学药的一个物品以外啦哈、嗯，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安的企业。
0: 嗯，
1: 安尼企业，安尼企业就是讲，你爱推展你本身对环境较无影响的这些产品，
0: 嗯，
1: 啊是讲你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内底，就是人咧讲的从什么供应链啦，
0: 吼、哦，
1: 吼、哦，啊是讲你的这些原料、你的制定，吼、嗯，较无用到讲安尼这些能源，
0: 嗯，
1: 哦，啊较无排放这些温室气体，
0: 嗯，
1: 你伫制造的过程里面，你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啊是讲按即卖人诶在讲诶，即温室气体哦、喔
0: 嗯、
1: 会较少，
0: 嗯、
1: 啊生产出来即个产品，即就是讲对按诶规个环境诶影响会比较低啦，
0: 嗯嗯、
1: 比较低。所以一般按即个企业吼、喔，目前嘛是足注重着要生产所谓的比较环保的这些的产品。嗯、
0: 是
1: 啊，即、這个产品唔是讲即、這个产品本身俩，
0: 嗯，
1: 你得个去探讨着讲伊使用。比如讲较无毒性的这些原料，
0: 嗯、
1: 哦，啊，伊的制定是较环保的，嗯、较无排放废水，嗯、较无排放废气，等等加，这拢是讲阮即马在推广这些所谓的绿色化学，哈、哦，其中针对按这些企业的部分、啊。嗯，
0: 所以咱即马有一个叫做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
1: 是，
0: 嘿，这个奖就是要鼓励咱拄啊讲的，或者企业讲。会使想办法，吼！你不管你制作什么物件，吼，不管是也制作过程也好啦，
1: 吼，还
0: 是讲最后的成品也好，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还是讲对人类的帮助较大。
1: 对对对对，吼！目前啦，吼，其实阮即马有这个奖，就是讲，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吼、
0: 嗯。
1: 啊，这个奖就是讲针对不管是企业，不管是一挂学校，还是一挂研究机构啦，吼、嗯。你也当来推广，比如绿色化学教育啦，哦啊，绿色安全的这些就是安全的替代啦，还是讲一寡化学物质，你有足好的管理，
0: 嗯，
1: 甚至讲你针对讲发生事故以后，你有足好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措施，嗯嗯、这种是阮在推广，就是讲要安怎来做这些绿色化学应用创新奖来的一个内容，
0: 嗯，
1: 哦，所以这大概两年会办一遍啦。
0: 两年会办一遍
1: ，哈、哦哦。啊，这目前我咧办这，就是讲包括企业，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讲针对企业。

0: 业内底遮个做有贡献的遮个个人
1: 啊，
0: 即买当来参加。所以讲，包括企业个个人，拢是阮要鼓励一个对象之一啦，哈、嗯嗯。所以讲，那尊讲你本身恁的产品啦、啊，恁的制定啦、啊，吼、哦，会当符合讲，你会当排放较少的遮个废气啊、废水。阿个加个温室气体，吼、嗯，阿个有做好个加个应变的安全的机制，吼、嗯，阿个加个措施，拢欢迎大家会当来报名。
1: 哦，
0: 是。
1: 我知咱台湾加侪中小企业嘛，
0: 对啊。
1: 啊，这中小企业，人有诶拢加有社会责任诶。
0: 对对对。
1: 你话咱去买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哇，你讲这足环保，哇，你讲吼，这其实对环境，还是讲对个人的应用加侪吼。好，所以其实咱台湾很多中小企业也都还蛮努力去研发啦，因为今麦大家拢有这款。环保的意识了嘛，对不对？所以亲像这個，你只要那认为讲嘞，哦，我这个物件我发明出来足特殊的，啊是讲我伊的这个过程内底吼，对地球啊吼，啊是讲对环境的影响足小，都可以来报名，对不对？啊是讲你有 know how， 你有专利的，这嘛会使嘛？
0: 拢会使。这部分不管是讲大型的企业，
1: 嗯，
0: 啊是讲吼，即个中小企业吼。嗯只要讲大家有做好诶，即个 idea， 哦，做好诶，即个措施，你感觉讲你发明出来即个制定诶一个技术做好，吼、嗯，拢、哦、欢迎大家来报名。
1: 是，
0: 吼、哦，啊，其实退一步讲啦，吼、哦，全世界即马大家拢咧推广所谓的降低温室气体，啊、
1: 嗯，
0: 是讲降低这些能源的使用，
1: 嗯，
0: 吼、哦。等等这些措施啦，吼，其实拢是关绿色化学来的一个一个意义之一啦，
1: 哦，
0: 所以今嘛就是讲，推广绿色化学，除了讲对岸的环境有较好以外，
1: 嗯，
0: 今嘛大家都是讲究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个概念，就是讲，今仔日一个产品，啊，大家拢是得讲究，什么物件会当使用更少的能源，
1: 嗯，
0: 排放最少的污染物，
1: 哦。哦
0: 这个部分，伊就会落订单给咱这企业、
1: 哦，
0: 所以做环保或者是说开发这些绿色的产品，
1: 嗯、
0: 其实嘛是咱这企业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啦。
1: 是是是是是。
0: 欸、所以卖公公，哎、欸，这是额外的、
1: 哦，
0: 其实这是一个企业要成长的过程内底应该有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啦。
1: 是，而且对刚署长您提的哈，就卖家者，包括国外哦，这些厂商他们也都很在意这个哦。
0: 没有错。
1: 那如果你可以符合伊的标准，人欢得等，哎，来给你落你的订单
0: 嘿。对。今卖要落订单的时阵，拢会问你讲。啊，你的碳排的系数，吼、
1: 嗯，
0: 今、哦、麦已经降到偌济啊？
1: 吼、
0: 哦，啊，你的产生这的废弃物，吼、嗯，废弃物这的一个系数是偌济？吼、
1: 嗯，
0: 伊、哦、等下来看，吼、哦，啊，甚至等下看讲你有经过国际一寡机构的认证，一旦要甲你下订单，
1: 嗯，
0: 吼、哦，所以加订单吼，有关这家的环保的一个措施，拢是一个企业未来要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啦，
1: 是 是， 是、哦，
0: 所以这些政府机关底下推广这样的一个奖哈、
1: 嗯，
0: 其实另外一部分嘛是鼓励安的企业哈，赶、嗯、快去配合整个国际上的潮流，
1: 是是是，
0: 好、哦、啊，这样的潮流可以一边成长，那一边也是对环境相对会比较友善，
1: 是是啊。所以咱拄啊讲诶，哇，今年已经来到第五届呢，
0: 是啊、
1: 第五届了，表示咱渐渐已经放过四届啊，吼。好，那在第五届吼，我们有不一样的各自大师奖，而且各自特殊贡献奖。
0: 是，
1: 哎，这是
0: 其实吼、哦嗯，特殊贡献奖等于讲，安伫一个企业内底，啊是一个机关内底吼。你在推广这个整个一个绿色化学的这个措施，不管是对这一点啊，或不管对这个耗能的一个舒克啊，或哈，都有一些关键的人物，哦，就是讲这个想法是什么人提出来的，啊，是讲这个措施是对一个单位一直在积极在推动的，
1: 嗯，
0: 哦，所以我特别要鼓励讲，哎，有人来参加这样的奖，而在这个奖里面，谁是最关键的？
1: 哦，
0: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特殊的贡献。
1: 哦哦哦，
0: 特殊的贡献，
1: 是是是，
0: 哦，啊，所以说今天被推动一个大家都很赞同的一个措施，
1: 嗯，
0: 那里面的关键人物是谁？所以这足重要。
1: 嗯，
0: 啊，第二就是讲今年哈，各有另外一个叫做大师奖。啊，大师奖就是讲多位来参加的得奖来对奖中之奖。
1: 奖中之奖。
0: 对，奖中之奖啊，上面有个奖中之奖，就是说团体奖总共会有十位，目前是规划会有十位，
1: 嗯，
0: 啊，个人奖会有六位，那十个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大师奖
1: 哦，
0: 所以这十个它是算优等，那十个里面最优的那一个，
1: 嗯，
0: 就是所谓特优，嗯，就是拿到所谓的大师奖，
1: 是是是。
0: 那个人呢？个人有六个，他会获奖。嗯，六个里面我们也会遴选出一个就是那个大师奖，
1: 哦，
0: 所以六个是优等，最优秀的那一个就是特优，特优就是拿到所谓的大师奖，
1: 嗯嗯嗯，
0: 哦，那当然就是说大师奖它会有比较高的奖励，哦，比如说个人的大师奖呢，它可以得到十万块的奖金呐，啊。
1: 哦，
0: 啊，你若讲一般诶，入选就得到五万块的奖金，
1: 是是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哎，署长咧讲的时候，我脑中有画面，我因为最近拢在颁金曲奖、金钟奖，接下来金钟奖，哎，就类似我感觉这都是咱算环保化学界吼的那种 pro 的奖都对了，
0: 是啦，是啦，
1: 啊，其实吼。都要讲到奖金啦，吼，因为挂在电视赶快啦，吼，那那奖金其实只是一个鼓励。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荣耀，哦，你太厉害啊，那么钻研啊，把这个东西吼啊，受到咱国家给你肯定，我觉得那个荣耀是还蛮重要的。
0: 没有错啊，嗯，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荣耀啦，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说。大家既然来参奖，然后把这么好的措施，嗯，然后这么好的一个想法，哦，啊，你做了哪一些真的是对环境很有贡献的这些人，嗯哦，那也能够把这样的想法，哦，这些能够推广出去，
1: 是是，
0: 让更多人知道，
1: 哦，
0: 也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1: 是，
0: 哎，我们是希望供这个奖项的推动，哦嗯，所以得奖当然是非常重要啊，足，哦，重要诶。哦 ，M 哥的是讲后边，诶，当讲大家一起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嗯，这样子造成是一个所谓的潮流，
1: 是
0: 大家拢会当来注重啊，哦，因为环境拢是按大家的嘛，
1: 对
0: 不对？哈，哦，按的享受家的这一些很便利的产品啊，嗯，或者是说享受这样子很好的环境的之余，大概这回来。嗯保护我们的环境
1: 是是是，
0: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而且我相信，我相信咱台湾人高手在民间呐，啊，吼，一定足侪人加厉害哦。
0: 是啊，
1: 所以鼓励大家，你若感觉讲哦，我安尼吼研发出来，还是发明出来，还是设计出来吼，其实对咱的环境是有帮助的吼。只要想到哎，这是给咱环境地球有帮助的，你就来报名看看，
0: 没有错，
1: 对不对？就可以报名了，这样。
0: 对你只要觉得说哎，你的措施啊，你的这一些。的一个想法，嗯，你的 idea 是节能的，你的 idea 是可以降低污染的，
1: 嗯，
0: 这种是我们的绿色化学其中一部分，
1: 是是是是，
0: 哦，
1: 你的打报名就对了，
0: 没错了。

0: 你老婆的话。
1: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20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空中华蔚蓝，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的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个这么很屌，署长你好，
5: 朱启银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咱刚才说了现在在办第五届嘛，对吧？那之前有哪些获奖的，不然来记一下，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5: 今年是第五届啊，过去的四届啦，齁，我们总共有选59间企业团体出来，各39个个人的一个事迹出来，哈，琳琅满目，各种都有。我只大概讲几下，让大家有那了解哈。你比如讲环境教育啊，环境教育这其实很重要，这是教咱的下一代的学生，
4: 是
5: 下一代的未来的小孩哈。举个大甲高中。大甲高中有一位老师叫做廖旭茂老师，哦，他是在教化学的，在学校里面做实验，哦，都得要用大量的这一些的水，啊，或者是说要用大量的电，所以他就去研究这种微型的教具，啊，我说我可能大家较听不懂，比如说啦，哦，咱在学校里面在做蒸馏，就是说把水给蒸馏出来，啊，蒸馏出来的时候，哦，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拢得爱一支缸吼，倒安尼水龙头，啊，水龙头的水是无咧关的，哦，是无咧关的，因为迄水是要入去伊的冷却管内底，吼，啊，甲伊的水蒸气甲冷凝下来，啊，就变冷凝水，变蒸馏水。啊，毋过呢，遮的水吼，对水龙头出来入去迄个冷却管，佮流出来，啊，就流落安尼水沟啊，吼，啊，遮的水吼。拢无路用，啊，就
4: 拢无。哦，
5: 啊，像廖老师，伊在研究这個，伊在甲做一个小型的沉水式马达。嗯。伊用一个小的水箱，哦，啊，用这个马达，吼，都水有入，啊，冒出，啊，就一滴滴，伊迄个小的水箱内底底下循环。哦。哦，唔是讲安尼水转啦，吼，安尼水龙头水。哦，啊，走入去就走落水沟啊，对不对？哦，以这个方向吼，伊得当节省很多的我们的自来水。
4: 没错，没错。
5: 好，哦，啊，像这个其实生活中或者是教学上是一个小动作，啊，但是呢，你看很多的学生在做实验，那这样就浪费很多的水。
4: 没错，没错。
5: 可是 廖老师他就做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研发，
4: 嗯，
5: 哦，啊就可以变成是节省很多的这些水，
4: 嗯嗯嗯嗯，
5: 啊其他的也是一样，哦，嗯，其他的他也就把那个实验的那个教具把它缩小，
4: 嗯，
5: 哦，啊缩小之后其实就可以让携带也方便，
4: 嗯，
5: 然后在教学上也方便，
4: 嗯
5: 哦，所以这个是在过去像大甲高中的廖老师他所研究的这个情况，哦
4: 嗯
5: 啊，另外还有哈，哦安具公司像过去哈，因得要做所谓的石墨烯，
4: 嗯，
5: 石墨烯其实这个材料会当来做安吉玛的一挂纱口，
4: 就这哦，大码石墨烯，
5: 对，
4: 棉被嘛石墨烯，纱码石墨烯 ，L 码石墨烯，
5: 啊，做这三品拢用石墨烯，
4: 对对对，
5: 啊，石墨烯按刚刚讲这个物件做好用，
4: 嗯，
5: 啊，要唔过咧，伊在制造的过程内底，伊都要用到强酸，啊，强酸呢，用用的了，哇。啊，得个拗手，得个去处理，得一个酸碱中和嘛。
4: 是是是。
5: 哦，啊，得个用碱来个中和。
4: 嗯。
5: 啊，但是当讲尴尬讲，哎，这个部分较对岸的环境较无影响。
4: 嗯。哦，
5: 所以因的钙、水跟石墨，利用高压玻璃的方式来做石墨烯，就不用用到这个酸。
4: 哦。
5: 哦，啊，酸就被取代掉了。
4: 嗯嗯嗯嗯。
5: 可是它还是产生石墨烯。
4: 嘿。
5: 还是一样产生石墨烯，
4: 这
5: 东西啊，像日月光啦，日月光的歌咏哦，有一个这点的是电浆石刻啊，过去的电浆石刻伊用的一个原料，阮化学叫做四氟化碳。
4: 嗯，
5: 其实这个物件是一个高度温室气体啦，哦，伊若讲大量排出去，伊会造成按环境地球的暖化。
4: 嗯，
5: 啊后来日月光四氟化碳伊就不爱用啊。以改用什么氧气
4: 啊？
5: 改用氧气去做石刻
4: 是
5: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4: 嘿
5: 啊，所以说
4: 啊，这摆有人研究出来呢，
5: 啊，伊就是研究出来，
4: 哦，厉害，
5: 伊，嗯，就研究出来了，伊，嗯，研究出来对岸的环境更加好。
4: 嗯
5: 啊，另外他不用缴所谓的阮即马环境部会扣一条钱，叫做温室气体的排放费啦。
4: 哦，
5: 因为一条钱的没掉
4: 啊，性格啊，
5: 嘿，一个没掉，所以对于日月光来讲，嘛是做个好处啊。
4: 是是是是，
5: 啊，伊个研究出来了，对环境好，
4: 嗯，
5: 啊，另外伊免个吼政府扣一条温室气体排放费的一条钱。
4: 是是是哦。
5: 嘿，哦，所以这技术对于家己好，嘛，
4: 嗯，
5: 是对环境好。
4: 嗯，
5: 哦，所以我一直积极的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措施，
4: 是是
5: 那也是推广这个奖。啊，另外，比如讲像联电嘛是哈，联，哦，电伊家己有消防队呢，
4: 消防队哦，
5: 伊家己设消防队呢。伊个消防队就是讲，伊发生事故的时候，伊会当家己伫第一时间赶紧去处理这个工作。
4: 是是哦
5: 啊，所以讲会当片面讲伊，
4: 所以这嘛是会使调整，
5: 会，哦，因为伊是伊若发生事故的时阵，啊，事故发生也当赶快第一时间去处理，
4: 没错，哎，欸，那个化学灾害就恐怖的，
5: 避免后面的蔓延，
4: 是是是是是，
5: 哦，
4: 嗯，
5: 啊，这嘛是对于升级，你敢知影？像去年吼，伫高雄有遐有发生一件火烧啦，
4: 吼，嗯，
5: 这是工厂火烧，
4: 嗯，
5: 后来规个变故起来，损失偌济钱呢？损失。头一百亿，
4: 哦，
5: 一百亿啦，
4: 一百亿，
5: 系啦，一件代志烧，唔知烧两工，烧两工的火大花而已，
4: 嗯嗯嗯，
5: 哦，啊，所以讲像联电呐，啊，伊本身伊家己设消防队，
4: 嗯，
5: 啊，这个消防队当然是要做后手的才来处理，
4: 嗯，
5: 不过另外一部分，他自己也培训了很多这一些能够很迅速的处理啊，哦，这些化学灾害的这些人员呐，啊
4: 嗯，是是是是，
5: 哦，啊，所以讲伊本身有专业，
4: 嗯，
5: 伊知影讲发生代志的时候要安那来处理，
4: 嗯，
5: 好，哦，啊，就不会让整个事故哈，哦，扩大，
4: 嗯嗯，
5: 哦，啊，是甚至讲蔓延到别的厂商那边去了，
4: 是是是是，嗯，
5: 哦，所以这其实拢是过去哈，哦，足重要的，啊，是讲做指标性呢，在得到这个创新奖的相关的获奖的事迹啦，
4: 是是是，所以咱都要讲诶，高手在民间呐，哈，小到老师啦，哈，啊，然后整个企业呐，五星美威，你看大家都这么。用力努力去做研发也好，甚至连这消防的嘛也塞对不？
5: 是啊。
4: 不过咱讲吼，企业啦吼，还是科技厂这种吼是机会数，但是咱讲向下扎根嘛，真重要，嗯，对不？所以呢，咱某大专院校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得讲不是企业，不是伫业界呢，还行啊，这边咱嘛做高嘞。
5: 是啊，学生啊这边家吼，按读过大学啦、研究所啦，吼、哦，咱拢知影讲，其实足侪伫学校内底吼，爱都爱开始培养啦，吼、不管他对环境的关怀，还是讲他今天吼、能不能在学校里面能够再去研发。哦，那个对环境友善，那或者是说，排放这些废水废气能够尽量少的哈、哦，所以其实阮大概拢阮有含教育部，拢有做这些合作，来办理大专院校的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啊，这个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呢，分做大专组加研究组，啊，大专组呢，就是讲安尼大学啦。这个学生，啊，研究组就是研究生，啊，这会当来参与，啊，相关的就是讲，伫学校内底，即个环境教育，啊，环境教育你符合着讲，包括拄只一直咧讲的讲，哎、啊，你今仔多使用的原料啦、比较低毒性，哦，啊，你的整个制程可以是低耗能，或者是低排废水啦、废气啦等等的，哈、哦，这些都是我们鼓励的对象，
4: 是，
5: 啊、哦，所以。我们不管是研究生组或者是大专组，你就可以针对就是说，一些绿色化学的推广，这些教育有一个实际的这样的时机的，那这个会当来参与。像比如讲，按大学拢有所谓的专题嘛，大学生拢有专题，啊，研究生拢有相关的论文，论文的题目，哦，啊，你若讲这个专题，也是讲这个论文的一个题目，哦，符合着讲。现在我们在推广的这些绿色化学的这些概念呢、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啊！记得哈、啊，记得报名的时间是到今年的十月底啦，请爱大家爱
4: 注意时间，
5: 这个时间哈、其实讲到这个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哈，我再讲一个过去有一个例子，像顶一届第四届哈、我们发现有一个例子的、就是。中部一个大学生吼、来参加阮这个创意竞赛，吼、爱用伊大学的专题来参加，结果获奖
4: 哦，
5: 获奖了，爱最后伊就摕这个创意竞赛动作伊的一个参加那个研究所甄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最后甄试上台大化学研究所
4: 哇，
5: 啊，所以讲。其实啦，吼，按这大学生吼，你若讲你本身所做的这些相关的专题，符合即马古业绿色化学诶一个参加诶古业这些概念、都欢迎大家来，说不定在未来你的人生的整个发展上面，它是一个对你有一个很重要。很好帮助的一个工具之一。
4: 对啊，说不定你提这个，你就会再去科技厂面试，你就屌啊，
5: 对
4: 不
5: 对？
4: 你可以加入高薪的行列呢。啊，所以咱讲的真好，不是包含只有化工系哦，化学系，不是哈、好像你只要跟环境什么农化啦、森林啦、植安啦，只要跟咱环境无关嘿，通通都可以。
5: 对，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啦，不是说一定要学化学的。哦、一定要化工系化学系啦等等的、只要就是说你本身你的想法你的技术或者你的环境教育的这样的教材、那你是符合我们绿色化学的这样的概念的都欢迎过来、所以我们不会设限、我们不会去设限说、你也不是化工系的啊、你也不是那个农化系的啊、你有现在来参加
4: 是是是是是、
5: 跟这个无关、不管你是哪一系都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所以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发挥大家的创意、也来挑战自己看看、
4: 尤其刚刚你看连职安职场安全这么是一款
5: 啊
4: 对吧
5: 没错
4: 好所以咧咱其实吼报名有一个时间点啦啊嘛别提家跟咱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你的小孩那是就爱母子吼就爱病子吼啊你认为讲我家呢吼就爱病啊这物件吼跟环境跟环保有关系你嘛是跟你的囡仔讲欢迎伊来报名
5: 是啊、
4: 那我们报名的这个时间呢
5: 第一就是针对机关团体或者是企业的哈，这个时间是到8月31号、到8月31号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踊跃来报名哈，这个是针对是机关团体企业的部分哈、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的就是化学创意竞赛有兴趣的学生这些老师、报名是到 今年的10月30号、10月30号啊为止啊，这个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然后一起来参与。
4: 是是是，嗯，那也有开说明会，对不对？
5: 对，其实我们总共哈，这里面会开了很多很多场的说明会。
4: 嗯，
5: 7月13号会在台南啊，7月14在台中，哈，那我们也会在7月27号会开的是线上的，
4: 是是是
5: 啊，线上的就欢迎大家可以，就是说你如果没办法就近去参加，嗯，啊，你就可以在线上用你的 notebook 啦，
4: 嗯哦，
5: 用你的那个平板都可以来了解说我们这个参加的这个整个规定是怎样，
4: 嗯，
5: 啊，或者是说哎，那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重点，
4: 嗯
5: 哦，啊，所以有什么疑问也都可以来问我们说，哎，这个来参加，然后要准备哪一些的东西，
4: 是是是啊，
5: 哪一些的文件啊，嗯，我们是积极的鼓励，只要你是一个环保人，你是一个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环保的这些的措施啦，或者是有很好的这一些的想法，都欢迎大家来把这样子的不管是观念还是技术一起推广出去，
4: 嗯
5: 啊，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推动这一个奖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企业，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4: 是，就是嘛，大家希望爱地球啦，
5: 是啦，
4: 哦，地球只有一个，哦，好，哎，今天给这个资讯哦，听起来很兴奋，
5: 嗯，
4: 因为就觉得为咱的地球好哈，而且不只是地球，我感觉对咱个人嘛非常的好，
5: 是啦，
4: 因为说环境的污染哈，无几轮我拢够看嘛，一个灯哎，这个叫业障吗？又会回来自己的身体哦，
5: 欸，
4: 所以其实这东西双赢啦，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okay。 其实应该是做多赢，
4: 多赢，
5: 多赢，对自己好，嗯，就是我们消费者好，然后生产的人他自己也好，
4: 嗯，
5: 生产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以少花一些钱呐，啊，少缴一些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碳费啊，
4: 嗯，
5: 对不对？哈，啊，又可以拿到订单呐，啊，
4: 嗯，
5: 那最终也能够大家一起保护我们这个环境，
4: 是是，
5: 哈，所以这个是多赢呐，啊，哈，嗯，是多赢是。真正是有好无坏啦，
4: 是是是 ，OK 哦，咱今天空中真正非常欢喜，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就是我们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谢谢署长，
5: 谢谢哈，哦，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4: 嗯，谢谢，拜拜，
5: 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不乖家事哦，汤哦就被滚出来了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了去，煮物件袂给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4: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0: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8.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9，0495123459。感谢今天你的节目，赶快要分享一挂，可能你伫个别个节目无听到的哦。真侪人也准时收听到凯奇的节目，也阁有毛真侪广播同业的，甲伫个时间哦，咧节目咧做啊，伊无咧听咧，伊咧听我的节目，是安那？其实我的物件甲你卖了无同款啊。啊！你是要为只学两句啊？等去讲哟，唔通安尼啦。我是安尼感觉吼，像我都爱感谢阮头家，因为一开钱，送我去做在职的进修，一开钱送我去学真济物件，我才有法度伫个家据实说出，我知道的，我学到的，我看到的。啊，那看电视嘞，是导演伊个镜头，伊要翕什么物件，互你看，你就会当看到什么物件。听开始的节目，就是阮头家，互我去学什么物件。我伫个外口看到无共个物件，我就来遮，甲你来做伙做分享。并不是讲，我报纸开开，家己在底下乌白念。当然啦、有时啊。这个节目哦，变作是抒发凯奇的心情。我有时我心事，我就是爱透过着才讲出来。哦，有法度甲你讲哦，我感觉我内心受到真大的这个解脱、解套，心情怎开阔起来？人讲讲歹话吼，啊，讲予愈侪人听，心情会愈欢喜。哦，我一边在伫广播电台讲予可能几千人、几万的人听，你看我有欢喜无？别人哦，一句话爱留咧几啊遍，我唔免，我留一遍咧，足侪人听到啊。所以，我伫个节目内底讲出着我的心情，有个人无同款，伊用伊好的一面伫个节目头顶互你看。又唔过我唔是啊，我甲你当作客属家己的人。我不管我倒一面，我拢想要互你知影，我都想要真实的呈现出来。我无想要假哦，因为我甲你就是有话有啥讲啥。我看到啥，我做啥，咱拢是上直接的直接交流，并不是讲我包装家己来甲你欺骗，安尼都唔是啊，安尼都袂孤单啊。我人听凯奇的节目，就是听讲，伊讲话吼，敢若较真。虽然听起来有时啊，甲别人无同款，咱别人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老爸是大。哦，咱都爱安那爱友好，其实家己都无友好，骂大骂细吼，大细声哦，也是讲，咱家己都无爱开钱，严格吼，吼、因吼，咱无开钱呐，别人拢安尼乌白开哦，啊，毋过人因囝吼，出去差不多，一二十间的出去佚佗，规家伙啊拢出去，可能开咧要几六十万、几百万，人因会使，要别人袂使，是安奈安尼，咱讲实在话。这个就是心理学头顶，大家都是见不得别人好，有影无？我讲的话就实在的啦，我袂讲哦，要来包装家己，也是讲好听话，我唔是，咱就是实在，才有法度行的孤单，你才会相信讲，我唔是咧有靠骗的，靠安尼人客悠悠来、苦苦来买物件，唔是靠实在行的孤单的，有的人。麦公五位郎，大部分的人都是见不得人家好，所以我常常讲，你把家己顾好上重要啦。无人会去在乎你是谁。当你无好的时阵，大家人拢想要甲你打落，大家人拢无想要插你，大家人要离你遐远嘞。当你若好的时阵嘞，想要来讲吼啊，会当甲你借一寡钱呗，会当来分一下你的名气呗。啊，唔过。伊登去因兜咧，讲吼，迄个得安那做诶，迄个乌白开，不是乌白开，迄个乌白赚，迄讲钱讲用骗，迄得讲安那，见不得人家好。有时啊，我会安尼未？有会啦，我嘛是会讲人诶歹话啦，我嘛是正常人呢，有无？你会讲人歹话未？你会讲人歹话未？你嘛是会啦，咱会讲诶，这是正常人。底下讲，我拢未讲人歹话，人阮大家拢阿弥陀佛，够可怜。你想，敢有可能敢像我呢？
讲话遮尔直，遮尔实在的，无几个啊啦。因为阮靠的，我靠的，唔是去骗人来买物件，骗人来听节目。我靠的是用着阮家己，阮头家送我去学的专业，阮头家互我去学的遐知识，也佮我家己甘愿开钱来投资着我家己，我去看到的世界，我去体验着无同的物件，来才佮你做分享，并唔是靠着骗人来。这个一项物件，讲个飞天的正地，啊，你才来买，买久长啦，迄一边都无法啦。阮那买的人客吼，时间到啊，人我唔免敲电话，人主人就讲会开始啊。哦，你迄真正袂歹，啊，我阁继续来保养吼。原本是可能买偌济，我阁加买一撮啊，因为阮某看啊食了好，嘛要买；阮翁看啊食了好，伊嘛要食。变作伊是我的广告呢，我唔是伫个这个节目头顶咧做广告呢，他就是我的活广告。我嘛免用见证诶。因为见证，那会感觉讲，啊，你要买一组两组，我来叫十个人，我一个人给伊200块，十个人甲我排队，我2000块就会当做真侪见证啊呢。我做一个见证要怎？唔免，我的大哥大姐，我的人客，伊真自然，就是我的见证。而且，阮有手伫咧遮，找着走袂去，开始嘛伫咧遮，24点钟找着走袂去，因感觉非常的安心。买物件买唔是计少。第一不是计数，第一是啥？不管俗也是贵，咱买的是啥？价值，价值，也够啥？安心，也够一个信任，也够一个有瓦口啦。有瓦口上重要，咱即马拢家己一个伫咧厝诶，少年呢爱去拍拼哦。啊孙啊，有时啊可能爱顾孙啊，煮物件互孙啊食，足辛苦诶。想要心内有一个瓦口，想要买物件诶时阵，迄、那个买物件诶咧。买物件的人，嘛给我一个挖口；听电台的时阵，主持人嘛给伊一个挖口。哎，给伊实在，因为外口感觉歹人伤济，甚至家己厝内底的人拢对我无好，伊感觉活咧含家己厝内底的人嘛无给伊挖口的时阵，我就是你上重要的挖口。我袂当去有任何的欺骗伫内底，真诚的在一起才会长久，谈恋爱。夫妻相处，兄弟姊妹，真诚才是必杀技。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12345。今嘛播没啊？来听一首《午夜想》。

夜相闻，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0249251235，0249251235。开始很认真来做节目的，当然每一个人也很认真来做节目的。要不过有人只要哦，哼啊，对啊对啊，人安尼就会赚钱啊。我就会想到，我那无多像人，哼啊，安尼就赚钱。还是讲我手能手瓜就赚钱，无多呢？因为每一个人做的方式是无同款的。我是敢那你的亲人嘞，哎，敢那你家你的查囝同款哦，跟你讲生气，陪伴你，和你靠得掉，过来有问题。哦，我无可能讲问袂到，无可能，大行拢会响，无可能。要唔过，我有阮的有唱，我有阮的医疗团队，我有人会当问。当然，我嘛有我家己的朋友，我嘛家，我有我家己的生活圈，我有我家己的朋友圈。你讲是不是？我会当来问，甚至会当甲你讲正确的答案。有的人正确的答案唔敢讲，因为会甲伊摇安呐。强蹦你知影无？我袂啦，我这个人听我这部，那对足久的就知影，对要十年的拢知影。我是有时啊破茶含茶点嘛，甲破落去款的。我是破茶含茶点嘛，破落去款的。我袂唔敢讲，有法度讲家己无好的，才是实在的人。那永远拢讲家己好的，你敢有相信是一款有遐尼啊完美的人，有遐尼啊完美的物件？无圣人呐，我嘛唔是圣人。我袂向的足济，我嘛就板单，我嘛就爱佚佗的。咱认真探

0: 钱哦，也阁有认真生活、认真佚佗，有啥物唔对？对不？啊，我去佚佗回来，我去上课回来，我得马上来甲你报告。有遮尔乖的查囡，你讲是唔是？来哦，拄只有讲到我的朋友对不？即马我要请台企有定期拢登去大陆去边去中医诊所遐去进修，因为阮的诶手册是逐年拢爱去年检，爱登去换。我有一个朋友一直咧江西三甲心脏科，伊咧做主任，伊嘛赶快伊爱登去换这个手册。我得请伊帮我录一段话，这话是啥？我请伊帮我录的是讲，咱高血压，你食高血压的药啊，会有副作用无？是啊，足济人唔敢去食这个三高的药啊，足济人唔敢去食高血压的药啊，是啊呐。刚听人讲哦，唔好食，唔好食。啊，不过你都唔知影是啊呐，唔好食嘛。是啊，高血压的药啊，会引起什么款的副作用？凯奇讲，你就感觉讲啊，你是什么东西？我今仔请专业的吼，伊呐会伫个大陆伫遐咧演讲。当然，伊无伫台湾演讲啦，你嘛知影台湾甲大陆的关系。也毋过，像美国、像新加坡，真侪人嘛会请伊去演讲的哦。那么，我就请我的朋友王主任，伊帮我录个一段：高血压食药啊了后，会引起着身体的八种无爽快。你若有这款八种的无爽快，有可能就是咱食高血压的时阵产生的副作用。我爱听好哦，足侪人即卖有食三高的药啊吼，你拢唔知影讲三高药啊是引起着副作用，足侪人唔敢食，原因伫倒，伫伫食。我清清楚楚一条一条请伊抓出来呢，无人有法度做甲像我呢啦，一条一条请人抓出来，要互你清清楚楚，要互你明明白白的吼。有的人都讲讲的都有副作用，若莫食对身体歹，讲这食袂晓讲。有法度一条直接切落好，互你听。你食物件切落细碎细碎，互你食，吼，互你袂假着，互你食了会舒适，食了会舒服，阁会好食。开始食尔。哎呀，有时啊听我的节目吼，我家己讲家己笑，啊，你嘛哪听哪笑。不过专业的嘛是有哦，即马特别请伊来甲大家啊来讲一下。有三高的吃慢性病药啊，尤其吃高血压药啊，爱注意。有可能这个八种的无爽快，都、就是因为你吃这药啊带来的副作用。今嘛，咱就来听我请王主任所录的这段慢性病，尤其是高血压药啊带来的副作用。
1: 八种不舒服，不一定是得病了，可能是降压药的副作用。第一啊，脚肿、腿肿了。大家最先想到的是啊，是不是心脏衰竭了、心衰了、肾衰了？心脏的病、肾脏的病啊，其实如果吃着地平类的降压药，还得想到是不是地平类降压药引起的副作用。如果是地平类降压药引起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更换别的降压药以后，腿肿、脚肿就消失了。
0: 第一种呢，就叫做地平类的降压药。地平类的降压药吃落了后，你的水肿。你脚肿，你的手肿哦，这是第一种哦。过来，咱听第二种。
1: 咳嗽啊，最近总是嗓子痒、干咳，很多人以为是啊气管出了问题啊，肺出了问题，甚至还吃止咳药。其实，如果吃着普利类的降压药，也要排除普利类降压药引起的干咳。我们换成别的降压药，干咳就会逐渐消失。第四，
0: 过来第二种就叫做。你的普利类降血压药，你若吃普利类降血压药，奇怪，我明明的降血压，那会那这哪有拢白白，那会拢一直少，因为这个普利类的降压药，伊就会引起到你的哪有，你的气管有可能会白起来，有可能会打扫，甚至喘气，有时啊拢喘无声会起来。哦，这是第二种普利类降压药，来，还有第三种，
1: 牙龈肿了。牙龈出血了，去口腔科看了也没有看出啥问题啊。这时候要看看自己有没有吃地平类的降压药。地平类降压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是牙龈增生。如果是地平引起的牙龈增生、牙龈出血，更换降压药，牙龈增生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0: 第三种，赶快是地平类的降压药哈。这个地平类的降血压，你降血糖的药啊。 降血压啦，降血压的药啊，内底脑地平类降压药，伊得敢那哩压火去同款。啊，我吼、哦，那食落了后，我喙齿就开始浮啊啦，啊，我这个喙齿花吼就开始出血啊啦，开始疼啦，无力，因为地平类降血压药，伊得引起着喙齿花的浮，脚手会肿，会水肿哦，这个甚至喙齿花个流血，这是降血压的药啊带来的副作用呢。也个有哦。
1: 第四啊，乏力没劲儿。一方面看看是不是啊低血压了。长期吃降压药一定要监测血压，因为所有的降压药都可能会导致低血压，低血压以后就会乏力没劲儿。如果血压不低，还得考虑是不是低血钾，因为利尿剂啊，这也是一类降压药，对吧？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低血钾，血钾偏低以后，我们就可能会出现乏力没劲儿。这时候要去化验一下电解质，看看是不是利尿剂引起的血钾偏低导致的乏力没劲，而不是说啊直接找人开点药啊补一补，或者说吃什么保健品，这些方法都不能解决低血钾引起的乏力和没劲。
0: 对，第四种吼，最重要的，请你一定爱知影，就这人咧食这个降血压的药啊，你敢知你降血压的药啊内底有一粒是利尿剂，其实利尿剂。伊嘛是一种降血压的药啊，要唔过长期，你若有咧食这个利尿剂，你敢知讲这粒降血压，唔过你唔知讲这粒叫做利尿剂，互你放尿的哦。你那一直长期吼食利尿剂的话，你会血中电解质你是无够的，也个有你的血中的钾含量你都无够，电解质无够，钾含量无够，你就会感觉头晕、头晕。无力，就一人开始食这个三高药啊，头晕、头晕、无力，伊就感觉讲啊，这可能不可能本来就是我的这个血压引起着头晕、头晕、无力，唔是，其实你只要换药啊，你要注意到你的利尿剂内底是不是去影响到你身躯的电解质，也个有这个钾离子。你若电解质伤低，钾离子伤低，你就会头晕、无力。哦，最重要的哦，也个有的人，你血压敢那知影讲，我要甲血压降落来，血压降落来。其实你的血压是无稳定的，有时啊悬，有时啊低，并不是你一直想要甲降落来，你的胸腹就无毛病啊，不是。血压是有时啊悬，有时啊低，你无法度家己去甲维持一个平衡，无法度去控制，所以才会长期食这个慢性病的药啊。你敢那想讲要甲降落来，啊那降了伤低嘞。降了伤低，你是昏去的呢。这低血压也是会出问题的，所以个卖想讲，我干啦啊，医生吃药啊就无问题。到底吃啥？你家己知无？吃落了，像这个内底有一粒这个利尿剂，也去引起着你头壳晕呗。哦，电解质不对呗，甚至会脱水哦。哦，这爱非常的细意。这吃伤济，你血压无问题，到尾你胸腹脱水，哦，人会。突然间休克，这是问题之一咯。就侪人拢唔知影，你血压的药啊内底有一粒就是利尿剂吼。今仔学着啊，一个来，咱个白来讲第五种啊、哦。
1: 第五，男性异地，有的男同志觉得自己年龄是不是大了呀？啊，自己不行了。其实这时候要看看自己是否吃了洛尔类的降压药，这一类降压药会引起一部分男性功能障碍。
0: 过来，这是咱的大哥哦，咱的哥哥，诶，伊想想要了解诶，要唔过这是一定诶，绝对诶，百分之百洛尔类的降压药，绝对诶引起着咱哥哥吼，诶，暗的时阵无法度算算叫，变变叫，甚至吼要抬头看天，就小夸啊，卖讲小夸，可能拢无法度啊，诶，这唔是讲你老啊呢？这不是说你年岁大呢，这不是说你不行啊哦，你绝对可以，因为咱的高血压里面有一个洛尔类降压药，它就是会让你的弟弟乖乖，让你的弟弟没法抬头看天，这是一定的。啊，你若要解决的，你并你千千万万不能说咱的讲介绍什么壮阳的啊吼，啊也是讲什么，我是空胃冷空的迄款的去吃，你千千万万唔通，因为伊就是血压伤高，只要你食这个血压降落的药啊，这个我是空胃冷空的，也是讲其他 市面上来路不明的壮阳药啊，伊就是马上予你冲血冲起来。要过你的高血压、血梗、心脏本来就无好啊，熊熊血冲落，足侪人怎安尼中风的，足侪人怎安尼马上疯，死在女人的石榴裙下。就是安尼，所以你唔好要去啊，相信一寡讲食食落吼，偏门啦，对男性会真厉害的啦，也是讲哦，食维一康的，迄拢唔好危险。咱下当来甲医生参详，甲这类的降血压的药啊，咱换一个别类的，安尼你个个倒来，甲你少年的时阵同款，算算叫，变变叫，我都卖徛咧，怎为迄阿里山去啊吼？换一下药啊，就 OK 啊啦，唔好去乌白食，造成终身遗憾哦，千万唔通去乌白食，结果有一个万一冲过头去，冲落海底，足危险的哦吼，冲过头去是怎冲落海底，嘣，安尼怎落去哦，足危险的哦，再来第六种，
1: 六，站起来以后，啊，眼前发黑，没劲，头晕，这时候。大家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啊，是不是脑供血不足了，脑袋出了问题了？其实，如果吃了降压药，看看是不是用了唑嗪这一类的降压药。当然，唑嗪类的降压药也是一类治疗前列腺的药物。所以，如果吃了唑嗪类的这一类降压药，也得要考虑是不是因为这一类降压药引起了体位性低血压，经常会导致啊，从座位从蹲着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头晕。
0: 第六个叫做唑嗪类降压药。啊，这唔呐讲伫个降高血压无咧用哦，佮另外一款，就是咱男性前列腺的时阵，咧治疗你的前列腺放尿功能的时阵，伊嘛用的这个唑嗪类药物。啊，那这个唑嗪类药物咧，伊会引起到咱坐起来，也是倒咧起来啊，要座位移动的时阵，互你头会晕，互你血压的不足。哦，唑嗪类降压药就是安尼，有一个坐咧，你着连那个坐咧迄支，然后一个坐咧，就是表示你坐咧阁起来头壳会晕去啦。哦，这用伫咧高血压的药啊，也阁有咱前列腺来放药的时阵，男性放药的时阵，药啊内底拢有这款的物件吼，所以咱家己食啥，咱来清楚。然后这个唑嗪类，你都要注意，为伊啊要起来，为面层要起来，一定爱换好。一定爱换好，要不有可能你一起来头乌暗明起啊，非常的危险，人有可能熊熊昏倒哦。好，再来下一类，
1: 光心跳快、脸红，不一定是心律失常，有可能是地平类降压药引起的副作用啊。地平类常见的副作用之一也会引起心慌、心跳快、脸红。
0: 搁拄只咱冇讲到地平类的心的这个降血压药。有的人讲，哎，我来定定吼，安尼心肝头皮薄菜啦，啊面定定红啦，唔呐安尼哦，无啥代志，我来感觉心肝头拢惊惊啦，心诶安尼慌乱，是安那？你也想到，这嘛有可能，就是你诶这个慢性病的药啊，降血压药伊引起诶心慌、心跳紧，啊面吼定定拢会安尼红红，你若看一个人诶面吼定定拢会红红。有可能就是一降血压的药啊，爱调整一下。有的人永远拢安尼面啊，冲血红红。什么时阵面会红？生气哦。什么时阵面会红？放屎放袂出来，咧急来的时阵，咱咧急来就是血冲为咱的头壳来，迄时阵面就会红。啊，咱应该是血压的药啊，吃落了后，规身躯拢爱分散平均才对。啊，规个冲去头壳的，这嘛唔对哦。爱紧嘞，去换药啊！爱甲医生讲你的状况，袂使，咱都爱换药啊！啊，无会愈食愈危险哦。过来第八，
1: 第八，心跳慢了，尤其是心跳每分钟小于50次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吃了诺尔类的降压药，因为这类降压药不但会降低血压，也会降低心率。
0: 第八种非常非常的重要，心跳愈来愈慢。非常非常的重要，心跳愈来愈慢。开始啊，我的心脏跳就慢的呢，要安那？偌慢叫做慢？一分钟你若跳比50个也搁较少，拜托的，迄就是真慢啊！拜托的，迄就安那？紧的哦，去看医生啊呐！啊，无人甲我知要安那？你若搁甲我问这个问题，我真正要甲你拍卡床，无人甲你知，电话举起来110挂落，唔是靠，唔是诶。 我跟你讲，我真正足侪咱的大哥大姐有够高追的呢。我拢去帮伊个卡110，你知影无？一电话卡来，控诉叫25123459，二啊坐二二，我话讲开始我即马足艰苦，你敢会当甲我叫119？我讲啊，你倒过来甲我讲地址，伊讲哦，开始我有甲你买过啊，你地址查咧就有啊。啊，唔好你家菜，阮公司拢有做电脑，叫我叫我吼、哦，卡哈尼啊长的我的电话，帮伊叫119呢。伊信任我，信任家呢，这唔哪一个归来的，你知影无？后摆那个安尼吼，先敲电话我真正吼，我会生气哦。你爱先迄110先移落，119先移落，因来甲你救较紧呐，你知影无？因来甲你救的较紧呐，你搁敲来给我5分钟。五分钟嘛，差真济咧。黄金救命时间有可能才3分钟尔，你才差五分钟，我真正替你的烦恼哦。真正若不行的时阵，心跳真低，家己真艰苦，心跳比50个还佫较低，真艰苦，家己110就起落。你无甲伊讲地址，伊嘛知影你人伫倒，会马上来，好无？哦，爱会记你，千万爱会记你，爱救家己黄金。3分钟，你若讲有时啊吼，心肌梗塞，你伫个3点钟以内，心肌梗塞我讲一遍哦，心肌梗塞你若有法度正确的急救自己，正确的和家己上无维持着生命迹象，还佫维持嘞哦吼，3点钟以内送去到病院，你大部分人是拢好好，拢救会倒来的，而且袂开脚半宿，还佫有法度恢复着正常生活的90%以上。3点钟以来，要唔过你若超过3点钟咧，因为你的长期可能缺血，心脏袂跳嘛哦，你有可能缺血、缺氧，你脑部的细胞有可能会死去，脑部的细胞有可能会派去，你身躯真济血管有可能嘛派去，迄时阵你要救，就安那拢救袂转来呀。因为你脑部的细胞要到你的血管一派去，是完全无法度去换新呢。是完全无法度来甲伊修复的，你敢知影？所以伊是无法度去好起来呀，无法度去好起来呀。不管你食什么，搁啊珍贵的药物，搁啊厉害的药物，伊都是无法度好起来。所以开始讲，有时啊脑，也搁你的目睭，你一定爱提早甲伊顾好。无，若讲发生着，已经拢退化到一个程度，伊是无法度去好起来的，无法度去救起来的。我讲话足实在诶，未像别人讲，会使你食我诶3天就好哦。3天原本无看诶，转翻金吼、哦，你原本未使看到诶，还是讲看未清楚诶。3天了，你会当开飞龙机。迄款话我讲未出呢，阿弥陀佛咯，我想要加活几年啊，阿弥陀佛咯，我想要吼会当出国吼，加算贵国啊，阿弥陀佛咯，台湾阁真济好食，我未食到咧。哦，讲话是有业障诶，我唔敢好白讲。有几分证据，我就说几分话。阮头家嘛希望讲，我是实实在在做，卖加油添醋嘛，唔免讲解白天的正地。阮头家讲吼，你得做好，你做公婆本分内底的代志，也阁有，阮药厂嘛是爱提供着一个有效的这个产品，安全的产品，也阁有，互人有法度。安心有挖口的售后服务，找到人，找到药厂，永远拢伫咧遐。袂讲我只买一挂，迄买一挂，出问题啊！你家己去找你的源头哦，唔免。开始就直接一条龙，直接甲你服务。阮的部门真济吼，直接会当阮客服就甲你服务，就是安尼，互人会安心。所以我只好甲我家己做好，药厂伊嘛做好，每个人各司其职，对你一个人来服务。安尼就好啊！你讲是毋是？所以哦，咱食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咱一定爱特别注意，唔好干那想讲我要把血压降落来，血压降落来。其实人的血压你是关关格格无法度去控制。当当你血压伤低，你搁食降血压的药啊，人是会昏去的，过来引起你的电解质不平衡、钾钠不平衡的话，咱的身体嘛是会出问题哦。长期落来是会出问题，甚至会去伤到你的腰子哦。拄则佮讲，影响到咱的哥哥弟弟吼、哦、啊，这款的问题，咱嘛唔好相信讲啊来食偏方，伊就同款，个会强强强变变变，唔是安尼。你是爱登去病院内底去找医生，换只药啊咧， 自然你的恢复跟以前少年时同样算算叫对吧，今天你开始说的有清楚吗？有一条一条都立得真的很清楚的给你吗？有啦，真的有啦，在保卫没法度一条一条立出来给你听得这么清楚啦、哦、我很认真的做的，希望你可以感受到。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有时啊，医生伊嘛不是圣人，有时啊，医生伊嘛判断错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尝试，才有法度家己救家己嘛。刚讲医疗的疏失，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去把关自己，造成了医疗疏失，咱家己嘛要负责任的啊。你讲是不是？啊，像这药啊，咱得换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么多着，咱换一个吃，有可能得解决你长期以来的问题。要无你得血压的吃，迄个血压的吃落去了后，头晕、头痛、喙齿肿、喙齿痛、脚无力、脚水肿，这拢不是因为你药剂歹去呢，这拢是因为你吃这个三高的药啊，尔呢，换一个，所有的问题都拢解决啦。你看有厉害无？你看开始有厉害无？真正吼、喔，无卖药啊，互你，也毋过，佮甲你讲，你要安那去做，会当马上甲你治病，毋免佮你卖药啊，讲啊，你就是安尼啦，所以你就爱食阮的甚物物件啦，安尼你就会好啊。无呢，我无安尼甲你讲呢，我叫你讲，你毋免开钱，等去甲医生讲你的状况，换只药啊咧，马上解决你的问题，马上你的病做一下就好起来啊，安尼有好无啦？有人敢咧做无？有人敢咧破茶含茶点嘛破落无？人大部分拢讲你来食我的声就好起来啦。啊，你这就是爱个配声食啦。我讲安尼，没有，没有，我是真正徛咧你的立场为你来设想。阮头家嘛是安尼甲我教，做好我家己的代志，伊嘛做好要想该尽的这个社会责任，对你的责任，伊尽好做好，安尼就好啊。你讲是不是？长期来做服务，慢慢你看，日本嘛来搞我们进口，真正呢，日本嘛来搞我们进口呢。就迄个纳豆的问题，你敢知影？纳豆即马含日本家己唔敢食，一直咧进温这支纳豆的水质，一直咧进，一直咧进。现在即马我无要卖，我卖外俗，有够俗的啦。外口一盒即马已经卖到千二、千五啊，我卖三盒两千块，我敢卖？我唔敢卖呢。我买到会拍到其他的通路啊，我唔敢买呢。我有的产品是真正比其他通路也更加俗的，也更加俗的。像即马我就感觉真需要跟纳豆提出来促销。唔过，阮头家讲袂伤俗啊啦。第一无趁钱，第二其他通路无法度去生存，因为我一买落，真正迄订单拢崩溃呢，爆单，生产线规个都过来做这支产品呐。一买落生产线做这支产品，开始已经卖这么这么侪年了嘛。老人体逐天嘛是拢有听到，甚至刚才听到讲哦，水质要促销，啊，人个个困去，隔间那个卡来，开始我要三组哦，这只小我三组先甲叫起来。有时啊，规个生产线在咧做这张订单尔，有效果嘛？是啊，我讲天气热，爱来食这个纳豆水质的，因为凉血是非常重要的代志。血若伤热，伫中医内底。血那受热，是会引起着血内底中风的哦。哦，血内底中风，你就会安那，你会白上尿，甚至有时啊荨麻疹，有的人讲的白蛇，伊就会造出来，伊就会造出来。这个内底血内底伤热有关系，血袂当伤烧呢。开始简单讲一下吼，啊，唔好，你和我啉一下水，我再来讲，因为我想要做一集叫做《血中风》。你嘛知影，阮头家定定伊会甲我送去，不管是台湾哦，伫咧甲医生做伙去进修，甲药师做伙去进修，阮拢是做伙去，也佫有甲我送去大陆去遐学中医，中国医药学院，我嘛佫去上课，去学诶，我会来遮讲无共款诶，互大家听哦，这拢是中医内底血中风，可能医生就知影，医生知影，也毋过咱毋知影，咱毋知影虾米叫做血中风。我有一天要来做一集叫做血中风，跟大家来介绍哦。血中风很重要的呢，因为很多人他有这款的症头，但是他都不知道这就是血中风。血中风你如果没去给他注意，你当作血中风，你其他的地方就没中风了。嘿嘿， 伊其他的所在中风是比别人的风险高70-80倍啦。哦，70-80倍，足恐怖的哦。你讲中风袂得我啦，你也知，你也知，我家己我开始，我伫药厂上班，我家己都会惊，谁来惊？看甲会惊啦，吼、哦！我是看甲会惊，听甲会惊啦。既然你安尼靠势，老神在在，我嘛无法度呢。我是希望讲，我会当像人80岁啊，也过来算，也过来吃，有口福，有眼福，甚至我80岁啊，过来过第三春、第四春。80岁啊，我过我都骑都歹开车。80岁啊，我阁想要食得来食，还要甲伊咬落，甘食甲伊咬落，阁啊定的我的喙齿嘛要甲咬落。啊，我嘛无糖分，我爱食蛋糕，我爱食珍珠奶茶，我特别来食，安尼偌好嘞！人生唔就是爱安尼，活了会快乐，才叫人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来听这首歌《救国英雄》。有的人哦，我这边出去佚佗，我唔是讲有一个80岁，这个大哥，人80岁啊，伊的兴趣就是啥，食薰、饮酒。医生讲叫伊卖食，嘿，叫伊卖食薰的医生，60-60岁就再见啦。人伊80岁啊，还搁底下咧食薰、饮酒。人生就是安尼啦，也唔过真顾身体哦，又咧运动，又咧压脚轮哦，甚至又咧保养。所以人就是安尼，并不是讲你知，你爱做叫好个，你爱定期来服用叫好个，并不是知都好个啊！你讲是不是？听这首歌，我要送回来大哥，80岁的大哥，一天还个一包烟，一天还个几来罐秘鲁，救国英雄。

感谢拄只一个这个林大姐敲电话来讲哦，开始你的节目哦，有影是无同款，别人爱讲讲无好无好，我唔捌听过这尼啊油的，而且吼做甲这尼啊油、这尼啊清楚、这尼啊简单，互我了解到无好的。当然啦、啊，我家己爱去读，爱去消化，佮甲我的朋友讨论过，要互伊安那来讲，咱大家才会了解嘛。讲了，你会明白，会知，这才是讲话。讲话若互人唔知，你佮安那咬，迄讲的嘛无效。你讲是不是？沟通，沟通，你要有办法沟通，才是说话嘛。都叫我讲到这个会，小小的会中吼吼。开始大概来提一下，我后边会做一集来讲火中风哦，这真重要啊！吼、哦，这火内底若伤热，就你来火内底有火油嘛，火内底有胆固醇嘛，这个胆固醇甲火油你嘛知影，油若它冷的时阵也震动，会震动在遐就袂震动啊。敢那面敢那你的水管内底有这个青滴塌在遐，啊你若火伤热的时阵震动的氧气呗。欸，那油就会黑白走啊，在你的身躯黑白走啊，啊走去都不知道呢。啊，你当时火要凉下来，下暗在睡的时候，你火有可能凉下来啊，较冷啊，较不那么热啊。啊，那油你若走去你的眼睛的呢，你隔天眼睛开开，欸，啊，怎么蒙蒙蒙蒙，怎么没什么看，啊，怎么越来越蒙蒙，因为那油糖分在你的眼睛火更把你烫起来，所以你这个米，这个火，你看到的物件无法度去传转来，你会感觉讲，你愈看，你就愈模糊。其实就是讲，你火热的时阵，你遐油油啦，油气，哎，就规身躯走，走去倒唔知影。哎，那走去原本你塌伤济的所在，底下塌起来咧。原本塌伤济的所在，你那火油个走去个遐，糖分个走去个遐，哇！迄、那个水管可能塌到剩三分之一的时阵，你普通时要过吼，伊就底下扑嘞扑嘞。有个人塌底下你的耳啊，塌底下你的阿妈棍，你点点耳啊，底下感觉听到迄个扑扑扑扑扑扑扑，听到一款声，扑扑扑扑扑，啊，你个唔去看医生，干那想讲我耳啊有问题，一直底下扑扑扑扑扑，足艰苦耳啊，我耳啊那一直底下嗡嗡叫嗡嗡叫，要安那？看医生非常重要，该拿去装经啊，爱去装经啊。叫你讲吼，爱食迄会通的吼，会养血，家个你就唔食啊。啊，你刚才一直讲你耳啊噗噗叫，啊，我有法度，嘿，我先叫我家己较重要啦。我家己顾好，我唔叫我都逐天做节目来甲恁讲，你讲是不是？你若走去原本塌起来的所在咧，今仔日拄只开始节目内底，佮有讲到，什么时阵会结力？生气的时阵，你会结力；，搁一项，你会结力；，放屎的时阵，你会结力。真济人是安那个尾啊，拢会伫个便所内底昏昏去。足济人伊个心脏病发作是伫个便所内底，因为有时啊结力，真正因为这个唔啊跌落的时阵爱结力吼，你明仔家己试看卖啊，跌落你看会结力袂？结力落会变哪冲？唔知影，你拄啊冲到你的这个血管条件。无好，无好，唔打紧，一个塌掉咧，伊都未过嘛，唔过伊啊冲过，啊冲者你血管怎破去，就是人咧讲的心肌梗塞，要无就是中风，哦，真正你唔好想讲啊，放屎无声，放未出来，真危险，啊那放会出来，顶一个伤大力，顶个血管破去的咧，非常的济哦，你唔好笑，非常的济，但是即马，阮甲医生开会了，发现这样的。病例实在太多了，我听到会怕啦，真的是听到会怕，所以我特别就会来这讲，哦，特别就会来这讲，你不要想讲天气热，人咧讲，现在中医都会讲吼，咱来吃一寡凉补，凉血，凉血，凉血就第一只，我拄只有讲到，就敢那油同款，你要规身躯走到倒，你要开始搁震动起来，等你血凉落来，迄油开始搁震动，规个震咧倒，你唔知呀呢？你若经咧头壳个，你会感觉定定头晕、记忆足无好个呢。啊，若个经咧即个脚筋动、经咧脚手个，你会定定感觉脚麻无力呢。你敢知影？足济哦，阿妈关节酸痛，这嘛会哦。所以像天气若热个时阵，你着爱注意着凉血个问题哦。凉血个问题，咱咧三啊两千块个纳豆，歹势。特价我会当卖三组尔，哦，即马爱算配给的哦，一个电台卖三组，三组尔卖完就无啊，
就没有了吼。啊，毋过有一项咱嘛是会当来使用，就是咱的乌蒜精。伫个这个遮尔啊热的时阵，先啦。有的人爱食蒜头，蒜头不只可以驱邪呢，蒜头阁有真好的一个功能，就是予你自然的强强强变变变。蒜头阁有一个真好的功能，就是予你的肝会当解毒，尤其是酒毒，尤其是薰毒。长期食酒、食薰的几六十年累积落来，即个毒素，你这个蒜头有法。多吼，在你的肝中内底来，甲你做一个真好的分解，唔呐分解完，佫会当把你排出来。所以，足侪人有这个三四十年，伊的皮肤有问题。奇怪，我食两，我就是照起甘食，我相信你开始，相信你皇家制药，我照起甘食，食两个月过，我原本三四十年的皮肤状况，做一个改善掉。你的皮肤并不是因为你皮肤的问题，因为你五脏六腑内底的毒素无法度走，只好扑起伫个皮肤的，造成你的烂、会痒，甚至有时啊，敢那皮蛇同款。你若去看皮肤科，伊就是让你类固醇，让你食了，让你压制尔，让你抹药啊，让你压制尔，无法度根本去甲你改善。咱的乌蒜精，哪讲？对着根本来，给你完全的药到病除，规个改善，让你袂去发作以外，再来，咱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嘛有法度有一个真好的控制哦。足侪人因为食这了后，本来是要解肝毒的，伊的肝毒吼，面有这一粒一粒乌乌的，有诶唔呐一块一块呢，内底个生条仔子啊，迄款肝毒肝斑真严重诶，你若无注意是肝癌的呢。你莫想讲肝癌无要紧呢，人会反黄，你知影无？嘴会反臭，你知影无？啊，目睭会安尼黄了黄了，你知影无？愈看愈袂清楚，你知影无？所以唔呐讲这个高血压来，你做一个改善，你的肝嘛，给你做一个改善，皮肤嘛，给你做一个改善，甚至含你的亲情、你的弟弟嘛，给你做一个改善。哦，所以乌蒜精有时啊一推出的时阵，销售是非常的好。有人女性讲哦，开始啊，我是查某的，无滴滴敢会当食？我跟你讲哦，这个乌蒜是蒜头一个落去发酵的，叫好个。伊内底有这个快乐因子，伊会当互你愈食愈少年哦，互你。过来哦，唔然呢，心会更这个快乐因子哦，会当互你心会更有一个真好的帮助。拄只我讲会 up。哦，血压长期咧食高血压的药啊，佮配合乌蒜精落去食的时阵，人伊高血压的药啊愈减愈少啊，伊唔免佮食咧利尿剂啊，食落了一直咧走便所，家己拢自头到尾拢唔知影家己便所咧走啥哦，就感觉讲我药禁袂掉，你敢有去想到？有可能就是你高血压的问题。啊，毋过自从伊配合乌蒜精落去食了后，唔呐皮肤好，这个血压的控制。变作加足稳定的呢，头壳袂戆以外，即马伊登去检查，伊讲伊心脏也阁有血管，伊即马指数嘛拢愈来愈健康啊，所以伊即马得登记有信心，得安尼来配合食这个啊、食品哦，逐工安尼来给补充，非常的好呢。伊讲开少少的钱，唔过会当顾着规身躯，为这个皮肤。为这个血压，为这个心血管，甚至这个快乐因子，会让你减缓退化哦，让你减缓你更年期发生的不适。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肝内底这毒素，把你排出去。人讲肝心同源，肝肾同源，你肝若排好，你的腰子自然就会好。你敢知你看到这个乌蒜精，阮是要用多少的心血叫我都给它做出来，这不只说要去种出来，还要给它发酵，还要给它萃取，还要提炼你的有效物质，而且还要加上会当让它更加好的这些药引，叫我都让你简单吃马上好，简单看到有效果，不简单哦，我们的乌蒜是真正非常不简单的，真多三四十年无多解决的，伊得照起甘食两组乌蒜，甲伊三四十年无多解决的，定定爱登去皮肤科看医生的这些问题，做一遍拢甲伊解决了好哦，含这个血压嘛甲伊做改善，含伊心血管有一挂问题嘛甲即马维持了非常的好，所以请你把握这遍乌蒜优待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七。
两三四五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4: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3点整。

0: 即马足侪人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生性皮肤炎，啊那抹药膏咧，敢那拢去抹类固醇的药膏哦，因为愈抹皮肤讲愈薄，唔知影讲有虾米方法会当来改善，一个有。就这人拢讲，开始我那食伤冷的物件、伤凉的物件，得来闹晒，巴肚的不舒服，得袂爽快。敢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这个问题？今仔同款邀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这部头顶替咱来解答。邀请到检验师，感谢。
1: 谢谢，来感谢咱开始哈。
0: 谢谢。
1: 检验师呢，先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因为凯奇你嘛知吼，咱每工拢有新听众吼，
0: 是
1: 加入咱的行列，
0: 是
1: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姓李，本身是咱这个合作台中中国医药学院吼，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当然呢，我本身嘛是检验师吼，目前是咱皇家制药集团吼，
0: 是
1: 这个合作专业顾问。今日来节目当中吼，来回答一寡问题。
0: 感谢
1: 谢谢。拄则开始咧讲，即阵现代人吼，生活有当时啊有即个皮肤湿疹啦，
0: 对啊对啊，
1: 食歹巴肚啦，
0: 无唔对，
1: 包括着闹下啦，
0: 是
1: 细菌病毒感染的问题
0: 吼。对对对对，
1: 咱讲正经的吼，这个问题。伊的这个困扰真大哈，一般伫咱皮肤科哈，大概拢两种的方式咧治疗啦，
0: 都两种。
1: 第一种呢，就是注着这个抗组织胺啦，
0: 抗组织胺，哎呦，
1: 抗组织胺这款的针剂哈，你那个注入去的时阵，会产生着后遗症，就是讲啥，会昏睡，
0: 哎呦。
1: 那类固醇、皮肤炎的这款呢，或者皮肤药膏哈。你长期间来使用，咱的皮肤会变薄啦。
0: 对啊，就侪人拢讲愈来愈薄呢。
1: 系啊，迄就是因为这类固醇哈，伊本身带有刺激性。
0: 哎呦，
1: 所以讲湿疹啦、皮肤炎啦、生腺啦、胸肝卡啦、富贵手啦，如果咱长期间挖靠着类固醇的药膏哈，愈薄你的皮肤迄个保护顶愈薄。到到尾就会产生到这个药物的中毒啦，
0: 个药物中毒
1: 是啊，
0: 这个类固醇用多，不是个会伤心，
1: 伤到咱的肝啊，甲腰子，
0: 哎呦，
1: 皮肤也愈来愈薄，
0: 嘿嘿，
1: 这个皮肤薄起的当中，未来你得到这个皮肤癌的几率，就提高啦，
0: 哎呦，足恐怖，
1: 足恐怖，所以咱一定爱来个合作重视，
0: 是啊，
1: 当然。开始都在讲最近真侪听众朋友咧甲你反映嘛，
0: 是
1: 反映讲湿疹、皮肤炎、富贵手、胸肝卡、闹下病毒感染的问题
0: 哈。对，
1: 你敢知影即卖科技足进步？
0: 科技足进步，有啥物方法会当来改善？
1: 有啊有啊，
0: 即吼。我可以再个报一个哈，因为我有去问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伊讲遮拢是因为病毒、霉菌所感染，各有一款老人现甲这毛关系，
1: 有
0: 讲到，
1: 咁
0: 是安尼。
1: 因为吼，咱这个正讲老大人登基感染吼，你变成讲体内有一种的蛋白菌吼，叫做酪蛋白啊，白下袂清气，所以老大人登基跟皮肤的保护顶吼，叫流失掉，
0: 是
1: 所以讲咱老大人体内这个皮肤当中的酪蛋白哈，
0: 是
1: 这款蛋白质白下无离，白下袂清气，就产生着这个老人现，
0: 是
1: 伫初期就是湿疹、皮肤炎，
0: 嘿，
1: 包括着皮肤的这个白药浆，
0: 是
1: 无着富贵手，
0: 是
1: 也无着霉菌感染的香港卡，
0: 是
1: 包括现代这个假释的物量造成的肠病毒，
0: 是是是，
1: 咱皇家制药集团，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
0: 哇，
1: 咱有现代上佳好的超级食物，
0: 超级食物，
1: 超级食物，
0: 这是什么物件？
1: 诶，这个萃取物，你只要连续甲补充到十天左右，
0: 是，
1: 你的湿疹，你的皮肤炎，
0: 是，
1: 咱的胸肝卡，咱的富贵手，包括到生腺。不管是金线嘛好，搭线嘛好，牛皮线嘛好， 十天至两礼拜吼，咱这个皮肤科的药膏都要互你去除掉啊，
0: 买个抹迄个，
1: 唔免个抹啊，
0: 嘿，有加类固醇的药膏，
1: 是是是，哦，唔免个抹啊。啊，老人癣吼，迄、个老人癣包括臭汗酸味，是差不多三礼拜以来都要互你见功效，
0: 会当改善掉，
1: 是是是，
0: 哇，足厉害的呢，什么款的超级食物？多谢咱的这个啊，检验师讲到吼，然后这个。打身的问题，香港卡富贵手的问题，老来个带这个老人型，
1: 老人型，
0: 所以爱提早，哦，卖红讨厌
1: 啊。是，啊，而且吼，咱这款的超级食物吼，伊一定爱采取着完全无菌的这个环境给做培养，
0: 完全无菌，
1: 完全无菌，而且吼，咱一定爱挑选每一粒拢爱足当。八公克重的，
0: 佮爱挑每一粒，佮爱足重的。
1: 是伊个原物料吼，啊，全世界敢那日本才有，
0: 这厉害。
1: 敢那日本才有，啊，而且这款超级食物吼，咱皇家制药集团拢挑选每一粒足量，八公克，吼，
0: 爱个八公克，
1: 爱八公克，而且连续270天哦，连续九个月的超低温。食行
0: 哦，
1: 啊！伫这个九个月270天的食行过程当中，咱每天哦，拢爱观察伊这个活菌，
0: 是
1: 伊这个加无菌，
0: 是
1: 哦，诶，活性拢爱达到着100%。九个月后，佮、采取着这个合作。去硫化，
0: 嘿，
1: 把一寡无必要的杂质啊，拢甲去除掉，啊，所以讲咱这是正专利的这个原料配方。
0: 哇，这款的超级食物成本真高呢，
1: 非常的高。
0: 都且讲到制程，都爱这尼啊久，
1: 爱九个月，
0: 九个月呢吼。
1: 啊，而且拢爱超低温所成，
0: 搁爱低温哦，无菌哦，
1: 无菌哦，
0: 搁爱逐工去看伊的菌有够无？那无够是无迄个效果。所以超级食物呢，
1: 所以这个超级食物，咱有迄个自信，就是讲针对着咱无分男女每一个人的老人现，吼，臭汗酸味，
0: 是
1: 包括湿疹、皮肤炎、香港卡、富贵手，生，好，比如讲。大腺马赫、骨皮腺马赫，包括着讲有当啥肠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包括着肝炎的病毒啊，哦，伊拢会当甲咱做排毒，
0: 拢会当做排毒。拄则佮有讲着啊吼，讲哎，咱的胃肠较无好诶，食着伤冷诶、伤凉诶，对即个闹下诶吼，较扛袂起诶，即赶快会当来改善即个问题。
1: 当然啦、啊。当然，吼，拢会当来个服用这款的超级食物，
0: 会当提升我们肠胃道的健康。
1: 是
0: 哦，啊，等改善讲哦，咱来处理外口，有时啊，那个人做伙食物件，
1: 食食物的中毒，
0: 对，真济，
1: 差不多。
0: 而且你老高血压，一定有高血糖、高血油，这三项拢连做伙，
1: 吼。
0: 啊，唔过高血压的人。拢爱食这个血管扩张剂
1: 哦，降血压嘞。
0: 对啊，血管扩张剂，伊是有后遗症嘞。伊是有后遗症嘞。啊，像讲阿伯食这个血管扩张剂，伊瓜能够有虾米物件会当来给补充，代替讲卖一直食这个西药降血压的药啊。
1: 咱有这个方法哈，开始你咧讲的这个降血压的西药哈，啊，到个去年度哈，
0: 是
1: 诶，这个十月份的统计哈，即卖咱全国的对啦哈，高血压的患者差不多有130万人口啦，
0: 是啊，
1: 啊，这130万人。

0: 有一些嘛咧讲
1: 啊，所以讲降血压的西药，伊叫做血管扩张剂。
0: 嗯，
1: 伊就是强迫着咱的血管爱收缩嘛。
0: 是
1: 啊，收缩的时阵，你的血压才会稳定嘛。
0: 是，
1: 但是咱的血管袂亢进，安尼吼，长期间性的扩张，
0: 就是安尼个超吼、
1: 哦。啊，所以讲这身躯顶的血管亲像树林共款。
0: 是，
1: 你有当时扭较硬，
0: 嗯，
1: 有当时放较灵，
0: 是，
1: 到到落尾，这个血管伊就会憋破去。
0: 啊，
1: 万不一呐，产生伫心脏，啊，就心肌梗塞。
0: 哎呦，
1: 产生伫脑，啊，就变中风。
0: 是是。
1: 所以我讲吼，咱全国遮个高血压，而遮个患者，咱要出运啊！
0: 要出运啊！
1: 咱即卖个科技已经有一种个，即个合作讲成分
0: 是
1: 长期干性，
0: 嗯，
1: 讲久无久啦，
0: 嗯，
1: 差不多两礼拜。
0: 是。
1: 你只要逐天补充，
0: 是，
1: 差不多两礼拜，你个血压无吼，
0: 嗯。
1: 会伫189，
0: 嘿，
1: 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0: 哇，真好诶，超级食物呢！
1: 啊，这款诶超级食物吼，我就讲伊一定爱全力低温，
0: 是
1: 九个月拄拄啊好270天，瓦困诶萃取，
0: 瓦困诶萃取哦，
1: 只要我都得到这个专利原料。
0: 瓦困啊无够，我甲你讲哦，遐效果是拢无够诶，
1: 是无够诶哦，
0: 拢无够。所以有人吼。有在模仿这个超级食物，啊，不过效果就是无法度像咱安尼这么有自信。
1: 一般吼，像这款的超级食物啊，在咱台湾本土就对啦，差不多一个月，有当时较久淡薄啊，60天啊，
0: 是，
1: 搁较顶真的啦，
0: 70-80天
1: 啊吼，
0: 是，
1: 啊，就安怎，就来个合作讲做成着这个保健品啊，
0: 是，
1: 但是阮皇家制药集团，阮无加啰嗦，
0: 是，
1: 哦，咱一定要用着日本的原料。
0: 哎，正日本的哦，
1: 正超级食物的原料，
0: 嗯，
1: 哦，啊，连续九个月270天，
0: 是
1: 超低温的食性，
0: 是，
1: 而且每天阮拢爱观察到伊的这个活性的加无菌，吼，
0: 对，
1: 哎，浓度有够无？伊的浓度若有够，连续九个月270天的萃取以后，咱才会萃取到变专业的原料。你只要两礼拜到甲一个月的时间，血压伫189，甚至200以上的高血压的患者，你只要逐天甲伊补充，迄血压的指数对189稳定落来106，
0: 是，
1: 佮豆豆啊稳定落来伫140以内。
0: 阮这是真安全的哦，像拄只检验师讲的，
1: 是，
0: 豆豆稳定，袂像有诶吼，西药甲你加落去，
1: 是，
0: 哦，雄雄降落，有些你怎昏倒？
1: 怎昏倒？
0: 咱这唔 是，咱这超级食物，慢慢调理，慢慢改善。
1: 豆豆啊，互你的血压一直稳定落来，
0: 对，
1: 啊，血压稳定落来吼，我强调一个，这唔是咧降血压无，伊是叫做调控血压。
0: 是，
1: 哦，譬如讲胃有贫血啊，有骹手啊冰冷啊，
0: 是，
1: 有迄种骨咧爬起头壳戆起，诶，即款低血压吼，
0: 这就侪呢。
1: 伊嘛，当甲你扭起来，伫迄个稳定80-140的范围内，
0: 哦，
1: 等于讲伊叫做调控血压啦。哦，血压悬，伊甲你稳定降落来80-140。
0: 是
1: 啊，血压较低，伊甲你扭起来80-140的范围内，永远互你的血压稳定。
0: 哦，就是双向给你调节，咱免烦恼讲哦啊，管会当食，鸡会当食呗，不是，伊这是要维持咱会当血压稳定，所以双向做调节、
1: 啊，对，
0: 有够厉害的超级食物，
1: 是
0: 真正厉害，真正厉害。
1: 是，
0: 过来還有一项吼，拄只咱诶检验师有讲到，伊讲吼，这个啊水管会影响到这个泵浦，所以水管普通是都要来保养，
1: 是，
0: 啊那泵浦嘛是爱保养咧，
1: 是，
0: 泵浦若无保养。有人有真侪这个心律不整的问题，
1: 有
0: 心脏无力的问题，
1: 啊、是
0: 心脏肥大的问题，
1: 对心脏肥大。
0: 哦，啊，那这个问题，譬如讲医生一开开这个阿司匹林的药啊，给咱吃
1: 啊，是
0: 啊，这个阿司匹林，敢对咱的身体有副作用无？
1: 有。其实哦，开始你咧讲这个泵浦吼，其实泵浦咱每一个人拢一粒啦。
0: 对啊，
1: 啊，这个泵浦吼，自咱阿伯出世，到甲出世，
0: 到
1: 甲即当今，有可能你50岁、60岁、70岁，
0: 这
1: 个泵浦也愈来愈无力。
0: 是，
1: 啊，这个泵浦伊咧调标准是安尼啦吼，一分钟是爱60-72的。
0: 是，
1: 但是呢，这个泵浦长期间的压缩，压缩掉咱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吼。
0: 是
1: 古来这粒莫大也无力啦，
0: 是、
1: 哦、啊，这莫。

0: 当若开始抖抖啊咧无力的时阵吼，伊会安怎？伊会强迫收缩，
1: 强迫收缩，哎安那
0: 啊，强迫收缩到较严重就变心脏肥大
1: 哦。
0: 啊，心脏若肥大，即个泵浦啊若肥大，就亲像迄啥浸伫水共款，会安尼静静暖暖啦。
1: 哎呦，
0: 啊！长期间起来就引起到心律不整，
1: 心律不整、
0: 哦、啊，什么也叫心律不整？
1: 嘿嘿嘿，
0: 心律不整就是讲迄、那个泵浦啊在跳的迄个节奏啦，
1: 是，
0: 吼、哦，迄、那个频率吼、哦嗯，有时阵紧啦，
1: 嘿，
0: 啊，有时阵慢啦，
1: 是，
0: 吼、哦，啊，有当时啊呢，这款的患者，
1: 嗯，
0: 伊伫临床咧喘气的时阵，
1: 嘿，
0: 拢会感觉咱这个心轴吼、
1: 哦，
0: 较偏向倒手边遮吼，
1: 嘿，
0: 那亲像有尖的微微症同款，
1: 有尖的微微症，就是爱烦恼啊。
0: 啊，这那咧严重的时候、嗯，有可能引起夹心哦，
1: 夹心，哎呦，
0: 甚至到个尾站，伊心肌梗塞哦，
1: 心肌，哎呦，
0: 所以我讲吼、哦，要安怎让咱的泵浦啊卖肥大，
1: 嘿，
0: 要那改善掉咱的心律不整，
1: 是，
0: 要那改善掉咱这个合作工。啊！在喘气的时阵，这个泵浦啊，拢会感觉安尼无力无力。
1: 是啊，
0: 哦，啊，背关落低，
1: 嗯，
0: 哦，拢会安尼直直喘的问题。
1: 喘疲惫哦，
0: 同款。
1: 嘿嘿嘿，
0: 阿司匹林唔通长期保养，
1: 唔通长期吃，
0: 嘿，袂使长期吃，因为阿司匹林吃济吼，故来足够产生着皮下出血。
1: 皮下出血安那？
0: 皮下出血啊！皮下出血的亲像足济老大人，
1: 哎，
0: 奇怪啊，无缘无故，
1: 嗯，
0: 那会遐乌青。他也无缘无故，遮嘛咧应会啦。
1: 对对对，足侪人安尼，对对对。
0: 通常伫阮的临床，
1: 吼，
0: 阮检验科门诊的这个临床就对啦，
1: 吼。
0: 阮只要看到迄老大人，
1: 嗯，
0: 无缘无故，迄皮肤乌乌一搭，乌青一搭，啊是安怎应会吼？这款的通常拢有心脏的问题。
1: 哦。
0: 啊，目前伫咱迄个合作碰扑啊门诊吼，
1: 诶，
0: 这个。患者当中吼，咱即卖即个超级食物
1: 是
0: 已经临床拢测试过啊，
1: 有测试过啊，
0: 针对着心律不整，针对着心脏的肥大，
1: 是
0: 包括着背关落肩迄个泵浦啊，做到乌白动、乌白跳的，
1: 是
0: 这个情形吼，
1: 是
0: 咱的超级食物，
1: 嗯，
0: 超低温食成，
1: 九
0: 个月。270天，
1: 是，
0: 而且专利原料的配方吼，
1: 是，
0: 咱已经有造成到这个款的针剂，
1: 是，
0: 啊，这款的针剂在日本吼，
1: 嗯，
0: 直接来给做到治疗的当中吼，泵浦啊肥大，心律不整的，差不多10天几功效，
1: 10天，
0: 吼，啊，你若用保健品的方式给它补充，差不多是伫2礼拜内有足明显的感觉。碰扑啊，袂过乌白动啊，啊，袂过安尼背关落低，胸坎窄窄啦，
1: 是，
0: 袂过安尼心肝硬啊吼，像迄有针咧插同款，
1: 心肝硬啊，然后针咧插爱细腻哦，
0: 所以你若早时要出门运动啦吼，啊是要爬山，包括要工作啦，
1: 哦，
0: 啊是要担当担当吼，
1: 是，
0: 咱这个超级食物，我建议你，甲补充，
1: 爱补充，
0: 是，甲补充，
1: 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0: 哎，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1: 泵浦啊，
0: 是，
1: 伊爱补充这个营养分，
0: 是，
1: 才袂造成拄则讲的、心脏肥大啦，吼、乌白动啦，啊，过来心肝硬要将咧插啦，惊咯喘皮皮，
0: 迄万不然啊，歹运吼，啊，
1: 就
0: 引起着迄个泵浦啊，怎无调呢？
1: 是，
0: 啊，就再见沙哟啦啦，
1: 伊即马已经咧甲你讲吼，我即马需要这个超级食物啦，已经甲你讲啊，
0: 啊是，
1: 你若无甲伊补充。真正的塞哟娜娜呢？
0: 是啊，
1: 干阿姐呢？
0: 是
1: 塞哟娜娜，佫无要紧呢吼。中风一卡一手的，这药足啊钱，比保养费佫较济哦。
0: 上惊是啥？迄款胸胸碰扑啊，去互钉去吼。啊，即摆送去到病院的急诊室，啊，是毋是爱随插管？
1: 爱
0: 爱随挂上锁。
1: 哎呦，
0: 啊，即摆若甲你急救抢救倒转来，对唔对？有啦，宝贵的性命抢救倒来啊。但是安怎变成着植物人？
1: 哦、
0: 所以这个碰扑啊，那形容突然间你惊叫惊起的啦。咱这个超级食物，检验师拜托你一定要给它补充，
1: 一定要补充，
0: 一定要补充。
1: 小可有尴尬的时阵，你得紧补充啊。
0: 而且吼、我这是经过着专利原料的这个萃取物，
1: 是
0: 九个月哦，
1: 多、
0: 好270天，
1: 是
0: 哦。啊，每一粒的原料，咱拢用着这个原果。
1: 是
0: 啊，超低温的食性，
1: 是
0: 添加着活性的酵母菌吼，
1: 是
0: 啊，维持着高浓度的这个 SOD
1: SOD
0: 啊，你这個 SOD 你若长期间你有咧补充，咱血液内面诶一寡酸毒就对啦吼，拢会当甲你去除掉。
1: 哦，
0: 你嘛较袂闹头脏，
1: 嘿，
0: 蚊啊嘛较袂甲你叮，
1: 蚊啊嘛袂叮哦。
0: 是，包括这个酸性的血液内面，足够容易引起着咱身躯吼，生一寡这个有诶无诶诶这个问题啦。
1: 是，
0: 哦，所以我咧讲吼，阮做有自信诶。啊，即卖听众朋友咱要。啊，这个合作工诱惑啊，
1: 诱惑啊，
0: 诱惑啊，
1: 这个超级食物要来啊！
0: 超级食物，阿官拢有原料报单，
1: 哦，
0: 各有专利证书，
1: 进口报单，
0: 进口报单，
1: 啊，
0: 专利证书，
1: 独家讲的瓦困呢，这里有证书不？
0: 是有。
1: 有哈，我都只都看，我上重要就是要看这个外困尔，因为外口，譬如讲，搭台车拢四个人啊，一个汉都路，像咱这个国产车吼，可能五六十万都有啊，啊劳斯莱斯嘞，哦可能卖个几来千万，
0: 对，
1: 差就差在讲内底外困济，
0: 是
1: 哦，真正效果效能
0: 有够好的，对啦哈，而且我补充最后一个功效就是啥，你若本身。惊大哭的啦，
1: 嘿，
0: 哦，你就感觉讲，哎、欸，那你最近这三个月、这半年来，
1: 是，
0: 嚯、哦，啊，体重直直肥起来哈，
1: 是，
0: 还有当时啊，人讲
1: 代谢歹，
0: 讲代谢不好，肥哈，台湾话讲大哭，
1: 对，
0: 大哭的安怎不理代，这个大哭人，福相的人哈，故来啦。咱讲正经的啦，脚头嘛绑啦，
1: 是，
0: 碰扑啊嘛卡油啦，
1: 对对对对，
0: 肝脏嘛卡油啦，
1: 对对 对, 對，
0: 啊，这款超级食物可以当活化掉咱体内脂肪酶的酵素哦、喔，
1: 嘿，
0: 来降掉咱的碰扑啊包油，肝脏包油，
1: 是，
0: 八多汤的技能油，
1: 是，
0: 包括掉迄款，或者讲咱迄双脚，
1: 嘿，
0: 健大大迄个大腿吼，
1: 嘿嘿嘿，
0: 迄体内有足侪无好的技能吼，
1: 是，
0: 拢总甲你分解掉。
1: 是
0: 排出体外，
1: 哈无咧运动的遐啦吼，你要增加着代谢，让咱身体愈来愈好诶，就是爱来补充，
0: 是
1: 爱来补充，啊无过来真正
0: 要排掉体内无好的歹油诶，
1: 是
0: 要去除掉无好的技能油诶，
1: 是
0: 爱把握这个机会，
1: 爱把握这个机会，
0: 补充咱的超级食物，
1: 无唔对。真正咱若无时间，通运动也是无时间，通去做真侪讲吼啊，提升咱体内代谢的啊，这款的动作运动，也是讲啊活动，其实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超级食物。
0: 谢谢。
1: 咱先来听一首歌。
0: OK。
1: 阿姆哥，连咪回来，你一定爱甲我讲，什么是超级食物？
0: 好，
1: 我一定要知影哦。
0: 谢谢。

0: 个超级食物，哎，对咱的好个，真正真好呢。
1: 是，
0: 好，咱唔免去抹这个
1: 类固醇的油膏，
0: 类固醇的油膏，抹了皮肤愈来愈薄，保护愈来愈不好。
1: 是，
0: 过来，唔免食这个阿司匹林，哦，食个伤肝伤心，哦，过来，咱这个碰扑啊乌白灯，
1: 是，
0: 本来要安尼等诶。
1: 现在拢改善啦，啊，高血压，尤其个迄个高血压的患者，
0: 嘿，
1: 哦，你的血压常常咧关关格格，
0: 吼，
1: 啊，包括迄生一寡有诶无诶裂啊啦，
0: 对对对，
1: 啊，就安尼皮肤炎啦，
0: 对对对，
1: 生线啦，
0: 是，
1: 哦，啊，富贵手啦，
0: 是，
1: 啊，包括着即个老人线啦，
0: 是，
1: 效果有够好诶，
0: 佮食即个冷诶，你着随便砍一个即款
1: 诶，是是，
0: 真正咧补充，
1: 是，
0: 最有感觉，
1: 啊，即款超级食品吼，
0: 嗯，
1: 开始歹势我强调一下。这算公克的，
0: 公克的，
1: 公克的啊！全世界甲日本才有呢，
0: 嘿嘿嘿，
1: 啊，包括着你长期间会甲补充就对啦，吼。
0: 是，
1: 其实讲长嘛无长呢，
0: 嗯，
1: 吼。即卖目前若要血压稳定的14天内啦，
0: 14天
1: 内就对啦，
0: 感觉
1: 上慢咯，
0: 嘿，
1: 上慢14天内哦，
0: 嘿嘿嘿，
1: 吼。啊，若要去掉着体内歹的异能油的啦，
0: 是，
1: 差不多3礼拜到甲过半月啦，
0: 3礼拜过半月，
1: 你大便就拢开始咧放油泡啊啦，
0: 小看就有感觉哦。
1: 啊，碰扑啊，乌白长的啦，碰扑啊，无力的啦，一个月以来啦，
0: 咱就感觉，
1: 就互你有感觉噶啦，
0: 哇，
1: 安尼啦，
0: 这么好的超级食物是啥物？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咱是安怎呢？300公斤，
0: 是，
1: 萃出2公斤，
0: 300公斤，这当萃出2公斤，
1: 萃出2公斤，
0: 嘿嘿嘿，
1: 啊，这个超级食物吼，就是咱日本吼，诶，这个叫做帝王蒜，
0: 帝王蒜，
1: 帝王蒜，啊，阮拢挑选每一粒足量。8公克重的，
0: 爱8公克重的哦。
1: 是，而且哦，咱是合作30粒的帝王蒜哈、
0: 哦，是，
1: 才萃出成一盒，而且连续9个月添加活性。加无菌，
0: 是
1: 来个食成。
0: 哦，这成本真高呢，
1: 非常的高。
0: 这30粒才萃出一，
1: 是
0: 一盒呢，
1: 是
0: 啊，这一粒超过侪钱。
1: 啊，咱现在目前合起来的成本哈，原料成本安尼合起来哈，咱一盒啊哈，是3600块，
0: 一盒3600块，
1: 啊，3600块。
0: 其实我有去咱的这个皇家制药厂哈，我阁有去遐看介绍，
1: 是
0: 别人甲咱买这个原料哦，
1: 是啊，倒等于拢拍包。啊，怕爆料吼，
0: 嘿，
1: 第一挂外口面的通路
0: 是，
1: 吼啊，有那同款在甲咱号这个名称，
0: 是是是，
1: 啊，伫算讲啊，做着推广，当然，伊是怕爆的原料，
0: 嗯，
1: 啊，所以咱个呢，就是讲，你只要一粒，就有迄个效果啊，
0: 是无，
1: 一粒就有迄个效果啊，
0: 唔免像人食个3顿、食4顿，
1: 唔免
0: 咯吼，咱个效果唔
1: 免够好诶。
0: 不是像人讲吼，内底佮佮你掺豆粉掺啥，
1: 拢
0: 无，无任何的，
1: 是，
0: 都是干那一项，
1: 顺的，
0: 顺的，所以一讲，
1: 咱一般啦吼，那针对迄个碰扑啊无力啦，
0: 是，
1: 啊血压关关低低的对啦吼，3粒，一讲食一摆食3粒，
0: 一摆就好啊，
1: 啊是，
0: 哇，会佮别人的真正无共，
1: 啊你只要差不多10公至2礼拜吼，的时间啊过吼，
0: 是，
1: 你迄个。专门的降血压的西药吼，
0: 是
1: 减轻一半以上啦，
0: 减轻一半以上，
1: 减价一半以上啦。
0: 啊，对你这个心的负担吼，嘛减轻一半以上呢。
1: 嗯，
0: 哪讲身体更加好呢？你身体的负担嘛，甲你减轻，
1: 嘛甲你减轻，
0: 五脏六腑的负担减轻，再来咱的油脂。什么心包油、肝包油，也是讲利能油，嘛，给你减轻，
1: 规
0: 个人轻松起来，
1: 啊，轻松起来，啊，咱的体格越来越结实，
0: 越来越结实吼，
1: 越来越结实，啊，脚头负担降低，啊，皮肤科的竞争啦，湿疹、皮肤炎、富贵手、香港卡、老人癣，
0: 是
1: 哦，包括着迄肠病毒啊，
0: 是
1: 哦，啊，加着迄款食歹巴肚造成的闹下吼，
0: 是
1: 3天来见效，
0: 三天来
1: ，
0: 真侪人哦，这个肾。这个肾嘛，唔知啊去看医生嘛，唔知这个肾是啥物肾的吼，拢会当来补充这个营养素，超级食物来改善咱这个肾伫咱的身躯来产生咱困扰的问题哦
1: 吼。啊，咱定价原料成本3600块，
0: 一盒2000刚好，
1: 2000块。
0: 我袂用像人伫遐抬价，伫遐咧按，我直接2000。日本的原料对不？啊，个这个加保菌
1: 的成本，
0: 咱逐工过去验哦，这个菌有够无够
1: 哦？
0: 因为无够，就无法度讲真正要伫迄个时间内产生到迄款的效用。
1: 对，
0: 菌有够，我知影讲这个成本 真悬，
1: 真悬。
0: 啊，唔过气用嘛爱，爱红知影咱皇家制药厂真正厉害。
1: 啊，无安尼开始，
0: 嘿，来，
1: 我讲一个公道话啦。
0: 好，
1: 感谢长期间听众朋友的支持。
0: 是啊，
1: 这项超级食物的配方吼，我就讲咱300公斤才萃取2公斤，
0: 是
1: 啊，功能效果我报告甲足清楚的。
0: 是，
1: 哎，我开放5个名额，
0: 5个
1: 名额，咱犹太一盒啦吼。2000块，
0: 因敢那一粒要完料去卖别人哦吼，咱忙去卖出去，卖9粒，9粒就要到2000块。
1: 啊，而且拢拍保哦，
0: 对，
1: 拢去拍保哦，外口面的。
0: 无唔对，啊，咱唔是哦，30粒纯的抽奖，
1: 是
0: 拢无掺任何物件，要你一天吃一遍，
1: 是，
0: 而且迄个时间内效果都要你感觉，对，
1: 拢发挥出来。
0: 所以
1: 是
0: 把这边的机会，高中你啊，袂当去加哦，
1: 袂使，袂使啦。拜托一个啦，开始，我也知影你对听众朋友吼，阿妈足照顾啦，吼，啊，我伫即个能力的范围内，3000人优待2000人，啊，你一句话，我算接受，2000块，好，2000块一盒，啊，5个名额就好。
0: 安尼今日嘛，感谢，咱的经验是来跟咱的现场，跟咱分享到真济
1: 啊，医疗常识，
0: 譬如讲啊，即个皮肤的问题，个人血压双向调节，
1: 是，
0: 食即个血管扩张剂，会影响到咱的问题，也个有即个心脏系碰破坏问题，感谢今日来跟咱分享咱的即个医疗常识，
1: 谢谢。
0: 以上犹太五洲会当体验到超级食物帝王蒜、乌蒜精对咱的身体真紧。带来的效果，一盒听好哦，一盒经验是犹太2000块对不？在咱家今仔日买2盒送几盒？送4盒。今仔日买2盒送4盒，等于是6盒4000块。一盒2000块，6盒4000块。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尤其吼，咱身躯闹什么肾呐，有灰指甲，这拢是霉菌、细菌，也佮有飞蛇食袂好哦，这阮食上侪人好啊吼。带状性疱疹，你看医生看几啊十年无好诶，足侪人食咱这支乌蒜精食好诶，这我真正讲真诶吼，阮是无咧开放什么见证，唔免开放，真侪人拢讲。食一支，而且是食一组就食好去的哦，食一组就食好啊。所以今仔日开始，搁要特别犹太老人客买，你要趁这边犹太一边炸2组，啊，无一般来就是一盒2000块一直去啊吼。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9，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只要4000块。等我进卡，你有这个白上翘的，尤其什么生肾的啦，尤其灰指甲的啦，尤其乌白跳的啦，尤其安尼关关格格控制袂好的，希望讲会当得到一个真好的控制，希望讲会当袂上袂白袂翘吼，啊个袂乌白生物件。等我进卡，0495123459，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2送4，6盒只要4000块。

娘，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吼，足济诶老人客卡的来买啊哦。什么老人客咧？尤其是大哥，因为顶边卖乌蒜精，真济大哥第一礼拜买，第二礼拜就个卡电话等来呀。讲开始，我搁要买一组。我讲啊，大哥，你是食了多一位的效果上好咧？伊讲你卖问较济，查囡仔人卖问较济，反正伊就是搁要买一组就对啊。第一礼拜买一组。第二礼拜又搁紧买一组大组的，真正足济大哥拢卡电话起来讲，外口的笑眯眯，内底嘛笑眯眯，啊，家己嘞，吼，爽快，保精保气，有够好用的。当然，精气八点头毛自然你就袂落啊，对不？有诶，真正头毛吼秃甲寸无几支啊，希望迄几支。个留咧咱的头壳顶，啊，咱的女性咧，这白头毛吼，拢无好看吼，洗头嘛拢无好看，就想要讲看个会发出来呗，就是爱补充咱的精，补充咱的气，精气来八点，查甫查某拢会当过了非常的好，尤其是大哥，千万你得唔好放过这边的机会，第一礼拜食，第二礼拜个回来的真正有够济，也阁有咧。你的皮肤吼白痒痒，常常拢去医生馆摕药膏。啊，我都有迄药膏，吼、哦，我虾米的药膏，虾米净素皮肤科的药膏，我拢有。啊，唔过拢抹无效，阁来咧，愈抹皮肤愈薄，即卖那一空，有时啊，得阁老火呢。无唔对啊，你伫抹这个类固醇的药膏。当然，伊就爱开类固醇哦，你才有法度，把你的这个皮啊，小看好你有感觉。啊，不过用久了后，你的皮就是愈来愈薄，愈来愈无保护的迄款的功能。咱就爱为到为体内，把这个歹物件，和你的白痒痒的这款毒素、细菌、霉菌、霉菌，拢给排排出来。刚才有这个超级食物。乌蒜精才有法度达到这款的效果，所以咱一定爱补充咱的黑蒜精粹，吼，咱的黑蒜精粹来加伊内底，互你造成你的白痒痒的啊，吼，也够有啦，啊，老人痕，真正这个老人痕吼，有时啊就歹处理的，也够有，咱若去食到这个伤凉的物件，不管是。热天无食凉的又阁袂使，寒天有时啊，阁会食一寡冷的物件，凉的冷的，食落那会造成你老下的这胃肠较烂的这，咱嘛会当来补充这款的营养素，来增加咱胃肠的抵抗力，则袂咱出去食物件，别人无中毒，哎呦，我家己做食物中毒呢，别人无老塞，哎呦，安奈甲变，我拢变数走袂离呀。走到那车都不付汤啊，就是都不付赶去上车，不付赶去坐游览车，就坐安尼吼，食啥闹啥出去就无方便的。所以咱要改善，一直咧闹的这乌蒜精超级食物，绝对真紧，道理有感觉，出去就让你非常的方便，未食啥闹啥，惊到倒闹到倒，吼，佮找无便所。真正有够无方便的吼，也阁有咱的血压吼，你若关关格格、关关格格，拢唔知影咩啊呐，长期拢爱去这个医生馆，不管是大根病医、细根诊所，都是开这个血管扩张剂给你吃。啊，那血管扩张剂吃久嘞，你会造成咱真济后遗症哦。譬如讲，心肝乌白肿，也阁有嘞，心肝头会肥大。也阁有咧，造成咱这个血管的压力，这拢是食血管扩张剂会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啊，这个食高血压的药，是安那有的人食一世人，阁无大劲，是愈食愈侪，甚至有的食个失神，因为伊的后遗症，咱的身体有可能袂抗拒。啊，毋过咱会当借着即马这个机会来调理咱的身体，来调整咱的身体。身体那调整又好，调理又好，调好一少年。当然，咱内底那啊五脏六腑，也够有这个水管呐，也够有这个膀胱啊，那活化哦，这嘛几个那拢少年起来呀，
咱就无遐尼啊济问题啊吼。希望讲啊，咱的这个，譬如讲管呢啊，这个咱爱去牛会啊吼，管呢，咱会当伫百等下个八十个百四吼，啊那鸡呢哈，伫等下个六十个九十，等下伫这个正常的范围内底，会给你哦。血压若无正常，一定有高血糖，一定有高血油。哦，都叫讲啊，哦，咱的这个检验师有讲啊，吼、哦，咱的胖脯啊，你若顾无好，一直咧食这个血管扩张剂，咧得造成咱的心脏肥大，心脏肥大，五脏六腑咧积油的机会，你得比别人搁较侪。啊，那油积了侪咧，包掉咧咧，行路的喘，做虾米工课，你拢喘，苦咧爬起来，头晕目。再来常常有在打动地动的这個、现在也在做工作的大哥大姐一定要补充到咱纯纯纯的超级食物黑蒜精啊，咱顾这个胖脯啊嘞，要有力有力精气神嘞，巴甜也还有上惊啥，这个水果会反脆反软，水果的软化咱来补充它需要的营养分，让它吃饱自然健康，自然你就越来越好。这个胖脯啊，真正爱顾，而且你唔免食济药啊，一天只要食一遍，纯纯纯的乌蒜精，安尼就好啊。今仔日犹太一盒2000块，买两盒嘞，送四盒，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请你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哦，一盒2000块，六盒4000块，控诉九。25 1 2 3 4 5，控诉九25 1 2 3 4 5，电话金卡刚好有5组的安尼犹太哦，要无冤家吼，上无一盒爱卖到2600块，300公斤才萃取2公斤尔，原料的成本是非常的贵的，第一百位人个爱套粉落去卖，够效果的哦，咱家。只要尝咱家己的，所以全部把关，纯纯纯的，无透漏着任何物件的超级食物，黑蒜精粹，真紧就要来感受到头前咱讲的遐的，造成你的困扰的，总甲你做改善。控诉九25 1 2 3 4 5。

这皮肤哦，那这个愈咬愈严重诶，啊，过来类固醇的药膏愈抹皮肤愈薄诶，不管是你的香港卡、富贵手、生肾、皮肾，拢哎愈来愈严重诶，这款诶，请你一定爱补充咱这个超级食物来调整。哎，咱的这个体质，一旦和你这个白中药，也个有因为这个霉菌、细菌造成的香港卡、富贵手，也个这个肾失禁，甚至也个有这个皮肤真济的问题，你找皮肤科医师，抹过啊这药啊，抹过来你也拢无改善呢，请你爱来补充咱的这个超级食物黑蒜精粹。来给咱做一个调理，你看电话真正愈来愈多，因为五组尔吼，因为五组尔，也阁有你的血压悬的低，拢会当来给你调整转来，来给你调整，和咱的这个高血压的药啊，血管扩张剂卖一下侪，卖有这么大的这个后遗症，也阁有血管扩张剂吃侪啊，咱的水讲无歹，拢会吃个歹去，无切拢会吃个切去吼，啊，阁会造成。咱的内脏包油愈来愈多，咱若会当把这个油啊渐渐减轻来，给补充咱身躯需要的营养素，活化掉咱的身体，把这个油量渐渐减轻来。不管你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不管咱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拢给你做一个调整，双向的调节，和咱回来正常的这个范围来，哦，和咱回来正常的范围来，也阁有，咱啊定定咧落头毛的吼，就是咱的气血精气无霸定，精气你该保护霸定，咱的头毛一直袂一直落，精气你该保护霸定，咱查甫人咱这个真正有力，恁某苦兮兮啊！哦，人讲讲狗会乖的吼，啊，讲某会爱的，就是安尼，精气补个八点，不管讲某，也是讲讲外口的，全部干干叫的，真正就这大哥卡电话转来，拢歹势甲我讲，啊，唔过伊拢讲哦，差足济吼，差足济，第二礼拜就拢个转来啊，所以效果你看有紧无？这个大哥啊，精气过八点，过来，咱女性朋友。姐姐，精气过八滴，你都唔惊头毛一直落啊？无这个洗头起来，真正无好看。头毛那哈济，规个看起来，元气都加足好诶！你讲是不是？慢慢地遐困一下，哎呦，规个涂骹拢你的头毛，尤其地板那是个白色诶，吼，真正逐工安尼一直扫，扫甲会新得下啊！你讲是不是吼？过来，搁有这个脚臭诶啦，富贵手诶，白上腰诶啦，心肝头吼。皮薄菜的，占了物业多，提早补充营养素，唔好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来想讲阿咧咩啊呐，敢搁有他救？唔通等到这个时阵啊，唔通等到有一个万一的时阵，才来想讲敢搁有他救？敢搁有机会？我要随好，哪有可能？即马咱得拢来个改善，何里唔免后摆？底下咧烦恼，烦恼就这个胖胖啊白跳，也是啊胖胖啊乌白跳，烦恼就男性的威风哦，男性的尊严，要安那？即马做一遍解补充，上重要上重要，你那是有旧年性皮肤的疑难杂症吼，上重要上重要，旧年性皮肤啦、增加啦、安尼头毛啦、疑难杂症，你拢会当，给你家己一个机会补充掉咱的黑蒜精粹。你就知影讲，一礼拜过完全你就无同款，和你的痛苦减轻有50%以上哦。旧年性你拢治袂好，即个皮肤病，和你家己一个机会，家己补充，家己去体验一礼拜以后，你遐个状况会当减轻50%以上。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2000元，今仔日买2盒，送4盒，6盒4000元，5组尔吼。电话一直来啊，开始爱来接电话啊，一盒2000元，6盒4000元，电话请你紧卡，0295-1-2-3-4-5，0295-1-2-3-4-5。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举个举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赶快，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做。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葫芦菜几个种类好康来喽！
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元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元，兼职每个月5000元，上关买当领到30000元。
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0: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9: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被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掉一条。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呢？去下靠班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人去投资，骗人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 LINE 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出门哦。
5: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葫芦在井盖中。好康来喽！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5: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吸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加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哪里呢？是咩那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天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喽，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咕噜在酒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这个这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去比的大卡，阿公来去比的小卡呀。
1: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着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棍慢受伤。最重要是先比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兰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0: 个胆你才知呢。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3: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0: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8: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 葫芦在井下，中年何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悬会当领到三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空白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阿妈，我出门啊哦。
9: 乖孙嘞。骑卡板呢哈？
8: 在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有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